0: 送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5: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声音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老路，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政政策上，中国都做了哪些努力，以便让经济尽早走出低通胀，让资本市场走出十年不涨的魔咒。本期两说，经济学人唐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在节目中对日本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
6: 日本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2012年之后就起来了，对吧？2012年到2023年，我记得是涨了100%多。所以其实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也许提前反应呢？
7: 这个跳跃有点大，说现在就像日本的2012开始反应未来，我就感觉不像。
6: 好，那就是其实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一波的这个 A 股的牛市，它可能跟我们结构性的变迁关系还没有那么大。今天的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或者说美好愿望和一个热情情绪的一个产物。
7: 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种大起大落情绪的波动很正常。你也知道啊，牛顿这么牛的人破产的，不要试图用理智去理解。
6: 对对对，这是一个情绪很，就是市场先生，永远你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东西去进行。
7: 而且永远不要说他错，
6: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他也不一定对。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中国跟日本很像，首先你觉得像不像？
7: 像还是像的。你最简单的说，你可以把日本当做一个比中国早起飞三四十年的一个状况，因为两国家很多方面都很像，只是它比我们早。所以市场上很多关注日本，觉得可以从日本这个以往的发生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是蛮有道理。
6: 所以这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嘛，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失去了30年，当然这个有点误会，是失去了20年，所以我们会重蹈这个覆辙吗？你想中国进入低通胀也是3-4年了，快4年了，对吧？这个低通胀还要保持多长时间？
7: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说重蹈覆辙吧。
6: 嗯，
7: 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会。
6: 就是你特别有信心的说不会，对吧？但是有种什么感受呢？就今天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第一个也是房地产，我觉得当年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超调，但是我从我的观点看，中国的房地产明显是超调了。你看，特别是这个对整个资产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对吧？第三个，然后老龄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压抑创新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政策取向上，我觉得也有点像，其实。
7: 这可以停了，这可以停
6: 了，可以停了。
7: 因为你说了好多嘛，说像是对的，但是像和一样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但是你要仔细看，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你刚才提房地产，房地产是涨得很快很贵，然后下落，和日本199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差异其实非常大。在近代经济史上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90年91年左右那会儿的股市和房市的双泡沫。这个然后泡沫破灭以后几十年都在消化这个东西，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话，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一定有泡沫。那么这句话如果稍微再说的准确一点，其实2021年是中国这轮房地产市场的顶
6: 峰，对对对，调整的开始。
7: 如果你把21年和日本的90、91年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可比的尺度上其实低很多的。那会儿日本有泡沫和现在中国有泡沫是两件事儿。换一个表达，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取了那段非常惨烈的个历史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它是提前了把这个房价给压住了。
6: 但是它的核心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低通胀的局面没有解决。
7: 低通胀是另外一个问题，地产是一个问题的源头，但低通胀是这个我们现在和日本的之前那个低通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日本那个泡沫很严重，之后呢，整个的经济往下。后来还在九七年、九八年，日本发生过一次很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境内的，就是日本境内的。其实媒体上讨论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是美国的什么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境内的，它很多金融机构倒闭了，很大的巨型金融机构，就像国内这种前十这样机构，好几家倒闭、合并、破产、重组。日本后来的长期的通缩和这个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其实你看，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情况，当然也面临困难，但是和那个情况比，还是要好很多。我再加一句，如果你再等五年再治理，可能问题也很严重。
1: 我来就梳理一下你的路径，就是当年日本在九十年代的初期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传导到了金融机构，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后来。日本你觉得是日本失去二十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原因，而中国在这个点上就是你没有让泡沫发展到那个地步，然后就提前开始进行了治理，所以呢系统性的，然后我们也吸取了教训，在维护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这个稳健这件事情上，中国确确实一直稳字当头。
0: 对，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我们这个维护金融体系的招数比日本会多一些。
1: 这怎么说呢？
0: 这几年我们的货币一直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注资啊什么，这些招数基本上还没有用，还没有使用，这个政策储备还在，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那么一句话是西方哪儿来的，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把它稍微改一下，两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个人来的时候那个河流也不一样。就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形势和当初的形势，中国面临的情况和日本面临情况，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比如说相似性很多呀，你刚才提了老龄化，提比如说中国和日本都是快速工业化，都是亚洲东部的人口大国呀，都很儒家传统文化基础啊，都很愿意干活呀。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异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对吧，再说一个货币。日本曾经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个事儿中国一直没干过。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偏紧的，我们没有用票子把这个泡沫吹大，然后再去面临一堆乱码一地鸡毛，我们是货币政策偏紧，所以资产价格一直没有到那个程度。
1: 所以就是他们的资产泡沫跟他们的那个宽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是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那一轮就是广场协议之后，他日本这个经济比较低迷嘛，低迷他谁愿意放弃高增长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松财政、松货币，然后把这个经济维持住好多年，所以他维持了最后十年的高增长。然后呢九五年之后的很多年就是替当年还债，而这一切的源头呢是在八五年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干呢？广场协议是把日本的汇率升值了两倍。日本这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嘛，它升值两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外需内需都是收缩的。广场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故事的开始，是日本低迷四十年的开始，一切的源头你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
1: 日本低迷二四年三十年是吧，
0: 你从八五年开始算吧，从八五年开始现在多少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让日本的外部市场萎缩了，然后内部是日本内部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一个社会，然后内需也不涨了，内需不涨外需不涨，于是经济就是不涨，这个结果逻辑上是非常自洽的。
1: 所以你认为日本当时升值是个错误决策？
0: 不仅是个错误决策，是个灾难性的决策。日本没有广场协议的升值，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270第一波升到140-150，后来慢慢升值到80，没有这种恐怖性的升值，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路我们不太好预言，假设历史会怎么演绎，但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看日本这段经验教训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变迁的时候，似乎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经济体都是要涨涨涨涨，似乎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实不是的，增长不是常态，增长是偶尔的现象，偶然发生现象，不仅在日本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看欧洲其实这三四年也没怎么涨，现在这个这两年欧洲的这种停滞状态在媒体上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出现。其实看数据的话，欧洲从80年以后并不比日本好。所以说日本消失30年，你可以等价的说欧洲消失40年。
1: 这个倒实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经济体你在达到万元美金之后能够保持。
0: 这地方补充一个吧，以前有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有高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都是一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突破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能够突破然后还能够持续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反正总体说起来，增长是偶然现象，停滞是更普遍的现象。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所以不会采取升值的路径。
0: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做的比日本好得多。稍微假设一下，日本85年广场协议如果不是

0: 是从260升到120，而是升到200。其实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当时在全世界，它的工业出口没有对手，
1: 对，真没对手，
0: 没有对手，跟美国企业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就是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小众，我觉得从8点几升到6点几，然后在现在在7点几这个左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民币低估或者是怎么着。我是觉得对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汇率的低估对于促进工业化、促进工业化的技术的这个以及引起的变迁，对全民收入的和全甚至全民素质的改善，都是巨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力量我们用的是比较好。一个企业没有利润，但同时有就业有收入啊，不是最后会计报表上那个利润才是唯一的东西。那利润高说明它竞争优势好，如果它能够维持利润很薄，但是有养了一批就业，那也是贡献。
1: 所以你觉得就两点，第一个，日本当年确实是货币财政超级宽松，所以呢导致然后资产的泡沫起来的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日本的那个汇率的政策也出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你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以及随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失去的20年和它的几个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这两个房地产以及汇率政策上，你觉得中国都没有重蹈这个覆辙，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资产泡沫也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我们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市场压抑也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发生。
0: 我补充一个货币，我们货币也没有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在当初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85年、86年一直到89年，日本的货币是全球最宽松，这个东西对他后来的伤害也很大，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到最后那无非就几条，结构改革、财政、货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结构改革很难，对不对？其实该推的一直在推。
1: 其实就是要让经济走出今天的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所以你认为就是三条路径，结构性的改革，第二条就是财政，对吧？现在看上去我们是采取的第二条路，对不对？第三条就是货币，我们一条条的来说吧。第一条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为什么结构？
0: 就是结构性改革，就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改，
1: 对，
0: 怎么能推进，对吧？
1: 是很
0: 长，对，它是慢变量，而且是长期参与改革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发言权。
1: 那第二条财政呢？
0: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支持积极财政的，
1: 对。其实这两年我也能看到，就是说，你看从去年开始，我看那个数据，包括社融，包括这个 GDP 的数据，你只要财政起来一点，它就跟着起来一点。然后财政只要就是财政的那个油门一松，
0: 财政对于托底，对于让短期的 GDP 数据好看一点，毫无疑问是有效。因为任何地方你只要花钱，就会就产生在某种经营活动、
1: 是
0: 生产经营活动，就会产生在 GDP 上，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它的长期效果，它能不能带动市场的自发的活力，能不能促进创新和进步，然后形成这种市场的自发的向上的循环。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日本从85年到95年10年时间财政是极度积极的，极度积极的。日本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的那个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中250%、260%，全世界最高，这就是积极财政的一个铁证，对不对？这是它的结果，对不对？然后呢，日本经济起来了吗？完全没有啊！所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的稳住、微微的反弹都有效，但是这个历史不仅是日本的，全球的都是这样。其实学界在1990年代就有公论，财政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效果很有限。
1: 其实我的一个看法是未见得，就是说如果财政的使用的那个地方不一样的话，就今天中国经济的短板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然后是整个的一个服务业。我们如果把财政不放在铁公鸡，不放在工业的这种补贴，不放在补贴这种制造业上面，放在补贴这个服务业上面，放在公共服务上面，
0: 公益啊，什么社会托底啊，社会保障啊，社会救助啊，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托底的，不是拔高的。比如说以前财政修基建，基建为什么有用？它因为它整个降低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成本。
1: 对，我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财政它更像，就是说它是个托底项，但是它不是增长项。
0: 它是托底项，不是拔高项。拔高那个地方是要市场的力量去生长出来。
1: 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日本你觉得财政这一块不行，所以你的第三点，所以就是货币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0: 利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市场有很多不同意见。利率是什么？利率的本质是资金的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本质上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这个最高效的一个机制。
1: 对，
0: 资金价格是影响一切的，影响消费，影响投资，影响储蓄，影响创新，这个东西是影响一切。
1: 对，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0: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叫大成了一切的解药，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韧性确实很强，但另外一个我们面临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压力也比较大。
0: 日本当初受的打压挺严重，
1: 也挺严重的，
0: 对，挺厉害。就加上我们内部市场潜在市场也会大一些，然后全球市场，而且现在美国 2025年的美国和1990年。

0: 年的美国也不是一个美国嘛，对吧？这时候他对全球的掌控力也没有1990年那么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日本要好。
1: 我们
0: 因为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加上他自己在汇率、在房地产、
1: 都犯了错，
0: 在货币这个三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上都一言难尽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出台和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内幕。我们只是观察研究的人，所以是不是日本有很多的
1: 难言之隐？
0: 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天2025年的中国比1990年、1985年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参照系，我个人觉得都好很多。
1: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一个甬道。你刚才给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光已经在出现了。
0: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就是从高速到高质量，以前是用增长化解一切问题，
1: 对对对，
0: 以后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然后让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从市场里长出来，然后同时政策做一个托底工作，政策做托底，不做这个拔高的工作。
1: 吸取了部分日本的教训，有希望能够更快地走出低通胀，道阻且长，但是行则将至。
2: 当传统车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3: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
2: 当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城市街道穿梭，
4: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
2: 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
5: 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2: 一场万亿级的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加速展开。我们邀请到3位产业领军人物，为您深度解读 AI 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价值。
6: 您觉得汽车加 AI 它算是一种跨界吗？
3: 本质上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6: 嗯，
3: 因为人工智能是 for everything，那么智能汽车的发展一定是要向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进阶，所以应该叫智能汽车的进阶。
6: 我们吉利这次进阶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3: 吉利呢，在几年之前呢，就已经做了深度的部署。那吉利在2021年就开始部署新锐智算中心，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里边的头一家。目前我们的算力水平也是汽车行业里边最大的，我们有23.5个 EFLOPS 的算力水平。但数据吉利有很多的数据，有将近10个 T 的 token 的数据，然后40个 B 的这个模型垂类模型的数据，这个模型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以这个为依托呢，吉利开发了，并且在年初发布了吉利的人工智能战略，就相当于我们叫全域 AI 的技术部署。
6: 好，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说咱们呢是全域 AI 的一个深度布局。
3: 对的，
6: 那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全域布局呢？
3: 吉利呢，在思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在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甚至是未来是有智慧的生命体这个方向转变。很多年了，就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视剧叫《霹雳游侠》，上面有一台车，就那台车呢，就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啊，它可以帮主人干很多事情啊，非常有智慧。那汽车的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突破跟进阶的这个前提下，它已经是成为了向智能体进阶的一种趋势。所以，吉利在这个领域的布局的话，我们之所以讲 A 全域 AI，那因为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业品，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新能源方面，你比如说动力域、底盘域、车身域，还有这个娱乐域、智能驾驶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学科类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向具身智能体的方向进阶的话，要解决 AI 全面赋能的问题。
6: 您之前提到的说，智能化是新能源的下半场，而核心呢是软件，
3: 对。
6: 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
3: 现在汽车的发展呢，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软件定义汽车的阶段。实际上，软件定义汽车并不意味着硬件就不发展或发展缓慢了，恰恰是硬件的发展促使了软件定义汽车的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软件定义汽车做好，要做好几件事呢？你比如说，我们电子架构一定要特别的先进，它要对这个软件定义汽车要有支撑。有非常强力的支撑，这是一个我们叫神经网络的根基，就是电子架构。另外， 在各个领域都是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做集成化设计，就是底盘领域、动力领域、车身领域等等，它会从控制上越来越集中，也是从硬件发展上也是越来越集中，集成化。这个趋势是这个汽车设计跟研发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把软件做好，你比如说智能化，从本质上讲就要把软件做好啊，座舱也好，智能驾驶也好，那软件也很重要，
6: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
3: 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6: 好，那如果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话，可能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些实时性、延时性，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矛盾的问题啊，那这该如何来解决呢？
3: 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智能驾驶。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场景之间的这些矛盾？你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场景，用穷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效率非常低的。吉利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专门啊开发了一套大模型，我们叫 AI Drive。我们每天呢会产生上万公里的数据，同时可以生成各种场景。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难以见到的场景，它可以自动生成。那生成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模型迭代的速度变得更快。我们曾经做了一次统计，在我们这个 AI Drive 模型的支撑下，我们这个迭代的速度，这个训练的这个提升的速度呢，可以是原来的几十倍。
2: 2024年，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全部开放了自动驾驶 Robotaxi 的运营区域，从技术验证到商业运营。从百辆级到千辆级规模，自动驾驶产业正在跨越商业化的临界点。当成本降低70%，当24小时运营成为现实，一个全新的出行经济正在形成。本次我们邀请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 CTO 娄天成解读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核心逻辑。
6: 小马智行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被行业定义为代际升级啊，这个代际升级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4: 自动驾驶车这里是没有驾驶员的，是无人的。其实这个真正的代际升级其实在于大家开始接受了无人这件事情。就在第七代之前，大家想象都是说，哎，你这个车无人会安不安全呀？
6: 对，
4: 能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呀？这方面，第七代之后其实开始要求更全面了，就是安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就我们能不能够规模上去，体验提升，成本下降，所以这些东西。
6: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世界模型啊。我们知道世界模型呢是当前自动驾驶技术演进的一个热点，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动模型是什么？
4: 好，就无人角度，我们训练的是一个 AI 的司机，这个司机要能够开车。那么关世界模型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司机其实是在仿真环境、虚拟环境中训练的。就怎么训练 AI 司机呢？的做法是说，我做一个 AI 虚拟的驾校，你在驾校里面自己每天去开车，然后驾校里面肯定有这个，对吧？有教练就告诉你说开得好不好，你自己去摸索去学习，整个环境是个虚拟环境。那么这个虚拟环境就叫做世界模型。
6: 哦，
4: 就是它是在虚拟环境
6: 里一个世界。
4: 对，它的世界里。当这里可以很简单，就是这个虚拟世界要跟真实世界非常接近。
6: 嗯，
4: 对，因为我这个 AI 的司机他在虚拟世界中觉得自己开得很好，真实世界中他也一定要开得很好，他会觉得啊、哦、世界果然是这个样子。
6: 那你们小马智行是如何定义和构建自己的世界模型的
4: 啊？这个其实已经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就是它包括三个方面，对吧？一方面就是说世界模型要很有真实世界生成能力，就它生成世界中很多元素，并且呢，真实这些元素它要跟真实世界非常接近，它需要能够处理，比如说其中一些交互，因为开车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互相车之间的交流嘛。那这个世界模型要能够评价，让我这开车开得好不好？其实共同这个元素一起构搭建了这个驾虚拟的驾校，让那个 AI 的司机能够在里面不断的演进，这个其实是世界模型的关键。
6: 嗯，就是绝对是一个老司机。
4: 啊，对，至少他能够通过不断磨练自己，让自己变成老司机，是个变成老司机整个过程。
6: 那如果要是想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的商业化，降本增效，这是一个你们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4: 对
6: 吗？所以我们在小马智行第七代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方面，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的角度来让我们的成本有所下探？
4: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所以我相信对之后的商业化，对整个的这个规模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6: 在这个自驾的这个领域啊，您是一个行业的老兵，所以您觉得自驾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城市的面貌啊，以及这个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状态进行一个重构呢？
4: 在10多年前吧，我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相信 AI 通过 AI 的进步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它能够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更变更优质的东西。首先第一步，我觉得首先要做到就是 Robotaxi 提供这个出行服务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服务。优质在于比如它是一个首先整个驾驶体验，对吧，整个过程非常安全非常舒适。其次呢，这个车辆比如它是一个私密空间， 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私密空间。其次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服务，因为它比如说就是你在任何城市打就是都达到一样的服务，就是希望就是用户喜欢这服务，这服务给大家更大的价值。首先这个事情本身提供个优质的数据服务本身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目的。好，第二层目的我觉得就是自然，既然我们不依赖驾驶员之后，那车的形态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方向盘的设计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车的很多面板也不需要专门为司机设计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个车内的很多体验上。那比如说车内我们可以根据你这次出行的需求给你专门定制一些车内的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你要是开会我们专门有个开会的车，对吧？你要去一些比如说你要去打网球，可以专门在一些提供给你一些运动的一些东西。其实车内的很多服务我觉得是另一个，就以后车内变成一个出行可以帮助出行的空间，那么它这一点其实也是直接对车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6: 嗯，
4: 当然第三层可能才是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其实车和道路和人的关系其实会发生改变。就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应该说好几代人吧，大家想做自动驾驶想做到无人的根本的目的。
2: 如果说自动驾驶让汽车拥有了智慧，那么具身智能则让机器人真正理解了这个物理世界。当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全面转型具身智能，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6: 您觉得作为中国现在应该如何来抓住这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机遇？
5: 首先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这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比前几次都有很大的不同。
6: 嗯，
5: 无论从中国的基础还是从现在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变化速度上来说，中国有了独特的优势。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海外输出能力和廉价劳动力。我们的外贸合作因为都是30多年的欧洲啊美国的老家族，大家宏观的一致判断是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大家没有感受到。
6: 嗯，
5: 那在这一波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人才储备基础。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轮新革命的时候，去就融芯这个问题上是企业自发的要先做 involution 再做 evolution， 就是自我革命掉这些已有的优势，然后把新的东西融进去，这一块我觉得中国是很有期待性的。
6: 那好，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师红利这方面吗？
5: 觉得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块和大学现在新开设的很多课程，这个人才培养上，那绝对是比欧洲和美国要好很多。那在这一块上，如果是在第二阶段能发挥出来，那其实我们能在第三、第四阶段会反向超过就是欧美的市场，这里面很重要。对企业来说，新人才的引进和新人才的培养，第二梯队的培养，然后第一梯队关键人物的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6: 嗯，所以您认为人才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的巨大优势？
5: 是一个核心且很关键的优势。
6: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5: AI 上面前几年我们还觉得落后很多，但实际情况 DeepSeek 的出现，大模型的出现，我们觉得并没有落后很多，反应速度也够快。那反观从运控上面，以前波士顿动力干了好几十年的事情，那我们国内现在宇树啊各方面的机器人企业在运控方面的带动，加上院校的加入，我们反而反超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事情上，如果是大家就是把 Multi 这个事情融合这个事情和商品端和生产制造端出口端大家抱团，包括后面人才梯队的一步一步跟上，我们觉得是很有优势的。以前在工业革命和汽车革命还有手机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储备，但这一波不太一样。
6: 中坚科技是如何定义自身的智能化核心优势的？
5: 我们希望通过做人形，而且跟国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包括英伟达 OpenAI 啊长期的一些交流和合作，还有国内一些大厂的一些合作，那我们是从人形去做整个技术的顶端架构，降维下来以后，我们去做我们的四足机器人，然后再反向下沉赋能到我们的原有的 Smart Garden， 就是园林自动化的一些割草机啊泳池机啊。因为我们深刻相信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说，生产制造它是一个升维的过程，技术也是一个升维的过程，但是从技术往下消费市场要从一个降维，就是从做最难的研发降维到下面的每一个产品。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 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

0: 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0: 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11: 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0: 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11: 对，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0: 这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跟你聊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在全球资金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人民币其实是也有一次巨大的重置或者说上升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机会，像上海和香港这种离岸在岸金融中心的位置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你说今年可能是对货币体系来讲意味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对跟钱有相关的很多事情，它都在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长出一些新的机会出来。
11: 非常同意，而且就人民币是其中的这个叙事的一部分，
10: 一个而且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11: 对
10: 吧？所以到底毕竟是金钱永不眠，这个钱这个概念在定在什么地方，其实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11: 是的，是的。
10: 最近这个市场变化的有点大，我看到美元最近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美元信仰就有一些变化的这种感受吗？就是这个变化你觉得是25年它是一个很突发的现象呢，还是说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110多嘛，现在就在这个100，好像我听你的意思是还要往下走的这种感觉，是吧？就大家其实挺关心的。
11: 对，对我而言，就是我看美元已经看了有快30年了，确实跟这个过去这些年都特别不一样，过去30年都不太一样，至少是我关注这个美元的30年是不太一样。首先它发生的时点很特殊，其实比较明显的贬值是发生在4月份它宣布加征关税以后。
10: 对对对，4月2号嘛。
11: 对，一个标准的经济学会说，如果美国加征关税的话，它的这个美元应该是升值的，别的货币是相对贬值的，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第二就是它发生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奇怪的变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0: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么走的嘛，就是你只要全世界有坏消息的时候，美元是最后的安全港湾嘛。
11: 然后这次你就突然就发现，你如果你假设美元是个安全资产，你的假设就错了，美元被市场当成是一个没有那么安全的资产了。我觉得这是可能和过去30年任何一次的这个美元的调整它都不同的地方，所以确实有一种特别和往年感觉不同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

0: 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吧。
1: 对，就是你自己原来说的叫做结束的开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美元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然后一直到71年美元脱钩黄金，这么经过这些年来形成的，你是觉得是这件事情的结束的开始吗？
0: 对，我是觉得我自己用的语言，对，就是结束的开始，英文说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就是美元作为一个全球的霸权货币的时代的终结的开始，这个终结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几十年后往回看的话，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也许202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
1: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0: 没错，就是看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看这个从不同的时间的段来看这个问题。就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政策，它虽然仍然强调它是一个强美元政策，但是它已经把强美元政策的这个内涵改变了。他说我们强美元只是希望我们美元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货币，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美元汇率一定要强。它这是对过去很多年强美元政策的一个重新的表述吧。它等于是一个有意识的让美元吸引力在变低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稍微远一点，我们就是看过这个1970年代以来，美元大概有过5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过程。一次是71年初，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那段时间美元进行过大幅贬值。第二次就是75年到79年这段时间，美元也发生过一次大幅的贬值。当时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滞胀，第二个是他当时换了，在那几年时间其实换了3任联储主席，就是像走马花一样的换这个联储主席。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让全世界非常的这个担心和失望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大幅贬值，就是85年前后广场协议的时候。
1: 那时候他们是逼迫日元升值吗？
0: 逼迫日元升值，还有德国马克。
1: 德国马克，
0: 对，等于是强迫这个美元相对别的货币贬值。然后第四次贬值就是89年到91年的时候，美元也有过非常明显的贬值。
1: 那当时是美元呀？
0: 当时美国其实发生了一轮衰退，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贬值就是2002年到2006年，这轮这个美元也贬了很多，贬了30%。这轮的核心的这个叙事。是两个，当时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 ，OK，
0: 取代美元，所以一边是担心美元的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影响美元的这个估值，一边是有一个期待的叙事说这个欧元会崛起，所以当时美元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
1: 你说完到说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这五次的总和。
0: 对，就是。你不知道哪一个东西能够导致美元贬值，但是只要任何一个是成立的，它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1: 你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就让我有点想起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他们的那个霸权稳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世界霸主。霸主呢，霸主的责任就是说我输出秩序，但是呢，我也提供庇护，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比如美元也好，或者荷兰盾到英镑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我输出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货币秩序。
0: 对，
1: 但是这个我输出秩序，然后大家能够接受，是以我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品，对吧？为先导的。现在你不肯提供这个公共品，那我也就没有义务去接受你的这个秩序。
0: 对，是的，然后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货币。
1: 我这一年也一直在想，就谁能替代？就当我们。到时候结束一段旧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感情。所以就问题是今天的核心是谁能取代它？
0: 有两个货币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是欧元，一个是人民币。
1: 我们先说一下欧元吧。如果货币的基础就是你要信任它，然后你有安全感，那么是个主权，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所以我是从欧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这个事情它就在我这里过不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么多的主权国家中间，我的德国和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啊？和希腊中间的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任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

0: 需要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它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20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1: 怎么发呀？
0: 发给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炒不清楚的，
1: 利率怎么定啊？所以我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0: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只有人民币。对对对。
1: 哎，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1: 那会是上海？
0: 这只能是上海。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可能也许没有之一，它才可以实现。
1: 哎，我先这个要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0: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
1: okay, okay.
0: 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1: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这是你从10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0: 对，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1: 参与
0: 或者亲历了一部分，
1: 对，亲历者。
0: 对，当时10年前应该是11月份 ，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蓝
1: 色的
0: 一部分，
1: 对，
0: 当然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了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1: 哦，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0: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20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1: 我们抓住了，
0: 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20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再挖自己墙角，
1: 对，国运来了的感觉。
0: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 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先给你做了，原来你做这个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
1: 安全感，
0: 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1: 规则，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可置信的规则，
0: 可置信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 OK 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F 的渠道，或者是给你开个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1: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0: 不，上轮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轮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 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 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1: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20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1997、19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的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的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1: 不用谦虚，就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0: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他都是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他冲击一定很大呀，他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力，他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他保证他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四梁八柱是稳的，他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他还也对他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股价的东西管好，大的这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11汇改是10周年，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讲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板，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一两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1: 对，15%了。
0: 对，然后欧元是个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感觉哈。
0: 对啊。
1: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还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

0: 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是有益的。
1: 强大的货币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0: 哎，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
0: OK，
1: 然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
0: 成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1: 对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6: 约邮件，
17: 约见面，
16: 约三观，
17: 约喝茶，
16: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9: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20: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19: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20: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21: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19: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20: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1: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19: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2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23: 你好。
19: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
22: 豫园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函春堂等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豫园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豫园片区的商业运营和开发。大豫园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豫园的灯会都会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豫园灯会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1: 你好。
22: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豫园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豫园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3: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阳春白雪，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22: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3: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22: 要跟他有交互，
3: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
22: 嗯，
3: 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
22: 嗯，
3: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豫园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豫园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的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22: 豫园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10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豫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3: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合作过，一直是做自己的展自己的活动。就你走出去一定要让当地人先认可，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华人的地方做一些华人的活动。
1: 我觉得刚才胡总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往好像爱说中国每年也在国外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可能圈子很小，有的可能传播效果也不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我在思索为什么豫园灯会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对文明的追求啊，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黑暗走向光明，人们对这种光啊，对这种光明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西方也有这种光影秀啊，埃菲尔铁塔它上面也会有灯光啊等等某个节日啊。那么豫园可能是选择了灯会这样一种形式，可能也契合了这一点。第三点呢，我想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你不是一开始就去跟人家讲故事，这不生动，没有画面感，不具象。所以你用灯会这样一种又有色彩又有这个造型啊，而且还很漂亮，这样一种具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符号去展示，然后慢慢人家还开始好
21: 对你有兴趣了以后，了解到这个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显得很有意思。
20: 线下商业现在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说没有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让人来。
22: 嗯，
20: 那来了之后，其实我们像豫园，其实以前的客流也是很大的，这每年其实从4500万到5000万一年都很是很大一个这个客流，但是我们之前的整个的销售额其实是往下走的。我们希望把人给留得住。后来我们也发觉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多了，大家体验感不好了，也就是走的这个也不消费了。所以这两年开始，我们对豫园这个去年灯会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叫封城售票，管控人流。哎，我的整个的客流其实是要比往年少了，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额就上去了。
22: 嗯，
20: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模式是一个模式，但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细节上要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现在灯会的很多的，从我们的吃的、我们的体验的、玩的，都是跟灯会的各种 IP 给结合起来的。
22: 嗯，
20: 你要让人体验舒服，让他有消费欲望，这才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线下商业要去攻破的这样一个点。
22: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国度这些消费者，他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20: 对
22: 啊，那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灯会，可能你的这个市集是这样的一种商业组合。那你在法国，你在曼谷，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
20: 我在法国做的是在一个这个公园里面进行这个封城售票的这个模式。
22: 嗯，
20: 要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中国整体的这个特色，你要足够大，你要足够有这个让大家在里面在游玩的这样一个点。那么泰国它又不一样，曼谷是全世界游客量最大的一个地方。
22: 嗯，
20: 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面向国际化的游客，我让更多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给结合进来。灯会其实是一个舞台，每个城市每个地点不同的这个需求我们去变的，所以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1: 现在在豫园商城里面，对吧，你如果豫园商城里面老是这些啊传统的铺子啊，然后九曲桥啊、湖心亭啊，这个人家去了一次也就觉得这样了，所以你要不断地往里面有新的内涵，然后吸引年轻人、吸引中老年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地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它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源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源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源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源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

0: 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豫园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豫园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
1: 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2: 我们豫园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豫园现在全球化的布局的，首先做的这个叫文化出海，文化出海后面的一步就是品牌出海。品牌出海之后，当他喜欢了之后，他要看到我的实力，看到我的东西喜欢之后，他才有信心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
1: 我从一个现金流的角度，我怎么去理解这个豫园灯会加世杰的这个模式？谁来做前期的投入？
2: 对，
1: 我收谁的费？
2: 对，
1: 那么从灯会和这里面的这些品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我们有几种模式吧，比如像在法国的时候，我是一个售票模式，售票模式加上市集，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的投入资金是有了。因为我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你不能说要问我收场租，这个肯定不行。
1: 对，就你的这些市集这些商户，你问他们收
2: 不
1: 收？
2: 我首先我的场地方你不能问我收场租
1: 啊，场地方也不问你收租金，
3: 不收他场地费。
1: OK， 然后你也不问你的那些商户，
2: 我要问他收嘛？
3: 啊，
1: 你要问他收，但是别人不能问你收。
2: 对，因为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把我简单的当一个
1: 租客，
2: 那他不会真心投入。只有他跟我共赢的时候，我觉得他才能在当地给我更多的资源的合作。所以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更多是他以场地投入，我以灯组的投入，然后大家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收门票，然后里面这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我们帮他一起经营，那么租户的这里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成。
1: 那所以其实对豫园来说，前期投入更多的是这个灯会的这些搭建啊等等这些灯，
3: 这是他们全部投入。
1: 对于空间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去在这个硬成本上去投入，
2: 是
1: 这个模式非常好，大家都比较轻资产。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只是借个工业做，他就不管你了。讲实话，我们一个中国企业，你去国外去做这个集合是很辛苦的。如果现成的，它就有成本很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模式。像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不仅是我自己这个企业，是中国很多的品牌和文化企业它走出去的一个舞台。是搭好这个舞台，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个未来出海的先遣港吧，试水港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抱团到让当地市场更多的认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这是现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3: 所以这个里面有，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鉴的。中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商业企业，不是说我租你的场地，我来办一个展览或者办一个什么一个活动，办完了就走了，而是我要找到当地最好的啊，像 LVMH 这样的啊，类似法国、泰国的那个非常好的商业的那个公司，然后在最好的场地，双方来合作，要共赢。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出海，势单力薄，也做不出什么气候，而是我们抱团，要不断的吸引人来，它就有一种集聚的力量。
1: 您前面谈到，慢慢的，您希望这个豫园灯会它变成一个我们中国企业，这个出海的，在当地的可能一个试验田。而且我知道，目前似乎已经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2: 像我们松鹤楼的这样一个出海，其实找到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在某一年看到这个灯会了。然后去松鹤楼吃了面，哎，他又是一个苏州人，他觉得哎，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去伦敦肯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来了，了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他就愿意来跟你合作。我觉得豫园灯会它更多是有一个像我们会客厅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豫园走出去哈，我们再回到上海，请胡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豫园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故事。
2: 整体的历史，回展去看，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它兴盛还是从明清开始。 那么从近百年来，其实做各种的这个银楼，各种的这种商号商会，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禹园地区。1992年的时候，上海要打造我们一个叫商旅文结合的这样一个示范点，那么所以把这个禹园这个商城给打造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定的阵痛吧，因为就是到了之后，你跑到全国各地都是古镇经济，
3: 仿古的经济，
2: 仿古经济，然后大家卖一样的这样旅游纪念商品。就这个时候就是
1: 差异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啊，
2: 就没有差异化，所以慢慢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豫园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慢慢孵化出来自己的很多品牌，像我们的绿波廊，像我们的老饭店南翔，特别是我们的老庙黄金。但的确我们豫园商城的虽然人流没有下降，但销售额包括口碑啊，的确是越来越往下走，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和问题。豫园的商业跟其他商业的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我们不是叫招租这模式，我们更多的叫一个是自营模式，另外一个是叫联营共创模式。就我们近期在我们的豫园的高区，我们跟那个腾讯，就是跟腾讯首次的那个庆余年的线下的这样一个的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这样豫园里面这个合作了。那么像现在最红的泡泡玛特，它的一个全国现在评价最好的一个店也在我们豫园里面。年轻客人和高质量客人，他们愿意都到这里来，因为他觉得你的场景这个提升了。包括我们几个老字号饭店的这个改造和投入，南翔包括绿波廊，这些以前真的也不愁生意，因为游客都来嘛，但他吃一次他走了以后再不来，所谓的叫这个商旅文结合的这个地方，他更多的就是只做游客生意。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年轻人上海新一代年轻人不来豫园的，那现在我们去看，现在年轻人是很爱来豫园，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我们这个现代人喜欢的文化去结合，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喜欢的这样一些 IP。那么我们这两年引进了老铺黄金，那老铺黄金他以前一直找的地方都是想找国际精英这样奢侈品的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来豫园呢？他也就一开始他也是这个觉得，哎，你是不是跟我们的客群不匹配？直到他看到我们豫园整个的客群不再是举着戴着蓝帽子举着小红旗的游客，他才一定要把豫园他的上海的首家店放在我们这个豫园，这样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
0: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2: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0: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2: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3: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0: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2: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3: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脱胎于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上海豫园地区，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同步发力。然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实体销售额下降和传统品牌的转型阵痛，是线下商业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拥有国内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的豫园股份，如何平衡对历史的保护和现代的创新？强调线下文化体验的大豫园片区怎样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1: 所以这个苏院长哈，这谁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都不愿出门了？确实整个这个豫园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线下这个商业体的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而且
3: 我们中国一方面线上消费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要让他觉得，哎，我到豫园去一次是值得的，我花了车费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比我网购的这个体验要好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说买一个东西而已。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他就是慢慢的开始年轻化，比如泡泡玛特，比如老铺黄金，我也去看过，就能够吸引比较年轻的客群。那么一系列他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对大家提升自己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2: 其实这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息，因为上海市呢这个支持黄浦区在推动一个叫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这个建设，然后这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豫园片区。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大豫园片区就是要围绕着我们这个叫 全球化，但是有本土化、
1: 嗯、
2: 我们就想从一个叫过去的上海走到这个曾经的上海到未来的上海、
1: 嗯、
2: 为我们不同的消费者，我们不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所谓叫一步一景，不同业态不同体验的这样一个真

0: 正能让大家留下来的商业的这样一个氛围，这是我们觉得在做的事情。
1: 我就想到一个词，我们叫做兼容并蓄。
2: 嗯，
1: 这可能就我们海派文化的特点，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很好的这种文化，也有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海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啊，像我们老字号有很多文化的这样的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哎，也不排斥现在当代最前沿的、最时髦的、最潮流的这种东西。
2: 嗯，
1: 那么怎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刚才胡总讲，我们从豫园商城的现在传统的地块，怎么样我们一直走从传统的慢慢的场景渐变，那么这样就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2: 而且这个豫园商城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区域都强调本地化哈。
0: 是。
2: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节奏？
0: 我们觉得其实灯会它不是我们需要形成这个叫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长远的，一个是它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去年因为是中法60周年，今年是中泰5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一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叫外交场合，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献礼的一部分。比如说明年是那个叫马来西亚的这个是中国年、中国文化年，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了，我们其实又要作为文化出海的献礼，又要作为我们这个企业一起出海的这样的组团出海的平台。灯会不是我要去做的主要业务，这灯会跟这一个载体
1: 借势，借着这种啊建交多少周年的由头啊，然后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哎水到渠成，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灯展去灯展。豫园也不说我只办灯展，
0: 我有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也不是最后办一个灯会，不是我最新的业务模式。但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牌。
2: 当你拿了越来越多这个好牌的时候，就接下来豫园希望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故事？
0: 豫园的文化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因为它代表的是上海文化。那么豫园本身为什么我们打造大豫园片区，就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豫园这个本身的一个的事情，它是代表上海整个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觉得要在这个文化这个品质上，能在上海作为这个入军旅游第一站，还是这个国际消费城市，能真正的能代表上海呢，把这个最高的品质给做出来，它这样才能持续可持续的发展。
2: 孙院长，这个今天听完这个胡总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代表了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线下商业的变革是迫在眉睫，而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的这个探索，
1: 嗯，
2: 所以今天整个这个节目啊，这个孙院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品牌的背后是文化》，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园这个公司啊，能够把这个品牌和文化结合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本地经营也好，或者是出海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结合得很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一个商业企业，你光讲文化不行，我们还要赚钱，
2: 嗯，
1: 把这些我们文化的流量变成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能够拿出来，
2: 嗯，
1: 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2: 嗯，
1: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适应我们现在讲中国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能够借势啊，乘势。
2: 嗯，
1: 从目前来看，不管是法国的巴黎还是泰国的曼谷，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成功，相信以后在别的地方也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
2: 嗯，
1: 这是我今天的体会。
2: 好，再次感谢胡总，感谢苏院长，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

0: 园，尽享各种福利。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参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0: 海派美学，换新出海。
11: 说到冯云祥在北球花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0: 历史照进现实。
12: 1927年，我们当时冯云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0: 梦想引领未来。
12: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0: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12: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0: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13: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0: 中国经营者专访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中国企业出海按下快进键，出海全球化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在寻求增长的时候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的产品销往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家拥有百年历史又在新时代焕发活力的民族品牌恒源祥。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先生，欢迎陈总。
1: 主持人好。
0: 也要特别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恒源祥品牌起源于1927年，创立至今已近百年，从

0: 2012年起开始正式投入电商运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远销至188个国家和地区，是海外成交覆盖国家地区数最多的老字号品牌之一，也是10大海外地区畅销的老字号品牌中唯一的纺织类品牌。陈总哈，我们说恒源祥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民族品牌，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制定下国际化战略？
1: 恒源祥创办于1927年，从一个字号的商店发展成为一个冶工冶商的企业。1991年，我们恒源祥的第一件产品其实是正式问世了。那么从1991年到1996年呢，我们花了5年时间，我们成为了整个绒线行业当中的世界第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远大梦想，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恒源祥品牌走向世界。在2001年中国申办了奥运会成功以后，我们觉得时机来了。我们在2005年12月22号，我们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其实就为恒源祥品牌走向国际化踏出了第一步。但是从2010年以后，整个电商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市场的主流，所以我们恒源祥呢是2011年进行的一个电商的整体的战略转型。在2012年，我们正式开设了我们的恒源祥的旗舰店啊，我们各个门类开始全面进军电商。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电商已经不是局限在我们本土的销售了。基本上已经延展到全球了。在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3年，我们是在整个中华老字号当中是名列第一位。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这个历史阶段，恒源祥的品牌通过一个电商的平台，通过数字化的平台，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得到了整个全球化启示的1.0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开始。
0: 苏院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哈，要做到产品全球化、品牌全球化、渠道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2: 那么通常我们讲企业出海有几种啊，第一种可能产品出海，恒源祥也做了，对吧？第二步可能我们就是市场出海，去拓展市场啊。第三步可能就技术出海，第四步可能就企业出海到海外去办厂。那么恒源祥呢，我觉得他还独辟蹊径，做了一步就品牌出海，就借助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家认可的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把品牌做到了全球化。我觉得更多的问题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就是一种文化差异。我们中国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包括恒源祥在内，有一大批企业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无论是产品设计开发还是生产技术，我觉得要消除海外消费者原有的刻板印象，能够对中国的企业，进而对中国的品牌、对中国的产品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0: 在恒源祥最开始得到消费者认知的时候，它的这个恒源祥羊羊羊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广告的传播方式，对于中国消费者是非常受用的。但是我相信国际上的品牌塑造有它的语境、环境和方式，跟中国市场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怎么样的让国际的消费者他看到我以后会真的喜欢我，进而成为我的用户，这一步怎么做？
1: 我们在2001年左右，我们对全球的文化进行了一个比较粗浅的研究。我们说英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的呢是经典制造。意大利在消费者形成的呢是创意制造。德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是精密制造，所以它每个都是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国家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记忆。那么中国的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未来给全球消费者带来是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很多全球消费者对我们的认知还是价廉物美，是这样一种认知。那在这样一种认知当中，你要去做高附加值的难度就很高。我觉得我们对于品牌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的战略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谈创新，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首先是要传承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传承什么的话，你创新就是没有目标的。怎么样去把我们应该传承的东西很好的沉淀下来、整理下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语言，就不是仅仅我讲给中国的消费者听， 为了是要讲给全

0: 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每一个企业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啊，所处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类型，都要找到自己在心智生产力发展和提升当中的一种地位和一种可有的一种作为。那么这个就是刚才陈总也提到，如果你不是这样进行一种提升和转变的话，你就根本不要谈什么出海，不要谈什么品牌的提升。
1: 海派美学，换新出海。
2: 说到文渊祥的美秀华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1: 历史照进现实。
3: 1927年，我们当时文渊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个文字。
1: 梦想引领未来。
3: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1: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3: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1: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0: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1: 中国经营者专访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近年来，品牌出海已成为我国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海外拓展策略正在从传统供应链输出向品牌加渠道综合出海转型，但海外市场的复杂环境也为品牌出海带来了新的挑战。从企业对全球化战略制定、品牌营销、品牌知识产权布局等维度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恒源祥将如何结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向世界传达海派文化之美？近几年其实跟陈总沟通的时候，您经常跟我说一个词叫海派生活美学，这也是恒源祥希望去倡导甚至去定义的。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海派生活美学？它在恒源祥的品牌的建设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又如何去传达呢？
1: 我们说品牌是什么啊？恒源祥对品牌有一个界定，就品牌是记忆。那么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去记住什么，感受什么，那就很重要。恒源祥诞生于上海，1927年，也是一个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形成，其实也是从思想、从生活方式、从艺术、从人文、从文学各个角度慢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恒源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很好的海派基因去传承呢？那这对于恒源祥就特别重要了。
2: 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概念，因为海派文化包括上海城市文化，我给它8个字，叫做中西兼容，古今相通。那么这可能在恒源祥身上也体现出来。恒源祥是一个中国企业，而且是一个近百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但是它现在的发展当中又融入了很多西方的元素啊，而且跟奥委会结合得很好，走向世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中西兼容的一种典型案例。那么古今相通，我觉得也是这样，既有比较相对比较古代的元素，恒源祥的服装里面也有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中式的服装啊等等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也有西服，包括在他们其他的产品里面，那么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我们绒线编结的这种工艺啊等等等等，也做了很多现代化的很时代化的这样的一种改造。那么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海派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缩影，或者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海派文化或者说海派美学的一个典型啊。
1: 我想每个品牌吧，都有它的使命，都有它的价值主张和它的目标。那么对于恒源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产品在品牌做了这些基础

0: 以后，其实我觉得未来下一个100年最重要做的是文化出海。
1: 嗯，
0: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未来给消费者跟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近100多年来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在跟随，我们想在赶超。那我觉得下一个100年的话呢，其实中国应该要提出一些中国的主张和中国的价值，
1: 嗯，
0: 让更多的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对中国品牌、对中国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的这个中国所能创造出来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全球消费者所共同享受。
2: 因为恒源祥也是我多年追踪的一个企业啊，也是很熟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就老树如何发新枝。可能我觉得对中国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相对有一定历史的这种经典性的企业吧，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那么恒源祥根据自己的认识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提升、品牌认知、品牌出海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我想也是给我们中国的其他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启迪。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从国际化战略到新质生产力下的我们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我觉得恒源祥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品牌的坚守初心、持续创新，更看到了我们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乘风破浪。我们也希望呢，恒源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声音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8: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7: 理财，殷继忠。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

0: 广播 FM 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鹰击中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鹰击中。
1: 我是倪萍，
2: 我是鹰击中。
3: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中国股市最早的股市沙龙——七重天宾馆的老法师沙龙。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知道会员关于2026年年报的一季报披露完毕，整体情况哪能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今年股市走过三分之一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鹰击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鹰击中一周点评。
3: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四月年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全局、全转布局，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总的输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人心的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的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的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那么，在这个会高头呢，就是讲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总基调。这一次会议当中，这个总基调呢，实际高头就四个字，叫稳中求进。这是工作的总基调。那么完整的正确全面观察新发展的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的格局，更加好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更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精准有效的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接下来提出的稳，阿拉晓得稳中求进是搿次的总基调。那么搿稳呢，包括搿能介几个方面：四个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那么接下来辣辣观察工作当中呢？那么跟阿拉现在整个证券市场当中的板块有直接联系的，那么阿拉看有啥个新的表述。那么接下来就是扩大优质的商品跟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那么提出了加强6个网，那么何里6个网呢？一个是四个网络，就是讲，第二个呢叫地网，搿地网里向呢强调了一个叫新型地网，第三个是算力网，就是算力、人工智能啊、计算机，第四个是新一代的通信网，第五个是城市电话管道网，第六个是物流网。那么搿6个网，那么接下来个规划建设。是要加强，那么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工。那么另外的对阿拉现在的市场房地产。

0: 上跟证券市场提出了搿能介个基调，前提要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那么对房地产市场，伊前提是啥？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那么搿是一个。对于资本市场，强调了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那么搿一个基调呢，那毫无疑问对接下来啊股市的走向啊，资本市场的走向，应该讲是一个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基调。
1: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近日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数据成绩优于市场预期，增强了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德意志银行、中大银行等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当前境外投资者寻找可替代安全资产的愿望较为强烈。综合前景来看，人民币资产未来将越来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外资的动向。那么最近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要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全球的资本辣辣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大大提升。那么譬如讲像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那么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那么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因为一季度阿拉晓得整个的经济啊比预期的要好得多，阿拉比较了像上市公司的一季度的业绩增长跟2025年年报的业绩增长，那么一季度是大幅度增长，那么出口的势头啊强劲，房地产市场开始走稳，那么多种因素，一些金融机构呢，境外的金融机构，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预期开始提高。那么譬如讲德意志银行，伊认为2026年中国全年实际的 GDP 增长上调0.4%至4.9%，名义的 GDP 增长预计要上调到6.5%，那么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就是讲外资开始对中国经济啊表示乐观。那么各种乐观的前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也主要还是中国出口的表现。那么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阿拉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那么搿是相当不容易的，辣辣现在的整个的国际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头啊，一季度增长19.6%。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另外个呢，是啥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搿能介几个。第一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以驱动全球对算力啊、数据中心和相关设备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是从资产抵需求，因为辣辣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推动下头，机械设备、金属搿些重资产资本品的出口。那么预计将从各个一个全球投资的周期当中受益。第三个就是能源成本优势。那么中国对油气的依赖度相对比较低，在了全球能源价格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有所增强。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落实转型加速。第五个是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外资呢对人民币和人民币的资产开始看好，所以搿一个基调对于阿拉评判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讲是相当重要。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四月廿六夜里，世界 A 股上市公司发布将赔或可能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其中三家因营收及利润数据触及相关情形，一家因破产重整被受理而触发相关警示。同一天，另有两家 A 股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退市。实际高头年报公布完毕了以后，有一个市场现象，就是有一批公司会得打 ST， 甚至于 ST 信号的帽子。譬如讲，搿礼拜四月廿六就是讲，有四家 A 股的上市公司，伊公布了可能被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实际高头到搿个礼拜周末的辰光，伊个数量辣辣增加。我看到有16家公司，发出公告，可能会得退市，带上 ST 和 ST 信号帽子。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中信尼亚，伊公布年报呢，就是讲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1.23亿，那么可是。就是讲，自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的营业收入是1.17亿，那么低于3亿元。那么根据审计的个基本的要求，那么上交所呢，也可能来停牌，现在开始停牌，停牌了有5个交易了。根据实际情况，那么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搿是第一步，仅仅是打 ST， 因为 ST。帽子戴上去了以后，也不一定表示一定会得退市。还有一家公司就是上海股民还是比较熟悉的，叫上港投资。那么上港投资就是讲会计师事务所伊做出个报表净利润是亏4895亿，扣脱净利润为3264亿。搿公司呢，就是可能会得戴上 ST 的帽子。那么还有个叫九鼎投资，也是人家。那么伊基本高头侪涉及到经营的亏损。还有家公司叫 ST 西发，西藏发展。那么伊是跟经营业绩有关系，就是讲可能会得有退市的风险。但是也蛮有意思的，有些本身 ST 公司，那么由于经营业绩有所好转。那么开始折毛譬如讲有一家带信号的 ST 美国，伊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交所递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搿个申请，因为经营业绩开始有所好转，就是讲从原来的亏损，现在比美国所有利润变正的了。那么还有一家带信号的 ST 的海女。也提出了要撤销搿个帽子，所以到了四月底，年报全部公布结束了以后，那么搿种现象呢会得有所增加。那么，听众朋友就是讲，侬手里向的股票是否会得碰到搿事体，侬要引起注意。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全球零碳新能源龙头宁德时代年报发布公告。拟通过配售 H 股募集约391亿港元。根据公告，宁德时代已于四月廿八与美林、中金、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顶尖投行签订配售协议，将以每股628.20港元的价格，向不少于6家专业机构投资者配售。约6238.5万股新 H 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宁德时代的辣辣港股当中的配售。阿拉晓得新能源的龙头就是宁德时代辣辣深圳上市的代码是300750伊是属于创业板股票。那么同时呢，宁德时代呢，伊还是辣辣港股当中上市个股票，03750。 那么宁德时代呢，落了全球啊，以新能源龙头当中叫零碳新能源龙头。那么从国家高头讲起来呢，才走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现在 A 股，那么伊现在价格是400多块。那么港股当中的价格更加高，是600多港元。那么搿礼拜呢，就是讲宁德时代伊做了一个动作，就通过配售 H 股来募集391亿港元啊。伊搿个配售是啊，跟美林就是国际资本啦，一个是美林啊，一个是中金，一个是摩根大通，还一个是摩根斯坦利。啊，等这些国际的投行签订配售的协议，那么价格是啥呢？以每股600.2港元的价格，那么向不少于6家专业机构来配6238亿，那么搿能介呢来募集资金391亿港币，600.2港元呢，那当然相当于港币的就这个价格来讲呢。也有一定的折扣的，所以讲呢，搿一个动作，就是应该讲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 A 股当中的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公司，最近辣辣港股当中利用国际市场来募集资金的动作也比较频繁。那么宁德时代 H 股的收盘价格现在大概是680港元左右，那么伊现在600.2。那么实际高头有一定的折扣啊，10%不到底。那么让7%左右搿个价格，那么来放新的股票，那么 A 加 H 股的搿种动作。那么搿种做法呢，实际高头来自于阿拉个叫啥物事？叫定向增发。反映呢，就是讲国际资本对搿个公司搿股价的支撑力还是有信心的啊。那么也通过全球的搿些大机构的定向增发，那么来深化全球的布局，来优化股东结构。那应该讲搿个信号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对宁德时代未来的估值，实际高头也带来了积极的有弹性的空间。所以搿条信息呢，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请听英杰总一周点评。
3: 神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2: 理财行家英杰总教侬轻松理财，
3: 理财英杰总。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英杰总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哦，搿礼拜个听众来信，搿听众呢问了一个问题。2026年的年报和一季报披露完毕，那么整体情况到底哪能样子？那么再看，从年报当中可以挖掘点啥个机会？那么我搜索了一下，就是讲，并且不断了了关注年报跟季报，公布的情况。那么阿拉晓得，现在伊了了，就是讲五月长假当中。那么五月长假当中呢，意味着2025年的年报已经全部公布完毕。因为按规则，年报是4月30号必须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少数啊，就是讲几个上市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拖拖拉拉，就是有特殊情况没公布。那么搿一些情况呢，基本高头属于问题。啊，上市公司。那么季报公布了完毕的辰光比较早，因为季报的时点伊是啥呢？是3月底啊，作为截止啊，3月底。那么辣辣4月底全部公布，因为季报伊。

属于契约性的，就是讲跟联保完整的保本披露来比较的话啦，伊还是一种契约的来对财务数据啊进行报告。那么季报公布比公布完毕比年报要早。那么从今年的年报公布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能够讲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好。所谓比较好是啥概念？搿比较好是就是同比增长啊，同比增长。同比增长的情况是搿能介的啊，就是譬如讲营业收入，2025年的年报整体的营业收入是多少？中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是62.6100亿元啊，搿数字规模比较大。那么同比增长多少？1.66%，搿是相当勿容易，对吧？就是讲搿是营业收入。那么营业收入，阿拉晓得七七八八侪要扣脱成本来看净利润到底多少？就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1903亿元啊。那么搿同比增长就是啥呢？是3.4%。那么从搿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讲净利润的增长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么搿就说明啥呢？企业辣辣加强管理高头啊，就是辣辣消耗成本、加强管理高头，那么实际高头是下了不少的功夫，那么使得净利润比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大到翻一倍了。啊，3.4%增长。那么从板块来讲，阿拉晓得现在板块有纸板、创业板、科创板，对吧？还有北交所。那么从各个板块来看呢，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啥人？最大的是创业板啊。所以阿拉晓得，就是讲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当中，阿拉看到了创业板的走势比较强劲。啊，就是也创出了啊，就是讲新高。那么创业板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达到多少？达到31.96%啊，31.96%，搿是相当厉害。因为侬想看，就是所有的上市公司，就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4%。而创业板增速达到31.96%，那么搿就可以看出，辣辣创业板的公司当中，盈利的爆发性增长比较多，也就是讲，伊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么还有个排名第二个是啥物事？是科创板啊，科创板同比增长多少？净利润同比增长97.5%，那么搿也是相当勿容易啊。阿拉晓得创业板的年份比较长，科创板的年份比较短，也就是5-6年的辰光。那么5-6年的辰光，科创板而且科创板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啥么子？是微盈利公司，就是上市的辰光就是带有的啊，就是讲科创成长型的股票。那么在科创板里向，就是讲是一道算了海。那么科创板同比增长97%，那么也就是讲企业的科技创新啊带来的盈利逐渐在了提升。那么搿两个板块领先，那么挨下来就是纸板了，对吧？因为纸板也是一种稳健增长。那么在了其他板块里向，净利润下降的是啥个板块？就是北交所啊，因为阿拉晓得北交所年份比较短啊，年份比较短。那么北交所啊，就是只有200多家公司在了上市，每天的成交量比较小，只有150亿左右。那么北交所净利润下降11.75%，那么搿就可以看出，阿拉晓得北交所伊搿定位是小公司。啊，就是讲家族企业比较多啊，
那么而且北交所有个

0: 大点啊，辣辣今年个上市公司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开玩笑称为叫啥么子？就是汽配板块，就是讲做汽车零件、汽车配件个比较多。那么，北交所净利润下降了11.7%，那么是同比啊是下降啊，那么表现比较差啊。那么，搿是板块当中的特点。那么，还有个从行业的细说来讲啊，行业细说来讲，就是讲盈利三大景气指标，有三个比较景气的指标，一个是 AI 的需求。就围绕了 AI 人工智能带来的譬如讲 TMT 记忆各个板块，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景气的指数就是讲也是起蓬头的，也是领先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涨价，跟涨价有关系的是景气指数，譬如讲有色金属，譬如讲钢铁，还有就是化工，那么也是跟啥呢？跟价格有关系，还有个就是出海，出海就叫产品出口一个是工地，一个是风电，一个是电池搿个板块。那么整体来讲呢，搿是年报，葛末一季报整体情况，一季报整体情况，速度比较快。阿拉晓得年报是反映了2025年年底之前的业绩，那么一季报是2026年的一季报，那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规模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3%，搿板块表现就比较好。那么科创板领先增速280%，那么创业板增速是97%，科创板辣一季度的辰光爆发性的增长。那么北交所仅然是负增长所以从搿一些数据来看，今年的年报跟一季报侪勿错年报是反映了2025年的业绩，那么一季报呢是2026年的一季度的报告，那么可以看出科创板、创业板辣辣现在的市场当中是市场的热门指标。那么搿些回答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钱总节目。

0: 第一财经广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

0: 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第一次玩有到处花露丝牛过年头了一百天，
6: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大类方向，
5: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7: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讲，就是讲早期的股市沙龙啊。那么，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呢，搿是基本高头是停留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搿段辰光比较闹忙，因为伊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信息传播啊。阿拉晓得现在你也上家当中。那么各位股民朋友辣辣休息的辰光呢，就欢喜做做功课啊，发发表，那么另外的大家交流交流。那么现在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啊，已经好像不流行了，因为现在的资讯极其发达啊，就是讲拿了手机、微信、网络，侬可以收到交关侬可以收到的享受到的信息。那么但是早期勿是搿能介，那么中国股市。当辰光初创的辰光啊，80年代后期的柜台交易，和90年交易所交易实施了以后，那么当辰光投资者要哪能交流呢？那么搿辰光又没手机啊，只有大哥大，大哥大没智能的功能的。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当辰光电脑也勿普及，所以信息传播呢，往往就是比较滞后的，而且方式也老简单的，就是讲看证券报，对吧？那么至于媒体的哪种传播方式，阿拉可以下个礼拜阿拉再继续来介绍。那么搿辰光呢，就流行了股市沙龙啊。那么辣辣90年代的前半段，股市沙龙是邪气闹蛮。搿股市沙龙呢，就是譬如讲证券营业部啊，伊为了营销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开户，那么伊往往呢就会得辣辣3点钟收盘以后啊，请市场高头的人来讲讲，来进行交流交流，对吧？那么因为各种股市沙龙，我可以讲上海各种形式的股市沙龙，我侪参加过。那么另外个就是讲还会得有各种咨询机构搞大型活动辣辣周末啊，那么全国各地哎侪会得搞。那么最早的股市沙龙是啥地方哪能来的呢？那我就想着市场高头交关老

0: 老革命时期高头交关人也没参加过的。最早的故事沙龙就是七重天的老法师的沙龙。那么搿个实际高头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么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93年代的辰光啊，就是1990年当辰光筹建证券交易所的辰光。那么交易所哪能样子啊？侪筹建者搞不清爽，搞不清爽呢，伊就啊，就是当辰光人民银行，因为主办单位是人民银行嘛，人民银行就想起阿拉上海还有多少辣辣以前老的交易所，1949年之前的交易所当中有多少人还辣辣海？那么当辰光呢，就通过各种渠道啊，就寻。结果上海呢，寻出来大概十几个老法师，阿拉称为叫证券老法师。那么，搿证券老法师呢，伊拉是最早的做股票的，是1949年之前做股票的。那当辰光的交易所是辣辣汉口路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反正寻只要寻到一个人，一个人会得拉一个人，一个人就是讲互相之间会得吸引。咁么搿能介呢，收了十几个人，咁么十几个人呢，人民银行跟交易所筹备处呢，就开座谈会，叫伊拉来讲以前个交易哪能经营的，啊，咁么搿批人呢，就大家互相之间就熟悉起来，有个是熟悉的，有个是互相之间还勿是老熟悉的。那么等到交易所成立了以后呢，搿批老法师呢，就是讲伊拉自发的，就是讲阿拉。是不是哦？大家年纪大了，每个礼拜拜趟头，那么伊拉就定了礼拜六上半天，等了啥地方呢？就是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一个路口，阿拉晓得有一个叫搿幢楼比较特别的啊，上海人才晓得的，有像船一样的形状的。当辰光呢，搿楼里向有几个单位啊？楼下头呢是华侨商店啊，上头呢七重天宾馆啊，最早计划经济年代叫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啊，搿是我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另外的上海电视台的最早办上海电视台就办了搿楼上，就是讲一段有一段像塔楼一样的，搿当辰光就叫上海电视台。那么搿老法师呢，伊拉是人家每个礼拜六。辣辣五楼七重天宾馆的五楼的一个餐厅里向，靠南京路的搿只位置啊，那么有一只鱼蛋面，老大的鱼蛋面，大概15、16个人就搿能介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以后呢，伊拉每个礼拜来聚会一趟，大家交流交流。葛末当辰光酒店呢，伊一看一片啊，就是讲经历介丰富的老法师。啊，搿辰光呢，就是讲，上海股市呢已经开始起来了，啊，已经交易所已经成立了，当辰光92年认购证也开始发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酒店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伊讲老法师每个礼拜到搿搭来聚会，啊，来吃早茶，啊，因为当辰光早茶价钿也比较贵了，一个人是50块。那么伊拉老法师的，搿批人。就是讲，伊拉是每个人位置是固定的，大家轮流买单的啊。那么酒店呢，伊就想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老法师来进行交流。因为阿拉晓得搿辰光全国各地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外地的证券从业人员啊，开始汇集上海了。那么伊拉也需要信息。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七重天宾馆就打出广告，就是讲来开搿个沙龙。搿我印象当中，搿是上海滩上最早的股市沙龙，被称为沙龙的搿次啊，就是讲每个礼拜六的搿个早茶。那么老法师呢，跟大家进行交流，交流了以后呢，葛末大家几趟听过呢就勿来了啊，因为听来听去好像就搿点东西。那么后来。酒店的餐饮部经理就寻到我了，因为当辰光呢，我已经辣辣报刊高头写专栏了啊，写专栏了。那么是不是阿拉寻一个新的人来跟大家、跟老法师一道来进行交流？ 那么就拿我害得去了。那么通过搿个方式啊，就是我认得了搿些老法师当中，伊拉拨我名片啊，譬如讲叫沙昌明、莫章武、施志明、林洛根啊、韦少廷，那我才收上了伊拉个名片。那么搿些老先生呢，我当时我认得伊拉个辰光，最早最年纪轻的是大概70岁左右，年纪大个80几岁。那么实际高头是饱经沧桑的证券界的老法师。那么每趟呢，在伊拉讲，伊拉进行交流，我呢每趟去是讲半个钟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沙龙就开始闹忙了。那么可以能介讲，上海滩上最早的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搿些老人们，搿些老人们摆到现在也是属于老法师的级别的。那么还有上海滩上的一片大雾，大家就闹忙了不得了，每一次沙龙就全部客满。那么搿沙龙呢，实际高头辰光勿长，伊就沙龙勿收钞票的，就收50块的坐车费啊。那么当时光50块也属于蛮贵的，因为搿辰光工资也只有300-400块。那么搿沙龙呢，没多少辰光就散脱了，为啥道理呢？老先生年纪大了，我就看牢搿只鱼蛋面哦，搿个礼拜搿只位置吃脱了，下个礼拜一只位置吃脱了，那么就是进医院了，一个老先生过世了。那么搿沙龙老短暂的，大概有一两年的辰光，就基本高头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所谓沙龙啊，故事沙龙就开始冒出来了。那么故事沙龙哪能来的啊？那我认为是七重天是最早的，可以能够讲，就是讲，辣故事高头，七重天沙龙没到过的啊，号称我自家是上海最早的，搿基本高头是属于，我觉得还是虚的。那么搿些老故事呢，我觉着阿拉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讲还蛮有搿种画面感。
1: 神隐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这个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哦，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今年股市走过三分之一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
0: 哦，搿个礼拜呢，只有4个交易日啊，4月份的行情啊就搿能介结束了。那么4月份行情结束意味着啥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今年的股票交易去年走过了三分之一的旅程啊。那么接下来5月啊，就是上架之后上下来的2/3啊，这个行情呢将继续啊进行。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啥么子？4月份的行情结束意味着啥么子啊？就是年报公布的季节全部结束。那么现在只剩少数的几家啊有问题的，就是公司，就是讲还没年报出台。那么其他的全部是一览表啊，已经老清爽了，大家网高头搜一搜就可以了。自家手里向的股票经营业绩哪能分配方案是啥个方案，那么已经一目了然。也就是讲，原来市场当中的啊，就是讲博弈黑马的各种行情，那么就到了白马啊各个阶段。那么今年的三分之一的行情4个月啊走了多少呢？阿拉就从上证指数来讲，实际高头走了一个小小的叠加，楼梯走上去一格啊。为啥道理能噶讲呢？阿拉看今年的开盘是多少？今年的开盘3986点，我讲的是上证指数啊。那么3986点开盘，阿拉看叫4月底的收盘啊， 基本高头就是。

扩张了一百多点的搿能介个代价。那么搿个代价呢，啊，可以讲一百点，阿拉啊像走楼梯一样的，一百点一百点，那你当一个代价的闲话，搿个代价就是一个小小的代价啊。那么接下来啊，当然阿拉大家期望就是讲五月份能够产生红五月的啊走势啊。那么搿个应该讲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第一点，搿个礼拜有一个下去重要的信号，或者讲一个基调。那么辣辣阿拉财经新闻点评的第一条里向就谈到了，就搿个礼拜呢，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那么对接下来的经济工作

围绕了搿个问呢，就是讲对房地产市场跟资本市场，那么因为搿两个市场呢，对阿拉千家万户啊，经济利益侪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搿个基调呢，就提出，侬譬如讲房地产个基调，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辣辣稳定前头加一个努力啊，那么搿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基调。那么对资本市场呢，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啊，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就是稳定和增强是信心啊。那么搿就围绕了搿个基调，那么毫无疑问，阿拉接下来的股市政策啊，就会得啊，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努力啊。那么实际高头，搿个基调呢，跟阿拉以往的啊，譬如讲，就是讲，就是房子股市的大起大落，房子暴涨暴跌啊，就是讲，还有就是讲有活力、有人性，搿一些个基调，实际高头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稳定资本市场的信心，还要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那么我想，搿个呢，接下来会得有一系列个措施来进行保障啊。所以，搿个礼拜的一发工资四个交易日尾盘拉起，实际高头跟搿个基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拉从目前的市场走势来讲。那么搿个礼拜又看到了4100点啊，4100点。那么前阶段辣辣市场回调的辰光呢，是4100点，就是讲回落啊，回落，但是守牢了4000点。那么守牢4000点以后呢，慢慢叫拉啊，一步一步拉。那么现在又看到了4100点，但是搿个礼拜从成交量来讲，那基本高头就是沪深两个市场，阿拉北交所好力不济啊，北交所一天啊就只有130亿、140亿啊，搿能介个交易量。那么沪深两个市场每天个交易量加起来，那现在基本高头维持了2.3万亿到2.5万亿之间啊。那么每天有辰光看指数波动的区间老小的，但是成交量对了搿搭啊。那么搿呢？一定程度当中跟阿拉市场的杠杆啊，譬如讲两融，跟搿个量化交易，实际高头是有一定的直接联系啊。搿是阿拉上个礼拜谈到过啊，就是讲，从量化交易来讲，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伊也是维持了市场稳定啊。葛末侬，至于对市场走势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侬如果讲达成量化交易的节奏的话，那实际高头侬跟量化一样啊，可以赚钞票，实际高头就是低息高抛，对吧？侬拿节奏打反脱了，高息低抛，那搿实际高头就辣辣市场高头，就是讲侬自家方向做反脱了，对吧？那么从量化的以搿个资金的堆积来讲，实际高头某种程度讲起来，伊实际高头也稳定了搿个市场，所以阿拉有辰光看起来一天波动，上证指数波动也就是20-30点，但是量就堆了海介许多。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呢？阿拉看到了整个市场啊，有一个无形的手辣辣托牢市场啊。那么4100点还会得争夺，那我想到了5.17以后，开盘了以后。应该讲搿个震荡还会得继续进行啊。那么4100点以后，前头个方向是啥地方？前头个方向就是今年的最高指数。那么今年的最高指数多少？4197点啊，大家开始都高头好去看一看，4197点。那么如果讲阿拉晓得到年底的辰光，会得画一条年开线。你看这个下影线已经阿拉看到了，最低跌破过3800点，对吧？那么好像最低是3794点吧，啊，大概好像是搿能介位置。那么最高是多少？最高。

0: 就是今年开盘了以后，3798八达老底开盘了以后，阿拉晓得有一波冲势，一直冲到最高就是4197点，4200点没到啊。那么现在稳稳的，假使如果讲立了4100点高头的闲话啦，那么接下来下头的一个挑战的目标就是4197点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啥么子？离开线的上行线会得逐步打开。那么我辣辣年初的辰光就谈到过个观点啊，一年的波动区间啊，少讲讲起码有得5600点啊，多个闲话7800点、1000点侪有可能的。那么年初的辰光啊，小范围的波动，那我想当辰光就提出，就是下影线会得创新，上影线也会得创新。那么接下来5月以后，阿拉观察的是啥么子？就是讲向上空间能够达到哪能程度啊？是，那么就挑战4197点。那么从概率高头来讲，我想突破4197点，应该讲是大概率事件啊。应该讲辣辣现在的市场基本面高头，就是讲应该问题不大啊。就因为现在市场基调强调是稳定和增强市场的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对5月份的行情呢？阿拉晓得市场有搿能介个讲法啊，多头叫红月，对吧？开门红，整个5月就开始了阳线，对吧？那么空头啊比较悲观的，那么老早叫啥物事？叫5穷6绝7翻身啊，5月份是穷的，6月份是绝的啊，就是跌得了一天时间了啊，七月份翻身。那么搿种情况辣辣今年会得出现伐？我个人认为勿会出现啊，搿魔咒啊，魔咒。应该讲是辣辣今年的行情当中有望打破它。为啥道理？因为市场基本面不一样。我始终认为九两市行情远远还没结束。阿拉晓得走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对吧？一年半多了以后，那么侬讲实际高头指数上涨的幅度也不是老大啊。那么就慢慢的。稳步的向上，那么搿是跟稳定、跟增强市场的信心搿基调是相吻合的。那么接下来，今年的剩下来的2/3辰光，那么我想股市会得越来越闹忙。那么对两极市场的看法呢？我觉得两极市场以来欣欣向荣，两极市场保持一种稳步向上。不急不躁的搿能介个走势，讲老实话，辣辣某种程度当中，实际高头也是为一级市场扩容来奠定基础。那么现在一级市场接下来动向比较闹忙啊，今年会得出现几个新的动向。为啥道理呢？因为证券市场伊还是要有发挥伊个融资功能啊，没融资功能诶话，侬搿市场搞了没意义的，对吧？就是讲搿融资功能就是要为啥物事？为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啊提供一个平台啊。那么一级市场接下来的变动啊，搿个动态呢，应该讲是比较多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有搿能介几个方面啊。譬如讲，首先第一个，创业板要改革，阿拉上个礼拜就谈过了。创业板改革就是创业板要向搿些还未盈利的企业开闸。啊，过去没个，现在开始了，就是讲，也就是讲，科创板的油股就是没盈利的，实际高头就是亏损啊。尽管伊个营业收入是正的，但是净利润是负的。那么各种创业型的企业、科技类的企业，那么接下来了创业板里向要经营、要退场。那么搿是第一个改革，第二个改革，科创板加速扩容。那么接下来科创板的规模会得越缩越大，因为证券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那么这些市场变化呢，接下来辣辣5月以后，大家可以关注的。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机中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

0: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伤害，大家都在。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呢，依然有律师普法和答问啊。听友们有问题，欢迎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邀您入群，随时互动。好，现在呢，就为大伙儿请出今天的律师。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您。
8: 小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7: 我们直接了当，先来答问。马律师，这一问是说，想请教律师，我通过借款平台借了8万元，但是第二天全部归还了啊，可是平台还是多收了我4000，我只借了一天就收了4000元，请问是否合理？
8: 我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借贷纠纷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4000元，如果是8万元一天的利息的话，这很明显就属于高利贷了。那我们民法典呢也是明确禁止这个高利贷的。那如果说平台认为这个4000元，比如说包括利息啊，或者是说平台的服务费、手续费，甚至于说你是提前结清这个费用等等相关这个费用的一个综合的话，那大家觉得这个合理吗？
7: 这个8万一天4000，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不合理啊，抢钱呐。
8: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借贷平台借款啊，往往平台就是会以各种的名目然后收取债务人相关的费用。但是呢，根据这个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这个若干问题的具体规定，其中第29条有这样一个内容啊，就是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的，那么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当然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呢，如果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借贷平台进行借款，那平台有可能会收取除了利息以外的，比如说手续费、服务费，甚至于说也会约定，如果提前还款啦，或者说逾期还款啦，产生这个违约金，其实这个约定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如果平台一并收取这些费用，法律也并不禁止。但是如果这个金额超过了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超过的部分法院是不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这个平台扣款啊超过了一年期的我们这个讲是 LPR 的4倍的话，超过部分无效。那这个问题中呢，8万块钱，
7: 4000，
8: 对，
7: 5%，
8: 只借了一天就收了4000块钱啊，这肯定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年期的 LPR 的4倍啊。如果说借贷合同中如果没有约定这个相关的什么服务费啊、手续费，那这个扣费肯定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约定的话，超过的部分肯定也是不合法的啊。所以这个问题中，我们认为这8万元只借了一天， 收了4000块钱，这肯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7: 嗯，
8: 那在这里其实也想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我们需要这个贷款呀，或者是借款，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这种金融平台啊。如果说我们找这个小额借贷公司来借款，其实是很容易引发这个法律纠纷的。
7: 嗯，
8: 那有一些法律纠纷可能是包括，哎，这个我这个钱好像永远还不清啊。
7: 对呀。
8: 这个利息也不知道怎么计算的，可能我还的这个利息和我借的本金已经就是感觉这个利息不太合理了。
7: 嗯，
8: 那还有一种纠纷就是可能我逾期了也好，或者我认为我还清了也好，但一直会有这个催讨的电话，骚扰我个人，甚至于说骚扰我的亲朋好友，影响我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选择正规的金融平台去借贷的话，可能相对会保险一点吧。
7: 嗯嗯，是的。那像他这样的，他可以去哪里维权？
8: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先跟平台去协商，然后甚至于说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在协商的过程中出示给平台，就是明确告诉他，他这个收费方式其实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法律保护的范围内，我是愿意支付的，但超过的部分，我肯定是不愿意支付的。那么看平台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法院去诉讼维权。所以但是因为金额不大嘛，所以优先推荐大家还是尽量先跟平台做一个沟通。那么我相信有法律的支持的或者说法条的这个支撑的情况下，可能我们沟通下来，平台会感觉我们并不是无理取闹，我们是有法律的这个依据的啊。
7: 对，不要欺负你不懂法。
8: 嗯
7: 啊，所以我们说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是你有这一些依据了，有的事儿你去协商。
8: 对
7: 啊，这个说不定就可以不到后面的这一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马律师。
8: 好，
7: 这一问说想咨询法院的调解书的效果和法院判决书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8: 嗯，好，那从这个执行的角度来看，其实法律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无论是民事调解书还是民事判决书啊，它都是我们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其实在这里就是要多讲一句吧，那我有的时候处理一些这个民事诉讼的纠纷，也会出现法院这个调解书啊，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那我们有一些当事人会当然的认为，哎，法院都支持了我，或者我们已经经过调解，对这个问题达成了一个方案了，是不是对方应该主动履行了？哎，有的时候往往是，虽然我们拿到这个判决或者拿到了这个调解书以后，对方仍然是不履行生效的裁判文书。那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民事调解书还是民事判决书，都可以成为我们下一个程序，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程序的，
7: 所以调解书也可以强制执行。
8: 对，但是两者呢其实也存在一些区别吧，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执行效果上来讲区别不大。那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啊，如果说原被告双方呢是达成的这个调解，最终法院出具的就是调解书，那么这个调解书呢它是不能上诉的。也就是我们可能签订了这个调解笔录之后，有可能达成的这个调解内容就当场生效了，那这个时候我再反悔或者我想去上诉，那就没有这个渠道了。而法院的判决书呢，是我们在收到这个判决以后的15天之内，如果说我们不认可这个判决结果，不服这个判决结果的话，那还是有一个上诉的机会的。所以这是我觉得调解书和判决书的一个本质区别。那么再有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调解书往往是因为原被告双方啊经过调解达成的一个法律文书，可能感觉更柔和一些啊。那么判决书呢，是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做出的这个裁判，可能相对就没有调解那么柔和，但是总体来讲从执行层面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效力是一样的啊。
7: 那如果调解书已经达成了对吗？但是后续又想改变了，您说不能上诉了。因为本来就是你们商量后的结果嘛， 对吧？没有服不服的问题。但是他就是反悔了，那可以怎么做呢？
8: 那么我觉得啊，首先我是觉得既然我们签字了，双方对这个事情呢达成一致了，那还是要秉持诚实性的原则啊。我们签字了它就是有效的，我就是要积极的去履行。但是如果确实我签完字以后我后悔了，或者是我觉得可能哎呀再少一点，比方说这个钱款的给付也好，账期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事宜也好，条件能够再谈一谈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在执行阶段双方就是执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针对这个事情再进行一个执行和解。但是无论是调解也好还是执行和解也好，它的大前提一定是双方对这个事达成一致，而不是说我单方面想要去执行和解。那这个调解是不具有强制，就是不能强制要求对方同意这个调解， 调解或者是执行和解。所以我是觉得，首先如果大家在诉讼的过程中啊，出现这个调解的事情，还是要考虑清楚，因为一旦签了字就肯定生效的，而且他就没有一个上诉的机会了。那如果我和对方协商好了，我又签了字，我又不履行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对，
7: 这个调解书其实是双方协商的，就好比你们签下了一个协议一样
8: 的，
7: 这样要有契约精神。
8: 嗯、对
7: 啊、所以不是说你要重新来就能重新来的，
8: 对
7: 吗？
8: 对、嗯？
7: 好的，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问。说家里最近遇到一件事儿，外婆于2025年10月因病去世，生前名下留有房产一套，存款50万。外公90年代去世了，外公和外婆共育有3名子女，分别是我妈妈、我阿姨和我舅舅。舅舅自幼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2019年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时候我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外婆2023年5月写过一份遗嘱，遗嘱中明确表示其名下全部遗产均由我阿姨一人继承。外婆去世后，阿姨把遗嘱拍照发给我妈妈看了一下，我妈妈确认遗嘱应该是外婆写的，请问这份遗嘱是否有效？啊，其实他纠结点是，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而舅舅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8: 对，
7: 那为什么外婆把遗产都给阿姨继承呢？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太合理啊。
8: 嗯
7: 啊，但是问题是，现在说的不是合理不合理，因为他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这个遗嘱。
8: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咨询接待过程中啊，也会发生像类似这种问题啊，比如说哎，明明女儿一直在照顾这个老人，但是老人却把遗嘱留给了儿子，
7: 对，
8: 或者说在后期的时候这个儿子不可能就是可能控制了这个老人，
7: 是，
8: 那么可能老人写下这个东西，那这个最终呈现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匪夷所思啊。但现在我们这个问题他其实评判的就是，首先他的妈妈是认可这个遗嘱应该是外婆写的，首先从笔记上来讲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他还是对这个遗嘱就是的效力要打一个问号啊。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我们遗嘱中所谓的这个必留份的

0: 问题啊，
1: 嗯，
0: 啊，经常也有听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我们怎么去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多次的讲到了这个遗嘱有效性的问题。除了遗嘱形式要符合我们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之外呢，其实遗嘱的内容也要符合法律规定。那比如说啊，我们订立遗嘱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份额，不能处分家庭共有财产或者说夫妻共同财产中不属于自己的份额。比如说这个房子明明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产权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那我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我并没有区分，我只是把整套房子作为我个人财产写在遗嘱中了，那这个遗嘱中我处分了他人财产的部分肯定是无效的啊。
1: 嗯，
0: 另外就是说这个遗嘱的继承人指代还是要明确的啊。那我最近就是遇到了有一个人来咨询我的问题，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借这个问题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讲说指代明确，尤其说多子女家庭啊，那我之前就看到过这样一份遗嘱，它内容写的是自己名下的遗产全部由老二继承。
1: 嗯，
0: 然后呢结果产生歧义了，他歧义点在于排行老二的女儿和排行老三但是却是家里第二个男孩的儿子，
1: 嗯，
0: 到底谁是这个遗嘱中的老二，
1: 对
0: 对，就搞不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其实就是遗嘱中指代不明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常常说遗嘱它本来能够起到一个定分指征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对遗产继承发生争议了，我生前已经处分好了，我的财产就是在我去世后由谁来继承的，它其实是能起到一定定分指征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订立的这个遗嘱存在瑕疵的话，它不但不能够消解家庭矛盾，还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啊，所以还是要订立一份，形式啊和内容都比较规范的这个遗嘱。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遗嘱中要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这个遗产份额，这就是我们民法典的1141条规定的，就是必留份制度啊。那么必留份制度它适用的情景就是遗嘱继承，适用的对象呢，基本上就是遗嘱继承人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说他们有这种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那我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其实这个内容就是要考虑的啊。那当然这个里面是不包括代位继承人的，因为代位继承它是只发生在法定继承之中啊。那这在遗嘱生效的时候，这个法定继承人必须同时具备缺乏劳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它不是二选一，它是必须要同时具备的。
1: 嗯，
0: 那么缺乏劳动能力我们指的就是这个继承人他不具备或者是不完全具备独立的劳动能力，然后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取得必要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叫缺乏劳动能力。那没有生活来源呢，是指这个继承人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无法有效的从他人或者社会处呢获得必要的生活物资，那这种叫做没有生活来源。一般来讲我们见到的这个遗嘱中涉及到必留份的这个情形啊，包括的对象比方说是一些胎儿，或者是说这个未成年子女，还有一些比方年老但是却没有收入也没有其他赡养的这样的老人，然后包括有一些身体残疾不能劳动又没有其他收入的成年继承人，基本上就锁定在这里啊。那我们这个问题中，其实这个舅舅他是自幼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也是从小可能是先天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也经过这个司法鉴定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外婆的遗嘱中其实是应该为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个舅舅去保留必要的份额的，但是呢这个遗嘱中实际上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自己第二个女儿嘛啊，没有为小儿子保留必要份额。那么这个遗嘱呢不能说无效啊，它其实还是有效的，但是呢外婆的遗产需要扣减一部分啊留给这个小儿子。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阿姨凭借这个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的时候，法院不会认定遗嘱无效，但是会从遗产中自由裁量分出一部分来，然后由这个小儿子也要继承一部分的啊，
1: 就是以供这个小儿子生活，对吧？
0: 对。
1: 哎，但是我刚才一直您说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理解这个外婆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小孩子也需要养啊，对吗？嗯，而且呢，我想小孩子会不会有家庭啊什么，但是应该也没有。
0: 嗯，
1: 他说的是自幼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呢，如果有家庭，应该也轮不到妈妈是舅舅的监护人。
0: 对，
1: 那难道是之前外婆已经安置了这个舅舅，就是给他已经什么生活都安排好了，或者已经预先的留给他一笔了？
0: 嗯，
1: 然后妈妈是监护人，外婆想你们就一起。
0: 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有一种情况可能像小创老师讲的，一般来讲家里唯一的一个儿子嘛，啊，老人，而且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怎么可能扔给妈妈啥都没有呢？
0: 老人应该是会做出一个妥善的安排，哎，不排除有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有些当事人，他对法律的了解并不全面。
1: 嗯，
0: 他可能不知道，甚至说没有注意过这个必留份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哎，写了这样一份遗嘱。
1: 嗯，
0: 那我们讲说，有可能就是对法律的理解或者了解不充分，那订立了一份不那么符合法律规定内容的这样一份遗嘱。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妈妈就老人可能觉得，我可能一直是这个跟小女儿一起生活的，
1: 嗯，
0: 大女儿的精力是放在自己的弟弟身上嘛，因为这个这个大女儿是弟弟的一个监护人嘛啊，那么小女儿的精力是放在我的身上的，那我觉得我今后也可能也指望不上这个儿子，那我就是财产写给这个小女儿。
1: 但是很奇怪，对吧？他让自己的大女儿这个妈妈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了小女儿，这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当然有时候老人也许是要么就是这个妈妈，就是这个大女儿，她条件非常好，她觉得你们也让我放心了，对吗？这个弟弟你也管着。那应该说我们觉得很多家庭问题，有时候是来自老人的想法，对吧？
0: 对，
1: 哪怕条件再好，但是你让他承担如此的责任，你这个意思表示上也要跟这个妈妈沟通好，或者是哪怕是留少部分的给妈妈，那这个沟通是非常要充分的。那现在这件事儿明显这个妈妈觉得这个不合理，她才会来提问的，那说明事先这事儿都
0: 没
1: 有沟
0: 通
1: 好，
0: 对
1: 吧？
0: 那我觉得如果说老人提前可能对这个儿子今后的生活比方说有了一个安排，所以他觉得我没必要在遗嘱中再体现的话，那作为这个老二小女儿这一块，那他有证据能证明，虽然自己的弟弟是缺乏劳动能力的，但是母亲已经保证了他未来的这个生活是有这个来源的话，那我觉得有这方面的举证，那按照这个遗嘱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缺乏劳动能力和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必须是同时具备的。啊，比方说我缺乏劳动能力，但是我退休了，我有退休收入的，或者是说我有住房，有稳定的住房，甚至于说我当时状况还可以，只是我后来变成了这个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或者是没有劳动能力了，但是我还有固定的收入，比方说有房租的收入啊，有退休金的收入，
1: 这个就可以没有必留份，
0: 对
1: 吧？对，所以当然任何一家人家的家务事，大伙儿都外人都不能置评，因为你不了解他具体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呈现这个结果可能是有多种原因，当然还是比较复杂的。
1: 所以在法律问题上，马律师已经告诉大伙儿了必留份是怎么回事，如果事先有其他的安排，那也可以没有必留份，如果他自己有足够的收入，也可以没有必留份，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直接微信在听友社群里留言给我们。我们再来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个是问最近儿子在筹备结婚的事情，我们想给儿子准备一套婚房，请问律师，房子的购买在儿子领证之前和领证之后有什么差别吗？如果能保障房屋是儿子的个人财产，那么要怎么做？
0: 好，这个也是我们广大家长啊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1: 对，也非常普遍的一个关心。
0: 那这个其实可能要分情况讨论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是全款婚前购房，产权证呢也写了这个子女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子女的个人财产啊。那如果我们是全款婚后购房，产权证上也只写了子女一个人的名字，那建议还是和子女啊签订一份赠与协议，然后明确赠与子女个人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那么这种 婚后全款购房，又写了子女一个人的名字，加上这样一份赠与协议的话，即使是婚后取得，仍然是可以保障是子女的个人财产的，并且这个协议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跟自己的子女签订就可以了，不需要知会这个子女的配偶啊。那如果说我只是部分出资啊，可能子女还是需要有贷款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部分出资又是婚前购房，那么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那房屋的性质仍然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因为从取得时间上是婚前取得的，但是婚后共同还贷以及如果说有增值的话，那么还贷对应增值的部分也是需要就是和自己的子女对于配偶进行一个补偿的啊。那如果我是部分出资又是婚后购房，产权呢也是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话，那这个房子原则上来讲它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然父母呢是可以针对自己部分出资的这个内容和自己的子女签订一个赠与协议，然后明确是赠与给子女一人的，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那么今后呢在处理这个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父母出资的部分就可以视为是自己子女对于房屋的出资贡献。那假如说子女这个婚姻不稳定了，在分割这套房产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张这个适当多分啊，按照这个出资的比例啊或者贡献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还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虽然有贷款，但是实际上是贷款是父母来还的，就是父母把这个钱给到子女，子女呢通过自己的账户偿还这个银行贷款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贷款是父母偿还，那么子女这个配偶是完全没有参与过任何的出资和还贷的话，那也建议父母还贷款的这个金额啊，最好是通过银行转账，转账的时候要备注好，备注内容是给子女还房贷，备注一下，然后再订立一个书面赠与协议，就是说我给子女还房贷的钱是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它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样的话，首付款和贷款其实都是父母出资，又都明确了是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那这个房子就很大可能就是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所以一定要备注好，我们以前有遇到过，就是房贷确实是父母还的，但是以前可能房子买的比较早，每个月可能就还个2000多块钱，那父母都是现金给到子女，子女存到账户里的。那后来这个子女的这个婚姻发生问题了，这个贷款这个事情父母就觉得很冤啊，是我们老人的钱，但是因为拿不出证据，最终法院认为你这个就是夫妻共同参与还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老人去参与帮助子女还贷款的话，最好还是通过银行转账，然后有一个备注可能更好一些。
1: 现在呢比以前更好一些，因为以前拿现金的多，现在经常是转账，
0: 对，
1: 只要有一个备注那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所
1: 以呢其实也是提倡吧，不要因为结婚的情况把别人的财产都变作自己的了，
0: 对，
1: 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0: 对，
1: 当然有时候会说结婚那么多年啊，我什么都没有吗？那么也要看这个事实，事实就是你一起投入了多少金钱，那么应该也有你的分。如果什么都没有投入，那可能真的就认这个事实。
0: 对，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家庭中如果出现了这种婚姻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财产上的矛盾，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心平气和来沟通这个事情的。那么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组建嘛，这个经济上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一些这种家务的这个操持上其实也不能够泯灭他的一个贡献啊。尤其是这种家务的操持上，它其实是不可衡量的。
1: 女性有的是为了家庭牺牲了工作，
0: 对
1: 啊，她就是在干家务，就是到时候好像我什么付出都没有认可我的付出，婚姻发生了问题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没有安全感，什么保障都没有。
0: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掌握经济或者说为家庭创造更大经济财富的这一方，其实也要考虑就是默默为家庭日常生活操持付出的这一方他不可量化的一个贡献吧，不能完全从经济上来衡量。
1: 对，
0: 否则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夫妻双方来讲，就是任何一方对这个默默奉献这一方其实是不公平的嘛。
1: 那现在法律上其实也是有保障的，
0: 虽然是有保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保障力度 其实
1: 还不够，
0: 对，我希望未来保障力度会加大一点，更好一些啊。
1: 是，每个人凭着良心啊，有的时候，但是哪怕一些人他的认识不到这一个层面，他就觉得我已经很凭良心了，你就是没有多少付出，对吧？那真的让人很寒心啊。
0: 因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经济上面数字它是可以量化的，是很直观的，但是这种家务操持它是不能量化的，就感觉好像，咦，没做什么的感觉，哦。

0: 是的，我前些天也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专门说了，好多女性就是有一些显性的家务和一些隐
1: 隐
0: 性
1: 性，
0: 的家务。那显性的家务是你啊，好像我看到了，哦，今天地板好干净或者什么，但是很多操持上，
1: 对，
0: 你是不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操心，这样的焦虑，有时候。有很多隐性的问
1: 对，
0: 题，你只是不干，你干了，也许你也会有
1: 是
0: 啊。
1: 的，
0: 好的，那这个呢，是从法律层面上啊，马律师告诉大家的。如果真的要有保障的话，其实单方都可以，哪怕是婚后买的房子，单方也可以跟自己的子女签一个像协议一样的，对吗？我单方赠与，
1: 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协议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道歉，尤其是说，如果说子女的这个婚姻啊，从结婚到真正走向破裂要离婚，这个时间跨度如果很大的话，我这个协议是道歉的。那其实我觉
0: 是
1: 得这
0: 指
1: 个，
0: 补签吗？你是
1: 对，就是好比说我现在签这个协议，但是时间写在了10年前，
0: 对，
1: 那我觉得从这个真实性上来讲，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笔记的形成时间上来讲，可能也会有些出入吧。那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听了我们这个节目以后，知道了，哎，我们父母出资备注好，再和自己的子女签订一个协议，那么当时签下来就好了。这个协议其实也是做一个，兜底吧。如果子女婚姻没问题，其实就没问题；如果子女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保障老年人，就父母出资这一方的一个权利。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手续做在前面，而不是发生问题以后我事后去弥补，那可能就
0: 对，
1: 比较有风险。
0: 这也是一个彼此理解的过程吧。因为如果是自己的父母的话，你也会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出钱买的房，然后你离一次婚就分走了一半，你下一次又怎么样呢？父母心里又担心了。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起码是为人的，有个词儿叫人品，对吗？大家凭良心做事儿，凭人品做事儿啊。好的，那我们呢，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依然留言在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下头，也可以呢通过微信听友社群直接来留言给我们。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随时入群提问。稍后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5: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4: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6: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4: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7: 哎，别玩手机了，起来吃饭。
16: 哎呀，马上就好。
14: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7: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7: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7: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第一财经广播，
6: 财经广播，
2: 财经律师行。
0: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我们请马律师呢来案例普法答听友问。刚才呢，马律师已经回复了一些听友的问题了，待会儿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马律师。那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案例普法了，好吗？
1: 嗯，好。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案例啊，这个也是之前来咨询我的一个朋友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父母呢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然后2024年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前呢没有遗嘱，然后爷爷奶奶呢也都是先于父亲去世的，家里面内部啊对这个遗产继承其实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一家人呢就准备去公证处办理这个继承手续，但是啊在办理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经公证处查询，这个父亲啊生前其实是有两段婚姻的，哎，第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儿子。那么协议离婚的时候，儿子是随父亲的这个前妻共同生活的。那么第二段婚姻其实就是和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这一段婚姻啊。所以呢公证处说呢，那么现在要办理这个继承权的公证，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法定继承人，也就是第一段婚姻的前房的这个儿子，所以需要联系到父亲的前房的儿子。但是呢父亲呢从再婚以后一直到他去世，其实家人都不知道父亲之前还有这么一段婚姻，所以呢就不可能有前房儿子任何的联系方式。而且这么多年来这个父亲和他
0: 等于是和前面都断了关系，
1: 对，就没有往来了。
0: 嗯，
1: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比较头疼。第二个问题就是母亲名下这个房子其实是置换取得的，这个产权证是2025年办好的，但实际上呢是在2024年就是父亲去世之前购买的。那么如果没有前房儿子这个人在的话啊，家里对于遗产继承其实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现在增加了这么一个继承人的情况下，全家对这套房子的性质就有点吃不准了，不确定了。因为产证是父亲去世后取得的，又写了母亲一个人的名字，那感觉好像是母亲的个人财产，但是这个房子购买实际上是2024年父亲去世之前购买的，所以它到底是父亲的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母亲的个人财产？因为如果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就意味着前房那个儿子，因为没有遗嘱嘛，前房的儿子不排除他可能会分得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前房这个儿子，其实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性质，我们家庭内部就没有这么纠结
0: 了，
1: 对吧？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啊，那么办理这个继承手续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
0: 嗯，
1: 那我接待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啊，查询出了被继承人前房子女的一个信息。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啊，公证处其实是需要这个前房子女到场的。
0: 嗯，
1: 那如果说没有有效的联系方式，联系不到他，或者是说前房子女我联系到了，但是他不肯来，也不排除啊，我不愿意到场，我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他不愿意来办理任何手续，那其实我们公证处就不能够办理继承权公证了。
0: 嗯，
1: 那只能通过选择诉讼的方式来办理这个继承手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建议肯定是要尽快的通过诉讼啊。
0: 嗯，
1: 然后呢关于这个房子，哎，到底是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母亲个人财产的问题，那我刚刚讲了，从这个产权登记上来讲，这个产权登记产权证获得的时间是25年，是登记于父亲去世之后， 而且只登记了母亲一个人的名字，那么对外感觉应该是母亲的个人财产。但是我们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实际上是在父亲在世的时候签订的，而且这个房屋啊，它其实是置换取得的，就相当于是把一套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房子出售了，然后来支付置换以后的这个房屋的房款。那这个购买的行为其实是发生在婚内，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的网签也好，付款也好，包括合同的生效也好，其实都是在父亲生前就完成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构成行为是完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这个出资的来源它其实也是夫妻共同房产的一个置换，所以呢无论是从买卖行为还是这个出资情况来判断，这套房子我认为它都是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产权登记，登记在母亲名下，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登记，它并不改变这个共有的状况，这个实质的这个情况。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分析的话呢，那恐怕需要通过诉讼来处理了。恐怕这个房子里面有一半二分之一是属于父亲的遗产了，那可能就要面临这个前房子女是否有权利取得这个房屋继承权的问题了。那我们认为因为父亲和这个前房子女这么多年都没有往来啊，甚至于说后面组建的家庭根本就不知道前房子女的存在，那前房子女肯定也没有对这个父亲尽到过赡养照顾的义务，那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试试看，通过诉讼能不能够尽量的否定前房子女的继承权，或者缩小他的继承份额。这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大致的一个解决思路。
0: 对，其实呢现在呢人们也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离婚了，那孩子呢是跟另一方生活，就不再有多大的关联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否有继承权呢？这个跟着自己生活的孩子差别有多大呢？
1: 首先我是觉得啊，这个继承权它只是基于一个身份，基于血缘关系，或者基于你之血亲。那无论是父母离婚也好，或者说丧偶了也好啊，只要是子女是自己的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或者是说我们讲说这个你之血亲收养的这种养子女，那这个收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其实根据法律规定啊，他都是有这个继承权的。那我们能够排除他继承权的最有效的方式肯定是订立遗嘱去排除，前提这个遗嘱肯定也是有效的啊，订立遗嘱的方式去排除。那像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父亲其实他可能也没有跟他后面的这个家庭去交代他前面这段婚姻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导致家庭也不知道。那么父亲可能也认为我们这么多年就是等于切断了这个关系了，我认为我和我前这个子女是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也没有做好订立遗嘱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对，
1: 就导致为他后面这个家庭在办理遗产继承的时候可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障碍。
0: 对，往往新的家庭里还会有一个困惑，觉得我们的财富都是我们结婚了以后才创造的，这难道不应该属于我们婚后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嘛？但是刚才马律师也说了，这个有血亲，对吧？哪怕是你们后来创造的，那你的部分他依然是有继承权的。
1: 对，
0: 因为你跟他脱不了关系啊，其实
1: 他其实就发生在有这种血缘近亲属血缘这个关系啊，他跟什么国籍也好，跟户籍也好，跟性别也好，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跟是不是婚后创造的都没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清楚了，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提问好吗？马律师
1: 好，
0: 这一问啊，说请问马律师，我父母的动迁安置房产权写了父亲三分之二，小女儿三分之一，父母六个子女，现在父亲去世，小女儿说为了避免遗产税让母亲把名字去掉，会写个书面承诺保障六个子女的继承权，请问如果母亲名字去掉是否存在风险？
1: 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存在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大致应该是来自于两个方向吧。因为我分析认为它是存在风险，所以也不建议老人去名字啊。那目前呢，可能家庭内部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朋友，真的把这个名字去掉了，房子全部登记在这个小女儿一人名下，那从形式上看，这套房子就和我们这个老人以及其他的五个子女就没关系了。那么小女儿其实一个人就可以独自的去处分这个房子，就不受约束了。哪怕说小女

0: 女儿写了这个书面的承诺，那么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讲，他是不知道这份承诺的存在的。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房子大家把名字都去掉了，写了小女儿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小女儿把房子出售了。那么作为买房人来讲，小女儿应该不会主动的去披露这个承诺书。那么买房人在不知道这个承诺书的情况下，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也完成了过户。那实际上对于买房人来讲，他是善意取得呀。那其他子女说啊，我们要撤销这个买卖合同，恐怕就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因为还是要保护这个交易的嘛。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其他子女只能依据这个承诺书去追究小女儿的一个责任，就是你要按照承诺书保障我们的继承。那么现在房子已经处分掉了，标的物不存在了，那我们要分割继承这个售房款。那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家庭纠纷啊。那再有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风险，如果说老人把这个名字去掉了，产权登记在小女儿名下的话，那如果说老人在居住的过程中，与这个小女儿发生了矛盾，其实就极容易引发诉讼。老人的这个居住权利，或者是说晚年的这个养老的质量，养老的一个实际情况，就很难得到一个保障了啊。因为没有房子了嘛，没有财产作为一个依靠了嘛。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当然也是突然想到的啊。就如果说老人把这个房子去掉以后，这个小女儿一个人登记在她一个人名下，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小女儿婚后取得的啦，那就是小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这个时候小女儿和女婿不管是真离婚也好，还是假离婚也好，势必就会涉及到这套房产的分割。那么一旦这个房子进入到这个离婚的这个分割了的话，其实其他子女也不可能说我拿出这个承诺书来阻却他们两个的分割，因为从形式上登记是小女儿的这个婚后取得的财产了，夫妻共同财产了嘛，对吧？那再有就是，如果说这个小女儿，比如说她去世了，产权登记在一个名下，一人名下，但是她后来去世了，去世的话，这个房子其实变成小女儿的遗产了。所以大家看看，老人一个去名字行为，其实后面的隐患还是蛮大的啊。那我们结合上述的分析啊，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是为了这个税的问题啊，或者说今后办理手续比较麻烦等等这样的问题去提前变更产权，没有必要。那不变更呢，今后可能也只是会面临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变更以后，今后可能就会有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啊。
1: 是。好像必要不大，这儿要纠正一个，其实现在是没有遗产税的，
0: 对，目前还没有征收遗产
1: 但是
0: 税。
1: 只是在继承房产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些其他的税费
0: 那个不会特别高吧？这个费用，
1: 是的。好，那这个是马律师做的一个提醒啊，可能后续的问题还不少呢。所以是不是为了怕这个麻烦而给自己造成了以后的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需要你们自己斟酌一下了啊。我在这儿也特别想说一句，就因为现在有时候孩子会替父母去做一些主，觉得这个你就去了吗？以后也方便我们吗？
0: 对
1: 对吗？但
0: 对。
1: 是母亲的名下就没有房产了，
0: 对，
1: 那除非母亲自己愿意啊，否则的话，可能母亲的感受也不好，对吧？那我心里有底气啊，我名字还在这个上面啊。还有就是钱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呢，老人确实身体弱了，有的孩子就接管了，说：“哎，你的工资卡放我这儿吧，你的钱我来替你管吧。”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老年人这个钱也是一个安全感，
0: 对，
1: 你都被你管了，我要花点钱，我还要问你拿。
0: 但是拿的还是我自己的钱，
1: 对，这个感受也不
0: 对，
1: 太
0: 不
1: 好，好
0: 好。
1: 像不是我纯粹我可以自己
0: 对
1: 支
0: 对
1: 配
0: 对，
1: 了。但是孩子呢，可能也是善意的角度，觉得本来就是我要替你拿的嘛，啊，或者是本来就是我怕你上当受骗嘛，那你也要保证这个老人的手里有足够的一些钱，哪怕你可以多提醒他，多帮他监管一点儿。但是呢，也不能够因此，你说，比方说每个月个3000块钱。他爱花就花了吧，他愿意不是那样的一种骗，那多花了有一些损失又怎么样呢？他开心，
0: 就是要
1: 是不
0: 保证
1: 是？
0: 他一个适度的自由支配的权利，这样可能大家心情舒畅一点，矛盾自然就少一
1: 对，
0: 点
1: 他
0: 啊。
1: 可能判断上有点弱了，对吗？但是你在大方向的把控上，哪怕有时候被骗了这个几百的，那他开心，那又怎么样呢？当然，防骗还是重要的
0: 对对
1: 啊，就
0: 对，
1: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表达。我相信大伙儿也都能够
0: 理
1: 理
0: 解，
1: 解，
0: 对对对，
1: 毕竟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啊。那你是个独立的人，他就要有自己的处分的，
0: 对，支配的权利，
1: 对，我爱给谁给谁，可以吗？ 是不是？为什么要全被管着呢？啊，所以有时候。

0: 就是总是从最坏的这个角度去给大家做分析，
1: 没错。
0: 那大家可能还是要结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
1: 是，
0: 哎，如果说我们家庭内部真的是没问题，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也真的是想避免今后的这个手续，
1: 嗯、
0: 然后老人也愿意，
1: 是
0: 但是听了马律师您这样讲完以后，我们其实也会担心，哦，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没想到的。
1: 嗯、
0: 那但是我们家里兄弟姐妹确实蛮和睦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做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哎，那我给大家再出一个主意
1: 啊。
0: 可以让这个小女儿写这个承诺书、
1: 嗯、
0: 小女儿写这个承诺书之后，小女儿的配偶在承诺书上最好也写一笔，就是我认可这个财产其实是属于这个子女们的共同共有或者继承的财产、
1: 嗯、
0: 认可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嗯、那么今后如果说哎，我们变更好这个手续以后，小女儿和女婿真的婚姻发生问题了，或者小女儿去世了，这个承诺书中的这个女婿写的这一笔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保障，
1: 是
0: 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非要想做这个事儿的话，那就做这一步，
1: 嗯嗯，以防未来扯不清嘛，
0: 对对对
1: 啊
0: 对的、嗯，
1: 好的，那我们相信非常和谐的家庭是多数哈、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抓紧再看一问啊、
0: 嗯，
1: 家里一套公房目前被征收，承租人在征收之前去世多年，征收的时候在册户籍有五人，分别是姑姑一家三口、
0: 嗯、
1: 我妈妈和我、
0: 嗯、
1: 房屋主要是姑姑一家三口在居住，我2020年买的自己买的房子在装修，装修加散位前后一年多、
0: 嗯、
1: 我就在这个公房里住了一年多、
0: 嗯、
1: 我妈妈结婚在这套公房里、
0: 嗯、
1: 后来外婆家房子动迁，我妈妈是安置人员，但当时安置的三套房子都没有我妈妈的名字、
0: 嗯、
1: 三套房子分别写在外公名下和两个舅舅名下、
0: 嗯、
1: 我妈妈现在在现在的公房里住了八年了，在我七岁时我们家外面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三口搬走了，现在征收利益400多万，姑姑一家只肯给我们50万，但我认为我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我妈妈结婚后在房子里住了八年，虽然外婆动迁房的安置人她也是啊，但实际没有拿过任何的动迁利益，我认为我和我妈妈都属于同住人，应该和姑姑家共同分割征收利益，请问律师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事儿？
0: 嗯
1: 啊，现在征收利益420万，姑姑一家只肯给50万，
0: 嗯嗯，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房屋征收类型的一个纠纷啊、
1: 嗯、
0: 那尤其是关于这个公有住房的征收利益的分配问题、
1: 嗯、
0: 那么最近其实法院在认定同住人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的啊、
1: 嗯、
0: 对于同住人认定的条件当然还是这三个条件，只不过在适用上或者解释上会发生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1: 嗯、
0: 那三个条件当然还是要在这个被征收房屋中有户口，然后成年以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再加上在本市他住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动迁房之类啊。
1: 其实现在他就后面这个两个问题，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成年以后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一年以上，
0: 嗯，
1: 那他们肯定都居住了一年以上。他表示他们在公房里住了八年，
0: 嗯，
1: 但是七岁是买房子搬走，应该也搬走了很久了、
0: 嗯、
1: 啊。然后他自己表示，2020年又回去住过一年多时间，
0: 嗯，嗯
1: 那么这一条符合吗？
0: 那我们看啊，首先户口和他住无住房这个标准肯定没问题的啊，但是对于这个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这个条件其实是有了一个变化的。以前的案件中其实我们只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我户籍在册，并且我成年以后只要在这个房屋中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就可以了，这是以往啊。但是现在其实法院对于这个居住的事情审查审核的越来越严格了，对于这个一年时间的条件严格限定在征收前在房屋中居住一年以上，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征收决定的公告的时间往前推一年，所以按照这个新的口径的话，虽然是2020年，因为这个房屋装修我在为了散位到我回到这个公房里我住了一年，但它并不是在这个征收决定公告的时间往前推一年的这个时段里啊，所以就很有可能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同住人。那我们再看这个母亲的情况，那母亲在外婆动迁的时候是属于被安置人，在非产权人的私房拆迁中她是属于被安置人的，那一般认为她是属于
1: 享受过
0: 对动拆迁利益的。
1: 但是她说她名字都没有，哎，
0: 那么至于说母亲确实是没有实际拿到动迁利益，那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办理这个产权登记的时候，母亲自己做出过放弃权利的意思表示。那我们觉得放弃权利它不等于没有享受过。
1: 啊。

0: 那是你自己放弃
1: 了、啊、对，你自己放弃了权利、嗯、那是自己对于权利做出的一个处置行为，他不能够说啊、改变这个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啊或者动拆迁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啊、
0: 嗯、
1: 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分析，结合现在新的这个口径或者说法院的一个这个审判方向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这个母女二人都不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共同居住人，他母亲大概率是被踢掉的，但是女儿这一块的话、
0: 嗯、
1: 她如果证明不了在这个房屋中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往前推整一年在这个房屋中实际居住的话，很有可能也不会被认定为是共同居住人。所以这就是口径的变化，解读的变化给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处理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是，但是呢比方说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对吗、
1: 嗯嗯、
0: 特殊情况是除外的，我们也要告诉听众朋友、嗯、就是有的可能是因为读大学了户口出去了、
1: 嗯、
0: 参军了对吗、
1: 嗯嗯、
0: 那有的因为家里的地方太小了他住不下、嗯、他才搬出去的，
1: 那么这个
0: 可能要另行考虑了是吧。
1: 这个要看啊，要分情况，如果说我真的是在征收的过程中我恰巧是念大学人在外地的话、
0: 嗯、
1: 那么征收时我还是个在读大学生，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在校嘛。但是如果说我户口在里面，哎，我是到外地念书了，或者我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其他的区我念书，我可能回来居住不方便。但是呢等我这个征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大学已经毕业了，但是我仍然没有回到这个房子里来居住、
0: 嗯、
1: 那我觉得不能够因为在外面念书而豁免。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如果说家庭这个确实居住比较紧张，或者是说我们住在一起会有很严重的矛盾的话，这都需要相应的证据来支持的、
0: 啊、
1: 而不是说我简单的讲说居住条件不好或者我们有矛盾、
0: 嗯、
1: 那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说法也不一定会被法院采纳、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确实因为征收会引起蛮多的家庭矛盾啊，觉得这个本来是有我一份的，你们不能够都拿走了、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也要换个角度来宽慰一下自己、
1: 嗯、
0: 因为如果不碰上征收这件事儿，那本来你也就不住了，就等于是放弃了给了他们了、
1: 嗯、
0: 那么呵呵这一个角度征收，比方说啊，姑姑一家拿到420万给你们50万、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情上的一个补偿、
1: 嗯嗯、
0: 那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否则可能这个也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们说怎么说啊，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想问题我经常听到会有一些征收上的争议，因为站在你的角度非常有道理，站在他的角度也非常有道理，就家庭和谐大家让一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1: 对，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之后啊，结合现在新的一个审判方向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母女二人他的诉讼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好在姑姑一家还是愿意给一部分钱出来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其实还是协商，协商以后如果说能够提高金额那最好、
0: 嗯、
1: 如果说不能提高的话、
0: 嗯、
1: 其实拿到50万可能比你诉讼一分钱拿不到要好一些、
0: 对，马律师您是良心律师就最怕的是律师费还拿走了一大笔然后都得到的补偿都没有这一点啊、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确实会碰上，我也听说过。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慎重诉讼啊。
0: 好的，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还有一些问题在节目时间是来不及问的，那您呢可以加入我们通过我们的听友社群吧，随时咨询留言提问啊。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而后随时呢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分享互助啊，我们的律师也会解答您的问题。好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实在有限啊，马律师也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1: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啊，欢迎大家呢拨打咨询热线或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0: 好的，再次感谢马思琪律师。听众朋友，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啊，回听我们的内容。小宇宙 APP 平台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后续呢，我们会发布我们节目的短音频。

0: 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 九零点，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4: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5: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7: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15: 大家好，我是胖叔。
16: 大家好，我是伊夫娜。
14: 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耐克啊，在大概两周之前发布了他的2026财季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
15: 嗯，
14: 我们看到的就是耐克的股价一下子暴跌啊。
16: 嗯，
14: 好了，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在3月31号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耐克交了一个表面上啊看上去蛮超预期的成绩单。
15: 嗯，
14: 然后发了这个财报之后呢，股价当天盘后就跌了9%，触及到47.85美元，它已经算是9年新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再看已经是42了。
15: 对，42.90，我们在录的时候42.90，
14: 这个
16: 还在跌，
14: 还算略微反弹了一点，
15: 没，差不多就是近期的新低了
14: 啊，就是还在这个底部。我们就说，就职业的话来说，在底部区域徘徊啊，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关键的财务的变化，我稍微先说一点啊，所谓的营收好，113亿美元，同比是持平的，但是对比汇率上，把汇率算进去之后，实际上是下降了3%，然后净利润5.2亿美元，同比暴跌35%。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还很惊讶，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
15: 你是不是看成3.5%的？
14: 不是，我说耐克它的三季度净利润只有5.2亿美元，我就在说。
16: 太少了，
14: 对，太少了，这可不符合我对于一家国际性的巨大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印象。我想说这个数据到底真的假的，多个机构查下来确实是5.2亿美元，然后毛利率萎缩到了40.2%，然后是同比下降了130个基点。在我们大中华区这边是营收同比下降了7%，而且呢管理层就预警说他的 Q4 会要录得接近20%的跌幅，他已经预告了。
16: 嗯，
14: 他说哎，我们要20%的跌幅，可以，我也刚嘛，这大家就
16: 对，肯定现在就先提前跌嘛，对吧？
14: 对，
16: 就到 Q4 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不会对吧，

0: 突然之间断崖
1: 式的，大家心理上有那么大的冲击吗？
0: 啊，
2: 是。我们知道耐克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77美元，
1: 嗯，
2: 后来市值现在已经缩了60%了，
0: 嗯，
2: 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事情上呢，我其实要首先先提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超预期是什么意思，
0: 嗯，
2: 我们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0: 嗯，
2: 超预期不是说你特别好，而是你没有特别差，
0: 嗯，
2: 因为当时在金融市场上的有可能有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就是说，
0: 嗯，
2: 啊，耐克的净利润暴跌35%，大中华区又下滑，股价大跌，但是乐观派会说啊，耐克的 Q3 盈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0: 嗯，
2: 因为之前的分析师给出的股价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说预期的每股收益率就是它 EPS 只有0.29到0.31美元，后来耐克给的最终的这个 Q3 财报给的是0.35，所以就是比他们那个最悲观的预期还稍微好一点，
1: 嗯，
2: 还说稍微好一点。那么其实我们自己炒股票的时候，说你说这家股票啊，不好或者什么数据出来很差，
0: 嗯，
2: 但是一旦它是比原本的预期还好一点的话，
0: 嗯，
2: 它反而是会涨的嘛，
0: 是
2: 吧？但是耐克还是没有，是吧？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财报当中，它在2025年财年的统计，就去年统计，它有过一次什么叫一次性非现金税收的优惠。所以它当时的实际税率是非常低，只有 5.9%， 但是这个 Q3 财季它的实际税率是回到了 20%， 这就导致它的税后的净利润的跌幅看起来比税前的利润的跌幅就更加的惨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财报里面，就是从表面上数字上来看其实非常的非常难看嘛，就是什么暴跌 35%，
1: 嗯，
2: 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会产生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巨大的分歧。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对于耐克啊，刚才解释完了就是一点细节的东西，
1: 嗯，
2: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一直以来的啊，我们传统的先从故事的源头开始讲起，
1: 嗯，
2: 因为毕竟这家公司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深耕，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也肯定有听过吧，
0: 嗯，
2: 啊，对吧？胖苏一会儿跟我们聊聊溯源啊，这个血狗基因，啊，
1: 哎，
2: 到底从何而来，嗯？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那么多年来我们切身的感受，
0: 嗯嗯，
2: 包括这些年我们之前聊喇布布啊什么的，我们也聊到一点耐克，
1: 嗯，
2: 对吧？炒鞋的当时的情况，
1: 对，对，
2: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几年它为什么会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创意陷阱当中，
1: 嗯，
2: 可能是因为和算法的绑定太深导致的，
0: 嗯，
2: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解释，
1: 路走歪了
2: 啊，走到哪里去了呢，
1: 哎，
2: 对吧？第三点就是权威机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评价耐克的这份财报的，
1: 嗯，
2: 那么它未来会怎么样来做改变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主要来聊的话题，嗯。好，首先我们先聊到耐克。现在你说虽然这个股价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
1: 嗯，
2: 然后大家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毕竟人家当年啊确实也辉煌过，而且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1: 相当辉煌，
2: 是是是，哦，就是我们作为篮球迷，
1: 嗯，
2: 那我还是认这个牌子的啊，
1: 嗯，
2: 毕竟还有 Air Jordan 对吧，
1: 对，
0: 嗯，
2: 还是认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创始人菲尔奈特，
1: 对对 对， 对，
2: 我一度以前他叫奈特嘛，
1: 啊，
2: 我说哦
0: 奈特
2: 叫奈特对吧，是自己名字起的嘛，我以前是这么
1: 感觉，张小泉剪刀是吧，
2: 张小泉剪刀这几天股票
1: 老干妈
2: 长得很好，老干逃避滑牌
1: 桃花病，
2: 桃花病，
0: 你看，你都分
1: 对对对啊，哦！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耐特啊，
2: 嗯，
1: 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耐克是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
2: 嗯，我总感觉是50-60岁的人
1: 了。对，其实差不多。
0: 对
2: 啊，
1: 耐克是一个很老的公司啊，他，的创始人菲尔奈特，他是1938年出生的。1938年出生，
2: 嗯，
1: 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再过几年
0: 哦，对，就是
1: 出生的人看我们，
0: 就
1: 跟我们看1930几年出生的人一样。
0: 对。
1: 对，
0: 是啊，是差不多了呀。
1: 奈特就是193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多少岁啊？88岁了啊。他大学本科是在俄勒冈大学读的，之后呢，俄勒冈大学还不错啊。之后呢，就是他爸又送他去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 NBA 啊，
0: 嗯。
1: 那么他在俄勒冈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
2: 喜欢跑步，
1: 喜欢跑步，
0: 嗯，
2: 而且家里条件很好的，
1: 啊，
0: 对对
1: 对，
2: 嗯，
1: 他爸就是工作很努力，
0: 嗯，
1: 啊，他爸就是家庭条件不行，但是呢。他爸通过自己的努力
2: 成为了富一代
1: 啊，富一代，就是奈特生活条件也变好了啊。然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读 NBA 的时候呢，就写了一篇关于跑鞋的论文，
0: 嗯，
1: 运动鞋跑鞋的论文，
2: 嗯，
1: 因为他自己也跑步嘛，他在俄勒冈大学跑步嘛。
0: 论文主题是什么？
1: 就是讲这个日本运动鞋
0: 啊，
1: 在未来会成为美国体育市场的主流。
0: 嗯，
1: 他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照相机已经崛起了，
0: 嗯，
1: 已经取代了原来德国照相机在美国市场当中的市场份额。
0: 嗯，
1: 所以他觉得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跑鞋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啊。但是他的论文没有得到 学校里面，就是他的导师啊或者班里同学的这种重视，就最后就演变成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2: 啊，
1: 他要去周游世界，他要到处去看一看。
2: 他到底还家里条件比较好，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当然他要去问他爸借钱啊，他爸给了他点钱，
0: 嗯，
1: 然后呢他自己还赚了点钱，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出发了，
0: 嗯
1: 啊，出发的第一站跑去夏威夷去了啊，在夏威夷干嘛呢？冲浪，但是呢也在夏威夷找了一份工作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啊，我们就讲到62年感恩节的时候，他就去到了日本，先是在东京玩了一圈啊，但其实也没所谓的玩，也不是什么玩，因为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日本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它纯粹就是瓦砾啊，盟军轰炸就炸的到处就是它没有建筑造出来，37年的时间过去
2: 还没修完，
1: 没修完啊，没修完，很多地方还到处都是瓦砾啊，然后他就在东京稍微转了一圈，然后呢，在就是东京的一些美国人介绍之下去了神户鬼冢虎的总部，
0: 嗯
1: 啊，鬼冢就是这个鞋，现在大家市面上也能看到我们，是吧？就
2: 奥尼斯卡泰勒，
1: 对对，就也阿西克斯其实是它的这个更大的那个品牌，是总的品牌，下面的奥尼斯卡泰勒啊。然后62年的时候呢，信息还不发达，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查一个人，你是什么企查查啊，天眼查啊，对吧？你可以查到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
2: 嗯，
1: 然后鬼冢虎的人不知道啊，这个奈特24岁啊，他那时候才24岁啊，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呢，哎，他到了之后啊，双方坐下来商谈，还给他做了一个主座，啊，就是主座，哎，请您坐上座啊。然后鬼冢虎的人就问奈特，哎，奈特先生，您是什么公司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奈特没有
0: 公司，
1: 24岁有什么公司呢？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对吧？然后奈特自己怎么说的？啊，这个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你怎么说啊？如果换你怎么说？
2: 我还在读大学
1: 啊，
2: 你看
0: 老老实实讲
1: 啊，你就老实了，对吧？
2: 我是来做个调查的啊，我来做写一篇论文，或者是我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一下。
0: 市场调查，
1: 你看你还是适合做记者，是吧？在奈特自己的写狗 Shoe Dog 他那个自传里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血液中的肾上腺素骤然上升，甚至出现了逃跑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战逃反应。你要么就 fight， 要么就逃嘛，对吧？所谓战逃反应，但他这个更多的是逃跑反应，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啊，就那个。他说我恨不得立刻跑掉躲起来。这也让我想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父母的家。10几年前，一户比我家有钱的人建造了它。建筑师在屋后设计了一处侍从的住所，其实就是家里佣人的住所啊。那里就是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我喜欢的棒球卡、唱片、海报、书籍。房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我在田径场上得到的蓝丝带，这也是我人生至今唯一可以自豪的东西。所以，我脱口而出：蓝带体育公司。
0: 他的战袍，
1: 先生们，
0: 是这样的，
1: 我代表的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蓝带体育公司
0: 啊，
1: 这就是他胡诌出来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他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成立。
2: 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或者不适合别人跟别人谈生意。
1: 对，
2: 你就要善于胡诌，然后善于跟别人混水摸鱼，跟他聊天聊地啊。
0: 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出去谈生意，应该也蛮好的，因为现在人讲究诚信、信用、真诚。
1: 哦，蓝带体育公司，
0: 一查
1: 一查查一下。
0: 对啊，
1: 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司？
0: 现在他这一套就是
1: 不好使了，
0: 不好使了呀，
1: 是吧？那。所以我们之前讲那个爱丽森是吧，
2: 啊，
1: 跟这个奈特，
2: 啊，
1: 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有这种类似的啊。
2: 是
1: 那
0: 冒险者乐园，
1: 接下来呢，奈特就开始以他写的论文，他也不是完全胡诌啊，他毕竟以前写过论文，了解美国运动鞋市场，
2: 啊，
1: 对，
0: 还有他非常了解运动鞋对于运动员，就是
1: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嘛，啊，
0: 是的，
1: 他就以这个论文为蓝本啊，开始忽悠日本人了啊，说啊，就美国体育市场多么的无限，很巨大，怎么怎么，就日本人就很好奇，说美国的鞋类市场有多大，奈特就胡诌啊，这纯胡诌啊，他说他后来在自传里面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他就随便报了10亿美元，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以60年代的美元来计，换算到现在大概是100亿美元。
0: 啊，
1: 1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然后鬼冢虎的人就哇，100亿美元，就当现在100亿啊，那个时候10亿啊，就被打动了。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奈特先生，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美国市场
2: 啊，人家确实有这个想法。
1: 我们已经在美国出售摔跤鞋，注意啊，这里讲到啊，在东北部出售摔跤鞋，这个事情后面还会再 call back 的啊，这里提醒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啊。但是
2: 重点，
1: 我们也在考虑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推出其他产品线。蓝带体育公司有没有兴趣代理鬼冢虎呢？”这事情不就是倒反天罡嘛，人家拿了个皮包公司来炸你，
2: 人家根本没有
0: 公司，没有，人家是空头。
1: 对啊，空手套白狼，对吧？
2: 你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刚刚，
1: 人家
0: 台北
2: 分钟之前，
1: 不，
0: 走出大门之后赶紧注册。
1: 事实上是啊，我等会儿跟你讲啊。然后这个就是耐克公司的开端，耐特就靠着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获得了鬼冢虎在美国西部的销售代理权，因为东部是卖他的摔跤鞋，西部他们准备让耐特去卖那个田径鞋，就是运动鞋。那他们公司有个代号叫 Limber Up 啊，但是。之后奈特并没有很快的回美国去成立他的蓝带体育公司， 他继续周游世界去了
2: 啊，先玩。
1: 哎，所以你刚才讲的奈特什么马上回去成亲，不是，他继续周游世界玩了一圈，跑到香港去，他一度还想从香港进入内地，那时候进不了，你看才60年代的时候，根本进不去，然后又跑到印度啊，就是玩了一圈，什么欧洲啊，玩好了，然后到了，
2: 他要是进来了，他说不定就代理回力了啊。
1: 我不知道60年代有没有回力啊。然后到63年2月份的时候，奈特才回到家里，开始筹划成立公司。然后到1964年1月25号的时候，菲尔奈特和他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正式成立了蓝带体育公司。啊，这个鲍尔曼其实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大学的田径教练，他后来当过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的啊，是就是也是在这方面就是卓有成绩的一个人。
0: 那陪他去日本那个朋友呢？没有，
1: 那个朋友没有去，那个朋友在夏威夷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
0: 奇怪的关注点，
1: 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奈特就一个人从夏威夷去的日本，
0: 哎，
1: 后面那一路全都是奈特自己，
2: 否则他就说不定是奈特的股东啊。
0: 对
2: 呀，
0: 啊，他本来是三个人就合开公司，错失了。
1: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2: 为爱情错失了10年，
1: 啊，就是以后你遇到有哥们儿说我要周游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跟上他，啊，
0: 不要轻易的找女朋友，全是感悟啊。
1: 啊，其实这个奈特一开始去找鲍尔曼的时候呢，想干什么呢？他想找这个教练帮他推销一下回中府的鞋子，啊，因为毕竟这个教练自己有徒弟带嘛，对吧？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李安的电影里面的父子关系，就是儿子一直想取得严厉的父亲的认可，就是奈特一直想取得鲍尔曼对他的认可，因为鲍尔曼是教练嘛，对吧？但是鲍尔曼看了那个鬼冢虎的鞋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鞋很好，主动提议说，哎，我能不能入伙？就直接跟那个奈特说，我能入伙啊。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各出500美元。但是呢，
0: 多少？
1: 各出500美元，就1000美元，各500美元，然后换算到现在就是总共10000多美元。
0: 啊，对，
1: 啊，
2: 那
1: 是
2: 1000美元。
1: 但是呢，奈特只有49%的股份，但是他有这个掌握运营权，而他的教练是51%的股份啊。但问题是，当时奈特手上呢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向鬼冢虎来进货，所以他只能向他爸借钱。但是他爸呢就很讨厌他搞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他爸就是给了他钱之后呢，希望他去散服读 NBA， 读完 NBA 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儿子要搞创业，要卖运动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正经，but 啊，奈特的妈妈，支持自己的儿子
2: 啊，
1: 掏了7美元买了蓝带体育公司第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然后他妈妈在问他的时候说啊，就是话还说得很响，就是他爸坐在客厅里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我买了，就是话是说给他爸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啊，好，后来就他爸就拿了钱资助奈特，让奈特去开公司去了，所以妈妈对儿子非常重要啊。对，如果一个家庭你想想看，父母两个人混合双打的话，那儿子就受不了，对吧？所以妈妈一定要力挺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开始奈特是就是开着他那个车，所有鬼冢虎的鞋放在他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开去哪里呢？就是俄勒冈啊，就是或者附近的正在举办田径比赛的现场，直接向运动员销售运动鞋，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店的，直接就是找到他的用户。他的消费人群直接把这个鞋就卖给他。
2: 运动员要上场要比赛了
1: 啊，
2: 这你说，哎，你看看我这里有双鞋，你要不要穿我这双鞋上去比赛？
1: 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彪马的那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彪马的创始人就是鲁迪达斯勒，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勒，就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他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在家里就是研究运动鞋的那个人。鲁迪呢就是到处出去推销的，他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去找到了田径队的教练来推销的鞋子。啊，所以就是运动鞋公司在草创阶段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0: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像你说的，他是草根开始，他不是公司计划，公司经营的行为，所以他都要从就是比较身边的人
1: 对
0: 开始慢慢推销，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销手段，
1: 没有
0: 像现在做
1: 什么广告啊什么的。他是六几年
0: 的时候，对
1: 对
0: 吧？
1: 对，他只能就是说印一些
0: 挨家挨户的敲门
1: 很粗糙的那种小海报，
0: 对，
1: 然后来销售，就是推销自己的就是他的这个鬼冢虎啊代理的鬼冢虎的鞋。那么开业的第一年，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卖出了1300双的鬼冢虎，销售额达到8000美元。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由于销售的不断增长，蓝带体育公司将零售和分销业务就扩展到了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啊。当然生意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啊，就是那个鞋狗这个传记当中，蓝带体育公司就受到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奈特为了扩大经营，就经常会陷入到资金链很紧张的这个困扰当中。
2: 对，
1: 啊，而且呢，他当时对接的银行叫加利福尼亚银行。这个银行呢还不太愿意给他贷款，因为这个银行经常问你手上到底有多少流动资产，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那个什么
0: 现金流
1: 啊，现金流什么，就是就发现这个不满意，不满意就不太愿意给他批贷款，
2: 因为他先要去进货，进货你货款先
0: 要
2: 给人家，然后你才能
1: 对然后
2: 赚钱嘛。
1: 然后呢，他整个这个他为了让公司不停的壮大，他钱刚刚赚来，马上就投入到下一批货的这个过程，所以他等于手里是没有什么现金流留在自己的手里的。然后就困难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得不向自己的员工去借钱。他有个员工叫伍德尔，这个伍德尔呢也是鲍尔曼的那个带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呢就有点运气不太好啊。有一次 跳远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跟几个哥们儿出去抬花车，这个花车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呢把他压倒了，压倒了之后呢把腰椎的第一节给他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呢这个伍德尔自此之后、不是不能做运动员了，就只能一直坐轮椅了
2: 啊、哦、残疾了
1: 啊，就是半身不遂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鲍尔曼呢把伍德尔就介绍进了奈特的公司啊，他呢就是一直替奈特做这种怎么说呢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当他们公司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伍德尔就跟奈特说，我爸妈家这儿有$5,000，你需不需要钱，他们可以借给你。然后奈特知道就是伍德尔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很好，这$5,000就可能是他父母的唯一的积蓄，但是他不想借，但是

0: 当时为了拯救这个公司，就不得不去借这$5,000。借完了之后呢，伍德尔的父母人非常好，跟他说：“我们还有2,000，你要借吗？”然后奈特说：“
1: 这巨大的恩情啊！”
0: 他说：“那个，对的，我就是你有的话也照样借给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把$7,000完全就是他们连借条都不要他写啊？就是说你愿意这样借给我？
1: 因为他收留了他儿子，是不是？
0: 不是，他说我儿子为这个公司为之奋斗。如果我不相信我儿子为之奋斗的这个公司，
1: 嗯，
0: 那我还相信什么？”
1: 哦、
0: 嗯，就是那个时候民风很淳朴、
2: 啊，也很支持，
0: 哎，
2: 很支持
0: 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和他的这个代理的鬼冢虎公司之间，他的关系很微妙。
1: 嗯嗯、
0: 啊。为什么蓝带体育公司一直处于资金周转很困难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鬼冢虎经常延迟交货
2: 啊、
0: 哦。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一个月里面给交给你了，但是我把这个时间拖到2个月，
1: 工期变长了
0: 啊，工期变长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2: 资金周转肯定就慢了吧？
0: 或者说鬼冢虎在占用他的资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就直接造成了蓝带体育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呢，蓝带体育公司。他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一个只是卖产品的公司，鲍尔曼和杰夫约翰逊啊，就鲍尔曼是这个田径教练嘛，杰夫约翰逊其实也是跑步的，他们两个人在销售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杰夫约翰逊是销售产品，鲍尔曼自己搞科研啊，这个关系有点像我们讲过很多回的、
2: 对
0: 这种
2: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
0: 啊，一个搞科研，另外一个搞营销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出很专业的点子啊，这个运动鞋应该怎么改，美国人的脚型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调整，而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接到消费者嘛，运动员嘛，那么运动员会给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
1: 嗯，
0: 这些意见给回到鬼冢虎之后呢，鬼冢虎都是没有反应的，
2: 嗯，
0: 泥牛入海，他也不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改革啊，改造，如果是改造，那也已经是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回之后，才终于稍微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就是他的反馈非常的慢。第二个就是代理权之争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嘛，在东部卖摔跤鞋，西部卖他的跑步鞋。嗯，蓝带体育公司一开始有的是西部的代理权，然后和东部已经有的这个摔跤鞋的代理商产生了冲突，然后为了能够取得全美的所有的各个州的销售权，奈特在1966年又飞了一次日本，直接见到了鬼冢虎的大老板鬼冢喜八郎，这名字有点怪，
2: 还好不在韩国、啊、
0: 对，他
2: 喝了一口水要喷出来了，
0: 他打动了鬼冢喜八郎，鬼冢喜八郎说
2: 快让他喷出
0: 来，他说他觉得奈特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2: 哦
0: 啊，有野心，
2: 这种有冲劲的、
0: 有冲劲有野心，然后呢直接就跟奈特签了一个3年的全美独家销售的协议，但是这个呢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毕竟只有3年嘛，
2: 嗯，
0: 而原来鬼冢虎内部对接奈特的一个职员叫宫崎离职了，后来换成了一个叫北见的人，在奈特的自传当中对北见的评价就很低
2: 啊、
0: 就是很低，奈特察觉到鬼冢虎可能会寻求更换代理商，或者说收购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一边继续给鬼冢虎代理，另外一方面呢秘密的寻找新的代工的工厂，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工厂，
1: 嗯，
0: 帮他做运动鞋，
1: 嗯，
0: 这个工厂的名字叫加拿大
2: 太搞脑子了，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家叫加拿大的工厂啊，
0: 然后他还问那个厂的那个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厂叫加拿大？然后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厂听上去加拿大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1: 假洋牌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异域风情不过也就是隔了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1: 就是
0: 就你看我们上海街头有很多
2: 俄罗斯小吃，
0: 俄罗斯小吃或者什么，
2: 他的公司名字叫俄罗斯，
0: 或者什么法国面包店。
2: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卖俄罗斯小吃的，之前有段时间嘛，
0: 啊，
2: 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他可能那家公司叫俄罗斯，卖了很多商品，叫
0: 俄
2: 罗
0: 斯
2: 商品。就这意思啊。
0: 为了了解这个，就是鬼冢虎他们公司内部的情况，甚至还就是笼络了一个鬼冢虎内部的员工，安插了一个商业间谍。
2: 嗯
0: 啊，他给人家买了个什么呢？买了辆自行车，
2: 买辆自行车
0: 啊，买辆还要什么自行车？
1: 就要一辆自行车。
2: 不是，我感觉他有点像渣男，你知道吗？
0: 啊，
2: 就他已经是在那个准备出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干这件事儿了。他可能预防是怕人家先出轨
0: 啊，
2: 然后他自己呢就已经
0: 准备透露，我只能跟你讲，双方可能都是各自有小九九，
2: 啊，
0: 并且在为可能未来即将出现的分手而做准备。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因为鬼冢虎呢也在暗中接触其他的潜在经销商，
2: 嗯，
0: 试图削弱对蓝带公司的依赖。因为这个事情后面的双方爆发最后矛盾的时候，奈特通过就是那个鬼冢虎的那个北见啊去上厕所了，
2: 嗯，
0: 然后他把北见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抽出来看，一看那个文件里面全都是全美各家经销商的名字
2: 啊，
0: 哎，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确凿的一个证据的啊。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呢，所有矛盾就终于是大爆发了。北见去到美国试图低价收购蓝带公司，结果当然是被奈特果断就拒绝了。那么收购不成，鬼冢虎就单方面撕毁了和蓝带公司的代理协议。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就是这个鞋的断供嘛，
2: 嗯，
0: 就我不再给你任何产品了，奈特也随即启动了备选方案，正式的成立了自己的自有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耐克
2: 啊，
0: 就是耐克这个名字就是胜利女神嘛。随后双方就对簿公堂了啊，然后鬼冢虎说，哎，你这个蓝带体育公司你违约啊，你在代理期间创立并且销售了竞争品牌，你说什么？耐克，
2: 嗯，
0: 耐克说反诉，

0: 控鬼冢虎在独家代理，就是我们在独家代理你的这个协议期间，违约接触了其他的经销商，并且试图恶意收购，而且呢还涉嫌抄袭耐克的设计，什么呢？就是 Cortez
1: 啊，最早的一双，是他最早设计的一双。
0: 这个鞋，
2: 这个鞋跟那个鬼冢虎的那双鞋很像
0: 啊、外形很像，但是底是不一样的，
2: 底是不一样，
0: 底就是鲍尔曼在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研出来的，
0: 对，拿华夫饼，他老婆做华夫饼的那个器具。然后他往里面加那个橡胶压住
1: 了
0: 这个
1: 底。
0: 大家如果有 Cortez 的那个鞋的话，一定要翻过来看他那个鞋底，那个鞋底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华夫底。
1: 今天穿特地穿了一双过来，
0: 我今天特地。
2: 你穿的是 Cortez 啊？
0: 就是 Cortez 啊，就他那个底，就是他那个华夫底啊。
2: Cortez 是不是那个阿甘穿的那双？
1: 对
0: 对
1: 对
2: 对吧？
1: 阿甘
2: 穿的。
0: 为什么他叫 Cortez？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
2: 我看过，但我忘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墨西哥的奥运会
2: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想做一个鞋叫 Cortez， 想做一个鞋叫阿斯特克，
2: 嗯
1: 啊，
0: 但是呢，阿迪达斯跳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鞋就叫阿斯特克，你不能取这个名字。
2: 哦、
0: 然后鲍尔曼就问奈特说，那我们换一个名字，
2: 嗯，
0: 谁干掉了阿斯特克？Cortez， 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
2: 哦，
0: 他就是带了一群西班牙人，然后把那个病毒传给了，
2: 啊、
0: 传给了阿斯特克人，然后人就全死光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鞋就叫 Cortez。那最终呢，就是法官判定北健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作伪证，官司就是以耐克的胜利告终了。1974年的时候呢，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和解，鬼冢虎向耐克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耐克呢也是彻底的就自立门户了。然后进入到80年代呢，耐克就开始高速发展了，啊，已经占据了全美50%的田径鞋的市场，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触角啊，升到了足球领域。虽然足球在美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啊，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耐克就已经赞助伊恩拉什了。
1: 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彪马嘛？因为当时的世界的鞋坛肯定是阿迪达斯和彪马是主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作为从美国起家的鞋商，他首先面对的竞争，应该说他上面就压着两座大山，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彪马和阿迪达斯。
0: 是。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啊，耐克开始把更多的业务往篮球鞋的方面去推了。到8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耐克有一款鞋叫 Air Force One，
1: 哎，
0: 空军一号，
1: 对，
0: 上市了。但是呢，耐克在美国的篮球鞋市场当中还是只能占据很小很小的份额。
2: 嗯
0: 啊，当时篮球鞋市场被两大巨头是牢牢把持，一个是匡威
1: Converse，
2: 嗯，
0: 现在已经被耐克收购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匡威那个时候呢，旗下有 Magic Johnson， 就是魔术师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是当时篮球鞋市场就是 NBA 的绝对的霸主。另外一个呢是阿迪达斯，
1: 嗯
0: 啊，阿迪达斯是在美国青少年当中被认定就是潮牌的形象，
1: 对，
0: 根深蒂固，甚至有些美国的歌手愿意为阿迪达斯免费唱歌。就是我要写个歌，就是关于阿迪达斯的内容
1: 啊！
0: 我免费给你写一个歌，我不需要你为我出任何广告。
1: 潮流，
0: 潮流，潮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价就陷入到了一段低迷的时间，在篮球市场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需要、
1: 啊、它是已经上市了，
0: 已经上市了
1: 啊！
0: 80年的时候上市的，
1: 我记得是这样。他那个鲍尔曼那个教练，鲍尔曼教练曾经他应该来说本来是属于和耐克一起去创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技术，他有改良，他又有创造力，
0: 对
1: 鞋子很有造诣。但是他在上市之前把自己的股份全部给到了耐克，然后他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之前的是72年的奥运会吧，不是发生了那个恐怖袭击
0: 对
1: 吧？
0: 慕尼黑奥运会
1: 对吧？慕尼黑奥运会，
0: 他那年是美国队的田径队总教练，但是那年美国田径队成绩不好。
1: 然后呢，又是有恐怖袭击，然后有很多以色列运动员在那个当中死掉了，他受到了冲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带的那个普雷方丹
0: 啊，对，车祸死了。
1: 普雷方丹24岁就车祸死了，普雷方丹也是最早帮他们耐克代言的一个，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
1: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也死了，于是他就一下子受到
0: 心灰意冷，
1: 非常大。就他说我后面我就不想干了啊，我就把我的股份给你，我把我股份给你，我就不干了。
0: 对，
1: 但是他其实错失了耐克后来的这个巨大的成长。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耐克早期就是以技术和跟那种创意为先的，
0: 是，
1: 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的嘛。
2: 是的，
0: 包括耐克早期在。跑步市场当中的这种发展其实和他的一些技术上方面的这个革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他和我们之前说阿迪达斯或者是彪马他们不一样，是那两个根本就我完全是纯鞋、对吧，我是纯研究鞋，他是自己是教练然后就带运动员，他完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鞋子嘛。
0: 是的啊。然后到1984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篮球市场方面有所举动啊。那个时候呢，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耐特找来了篮球界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球探，打个双引号，就活动家，我管他叫活动家。这个人叫桑尼瓦卡罗，就是桑尼瓦卡罗，瓦卡罗这个人呢，组织过那种就是美国高中篮球运动员的全明星的比赛，在篮球界当中呢有非常深的人脉，而且非常喜欢看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录像带，研究 NCAA 的球员谁接下来在 NBA 当中会成为超级明星，怎么，
1: 相当于研究潜力股的，
0: 对，
1: 是吧？
2: 星探，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本来。在耐克公司内部准备，就是说准备了250万美元的预算，然后呢，想把250万美元预算分成几份，签他几个球员，
1: 分散投资。
0: 84年的时候，你知道，84年，
1: 嗯，
0: 头号秀，那
1: 奥拉朱旺，
0: 奥拉朱旺，大概是签匡威， 还是谁我忘了、

0: 第二名是萨姆鲍维，是波特兰开拓者签的、是吧？但是这个人后面就再也没有就是成为超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
1: 对，
0: 他是谁签的我忘了。第三个就是乔丹，
1: 嗯，
0: 乔丹想签的是谁呢？是阿迪达斯。
1: 对，
0: 他是阿迪达斯的粉丝，但是呢瓦卡罗看过乔丹的录像之后，他就坚定地认为乔丹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巨星。他就在耐克公司内部劝说公司里面的就是领导同事
1: 必须签下
0: 来耐特，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把钱分开来分成几份去签其他的权，我们就把钱全放在一块儿去签乔丹。
1: 嗯，
0: 你听上去他就有点像赌博，对吧？
1: 就不要分散投资，你把所有的钱投一只股票，
0: 就是放在一个框里面、你不要去买那个指数基金，你就去买他一只股票。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气垫传奇》，英文名就是 Air， 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演的，讲的就是耐克公司签乔丹的整个过程。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头部分，瓦卡罗，就跑到赌场里面去赌博，他用这么一段镜头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敢赌，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他才会反对公司里面其他的人，你们把鸡蛋分散开。
2: 那他在赌场里面赢了吗？
0: 输了。
2: 我就想说，如果他
0: 一开始赢，后来输了，
2: 如果他赢的话，他应该就在赌场里面，不用出来搞公司。
0: 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啊，
1: 就只是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0: 对对、
1: 啊。然后他也希望耐克当时做，但耐克最终是赌对了
0: 啊。
1: 如果你要玩一种，就是漫威宇宙不是 What If 系列剧集吗？
0: 啊
1: 你拍 What If
0: 不同的时间线，
1: 不同的时间线对吧？耐克要是没赌对
0: 啊，
1: 牌子没了。我告诉你，现在哪有耐克没这牌子？
0: 对，有可能阿迪达斯已经一家独大了，对吧？乔丹就签了阿迪达斯了，
1: 说不定还有其他牌子出来，
0: 对
1: 吧？对。
0: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乔丹对于耐克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哎，
0: 他只想在两家公司里面签，一家是匡威，另外一家是阿迪达斯。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8: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 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嗯、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
2: 嗯、
0: 啊，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做 presentation、
1: 嗯、
0: 还是说就是画好道好
1: 拿出来、对吧
0: PPT。 然后乔丹他妈 Dolores 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他是鼓励并且最终把他儿子拖到了波特兰去面谈、嗯、然后就这个电影里面是怎么说呢，就是瓦卡罗跟他妈说，他说我都可以跟你讲匡威会怎么跟你推销、
1: 啊、
0: 阿迪达斯会怎么跟你推销、
2: 啊、
0: 他说你问阿迪达斯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到底谁做主、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老阿迪达斯的就是阿道夫达斯勒的儿子在这个时间点上过世了
1: 啊，
0: 啊，过世了之后呢，造成当时阿迪达斯这个整个家族就多头并立，
1: 嗯，
0: 谁说了也不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期阿迪达斯对待乔丹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比较的冷漠，就整个整个向乔丹这个接洽的过程当中让乔丹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匡威给乔丹的报价大概就只有10万美元，在整个耐克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其实对他影响也很大嘛，对吧？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
1: 你笑什么？
2: 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就很奇怪哈、
0: 啊，有点奇怪。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坐在车里面，结果被几个小混混直接开枪枪杀了，导致乔丹当时就完全没有任何心思想要继续打球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他爸就在看耐克给乔丹准备的精彩集锦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这是一份好的不能再好的赞助合同。”对，然后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耐克愿意为乔丹说。我给你单开一条产品线
1: 啊，
0: 其他的公司都是说你乔丹来我公司，你就是为我们做这个最好的鞋，我们的鞋已经有了，你帮我们代言这个鞋。但是耐克跟他讲说，你来了，我给你单开一条，我给你设计了这个鞋。
1: 嗯，
0: 其实我后来回头看了看，我发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乔伊，
1: 嗯，
0: 乔伊和当时 Converse 匡威的鞋和阿迪的鞋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啊，
0: 在设计语言、风格、线条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后面还。就是我后面还得到过一双匡威的鞋，我当时看了这个匡威的鞋，我说这匡威的鞋怎么跟耐克的鞋这么像，还抄人家耐克，其实说反了，
1: 是耐克
0: 当时抄了匡威、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到了1984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乔丹就和耐克签了一份为期6年价值250万美元的合约。注意啊，他那个时候是新秀，一场 NBA 的比赛都还没怎么打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耐克�愿意出比当时最贵的球员高3倍的价格签乔丹、
2: 嗯、
1: 然后单开给你产品线，
0: 单开产品线
1: 给你一双鞋子、
0: 然后他妈妈Dolores 跟瓦卡罗说，就是我愿意跟你签约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合约当中有一部分你们肯定漏了啊。然后瓦卡罗说什么部分，他说签完约之后我儿子还要在这个你每卖一双鞋当中我要分成，在这个在当时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2: 嗯
0: 啊，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当时的球星赞助就是我给你一笔钱，然后我把鞋卖了，卖了鞋之后所有的钱全都是归我的，
1: 对，
0: 归公司所有的，
2: 就是跟球员是没有关系，
0: 跟球员没有关系、
2: 嗯、
0: 啊。然后瓦卡罗就在那儿跟那个 Dolores 就是乔丹他妈两个人在那儿 argue， 就是
1: 这个 Dolores 那么早就有带货的那种
2: 概
1: 念了，
2: 对
1: 是吧？带货就现在直播带货对吧？每卖一点
0: 啊、所以我跟你讲，就超级巨星出来都是打不规则的，
1: 嗯，
0: 不是说我是啊，不是你这个规则的，
1: 是
0: 我不是服从你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我重新制定，因为我是超级巨星，
2: 嗯、
0: 我在这个市场当中，我就是重新具有这个话事权，
1: 是
0: 啊、然后最后瓦卡罗就被 Dolores 说服了、
1: 嗯，
0: 说服了之后去找奈特，
1: 嗯，
0: 他觉得奈特不同意，奈特最后想了想说啊，那就这样，
1: 嗯，
0: 那就这样呗，他说你是我请来的 basketball guru。古鲁就是印度的那个大师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不听你我听谁呢，
1: 嗯，
0: 你就 OK， 就这么干了，
1: 对、
0: 嗯、就这么干了。
1: 你也能相信，因为你从奈特之前的这种行径，你会发现他能接受一些
2: 嗯
1: 并非墨守常规的事情、
0: 啊、
2: 打破常规、
1: 啊
0: 啊、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
2: 的
0: 对吧，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说其实
2: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相信你这个人、
0: 哎、
2: 我就相信你的全部，相信你的决定，
0: 哎，是的，
2: 对吧？我就这专业的，就像他之前跟
0: 鲍尔曼、
1: 嗯、
2: 对鲍尔曼之间的合作也是的，他相信他就愿意就是为我的这个选择的人去买单。
0: 嗯，然后到1985年4月的时候呢，耐克就发布了 Air Jordan 的啊这个运动鞋的系列，目标啊是头3年的时候赚300万美元啊，结果销售额大大超出预期，
1: 不小心定低了
0: 啊，
1: 大超预期嘛，
0: 大超预期，第一年赚了1.26亿美元， 他原来的目标是三年300万，
2: 还拧
0: 啊，第一年1.26亿，
1: 翻10倍，12倍嘛，对吧？
0: 就
1: 平均，
0: 太恐怖了，对吧？然后啊，这个最后结尾部分给大家讲一点耐克公司有趣的 fun facts 啊，它的 slogan just do it
1: 啊，
0: 对吧 ？just do it。然后这个 slogan 到底是哪来的呢？它的这个灵感是1988年的时候耐克启用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死囚
1: 啊，
0: 叫 Gary Gilmore 啊，加里吉尔莫，
1: 哎，真不知道
0: 啊，就是他在行刑之前，
1: 嗯，
0: 就是那个狱卒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说 ，let's do it。然后当时的那个广告商看到了这个新闻之后，想了想，把 Nike 的 slogan 就改成了 Just Do It， 就是这么来的。
2: 这不是后来硬套上去的故事啊？
0: 不是硬套上去的故事，你都查得到新闻来源的。
1: 翻译成中文，中文就是干就完了
0: 啊，
1: 干就完了呗。
0: 对
1: 啊 ，Just Do It， 干就完了。
2: 就是广告的这个创意，大家也别太
1: 是也别太认真，因为这些品牌最后做出来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之后，这些故事才回过头来把它挖掘出来。
2: 对，
1: 说
2: 如果他不成功的话，可能那个广告 对,、
1: 嗯、
2: 对吧，创意人员就不会说我是从一个死囚犯当中嘴巴当中得到的灵感，
1: 总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
2: 对，
1: 而且你会发现耐克他这么多年以来他非常擅长讲故事、
2: 是是是，
1: 哎呦，到后面从乔丹开始，
0: 对
1: 每一个运动员，别单纯是篮球运动，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把营销和体育用品组合在一起的。
1: 对，
0: 在其他的一些体育用品还在想着我怎么提高我的 performance 啊，或者说我怎么去找明星代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东西后面的故事了。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耐克，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品牌公司，除此之外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P 运营公司。
0: 是，
2: 现在我们都讲 IP 运营嘛、
0: 啊、
2: 对吧，你要把一个像拉布布啊这种、对吧，就所有的其实你都是在运营，包括影视剧你也是在运营 IP。
0: 对对对，他其实可能没有想到 IP 运营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的总结和
2: 定义。
0: 其实在这个事情先做的人是谁呢？就是乔丹这个 IP 不就是耐克孵化和运营出来的吗？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包括他之后他开创的一些这个就是运动鞋的一些系列、一些生产线，其实他的每一个都在运营。而且他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在我们说炒鞋市场上当时那么的红火，你看阿迪达斯他其实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椰子啊、椰子的所有的系列反正反反复复就炒来炒去换颜色、但是耐克他的这个系列非常多，他可以比如说今天是乔一，对吧，我过一会儿是乔五了、就是他可以换不同的线，
0: 然后包
2: 括
0: Dunk
2: 对
0: 吧，对、Dunk 前几年的时候实在真的是很火，
2: 所以他对于这个 IP 运营我觉得就是像刻在他基因当中的一些东西。
1: 你们说到这个
2: 比较善好，
1: 对，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他之所以成也是运营，败也是运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部分的话题。刚才已经说了过往的故事，既然刚才以峰娜提到了炒鞋的那段时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上次和大家也聊过了倒钩啊，倒钩对应、这是从 AJ1 和 Travis Scott 和艺术家和歌手的那种强强联合，把这个商业的故事一下子推到了顶峰。然后大家又当时对于这种非常稀缺的运营的方式，因为你要去抽嘛，又抽不到，又心有不甘，然后一家鞋子既然本来的量就那么少，然后拿到的人又可以在二级市场溢价卖，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循环，一下子就把这个鞋子的热度价格，我说的价格是二级市场价格，推高到了顶峰。但是随之而来的，因为上次我聊拉布布的时候我也聊过，他会发现哎，我这个品类 AJ1 啊卖的这么火，因为我在最顶级的那个联名系列得到了认知，得到了热度，得到了即使我不是主观去推广，大家也去给我推广，然后价钱又炒这么高，哎 ，Dunk 好联名了一下，哦也这么好，哎，于是我就出各种平价款，
0: 对
1: 吧？
0: 对，
1: 等平价款一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Sneakers 的那个抽鞋的软件开始火爆，让大家所有人都去下，下完之后所有人都去抽，全民抽鞋。我虽然不说是全民炒鞋吧，但至少全民抽鞋是有的吧，大家都去抽，因为反正也就点一两下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啊，于是大家会从数据端反馈回来说。这个牌，这个品类啊，卖的特别好、这个品类特别不错，熊猫 Dunk 对吧、熊猫 Dunk 一开始说大家说溢价挺不错的，因为黑白色在它之前的那个
2: 是的
1: 不管是 Air Jordan 系列还是其他系列，黑白色都挺不错的，于是他开始出大量大量的黑白色的熊猫 Dunk， 满大街全是熊猫 Dunk，
2: 对，
1: 然后各种配色的 Dunk， 各种配色的 AJ、然后 AJ1 啊，我就是说单纯说 AJ1 有那个高帮的、有中帮的、有低帮的、
0: 对
2: 对
0: 对，
1: 还有不同颜色的、因为最顶级的联名的配色大家抢不到之后，大家于是就想退而求其次找那个能符合和那个联名款最像的。它令我觉得最恶心的地方就是它那个联名款比如说是一个黑红配色的，它是联名款，它还有别人不一样，它出一个非联名款的，但是它的配色和它是相似的，略微做一点改变，然后它就又出一款。还有呢，它可以钩子比如说本来是黑的把钩子换成红的再出一款、
2: 对，
1: 鞋头本来是黑的鞋头换成红的，
0: 开始搞排列组合了，
1: 排列组合，各种排列组合 于是 在那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大家人手一双啊，有的时候不止一双，走到街。

0: 上人人都穿耐克，
1: 啊，
0: 我觉得他这个是透支了他未来不知道是5年还是10年的大家对于这种消费的欲望。我总觉得有的时候冥冥之中你一个商品如果是好的商品的话，它应该总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1: 对，
0: 它未来比如说你1年5%、1年10%的那种增长，也许就真的是会有的。但是你突然当这个东西开始爆火，它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一种科技的进步，或者是一种创意的有壁垒的那种
1: 是
0: 进
1: 的，
0: 步的时候，
1: 你是在那儿搞颜色的不同颜色的组合，
0: 他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一种什么样的营销的方式，或者是一种方式，使你透支了你未来5年到10年的那种销售的利润，你未来就会得到一种反噬的。
1: 当一个公司被营销部或者市场部占据最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是吧？
0: 啊，对，
1: 这个公司往往就开始裹足不前。
0: 是。
2: 这个其实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其实他跟他之前耐克就是现任的 CEO 之前那个前任 CEO 他上任之后对于耐克的一些改造是有关系的。就你在我们当时在炒鞋的时候，还有很多经销商，有一些什么滔博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好多。
2: 哎，有好多，我记得有
1: 还在做嘞。
2: 是现在，但是他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了。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当时有一款什么鞋子，我就买不到。然后呢，就是去滔博，我去了一家那个耐克店，我以为是耐克，但其实是滔博体育
0: 代理商的。
2: 对，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然后到时候我们有抽签。
1: 我现在好像还在一个
2: 滔博的群，对不对？就当时他其实还有这样的模式的，但是前任 CEO 上任之后呢，他就把这种，就像你前面说，为什么他开始不断的出这种新的颜色，是因为他原先跟各个经销商去合作的时候，经销商得到的数据是在经销商手上的，就是在用户其实是，耐克是拿不到的。但是耐克呢，希望把所有的数据都转嫁到自己的这个平台上来，所以他后来把那些经销商都砍掉，基本上就是和他们之间的这种建联啊，就慢慢越来越关系越来越弱了，也越来越恶化了。然后呢，就变成有段时间大家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耐克自己的直营渠道在做。这种直营渠道就是直接面对客户的渠道，他希望得到的是数据。那么他得到反馈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喜欢乔伊，那么我就做乔伊的这个
0: 调色盘
2: 、我就潘东色克把它换啊、就换各种。然后如果喜欢 Dunk， 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经营策略就变成了说，我的 SKU 变少了，就是我的一条线上的这个分支变多了，就是不同的颜色变多了。然后不好的就是客户反馈，包括市场反馈不那么强烈热烈的那些线，我全砍掉。所以我的 SKU 是收紧的，收紧完以后呢，我在我有限好的 SKU 上不断的去开发它，这就变成了你最后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格局，就变成大家对你的仅有的这些热门的 IP， 因为它的东西
1: 渐渐的就厌了。
2: 对，因为它东西变多了，商品变多了，但是用户可能没有变多，然后呢大家就会厌倦。然后本身你比如说用一些经销商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溢价空间，对吧？就是我在你这儿买不到，我可以到那边我还有加价，就是它整个市场比较的活跃，但是一切全收到你自己的直营渠道当中，其实你的溢价空间也没有了。
0: 他的前任 CEO 是约翰多纳霍嘛，
2: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在2020年，也不大概是在19年，反正20年就开始进入到耐克当中，成为了当时的这个 CEO。
2: 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对吧？因为21年创造了一个新高嘛。
0: 对，他是贝恩咨询，他之前是贝恩咨询的顾问，然后呢也做过eBay和 ServiceNow， 所以他这种思维呢基本上是硅谷科技公司的思维。他的做法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我鞋还是通过经销商，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官方的渠道，我 sneakers 里面更多人去下载 sneakers APP， 我在里面抽到或者买到，你直接从那里面买，或者是耐克 .com 的，他有耐克，他除了有 sneakers 这个 APP， 还有一个耐克的 APP， 知道吧？
2: 有
0: 两个，
2: 有两个，
0: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直接买，然后直接从我的公司的渠道来走，这是他当时的方法。
2: 这个其实就是电商运营思路嘛，电商运营思路就是说我有限的 SKU， 但是每一个 SKU 当中我是可以尽量的就降本增效，再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去打造。因为电商其实就是大广撒网之后就是跑嘛，你自己跑市场，对，跑出来的那个20%的这个好的产品，我就集中精力的去这个去做这个，然后80%的就慢慢就消失在这个市场当中了。
0: 还有一点就是后来经历了疫情，20年开始，他、
2: 嗯、
0: 你会发现，如果去反推的话，会发现那个时候他的策略是无比成功的。因为你做电商渠道和做渠道，我线下那些门店都受到了管控，
2: 有影响，
0: 有影
1: 响，去不了线下的门
0: 店了，对，很多人去不了。那我反而我当时他们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2: 是的，是的，
0: 大家都从我那个sneakers 或者是从我的官网直接下单，下单直接送到家，然后一下子把这个销量，大家会21年为什么股价最高、啊？因为经历过疫情之后，从20年到21年买耐克鞋的人特别的多，又是在炒鞋的这个热度当中，然后大家又是通过他官网直接购买，而且他砍掉了代理商之后，他的利润率又变高了，所以就造成了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2: 但是你对于这些所有你剩余下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热门 IP 系列， 产品，你过度的消费它一定是会，就是消费平台

0: 现金，这
1: 是
0: 两块。算法现金就是你看着自己以前的那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去推断我接下来怎么走，我就一直跟着这个来走。然后你说啊，我虽然在这段时间看上去我卖得很好，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一定就会好。然后潮流陷阱就是你以为这个火是因为我的努力，其实不是，是潮流转了一圈，转回到你身上了。那么你又卖得好了，但是人家呢，你说在那段时间开始有那种包括复古线，其实像阿迪包括其他的一些鞋子开始讲究的是脚感，对吧？然后还有讲究的是户外风啊，脚感和户外的那这两个风口，耐克一个都没沾上，
1: 是
0: 他都没有做。
1: 而且在就是最近几年，你看有一些奢侈品牌，他都会和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一些联名。选择的比如说 Prada 和阿迪，然后 Miu Miu 呢是和 New Balance，就是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比较自己的这个
0: 独特的设计，
1: 对设计。但耐克它除了和 Dior 那次是掀起了，
2: 更多还是就是 Air Jordan 吧，
1: 对
2: 对
1: 吧？对，
0: 联名呢，我觉得只是就是营销方面的一部分，但是你最硬核的是我要推出一些
1: 新的
0: 东西，
1: 鞋款，
0: 至少让你的受众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而这种创造力。不是说你可以通过之前的数据啊，通过你之前的什么啊，这种潮流的轮回，从这当中开发出来的，它是就像菲尔奈特想出来的什么蓝带体育公司，对吧？包括鲍尔曼设计的这个华夫鞋底的这种鞋子，你想想看，这个品牌的基因是来自于一种创造力和这种专业的能力。
2: 是就是说他，我觉得在耐克早期创业的时候，为什么说那些创业公司是有强烈的这种创业的精神？就是人那些创业的人，就是对这个市场有敏锐的感受。这个鲍尔曼就在那个奈特的传记当中写到，鲍尔曼有一次在那儿调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什么香蕉啊、盐啊，什么东西，就是做成一个饮料。他说这个东西巨难喝无比，但是他逼着我们喝，因为他相信这种饮料能够帮助运动员来补充盐分，或者说是就是类似于这个。后来他说我其实理解了，就是奈特说，其实我鲍尔曼那个时候在发明加德勒。运动饮料
0: 运动饮料，
2: 他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运动员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会流失电解质，他需要给运动员补充电解质。这个东西呢，没有人来跟他讲，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然后鲍尔曼还会做什么呢？在家里面搞那种小的那种实验室，去融化一些化学物质，什么橡胶啊什么的，以至于什么呢？就是鲍尔曼会出现那种轻微的中毒症状，轻微中毒，
0: 以身试毒
2: 啊，以身试毒。他说，我到后面才发现，鲍尔曼其实是在研究一种，就是说，运动鞋的中底还是什么，就这个东西是可以来帮助跑步的时候的足部变得更加的稳定的，
0: 是
2: 就是他能够意识到市场当中需要什么东西，并且愿意去积极的来
0: 尝试。对对对，
2: 但是
0: 创造，
2: 所以就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就是一个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产品部在这个公司里面话语权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公司一定是在一个上升通道过程当中。当如果一个公司是营销部门，在或者说市场部门，
0: 对，
2: 占到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公司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啊。
2: 或者说如果是人事部门在一个公司里面的话语权是最大的，
0: 就说明什么，对吧？
2: 对，就说明什么，
1: 就说不行了呀，
2: 就说明大家都
1: 下坡路了呀，
2: 对吧？
1: 但是你想，现在就是最近几年，你其实没有看到有耐克就是真的有新的一些，
2: 有在跑步鞋方面还是有一些科技上的贡献。
1: 但是你要知道，跑步鞋这个赛道是很卷很卷，现在是非常卷，就是你已经在整个市场当中被蚕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市场占额。然后呢，你现在有些时候你去耐克的店里看一看，他推的那些鞋款，有些东西它还是以前什么 Vapor 那个什么，
0: 对。Vapor 就一开始呢，就比如说分开气垫，然后合在一起，然后
1: 半长的，
0: 全
1: 长
0: 的，
1: 对，
0: 然后做大一点，做小一点，就是这样。
1: 你要知道，当时那个 Vapor 那个什么，就是我也记不住那个名字啊，就是它那个系列出来的时候是横空出世的，大家就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这个全长气垫，这个脚感，然后怎么样对这个支撑什么对着好。我当时给我家里老人买了一双，他就说这鞋也太舒服了，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好。但是现在，你还在做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就是满足不了大家。因为现在你看什么 HOKA 啊，什么昂跑啊，什么萨罗门啊，就是他们的鞋子都很讲究脚感呀。
0: 还有
1: 这边已经是
0: 你说的 Vapor 是属于气垫的一种嘛，那它像最早的是80年代做的 Air Max 嘛，就是因为它是从航空的那个当中去启发的灵感，所以把空气注入到那个气垫当中去做的 Air Max，那肯定也是横空出世的一种。然后12年有什么 Flyknit，就是飞线鞋面的那个，
2: 对对对，
0: 让你的这个脚不至于被鞋面绷得非常紧，然后它的这个像窥镜打一样宽
2: 伸缩性
0: 啊，就是延展性就非常好。我还记得我在大概一二年当时 Flyknit 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很眼红，我好想要一双这种鞋，因为我觉得
1: 买不到吗？
0: 不是买不到，就觉得有点贵。然后你本身有鞋嘛，你也没有，因为它新出的鞋不是都很贵嘛。然后你会觉得说，这种新的科技带给我们这种爱运动的男生来说，我们会很希望拥有它，因为它有一种新的技术。你会觉得它不单单是舒适，就是只有它有，别人是没有的。
1: 它在不断创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0: 是就是品牌受众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调性和形象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画像。
1: 对，
0: 就是我觉得爱马仕是创新，你的是最潮流、最前沿。其实你喜欢运动鞋，这些就像你说的，有了为什么还要买呢？
1: 嗯，
0: 就因为我想追求潮流嘛，对吧？潮人才会在这个行列当中就不断的去更新换代。但是你慢慢，你这个品牌就让人觉得老气。
2: 很穷，
1: 你不能单有潮流，你新的技术也是一种潮流，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新的技术
0: 你不能光靠颜色去改变潮流，
3: 对
0: 吧？
1: 是，然后你又光靠数据去做一个很垂泪、很直的东西，你把你应该去创造的你最根本的东西给忘掉了，这也是耐克现在需要去拨乱反正的。
3: 包括耐克其实也到了一个需要寻找到下一代
0: 代言人、
3: 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的时候了。
1: 耐克倒是一直在，你会发现他的明星是没有断的
3: 啊，
1: 因为他讲明星故事。
3: 但其实能到乔丹这个级别或者詹姆斯这个级别的，其实近几年我反正感觉
0: 体坛就没有出来这样的人，
3: 啊、对
0: 对吧？
3: 嗯，
1: 老一代的体育明星像梅西他们也慢慢，
3: 对、梅西是阿迪的，
1: 哎、
3: 啊，
1: 我知道
3: 嘛，对吧？
1: 对，梅西、C 罗他们这一代也已经，
3: 其实本来内马尔不错，但内马尔一直受伤，
1: 对
3: 吧？也没有，就而且如果你看 NBA 的话，其实现在的话 NBA 的。美国球星本土球星还质量还真不是特别的高，
0: 而且他要找的话一定就是足球篮球当中、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小众的比如说像那个谷爱凌啊
1: 网球啊
0: 对
1: 吧
0: 这种他其实、就是、
3: 谷爱凌不是谷爱凌是安踏的呀
0: 对安踏呀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运动品类
0: 对、
1: 就
0: 是他小众
3: 你说的也
0: 对虽然他
3: 撑不起来
0: 是的
3: 大市场他撑不起来
0: 是的就他没有办法达到像以前梅西 C 罗、詹姆斯这种就是量级的运动员
3: 对
0: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就是我圈层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时代就大家对于一个项目的关注它就没有很难有一个就是全民虽然全民都认识啊、但是它的流量要大到覆盖每一个角角落落这样的一个巨星出现就这时代就很难出现这样的人
1: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总结一下耐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大数据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过去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品牌你需要创造力也需要一些直觉啊，才能告诉你未来
0: 大家喜欢什么
1: 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0: 是流行的趋势潮流大概是哪个方向就是其实你也是赌嘛、
1: 嗯、
0: 对吧大家就是在投资然后你赌对一条路线的话那可能就未来你的回馈收益就比较的大
1: 有的大公司可能做到后来确实只会优化报表
0: 是的
1: 会利润资产负债
0: 负
1: 债表报表
0: 财
1: 务
0: 统计做得好
1: 把那些数据做得好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有创造力或者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时候
0: 可能会舍不得吧我觉得就是那么好的一个 IPO
3: 这个事情真的
1: 大公司
3: 就是大公司就是会有这样的毛病
0: 是的
3: 就是在一开始的初期创业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
0: 热情什么都好
3: 对就是你看奈特的自传当中他对自己早期创业时候的激情都是记忆非常深刻我觉得他对那段时间是很留恋的
0: 那肯定
3: 很怀念的然后到越往后你会觉得大公司没有办法大公司病就是会出现公司越来越庞大然后管理在这个中间就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成分然后对于产品的这打磨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1: 运动品类公司最终我觉得特别是鞋子最终还是科技
0: 是
1: 就我们上次不是聊 Lululemon 讲到为什么要做鞋因为鞋子你的科技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的壁垒就完全和别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能做出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别人做不出来
0: 是的
1: 你如果做不出来那
3: 你附加值也高啊
1: 对、
3: 你
1: 就是平庸
3: 如果你只是卷衣服的话那说实话衣服的科技含量是低啊，但是它的设计含量高了
1: 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大家聊到这边啊
0: 好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4: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

0: 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美术课交作业。
1: 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2: 公共场合吸烟。
1: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2: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1: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4: 约邮件，
15: 约见面，
14: 约参观，
15: 约喝茶，
1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6: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17: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16: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17: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18: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16: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17: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18: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还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1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1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20: 你好。
16: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裕源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含春堂等19个周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裕源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裕源片区的商业运营和开发。大裕源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裕源的灯会都会

0: 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豫园灯会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1: 你好。
0: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豫园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豫园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2: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阳春白雪，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0: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2: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0: 有交互，
2: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豫园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豫园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0: 豫园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十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豫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2: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
1: 吸引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他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它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源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源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源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源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裕源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裕源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
1: 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2: 我们裕源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裕源现在全球化的布局的，首先做的这个叫文化出海，文化出海后面的一步就是

0: 珠海，品牌珠海之后，当他喜欢了之后，他要看到我的实力，看到我的东西喜欢之后，他才有信心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
1: 我从一个现金流的角度，我怎么去理解这个豫园灯会加世界的这个模式？谁来做前期的投入？
0: 对，
1: 我收谁的费？
0: 对，
1: 那么从灯会和这里面的这些品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有几种模式吧，比如像在法国的时候，我是一个售票模式，售票模式加上市集，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的投入资金是有了。因为我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你不能说要问我说场租，这个肯定不行。
1: 对，就你的这些市集、这些商户，你问他们收
0: 不
1: 收？
0: 我首先我的场地方，你不能问我收场租
1: 啊，场地方也不问你收租金，
2: 不收他场地费。
1: OK， 然后你也不问你的那些商户，
0: 我要问他收嘛？
2: 他要
1: 啊，你要问他收，但是别人不能问你收。
0: 对，因为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把我简单的当一个
1: 租客，
0: 那他不会真心投入，只有他跟我共赢的时候，我觉得他才能在当地给我更多资源的合作。所以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更多是他以场地投入，我以灯组的投入，然后大家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收门票，然后里面这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我们帮他一起经营，那么租户的这里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成。
1: 那所以其实对豫园来说，前期投入更多的是这个灯会的这些搭建啊等等这些灯，
2: 这是他们全部投入。
1: 对于空间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去在这个硬成本上去投入，这个模式非常好，大家都比较轻资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只是借个工业做，他就不管你了。讲实话，我们一个中国企业，你去国外去做这些是很辛苦的。如果现成的，它就有成本很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模式。像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不仅是我自己这个企业，是中国很多的品牌和文化企业，它走出去的一个舞台。是搭好这个舞台，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个未来出海的先遣港吧，试水港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抱团到让当地市场更多的认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这是现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 所以这个里面有，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鉴的。中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商业企业，不是说我租你的场地，我来办一个展览或者办一个什么一个活动，办完了就走了，而是我要找到当地最好的啊，像 LVMH 这样的啊，类似法国、泰国的那个非常好的商业的那个公司，然后在最好的场地，双方来合作，要共赢。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出海，势单力薄，也做不出什么气候，而是我们抱团，要不断的吸引人来，它就有一种集聚的力量。
1: 您前面谈到，慢慢的，您希望这个豫园灯会它变成一个我们中国企业，这个出海的，在当地的可能一个试验田。而且我知道，目前似乎已经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0: 像我们松鹤楼的这样一个出海，其实找到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在某一年看到这个灯会了，然后去松鹤楼吃了面。哎，他又是一个苏州人，他觉得哎，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去伦敦肯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来了，了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他就愿意来跟你合作。我觉得豫园灯会它更多是有一个像我们会客厅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豫园走出去哈，我们再回到上海，请胡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豫园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故事。
0: 整体的历史，回展去看，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它兴盛还是从明清开始。那么从近百年来，其实做各种的这个银楼、各种的这种商号、商会，都是在我们这个大豫园地区。1992年的时候，上海要打造我们一个叫商旅文结合的这样一个示范点，那么所以把这个豫园这个商城给打造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定的阵痛吧，因为就是到了之后，你跑到全国各地都是古镇经济，
2: 仿古的经济，
0: 仿古经济，然后大家卖一样的这样旅游纪念商品。就这个时候，
1: 差异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哈，
0: 没有差异化，所以慢慢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豫园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慢慢孵化出来自己的很多品牌，像我们的绿波廊，像我们的老饭店南翔，特别是我们的老庙黄金。但的确，我们豫园商城的虽然人流没有下降，但销售额包括口碑啊，的确是越来越往下走。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和问题。豫园的商业跟其他的商业的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我们不是叫招租这模式。我们更多的叫一个是自营模式，另外一个是叫联营共创模式。就我们近期在我们的豫园的高区，我们跟那个腾讯，就是跟腾讯首次的那个庆余年的线下的这样一个的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这样豫园里面。

0: 这个合作了。那么像现在最红的泡泡玛特，它的一个全国现在评价最好的一个店也在我们豫园里面。嗯，年轻客人和高质量客人他们愿意都到这里来，因为他觉得你的场景这个起身了。嗯，包括我们几个老字号饭店的这个改造和投入，南翔包括绿波廊，这些以前真的也不愁生意，因为游客都来嘛，但他吃一次他走了以后再不来，所谓的叫这个商旅文结合的这个地方，他更多的就是只做游客生意。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年轻人上海现在年轻人是不来豫园的，那现在我们去看，现在年轻人是很爱来豫园，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我们这个现代人喜欢的文化去结合，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喜欢的这样一些 IP。那么我们这两年引进了老铺黄金，那老铺黄金他以前一直找的地方都是想找国际精英这样奢侈品的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来豫园呢？他也就一开始他也是这个觉得，哎，你是不是跟我的客群不匹配？直到他看到我们豫园整个的客群不再是举着戴着蓝帽子举着小红旗的游客，他才一定要把豫园他的上海的首家店放在我们这个豫园，这样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
1: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0: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1: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0: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2: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1: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0: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脱胎于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上海豫园地区，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同步发力。然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实体销售额下降和传统品牌的转型阵痛，是线下商业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拥有国内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的豫园股份，如何平衡对历史的保护和现代的创新？强调线下文化体验的大豫园片区，怎样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3: 所以这个苏院长哈，这谁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就不愿出门了？确实整个这个豫园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线下这个商业体的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而且
2: 我们中国一方面线上消费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要让他觉得，哎，我到豫园去一次是值得的，我花了车费，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比我网购的这个体验要好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说买一个东西而已。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他就是慢慢的开始年轻化，比如泡泡玛特，比如老铺黄金，我也去看过，就能够吸引比较年轻的客群。那么一系列他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对大家提升自己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0: 其实这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上海市呢这个支持黄浦区在推动一个叫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这个建设，然后这个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豫园片区。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大豫园片区就是要围绕着我们这个叫全球化，但是有本土化，我们就想从一个叫过去的上海走到这个曾经的上海到未来的上海，为我们不同的消费者，我们不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所谓叫一步一景不同业态不同体验的这样一个真正能让大家留下来的商业的这样一个氛围，这是我们觉得在做的事情。
2: 我就想到一个词，我们叫做兼容并蓄。这可能就我们海派文化的特点，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很好的这种文化，也有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海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啊，像我们老字号有很多文化的这样的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当代最前沿的、最时髦的、最潮流的这种东西。那么怎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刚才胡总讲，我们从豫园商城的现在传统的地块，怎么样我们一直走从传统的慢慢的场景渐变，那么这样就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3: 而且这个豫园商城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区域都强调本地化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

0: 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节奏？
1: 我们觉得其实灯会它不是我们需要形成这个叫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长远的，一个是它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去年因为是中法60周年，今年是中泰5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一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叫外交场合，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献礼的一部分。比如说明年是那个叫马来西亚的这个是中国年，中国文化年，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了，我们其实又要作为文化出海的献礼，又要作为我们这个企业一起出海的这样的组团出海的平台。灯会不是我要去做的主要业务，
2: 所以
1: 灯会变成一个载体，
2: 借势借着这种啊建交多少周年的由头啊，然后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哎水到渠成，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灯展去灯展，原也不是说我只办灯展，
1: 我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也不是最后办一个灯会，不是我最新的业务模式，但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牌。
0: 当你拿了越来越多这个好牌的时候，就接下来豫园希望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故事？
1: 豫园灯会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因为它代表的是上海文化。那么豫园本身为什么我们打造大豫园片区，就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豫园这个本身的一个的事情，它是代表上海整个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觉得要在这个文化这个品质上，能在上海作为这个入境旅游第一站，还是这个国际消费城市，能真正的能代表上海呢，把这个最高的品质给做出来，它这样才能持续可持续的发展。
0: 孙院长，这个今天听完这个胡总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代表了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线下商业的变革是迫在眉睫，而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的这个探索，所以今天整个这个节目啊，这个苏院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园这个公司啊，能够把这个品牌和文化结合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本地经营也好，或者是出海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结合得很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一个商业企业，你光讲文化不行，我们还要赚钱，把这些我们文化的流量变成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能够拿出来，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适应我们现在讲中国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能够借势啊，乘势。从目前来看，不管是法国的巴黎还是泰国的曼谷，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成功，相信以后在别的地方也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这是我今天的体会。
0: 好，再次感谢胡总，感谢苏院长，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2: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海派美学，焕新出海。
14: 说到文渊祥在北球华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13: 历史照进现实。
15: 1927年，我们当时恒源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13: 梦想引领未来。
15: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13: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15: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13: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16: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13: 中国经营者专访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中国企业出海按下快进键，出海全球化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在寻求增长的时候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的产品销往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家拥有百年历史又在新时代焕发活力的民族品牌恒源祥。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先生，欢迎陈总。
1: 主持人好。
0: 也要特别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恒源祥品牌起源于1927年，创立至今已近百年，从2012年起开始正式投入电商运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远销至188个国家和地区，是海外成交覆盖国家地区数最多的老字号品牌之一，也是十大海外地区畅销的老字号品牌中唯一的纺织类品牌。陈总哈，我们说恒源祥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民族品牌，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制定下国际化战略？
1: 恒源祥创办于1927年，从一个字号的商店发展成为一个野工野商的企业。1991年，我们恒源祥的第一件产品其实是正式问世。那么从1991年到1996年呢，我们花了5年时间，我们成为了整个绒线行业当中的世界第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远大梦想，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恒源祥品牌走向世界。在2001年中国申办了奥运会成功以后，我们觉得时机来了。我们在2005年12月22号，我们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其实就为恒源祥品牌走向国际化踏出了第一步。但是从2010年以后，整个电商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市场的主流，所以我们恒源祥呢是2011年进行的一个电商的整体的战略转型。在2012年，我们正式开设了我们的恒源祥的旗舰店啊，我们各个门类开始全面进军电商。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电商已经不是局限在我们本土的销售了啊，基本上已经延展到全球了。在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3年啊，我们是在整个中华老字号当中是名列第一位。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这个历史阶段，恒源祥的品牌通过一个电商的平台啊，通过数字化的平台，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得到了整个全球化启示的1.0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开始。
0: 苏院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哈，要做到产品全球化、品牌全球化、渠道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2: 那么通常我们讲企业出海有几种啊，第一种可能产品出海，恒源祥也做了，对吧？第二步可能我们就是市场出海，去拓展市场啊。第三步可能就技术出海，第四步可能就企业出海，到海外去办厂。那么恒源祥呢，我觉得他还独辟蹊径，做了一步就品牌出海，就借助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家认可的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把品牌做到了全球化。我觉得更多的问题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就是一种文化差异。我们中国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包括恒源祥在内，有一大批企业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无论是产品设计开发还是生产技术，我觉得要消除海外消费者原有的刻板印象，能够对中国的企业，进而对中国的品牌、对中国的产品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0: 在恒源祥最开始得到消费者认知的时候，它的这个恒源祥羊羊羊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广告的传播方式，对于中国消费者是非常受用的。但是我相信国际上的品牌塑造有它的语境、环境和方式，跟中国市场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怎么样的让国际的消费者他看到我以后会真的喜欢我，进而成为我的用户，这一步怎么做？
1: 我们在2001年左右，我们对全球的文化进行了一个比较粗浅的研究。我们说英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的呢是经典制造。意大利在消费者形成的呢是创意制造。德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是 精密制造，所以它每个都是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国家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记忆。那么中国的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未来给全球消费者带来是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很多全球消费者对我们的认知还是价廉物美，是这样一种认知。那在这样一种认知当中，你要去做高附加值的难度就很高。我觉得我们对于品牌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的战略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谈创新，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首先是要传承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传承什么的话，你创新就是没有目标的。怎么样去把我们应该传承的东西很好的沉淀下来，整理下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语言，就不是仅仅我讲给中国的消费者听，未来是要讲给全球消费者听。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品牌的全球化哈，我们再说一说在电商时代的这个渠道的全球化。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数字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产品的属地化的这个选择也会有所不同。这个恒源祥又做了些什么样的布局，有哪些经验？
1: 其实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整个全球的布局能力、供应链的布局能力确实是超强的啊，应该说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议价能力靠什么呢？其实靠消费者对你的认同和认知。
0: 嗯，
1: 比如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我昨天穿的衣服呢是为国际奥委会官员定制的服装啊，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中国企业啊为他们来定制这样的一个正装。
0: 嗯，
1: 今天我穿的是2023

0: 四年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所有官员他们穿着的这个正装、
1: 嗯、
0: 啊，从衬衫到领带到服装到西裤到鞋子都是由恒源祥定制，他们会以一种国际化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企业。
1: 从国际的这种要求和我们国内的要求来说，您觉得有哪些让您在当时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不同？
0: 第一个，其实它不是仅仅简单考验你的生产设计制造能力，而是你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1: 嗯，
0: 你所有生产制造的流程当中，你符不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比如说加班啊、年龄啊、对员工的待遇啊，它都纳入到整个社会责任里面。所以这样一个企业，它就不是一个简单质量的考核问题，生产流程的考核问题。所以你要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的话，你必须在这样一个标准单当中要成为一个优秀企业，你才能够为他去生产和制造这样的服装。
2: 这就我刚才讲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啊，我们更广泛的 ESG 啊，不是说企业捐点款就好了，或者说陈总他们说哎，我给你把西服质量做得非常好就完了，而是他把整个这样一种理念，一种文化的理念贯穿到整个产品制作的企业运营的全过程来考量、
1: 嗯、
2: 那么这个也对中国企业是一种挑战。
1: 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您觉得在渠道的布局上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克服？
0: 因为大家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趋势、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也是有差异的、
1: 嗯、
0: 其实国外的整个电商的选择没有我们比例这么大，其实我去他们的商场，我去他们的百货还是人声鼎沸的，其实他的电商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这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其实电商是一个渠道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未来我们所有作为全球化也好，作为本土化也好一个主要的主战场啊。其实未来消费会更加的多元化。
1: 大概恒源祥的海外的覆盖的区域排序是什么？
0: 接下来五年吧，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更深入的这个布局，在日本市场和在法国市场会提前进行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对日本这个市场是非常适合的啊，因为他们的品质要求比较高，他们的这个气候条件跟中国也比较相似，
1: 是
0: 对我们产品出海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优势是很多可以借鉴的。那法国市场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恒源祥所建立的这个海派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格，其实我们有很多是和法国文化相融合的啊，因为在1927年我们当时恒源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1: 嗯，
0: 所以到今年也就100年历史了。所以这些文化的元素呢，它和法国的文化元素呢是比较容易融合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也就意味着你的品牌未来在全球去拓展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拓展的一个趋势吧。那么最后我们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啊很顺利的延展到全球。
1: 嗯，
2: 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地方能够占领下来的话，那么恒源祥的品牌出海战略大概可以说成功了一半。因为日本它对这种品质的要求非常之高，那么法国呢也有很多著名的品牌对这种时尚的追求也是非常前沿。那么如果我们恒源祥能够在这两方面把它占领住，哎，我觉得就是你讲的立足。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恒源祥是以羊毛服饰为代表的百年服装品牌，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2020到2023年，纺织服装出口总额连续4年超过3000亿美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装制造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快速满足市场对个性化、高品质、快速响应的需求，新式生产力的引入和应用成为服装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有着悠久历史的国民品牌恒源祥又将如何在新时代找到新的机遇？
1: 这两年其实新式生产力应该说成为了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一个新时代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也是新时代的机遇。所以首先孙院长，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新质生产力给我们的

0: 中国品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挑战？但机遇会在哪里？
1: 我觉得机遇和挑战当然是并存的，因为中国企业呢，以往我们擅长的是制造，但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呢，它主要就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包括以数字化为手段的，这样能够来贯穿到我们整个生产制造当中。以往拼劳力、拼资源、拼能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走以科技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这个话呢，说说容易，对我们整个的中国企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对这种传统制造业。那反过来讲，有的人会说，传统制造业啊，好像科技含量提升很难呢。但是其实也不然，因为我最近也关注到，包括很多纺织行业，它的研发、它的设计，包括它的产品的开发，里面也有科技的含量。包括可以把它的这种纺织的概念扩大到很多的行业和很多新的行业来进行对接，那么从而为我们赢得更好的市场份额。
0: 那我们来问问陈总哈，恒源祥是如何去拥抱？

0: 子在整个数字电商时代所带来的这种体验方式在全球是领先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又说它已经叫传统电商，为什么呢？因为有新的技术又来了啊，我们人工智能来了，这些技术的成熟又把数字经济推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搭建了一个数字的博物馆，就让消费者在数字博物馆来的体验很影响，所以这次的体验让我感受还是很深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技术能力可以让消费者在数字的空间里面去让你产生一种新的体验和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过去所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纺织行业里面，其实我们的数字经济已经从它的研发端，从它的材料端，从它的这个原材料的生产端，已经到原材料的这个成品制成，包括消费者的反馈，它已经形成一个链路了，就它的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
1: 从陈总您自身的感受来说，我们在拥抱新智生产力的过程当中给企业打开了哪些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性？
0: 我自己倒感觉还不仅是增长，其实是生存。就如果你不去拥抱新智生产力，你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增长。在这个当中无非是你选择什么，就是在你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和你的历史条件下你选择什么。你比如说我去年我们做了三个博士后工作站的课题，就是研究我们的产品的碳足迹怎么样。为什么呢？研究呢，又很简单，未来你要进入国际市场，如果你的碳足迹不达标的话，你产品再好也没用啊，你连进入市场的可能性都没有啊。所以我就把我们三个主打产品和我们的这个学校建立了这样一个行业协会，建立了这样一个第一次我们国内的碳足迹的博士工作站课题，就是以我们今天的生产制造消费的这样一个碳足迹是不是未来适合全球市场。
2: 新智生产力我觉得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号召，而是因为应该呢把它看作确实是一种时代的要求，而且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每一个企业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啊，所处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类型，都要找到自己在新智生产力发展和提升当中的一种地位和一种可有的一种作为。那么这个就是刚才陈总也提到，如果你不是这样进行一种提升和转变的话，你就根本不要谈什么出海，不要谈什么品牌的提升。
3: 海派美学，换新出海。
1: 说到冯云祥跟美秋华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3: 历史照进现实。
0: 1927年，我们当时冯云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3: 梦想引领未来，
0: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3: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0: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3: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2: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3: 中国经营者专访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近年来，品牌出海已成为我国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海外拓展策略正在从传统供应链输出向品牌加渠道综合出海转型，但海外市场的复杂环境也为品牌出海带来了新的挑战。从企业对全球化战略制定、品牌营销、品牌知识产权布局等维度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恒源祥将如何结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向世界传达海派文化之美？近几年，其实跟陈总沟通的时候，您经常跟我说一个词，叫海派生活美学。这也是恒源祥希望去倡导，甚至去定义的。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海派生活美学？它在

0: 恒源祥的品牌的建设，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又如何去传达呢？
1: 我们说品牌是什么啊？恒源祥对品牌有一个界定，就品牌是记忆。那么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去记住什么，感受什么，那就很重要。恒源祥诞生于上海，1927年，也是一个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形成，其实也是从思想、从生活方式、从艺术、从人文、从文学各个角度慢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恒源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很好的海派基因去传承呢？那这对于恒源祥就特别重要了。
2: 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概念，因为海派文化包括上海城市文化，我给它8个字，叫做中西兼容、古今相通。那么这个可能在恒源祥身上也体现出来。恒源祥是一个中国企业，而且是一个近百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但是它现在的发展当中又融入了很多西方的元素，而且跟奥委会结合得很好，走向世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中西兼容的一种典型案例。那么古今相通，我觉得也是这样，既有比较相对、比较古代的元素，恒源祥的服装里面也有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中式的服装啊，等等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也有西服，包括在他们其他的产品里面，那么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我们绒线编结的这种工艺啊，等等等等，也做了很多现代化的、很时代化的这样的一种改造。那么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海派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缩影，或者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海派文化或者说海派美学的一个典型啊。
1: 我想每个品牌吧，都有它的使命，都有它的价值主张和它的目标。那么对于恒源祥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产品、在品牌做了这些基础以后，其实我觉得未来下一个100年最重要做的是文化出海。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未来给消费者、跟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近100多年来，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在跟随，我们想在赶超。那我觉得下一个100年的话呢，其实中国应该要提出一些中国的主张和中国的价值，让更多的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对中国品牌、对中国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的这个中国所能创造出来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全球消费者所共同享受。
2: 因为恒源祥也是我多年追踪的一个企业啊，也是很熟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就老树如何发新枝。可能我觉得对中国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相对有一定历史的这种经典性的企业吧，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那么恒源祥根据自己的认识，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提升、品牌认知、品牌出海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我想也是给我们中国的其他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启迪。
0: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从国际化战略到新质生产力下的我们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我觉得恒源祥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品牌的坚守初心、持续创新，更看到了我们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乘风破浪。我们也希望呢，恒源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
3: 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1: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0: 理财，殷继忠。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3: 我是倪萍。
14: 我是殷继忠。
15: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中国股市最早的股市沙龙。七重天宾馆的老法师沙龙。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2026年年报的一季报披露完毕，整体情况哪能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今年股市走过1/3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0: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5: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年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全局、全转布局，各地区各部门靠齐发力，总的输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人心的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的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那么在这个会高头呢，就是讲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总基调。搿一次会议当中，搿个总基调呢，实际高头就四个字，叫稳中求进啊，搿是工作的总基调。那么完整的、正确、全面观察新发展的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的格局，更加好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啊，统筹发展更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推动科技的实力自强，产业链实质可控，精准有效的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接下来提出的稳啊，阿拉晓得稳中求进是搿次的总基调。那么搿稳呢，包括搿能介几个方面，四个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啊，那么接下来在了观察工作当中呢，那么跟阿拉现在整个证券市场当中的板块啊有直接联系的，那么阿拉看有啥个新的标注。那么接下来就是扩大优质的商品跟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啊，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那么提出了加强六个网，那么哪里六个网呢？一个是四个网络，就是讲第二个呢叫地网，搿地网里向呢强调了一个叫新型地网，第三个是算力网，就是算力、人工智能啊、计算机，第四个是新一代的通信网，第五个是城市电话管道网，第六个是物流网。那么搿个六个网，那么接下来个规划建设啊是要加强，那么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工。那么另外个对阿拉现在个市场，房地产市场跟证券市场，提出了搿能介个基调，前提要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那么对房地产市场，伊前提是啥？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那么搿是一个。对于资本市场，强调了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那么搿一个基调呢，那毫无疑问对接下来啊股市的走向啊，资本市场的走向，应该讲是一个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基调。
15: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近日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数据成绩优于市场预期，增强了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德意志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当前境外投资者寻找可替代安全资产的愿望较为强烈。综合前景来看，人民币资产未来将越来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4: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外资的动向。那么最近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要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全球的资本辣辣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大大提升。那么譬如讲像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那么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那么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因为一季度阿拉晓得整个的经济啊，比预期的要好得多。阿拉比较了一下上市公司的一季度的业绩增长跟2025年年报的业绩增长，那么一季度是大幅度增长。那么出口的势头啊强劲，房地产市场开始走稳，那么多种因素 一些金融机构呢，境外的金融机构，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预期，开始。

0: 次提高。那么譬如讲德意志银行，伊认为2026年中国全年实际的 GDP 增长上调 0.4 个百分点至 4.9%， 名义的 GDP 增长预计要上调到 6.5%， 那么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就是讲外资开始对中国经济啊表示乐观，那么各种乐观的前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伊主要还是中国出口的表现。那么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阿拉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那么搿个是相当不容易的，辣辣现在的整个的国际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头，啊，一季度增长19.6%，搿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另外的呢，是啥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搿能介几个。第一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以驱动全球对算力啊、数据中心和相关设备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是从资产低折旧，因为辣辣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推动下头，机械设备、金属搿些重资产资本品的出口，那么预计将从搿个一个全球投资的周期当中受益。第三个就是能源成本优势。那么中国对油气的依赖度相对比较低，辣辣全球能源价格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有所增强。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落实转型加速。第五个是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外资呢对人民币和人民币的资产开始看好，所以搿一个基调对于阿拉评判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讲是相当重要。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4月26号夜里，世界 A 股上市公司发布将被或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其中三家因营收及利润数据触及相关经营，一家因破产重整被受理而触发相关警示。同一天，另有两家 A 股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退市。实际高头年报公布完毕了以后，有一个市场现象，就是有一批公司会得戴 ST 甚至于 ST 新号的帽子。譬如讲，搿礼拜4月26号啊，就是讲，有四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已公布了可能被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实际高头到搿个礼拜周末的辰光，伊个数量辣辣增加。我看到有16家公司，发出公告，可能会得退市，戴上 ST 和 ST 新号帽子。啊，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中信尼亚，伊啊公布年报呢，就是讲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1.23亿，那么可是。就是讲，自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的营业收入是1.17亿，那么低于3亿元。那么根据审计的个基本的要求，那么上交所呢，也可能来停牌，现在开始停牌，停牌了有5个交易了。根据实际情况，那么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搿是第一步，仅仅是戴 ST， 因为 ST。帽子戴上去了以后，也不一定表示一定会得退市。还有一家公司啊，就是上海股民还是比较熟悉的，叫上港投资。那么上港投资就是讲会计师事务所已作出的报表啊，净利润是亏4895亿，扣特净利润为3264亿。搿公司呢，就是可能会得戴上 ST 的帽子。那么还有个叫九鼎投资，也是人家。那么伊基本高头侪涉及到 经营的亏损。还有一家公司叫 ST 西发，西藏发展，那么也是跟经营业绩有关系，就是讲可能会得有退市的风险。但是也蛮有意思的，有些本身 ST 公司，那么由于经营业绩有所好转，那么开始折磨啊，譬如讲有一家大型号的 ST 美国，伊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交所递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搿个申请，因为经营业绩开始有所好转，就是讲从原来的亏损，现在比美国所有利润比正的了。那么还有一家大型号的 ST 的海南也提出了要撤销搿个帽子，所以到了四月底年报全部公布结束了以后，那么各种异样呢会得有所增加。那么听众朋友，就是讲侬手里向的股票是否会得碰到搿事体，侬要引起注意。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全球零碳新能源龙头宁德时代年报发布公告，拟通过配售 H 股募集约391亿港元。根据公告，宁德时代已于四月年报与美林、中金、摩根大通、摩根斯丹利等国际顶尖投行签订配售协议，将以每股628.20港元的价格，向不少于六家专业机构投资者配售约6238.50万股新 H 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宁德时代的辣辣港股当中的配售。阿拉晓得新能源的龙头就是宁德时代啊，辣辣深圳上市的代码是300750啊，伊是属于创业板股票。那么同时呢，宁德时代呢，伊还是辣辣港股当中上市的股票，03750。那么宁德时代呢，辣辣全球啊，以新能源龙头当中叫零碳新能源龙头。那么从股价高头讲起来呢，才走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现在 A 股，那么伊现在价格是400多块。那么港股当中的价格更加高，是600多港元。那么搿礼拜呢，就是讲宁德时代伊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通过配售 H 股来募集。391亿港元啊，伊搿个配售是啊，跟美林就是国际资本啦，一个是美林啊，一个是中金，一个是摩根大通，还有一个是摩根斯坦利啊，等搿些国际的投行签订配售的协议。那么价格是啥呢？以每股628.20港元的价格，那么像。不少于六家专业机构来配6238亿，那么搿能介呢来募集资金391亿港币，600.20港元呢，那当然相当于港币的，就这个价格来讲呢，也有一定的折扣的，所以讲呢，搿一个动作，就是应该讲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A 股当中的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公司，最近辣辣港股当中。利用国际市场来募集资金的动作也比较频繁。那么宁德时代 H 股的收盘价格现在大概是680港元左右。那么伊现在600.20，那么实际高头有一定的折扣啊，10%不到底。那么让7%左右搿个价格，那么来放新的股票，那么一家 H 股的搿种动作。那么各种做法呢，实际高头来自于阿拉个叫啥么子？叫定向增发。反映呢，就是讲国际资本对搿公司搿股价的支撑力还是有信心的啊。那么，伊通过全球的搿些大机构的定向增发，那么来深化全球的布局，来优化股东结构。那应该讲搿个信号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对宁德时代未来的估值，实际高头也带来了积极的、有弹性的空间，所以搿条信息呢，也反映了。

0: 上市公司的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丁义仲一周点评。神银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变成大钞票？
1: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哦，搿礼拜个听众来信，搿听众呢问了一个问题：2026年个年报和一季报披露完毕，那么整体情况到底哪能样子？那么再看，从年报当中可以挖掘点啥个机会？那么我搜索了一下，就是讲。并且不断了了关注年报跟季报，公布的情况。那么，阿拉晓得现在伊了了，就是讲五一长假当中。那么五一长假当中呢，意味着2025年的年报已经全部公布完毕。因为按规则，年报是4月30号必须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少数啊，就是讲。几个上市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拖拖拉拉，就是有特殊情况没公布。那么搿一些情况呢，基本高头属于问题啊上市公司。那么季报公布了完毕的辰光比较早，因为季报的时点伊是啥呢？是3月底啊作为截止。啊，3月底，那么辣辣4月底全部公布，因为季报伊属于季月性的。就是讲跟年报完整的报表披露来比较的话啦，伊还是一种季月的来对财务数据啊进行报告。那么季报公布比公布完毕比年报要早。那么从今年的年报公布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能够讲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好。所谓比较好是啥概念？搿比较好是就是同比增长啊，同比增长。同比增长的情况是搿能介个啊，就是譬如讲营业收入，2025年的年报整体的营业收入多少？中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是62.16亿元啊，搿数字规模比较大。那么同比增长多少？1.66%啊，1.66%，搿是相当勿容易，对吧？就是讲搿是营业收入，那么营业收入，阿拉晓得七七八八侪要扣脱成本来看净利润到底多少，就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1903亿元啊，那么搿同比增长就是啥呢？是3.4%。那么从搿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讲，净利润的增长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么搿就说明啥呢？企业辣辣加强管理高头啊，就是辣辣消耗成本、加强管理高头，那么实际高头是下了不少的功夫，那么使得净利润比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大到翻一倍了。啊，3.4%增长。那么从板块来讲，阿拉晓得现在板块有纸板、创业板、科创板，对吧？还有北交所。那么从各个板块来看呢，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啥人？最大的是创业板啊。所以阿拉晓得，就是讲辣今年的第一季度当中，阿拉看到了创业板的走势比较强劲。啊，就是也创出了啊，就是讲新高。那么创业板归母公司的 尽力。

人增速达到多少？达到31.96%啊，31.96%，搿是相当厉害。因为侬想看，就是所有的上市公司，就是规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4%，而创业板增速达到31.96%。那么搿就可以看出，辣辣创业板的公司当中，盈利的爆发性增长比较多，也就是讲，伊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么还有个排名第二个是啥物事？是科创板啊，科创板同比增长多少？净利润同比增长97.5%。那么搿也是相当不容易啊。阿拉晓得创业板的年份比较长，而科创板的年份比较短，就是5-6年的辰光。那么5-6年的辰光，科创板而且科创板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啥么子？是微盈利公司，就是上市的辰光就是大有的就是讲科创成长型的股票。那么在科创板里向，就是讲是一道算了海。那么科创板同比增长97%，那么也就是讲企业的科技创新带来的盈利逐渐在提升。那么搿两个板块领先。那么下来就是纸板了，对吧？因为纸板也是一种稳健增长。那么辣辣其他板块里向，净利润下降的，是啥个板块？就是北交所啊，因为阿拉晓得北交所年份比较短年份比较短。那么北交所就是只有200多只公司辣辣上市，每天的成交量比较小，只有150亿左右。那么北交所净利润下降11.75%。那么搿就可以看出，阿拉晓得北交所伊搿定位是小公司就是讲家族企业比较多那么而且北交所有个特点辣辣今年个上市公司过程当中，大家拿伊开玩笑称为叫啥物事？就是汽配板块。就是讲汽车做汽车零件、汽车配件的比较多。那么北交所净利润下降了11.75%，那么是同比是下降那么表现比较差那么搿是板块当中的特点。那么还有个从行业的系数来讲行业系数来讲，就是讲盈利三大景气指数有三个比较景气的。指数，一个是 AI 的需求，就围绕了 AI 人工智能带来的譬如讲 TMT， 基业搿个板块，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景气的指数就是讲也是起碰头的，也是领先的。那么另外个呢，就是涨价，跟涨价有关系的是景气指数，譬如讲有色金属。譬如讲钢铁，还有就是化工，那么伊是跟啥呢？跟价格有关系。还有个就是出海，出海就叫产品出口一个是工地，一个是风电，一个是电池搿个板块。那么整体来讲呢，搿是年报，葛末一季报整体情况，一季报整体情况速度。比较快，阿拉晓得年报是反映了2025年年底之前的业绩，那么一季报是2026年的一季报，那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规模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3%，啊嘛，搿板块表现就比较好。那么科创板领先增速210%，那么创业板增速是97%，科创板辣辣。一季度的辰光爆发性的增长，那么北交所仅有是负增长所以从搿一些数据来看，今年的年报跟一季报侪勿错年报是反映了2025年的业绩，那么一季报呢是2026年的一季度的报告，那么可以看出科创板、创业板辣辣现在的市场当中是市场的热门指数。那么搿些回答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0: 第一财经广播。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德字碗，有道醋，俄罗斯牛，国宁德了一杯天。
10: 成功人士刻苦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理方向。
9: 迎击中财经老故事。
11: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跟大家讲讲，就是讲早期的股市沙龙啊。那么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呢，搿是基本高头是停留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搿段辰光比较闹忙。因为伊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信息传播啊！阿拉晓得现在你也上家当中，那么各位股民朋友辣辣休息的辰光呢，就欢喜做做功课啊，发发盘，那么另外的大家交流交流。那么现在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啊，已经好像不流行了，因为现在的资讯极其发达啊，就是讲拿了手机、微信、网络，侬可以收到。交关侬可以收到的，享受到的信息。那么，但是早期不是搿能介。那么，中国股市当辰光初创的辰光啊，80年代后期的柜台交易，和90年交易所交易实施了以后，那么当辰光投资者要哪能交流呢？那么搿辰光又没手机啊，只有大哥大，大哥大没智能的功能的。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当辰光电脑也不普及，所以信息传播呢， 往往就是比较滞后的，而且方式也是老简单的，就是讲看证券报，对吧？那么至于每天的哪种传播方式，阿拉可以下个礼拜阿拉再继续来介绍。那么搿辰光呢，就流行了股市沙龙啊。那么辣辣九十年代的前半段，股市沙龙是邪气闹嘛？搿股市沙龙呢，就是譬如讲证券营业部啊，伊为了营销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开户，那么伊往往呢就会得辣辣三点钟收盘以后啊，请市场高头的人来讲讲，来进行交流交流，对吧？那么，因为各种股市沙龙，我可以讲上海各种形式的股市沙龙，我侪参加过。那么，另外的就是讲，还会得有各种咨询机构搞大型活动，辣辣周末啊，那么全国各地哎，侪会得搞。那么最早的股市沙龙是啥地方哪能来的呢？那我就想着。市场高头交关老股民，实际高头交关人也没参加过啊。最早的股市沙龙就是七重天的老法师的沙龙。那么，搿实际高头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么，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九十年代的辰光啊，就是1990年当辰光首建证券交易所的辰光。那么交易所哪能样子啊？在手机上搞不清爽，搞不清爽呢？伊就啊，就是当辰光人民银行，因为主办单位是人民银行嘛，人民银行就想起阿拉上海还有多少辣辣以前老的交易所，1949年之前的交易所当中有多少人还辣辣海？那么当辰光呢，就通过各种渠道啊，就寻。结果上海呢，寻出来大概十几个老法师，阿拉称为叫证券老法师。那么，搿证券老法师呢，伊拉是最早的做股票的，是1949年之前做股票的。那当辰光的交易所是辣辣汉口路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反正寻只要寻着一个人，一个人会得拉一个人，一个人就是讲互相之间会得吸引。那么可能刚才收了十几个人，那么十几个人呢，人民银行跟交易所筹备处呢就开所单位，叫伊拉来讲以前的交易哪能进行的啊。那么搿批人呢，就大家互相之间就熟悉起来，有个是熟悉的，有个是互相之间还勿是老熟悉的。那么等到交易所成立了以后呢，搿批老法师呢，就是讲伊拉自发的，就是讲阿拉。是不是哦？大家年纪大了，每个礼拜半趟头，那么伊拉就定了礼拜六上半天，等了啥地方呢？就是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一个路口，阿拉晓得有一个叫搿幢楼比较特别的啊，上海人才晓得的，有像船一样的形状的。当辰光呢，搿楼里向有几个单位啊？楼下头呢是华侨商店啊，上头呢七重天宾馆啊，最早计划经济年代叫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啊，搿是我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另外的上海第一代的最早办上海第一代就办了搿楼上，就是讲一段有一段像塔楼一样的，搿当辰光就叫上海第一代。那么搿老法师呢，伊拉是能讲每个礼拜六。辣辣五楼七重天宾馆的五楼的一个餐厅里向，靠南京路的搿只位置啊，那么有一只鱼蛋面，老大的鱼蛋面，大概15-16个人就搿能介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以后呢，伊拉每个礼拜来聚会一趟，大家人交流交流。葛末当辰光酒店呢，伊一看一批啊，就是讲经历介丰富的老法师。啊，搿辰光呢，就是讲，上海股市呢已经开始起来了，啊，已经交易所已经成立了，当辰光92年认购证也开始发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酒店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伊讲老法师每个礼拜到搿搭来聚会，啊，来吃早茶，啊，因为当辰光早茶价钿也比较贵了，一个人是50块。那么伊拉老法师的搿批人。 就是讲伊拉是每个人位置是固定的，大家轮流买单的啊。那么酒店呢，伊就想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老法师来进行交流。因为阿拉晓得搿辰光全国各地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外地的证券从业人员啊，开始汇集上海了。那么伊拉也需要信息。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七通天宾馆就打出广告，就是讲来开搿个沙龙。搿我印象当中，搿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故事沙龙，被称为沙龙的搿次啊，就是讲每个礼拜六的搿个早茶。那么老法师呢，跟大家进行交流，交流了以后呢，葛末大家几趟听过呢，就不来了，啊，因为听来听去好像就搿点东西。那么后来酒店的餐饮部经理就寻到我了，因为当辰光呢，我已经辣辣报刊高头写专栏了，啊，写专栏了。那么是不是阿拉寻一个新的人来跟大家跟老法师一道来进行交流？那么就拿我喊得去了。那么通过搿个方式啊，就是我认得了搿些老法师当中，伊拉拨我名片啊，譬如讲叫沙昌明、莫章武、施志明、林洛根啊、韦少廷，那我在收藏了伊拉个名片。那么搿些老先生呢，我当辰光认得伊拉个辰光，最早最年纪轻的是大概70岁左右，年纪大个80几岁。那么实际高头是饱经沧桑的证券界的老法师。那么每趟呢，在伊拉讲，伊拉进行交流，我呢每趟去是讲半个钟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沙龙就开始闹忙了。那么可以能介讲，上海滩上最早的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搿些老人物，搿些老人物摆到现在也是属于老法师的级别的。那么还有上海滩上的一片大户，大家就闹忙了不得了，每一次沙龙就全部客满。那么搿沙龙呢，实际高头辰光勿长，伊就沙龙勿收钞票的，就收50块的茶水费啊。那么当辰光50块也属于蛮贵的，因为搿辰光工资也只有30-40块。那么搿沙龙呢，没多少辰光就散脱了，为啥道理呢？老先生年纪大了，我就看牢搿只鱼蛋面哦，搿个礼拜搿只位置缺脱了，下个礼拜一只位置缺脱了，那么就是进医院了。有个老先生过世了，那么搿沙龙老短暂的，大概有一两年的辰光，就基本高头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所谓沙龙啊，故事沙龙就开始冒出来了。那么故事沙龙哪能来的啊？那我认为是七通天是最早，可以能噶讲，就是讲辣辣故事高头，七通天沙龙没到过的啊，号称我自家是上海最早的，搿基本高头是属于我觉得还是虚的。那么搿些老故事呢，我觉着阿拉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讲还蛮有搿种画面感。
9: 神人啊，炒股票拿炸区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0: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9: 理财殷继忠。
10: 呵呵，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头，殷继。

0: 中连山发牢，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连山发牢》。今年股市走过三分之一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
2: 哦，搿个礼拜呢，最后四个交易日啊，四月份的行情啊，就搿能介结束了。那么四月份行情结束意味着啥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今年的股票交易全年走过了三分之一的旅程啊。那么接下来五月啊，就是上架之后剩下来的三分之两啊，搿个行情呢将继续啊进行。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啥物事？四月份的行情结束意味着啥物事啊？就是年报公布的季节全部结束。那么现在只剩少数的几家啊有问题的，就是公司，就是讲还没年报出台。那么其他的全部是一览表啊，已经老清爽了，大家网高头搜一搜就可以了。自家手里向的股票经营业绩哪能分配方案是啥个方案，那么已经一目了然。也就是讲，原来市场当中的就是讲博弈黑马的各种行情，那么就到了白马啊各个阶段。那么今年的三分之一的行情四个月啊走了多少呢？阿拉就从上证指数来讲，实际高头走了一个小小的叠加，楼梯走上去一格啊。为啥道理能噶讲呢？阿拉看今年的开盘是多少？今年的开盘3986点，我讲的是上证指数啊。那么3986点开盘，阿拉看叫四月底的收盘啊，基本高头就是跨上了100多点的搿能介个代价。那么搿个代价呢，可以讲100点，阿拉像走楼梯一样的100点100点，那伊当一个代价个闲话，搿个代价就是一个小小的代价啊。那么接下来啊，当然阿拉大家期望就是讲五月份能够产生红五月的走势啊。那么搿个应该讲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第一点，搿个礼拜有一个下起重要的信号，或者讲一个基调。那么辣辣阿拉财经新闻点评的第一条里向就谈到了。就搿个礼拜呢，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那么对接下来的经济工作，那么提出了一系列的基调。搿个总的基调呢，用一个字来归纳就叫稳啊，用四个字来归纳叫稳中求进啊。那么围绕了搿个稳啊，稳预期、稳就业啊，就是讲几个稳。围绕了搿个稳呢，就是讲对房地产市场跟资本市场，那么因为搿两个市场呢，对阿拉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侪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搿个基调呢，就提出，侬譬如讲房地产的基调，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辣辣稳定前头加一个努力啊，那么搿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基调。那么对资本市场呢，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啊，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就是稳定和增强是信心啊。那么搿就围绕了搿个基调，那么毫无疑问，阿拉接下来的股市政策就会得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努力啊。那么实际高头，搿个基调呢，跟阿拉以往的譬如讲，就是防止股市的大起大落，防止暴涨暴跌啊，就是讲还有个就是讲有活力、有人性

那么搿个礼拜又看到了4700点啊，4700点。那么前一阶段辣辣市场回调的辰光呢，是4100点，就是讲回落啊，回落，但是守牢了4000点。那么守牢4000点以后呢，慢慢叫拉啊，一步一步拉。那么现在又看到了4100点，但是搿个礼拜从成交量来讲，那基本高头就是沪深两个市场，阿拉北交所火力不济啊，北交所一天啊就只有130亿、140亿啊，搿能介个交易量。那么沪深两个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加起来，那现在基本高头维持了2.3万亿到2.5万亿之间啊。那么每天有辰光看指数波动的区间老小的，哎，但是成交量对了个当啊。那么搿呢，一定程度当中跟阿拉市场的杠杆啊，譬如讲两融，跟搿个量化交易实际高头是有一定的直接联系啊，搿是阿拉上个礼拜谈到过啊，就是讲，从量化交易来讲，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伊也是维持了市场稳定啊。葛末侬，至于对市场走势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侬如果讲达成量化交易个节奏闲话，那实际高头侬跟量化一样啊，可以赚钞票，实际高头就低吸高抛，对吧？侬拿节奏打反脱了。高息低抛，那搿实际高头就辣辣市场高头，就是讲侬自家方向做反脱了，对吧？那么从量化啊，以搿个资金的堆积来讲，实际高头某种程度讲起来，伊实际高头也稳定了搿个市场。所以阿拉有辰光看起来一天波动，上证指数波动也就是20-30点，但是量就堆了还介许多。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啥呢？阿拉看到了整个市场啊，有一个无形的手辣辣托牢市场啊。那么，4100点还会得争夺。那我想，到了五一节以后，开盘了以后，应该讲搿个争夺还会得继续进行啊。那么4100点以后，前头的方向是啥地方？前头的方向就是今年的最高指数。那么今年的最高指数是多少？4197点啊！大家开始都高头好去看一看，4197点。那么如果讲阿拉晓得到年底的辰光，会得画一条年开线，年开线的下影线已经阿拉看到了，最低跌破过3800点，对吧？那么好像最低是3794点吧？啊，大概好像是搿能介位置。那么最高是多少？最高就是今年开盘了以后，3986点开盘了以后，阿拉晓得有一波冲势，一直冲到最高就是4197点，4200点没到啊。那么现在稳稳的，假使如果讲立了4100点高头的闲话啦，那么接下来下头一个挑战的目标就是4197点啊。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啥么子？年开线的上影线会得逐步打开。那么我辣辣年初的辰光就谈到过个观点啊，一年的波动区间啊，少讲讲起码有得500-600点啊，多个闲话700-800点、1000点侪有可能的。那么年初的辰光啊，小范围的波动，那我想当辰光就提出，就是下影线会得创新，上影线也会得创新。那么接下来五一以后，阿拉观察的是啥么子？就是讲向上空间能够达到哪能程度啊？是，那么就挑战4197点。那么从概率高头来讲，我想突破4197点，应该讲是大概率事件啊。应该讲辣辣现在的市场基本面高头，就是讲应该问题不大啊。就因为现在市场基调强调是稳定和增强市场的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对五月份的行情呢，阿拉晓得市场有搿能介个讲法啊，多头叫红玉，对吧？开门红，整个五月要开始拉阳线，对吧？那么空头啊比较悲观啊，那么老早叫啥么子？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五月份是穷的，六月份是绝的啊，就是跌得了一天时间了啊，七月份翻身。那么搿种情况辣辣今年会得出现伐？我个人认为。

0: 为出现啊，搿魔咒啊，魔咒应该讲是辣辣今年的行情当中有望打破它。为啥道理？因为市场基本面勿一样。我始终认为酒粮市行情远远还没结束，阿拉晓得走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对伐？一年半多了以后，葛末侬讲实际高头指数上涨的幅度也勿是老大啊，那么就慢慢的稳步的向上，那么搿是更稳定、更增强市场的信心，搿基调是相吻合的。那么接下来，今年的剩下来的三分之两辰光，那么我想股市会得越来越闹忙。那么对两极市场的看法呢？我觉得两极市场以来欣欣向荣，两极市场保持一种稳步向上。不急不躁的搿能介个走势，讲老实话，辣辣某种程度当中，实际高头也是为一级市场扩容来奠定基础。那么现在一级市场接下来动向比较闹忙啊，今年会得出现几个新的动向。为啥道理呢？因为证券市场伊还是要有发挥伊个融资功能啊，没融资功能诶话，侬搿市场搞了没意义的，对吧？就是讲，搿融资功能就是要为啥物事？为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啊提供一个平台啊。那么一级市场接下来个变动啊，搿个动态呢，应该讲是比较多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有搿能介几个方面啊。譬如讲，首先第一个，创业板要改革，阿拉上个礼拜就谈过了。创业板改革就是创业板。要向搿些还未盈利的企业开闸啊，过去没个，现在开始了。就是讲，也就是讲，科创板的优股就是没盈利的，实际高头就是亏损啊。尽管伊个营业收入是正的，但是净利润是负的。那么各种创业型的企业、科技类的企业，那么接下来辣辣创业板里向要经营、要退出。那么搿是第一个改革，第二个改革。科创板加速扩容，那么接下来科创板的规模会得越缩越大，因为证券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那么这些市场变化呢，接下来辣辣五一以后，大家可以关注的。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伤害，大家都在。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喜欢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

0: 入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3: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刘少轩先生给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16: 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对 AI 应用成熟度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我想呢，今天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所以首先呢，我想先从技术的角度啊，谈一谈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热点，包括我们的一些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百魔大战的这个硝烟当中这个走出来，现在又要迎接这个千虾大战的这么一个风起云涌啊。这个 Open Cloud 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说技术迭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黄仁勋其实说过，说这个大模型的出现是 AI 的这个 iPhone 时刻的这个到来。那 iPhone 时刻的到来是推动了我们上一轮叫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生态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所推动的 AI 的这一波智能浪潮当中呢，这个以 Open Cloud 这样的这种工具出现，或者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Open Clou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说 AI 技术从原来的聊天机器人，对吧，第一代，到我们的可能呢是完成一些低代码的，就是流程非常标准，然后意图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辅助工具，到下一代我们说 Open Cloud 这样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讲具有推理能力，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任务，然后呢去执行去完成，就从一个

会说到会做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养虾也是有风险的啊。如果说大家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可能你去淘宝、去天猫、去这些平台上，你去找，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公司去做什么呢？去帮大家上门去安装这个龙虾。但是最近一两周呢，如果你再到这些平台上去看呢，你会发现又冒出来很多公司呢，它是上门去呢帮你卸载这个龙虾，是吧？所以这个技术变化很快啊，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啊，从安装到使用到卸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当我们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这个技术如何去应用的话呢，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我前段时间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呦，华南的一个还规模挺大的一个制造型企业，这个仓促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上马，结果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产线72小时的停线，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呢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 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 5% 不到的企业的是看到了收获， 95% 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如何去实现，是吧？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啊，投入了 1.2 亿美金，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 1.2 亿美金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 1.2 亿美金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
只有这三个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三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 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三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1亿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 CEO 被迫引咎辞职。这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啊，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 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 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 ？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啊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啊，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
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度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 ，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作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加 AI。 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啊参数啊，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啊，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在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
来进行这个调整。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

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那决定我们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啊，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啊，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啊。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6个维度啊，21个2级指标体系，100多个3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6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啊，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9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2个识别、4个明确、3个评估。那2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那么四个明确呢，就是我们要明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那么任何一个数字化的转型也好，我们的 AI 的应用在行业的应用也好，特别是当下，我们说 AI 的应用呢，它一定是一个一把手的工程。就如果没有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的祝福，我们说授权和参与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应用的尝试或者改革呢，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那当然，光有这个一号位的挂帅是不行的，你必须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参与人员的这个职责要明确。那第二个明确呢，我们说要明确它的技术可行性，就是我们说，哎，它数据是否能够有支撑啊？所需要的数据是否可以获得？这个数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子的？那它的合规性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0: 第三个明确呢，我们要明确技术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是否足以支撑我们这样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改革，对吧？那么如果技术能力不足，我们怎么样获取这个能力？是通过内部的这个投入，还是通过外部的这个合作，或者是呢，我们说通过购买，就是并购的这个方式得以实现。那么后面还有三个这个我们说评估，那这个呢我不展开来讲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我们要看它从不同等级的这个跃迁，从我们说从比如说从实验探索到局部赋能到体系优化，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说这九个问题呢，是在它不同等级的时候跃迁的时候呢，这个九个问题呢都必须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啊。那当然了，我们围绕着四个不同的行业啊，深度的进行了这个调研，是吧？也观察到了不同的行业它在 AI 应用的过程当中啊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行业的先导者啊，我们说先行者啊，他的一些经验。那我们说比如说金融行业，我们调研了这个十几家金融机构，深度的这个调研就是跟这个金融机构的核心管理层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啊。那有四家是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案例的这么一个撰写的。其中有一个我们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像太平洋保险啊，它在 AI 的应用的在国内的金融机构里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说当下做的比较好啊，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变革者。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观察到金融行业的就是从一个辅助决策到一个自主金融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我们说从原来的这个我们叫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工具，是吧，变成是可能我们的一个数据分身。比如说太平洋保险，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复杂的这个比如说健康险的这个我们说理赔的确认方面，现在已经通过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这么一个替代，是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金融行业呢，本来应该说它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条件是最好的，数据非常全，颗粒度非常好，对吧？但是呢金融行业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数据要素的价值的充分发挥啊，除了我们说规模，就我们有三个 V， 对吧， Volume, Variety 和 Velocity， 就是我们说规模、多元和这个流通的速度。在金融行业呢，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数据要素的流通在行业内因为这个行业的属性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啊。那汽车行业，然后我们调研了这个也是非常多，然后健康行业大家可能最近应该比较热的这个阿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非常好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是吧。那我们当时去调研的时候，跟这个蚂蚁的健康的总裁这个张俊杰张总，我们在交流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想好这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叫 AQ， 是吧， AQ 叫RQ 就打喷嚏，是吧。还有一个呢就 answer your question， 哎，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啊。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深入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也不讲了，大家可以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这个我们的报告，也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体验。最后呢我在讲的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的扩散，特别是 AI， 它将来呢要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技术转移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门道门，就是从科研院所的大门推向市场的大门从纸到纸，是吧，从这个研究的论文到变成 IP， 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科学家是这个 PI， 是吧，然后实际上呢我们 IPO， 是吧，把这个论文的纸变成是流通的这个钞票的这个纸。但是呢这个技术转移的过程呢，其实它包含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企业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转移的这个发生。实际上每一次企业它去寻求它的第二增长曲线 也往往是通过技术转移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啊。我们要培养这个学生的话呢，要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这个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必须的这个五个方面的能力，叫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懂法律和懂管理啊。我们要培养四类的这个人才，我们叫今天也叫科创合伙人嘛，就我们要培养科学家的事业合伙人，培养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者，培养我们大中型企业的技术高管，以及我们技术转移的服务专家。好，再次感谢大家。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才经历。
1: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6: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计算研究院院长、杉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葛东东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智能计算、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掌声有请。
10: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组委会邀请，这主要是分享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对AI for Science 跟 AI for Engineering 是吧这方面的一些最近的过去这2年一点新的发现是吧。对，这个就是说过去这大概有1年多吧，大家注意到就是 AI for Science 可能从政府是吧到产业界都提的很多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是吧。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内核是什么，然后就是说它有哪些工作是吧，这些其实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也提到像邵轩刚才讲的像龙虾，就这里头有很多工作呢就已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嘛是吧，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里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就是说已经非常显性的显示出来，并且对我们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吧，当然对 science 也有很多影响。今天我讲的嘛就是说我来分享的这些工作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太多的这个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就这些工作了是吧，我讲一点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吧是吧，争取在我整个的演讲里是吧尽量不要提到大模型了是吧。我们说到 AI for Science 的话就是说这儿就提到说它怎么来看它这个概念是吧，为什么会比较热门是吧，当然它就从过去这2-3年或者过去这5-6年吧，它这个慢慢是形成了一个概念是吧，这概念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吧，比如说 从学术研究的

角度来讲，大概从最开始的时候，从 ImageNet 上，从 AlphaGo 上，就从这些工作中，大家慢慢意识到说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威力，是吧？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扩展到了像物理、化学上、材料、生物各个方向上去。在大概5、6年前的时候吧，从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上 NSF 啊，还有能源部啊，都把这个明确的说，把 AI 作为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体系中，是吧？当然也跟硬件上，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计算的，一些装置啊，大科学装置是吧，深度去融合是吧？所以从国家层面来倡导这个事情，一直到去年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包括这个 AlphaFold 啊，包括 Hayton 是吧，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就是 AI 可以对于 science 的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和工作呢，产生一些突破性的贡献，是吧？这个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是吧？就一连串的一些科学上的突破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吧？甚至说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吧？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工作，对 AI for Science 一直很关注嘛，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鄂维南院士提的比较多，是吧？鄂院士也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目前的负责人嘛。鄂院士就是就一直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 AI for Science 呢，特别从计算的角度来讲嘛，是一个计算范式的一个跃迁，是吧？或者说一个变化，一个演进，是吧？这个眼睛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各种科学问题里，是吧？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是吧？就大量的大家也知道，大量的这种理论证明，包括算法分析，包括最后的工具实现，是吧？都是在传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科学计算是在一个超算的概念上，是吧？在这个 CPU 为架构的一个主题架构上进行这种高精度科学计算进行的。这些进行就是往往就是说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沿用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数据驱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怎么把 AI 这些数据驱动这些工具和能力，是吧，跟传统的这些数字算法呀、建模方法、高性能计算这些协同起来，是吧？然后说对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吧，能够产生突破，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提法，是吧？我也注意到，大概就在1、2个月前，是吧？张平文院士，是吧？张平文院士也写过一个论文，是吧？也写过一个文章吧，是吧？指导性的文章，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跟鄂院士的提法是比较像的，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传统上是最过去几十年我们沿用的这个机理驱动，是吧？机理驱动说白了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吧，我们通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吧，对它寻找这个一个比较符合机理的一个建模方法，是吧？去把它用数学表达出来。然后用一些这个数学的分析和数字计算的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就这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工作是吧，比如说像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吧，流体力学里边的一些工作，包括有限元分析是吧，有限元分析这个冯康老师做过很多先驱性工作嘛，就是这里头像工业软件啊，像这个结构力学啊，像这个比方说建筑啊是吧，这个桥梁的受力结构都有很多工作是吧，是这些传统的做法。但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嘛，过去10年，随着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就是数据驱动这条路径也慢慢成熟，是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数据成熟，就是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是吧？大量的各种预测性啊，这种工作是吧？解读工作，这些就是说可以直接的应用于科学发现和研究，是吧？也当然也应用很多产业，是吧？就是说 AI for Science。包括然后是 AI for engineering，或者说我们 science 得到一些突破以后，science 再 for engineering 是吧？for society 是吧？就有大量的这种新的涌现啊。这里头当然最开始就像 ImageNet 为代表的这个图像识别是吧？到 AlphaFold 为代表的分子结构预测，就这些工作是吧？这些工作大家也注意到，像 ImageNet、像 AlphaFold 这些，就是说很多时候它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比方说一些机器学习方法或者深度学习方法的。它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的机理分析其实没有那么强调，是吧？没有那么强调，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说机器学习，或者说 AI 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不问因果，只看结果，是吧？对，我不需要知道前后因果，不需要知道这机理，
直接把这个结果给它推测出来。现在就提到了第三种范式，就是我要协同计算，就是这两种方式呢，我要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科学发现的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双方进行。

个深度的融合，是吧？他提了三个观点嘛，就是用激励、用数据，对激励模型是吧，随时可以进行修正和更新，是吧？然后呢，在数据模型我们去做直接的这种推演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把它这个物理约束给它嵌进去，保证它就是在这个物理合理的范畴下进行演进。再有就是说这两个方式呢，就彻底融合起来，是吧？进行一个协同演化。对，我这儿就是画了一个草图，是吧？就是这里头就是说的每一种方式呢，它各有各的优缺点，对吧？就是像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很清楚，说它优点就是说，当我们用传统的做法，我们可能听众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吧？都在讨论说 AI 它到底能做，在我这行业能做什么，是吧？那对我们传统这些做法，大家很清楚，是吧？它很多时候，哎，我这个模型我是有可解释性的，是吧？我这个通过超算，我能保证它的精确性。也能有一些理论上的保证，是吧？但是呢，往往面临着，比如说，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机理怎么回事，我才能建模，是吧？我才能才能把它这个眼睛给说明白。但同时呢，可能计算代价是非常高的，是吧？它不就要算很久，可能有时候算不出来结果，是吧？就是一个主要的瓶颈。包括说参数会很敏感，对吧？比如说像大家也知道，是一个复杂演化体的一个蝴蝶效应，是吧？会造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就会造成很大的扰动。对吧？然后就是说，像数据驱动模型呢，它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嘛，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机器人强化学习是吧？这条路线它就很快嘛，对吧？这里头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很好的，具身智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吧？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它进化得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相比于波士顿动力，大家也知道它一直以前是机器人的标杆，哈，这几年它为什么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 AI 机器人这么多年的路线，它基本上是沿用一个 MPC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可以把理解中传统建模和精确控制的一个计算，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强化学习就慢了特别多嘛，是吧？在强化学习大概4、5年前吧，从那个瑞士开始哈，有这条路线是吧，开源以后，就是说我们中国机器人公司迅速跟进是吧，大家也看到演化得很快。对吧？从去年和今年这个春晚就可以看出来，这条强化学习路线，这个机器人的敏捷度是吧？这个反应速度都变化得很快是吧？所以就是说，从这点上讲，就是说，数据驱动，本质上就是说，强化学习它就是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模型嘛。哈，这个模型大家也看到优点，我这也写得很清楚了是吧？就是说它计算效率啊是吧？对这个数据充足时候，它的能力会非常强是吧？对，也不需要什么因果分析，是吧？当然，它比较缺乏解释性啊，是吧？非常依赖数据啊，是吧？这个包括精度，是吧？和最优性也不能保证。当然，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第三条，就是说张老师和鄂老师大家提的，就是说，第三条路线就是说，尽量的去把两个的优点结合起来，同时可以说，哎，我协同利用这些物理定律和这个数据，来提升这个对求解问题的精度、计算效率和可解释性，是吧？从而就是对这些科学和这个工程是吧，都产生比较好的方案，对，这是基本的一个想法是吧？这儿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天气预报是吧？在传统上一个机理驱动的模型的话，我们往往就是说给它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对一个大气系统是吧？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里头有比如说有这个 Navier-Stokes 方程，有热传导方程是吧？有水汽方程，我们把它写出来，这个复杂的混沌系统，然后我们进行演算是吧？一个往往是通过那种比方说像银河一号这种超级计算机是吧，在上面进行这种大规模是吧混沌体的一些复杂演算，从而得出一个预测结果是吧？但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所以过去这些年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随着这个数据收集能力增加以后，有了大量的数据以后，就是说这个机理驱动和数据驱动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协同是吧？这个协同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机理模型，我们还是要遵从一个基本的这个它的演进的机理规律是吧？来把这个大气演化的框架给它刻画出来，然后把这个海量的数据给它提供过来，是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我怎么用数据和这个参数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同化，不停地把这更好的一些参数给它找出来，是吧？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状态预测给它修正你的一个模型，是吧？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循环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显著的天气预报的精度提高。大家也能看到，过去这些年天气预报确实比以前准确了很多，是吧？大家应该是比较感同身受的。那这儿当然就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是吧？比如说像 AlphaZero，它也是这样的嘛，是吧？它就是利用，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就是说不断的 AlphaZero 是完全是靠自己一个机器自我博弈的一个过程，是吧？来进化了一个相当于一个下棋的一个智能体嘛，是吧？这个智能体就
就是说它从那个肌力驱动和这个数据驱动呢，就是它不断的通过这个肌力驱动，然后呢就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这个解呢，就是说，再从而不断产生一些符合这个就赢棋规律的一些新的对局方案嘛，是吧？然后这样反复循环，来寻找一个更好的解。这是就是说整体来讲，就是说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吧，是吧？就这条道路，就是在 AI for Science 今天呢，就是说有大量的应用。我们其实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介绍，就是说 AI for Science 在这个 Science 突破中，是吧？这些新的工具，是吧？就是说，或者说新的理念，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怎么来看待这些理念，是吧？我这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想回到第一条道路，肌力驱动，是吧？所以我说，我今天的观点还是可能我也以前没在地方别的地方讲过，是吧？肌力驱动就是大家 AI for Science 的过程中呢，就是肌力驱动，我们就刚才提到说，肌力驱动它有缺点，缺点就是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计算代价高，是吧？你比如刚才再回到这个具身智能，是吧？我以前不做具身智能，后来去年哈佛有个老师来找我想合作，当时他跟我提了自动驾驶，他说自动驾驶这个之所以大家用强化学习不用这个 MPC 是吧？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计算方式，就是它那个瞬时反应很慢，是吧？我说有多慢？他说可能一个要我们要解连续态自动驾驶的，你如果把它按肌力驱动来建模，你要把它就是说要不断的解一些这种非线性系统。你猛解一个系统是吧，都是按说应该是秒级，甚至是说这个0.几秒这个级别就需要把它解出来，以应付这个复杂的计算环境嘛。但是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计算方式呢，可能需要最坏的时候可能计算一次需要几万秒，所以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或者说肌力驱动这个方式被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这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大家也在寻求各种解决方式，是吧？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大家说，那我就还是这个肌力驱动的方式，那我既然算不动，我怎么来加速这个计算？就加速计算。那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比如说像一些专用的这个设置的，对一些专用问题的一些专用硬件，是吧？比如说像 FPGA 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SIC 啊，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是吧？当然，这里头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是这个，比如说一种很大的这种大科学装置，是吧？大科学装置，我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创业公司叫斯朗科技嘛，是吧？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跟美国也很像，是吧？美国有一个对冲基金嘛，叫第一校。第一校呢，它是美国的，应该是前第四还是第五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大机器嘛，叫做安童，是吧？后来又造了一个安童二代，是吧？斯朗其实跟他们对标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特殊架构的机器，里头有大量的芯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从带宽到通讯机制，到内存共享机制，都做一整套的这个专门的设计。为了做这种巨大的，它这个芯片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芯片，叫 MAPU 是吧？MAPU 这个就代表着 M 就是 Matrix Acceleration 嘛，就本质上就是代表着一个矩阵加速的，它对矩阵运算特别友好是吧？所以它有这种芯片呢，就大量的这种芯片堆叠是吧？形成一个这种超级大的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呢就专门来解决一些比如说分子动力学是吧？这种计算，那这就是一个思路是吧？它跟安童的做法是一样的是吧？就对标的就是美国的安童这个机器是吧？优点就是它能解得很快是吧？比传统的这个，比方说一个超算集群，能同样的一个问题放上去，它有可能能快2到4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能快很多。但就是缺点就是说它非常专用吧，是吧？就专门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分子演化这些计算的是吧？一台机器要2个多亿，所以是非常贵的机器是吧？非常昂贵的机器。然后这些设备啊什么的，包括说它那个计算那个可能对那些编程要求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就是说，缺点和优点也非常突出，但是也是 AI for Science 一条大家正在探索的路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会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斯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
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

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 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all 很多，但是每一个 call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3、-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儿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三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两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是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这是最新2016年2月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是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一直到。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哎，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CUDA 的执行的底层的算子，这些算子足够承载你那些新设计的算法。所以，当然我们过去这2年，一方面在跟英伟达做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跟国产芯片合作。国产芯片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国产芯片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库，就是我们的看法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芯片呢，GPU 芯片呢，在硬件上差距远远没有在这个软件上差距跟美国来的大。就是软件才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吧？我们有很多硬件，我们最后就发现说它就是说它，你真正就是说，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100来70%-8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是吧？很不成熟的。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左边上很多程序员看了就知道，是这是。英伟达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是吧？最基础的四个数学库，这些数学库上我们就是我们写了一些算子是吧？就去做了测试，测试效果就是说发现说，在英伟达的芯片上和在木犀的芯片上都做了一些测试是吧？就是说这个其实。

0: 是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是吧？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算子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发现说，通过这个加速呢，就可以把一个正常的 GPU 芯片用来执行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这儿我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20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是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是吧？在应该是到27分钟，是吧？在 H100 上，是吧？最新的测试我们还是在 H100 上，是吧？在多卡八卡机上，我们可以把它下降到200多秒了，是吧？所以就是从6万多秒呢，从6万秒已经把它下降到了200秒，已经下降了快300倍，是吧？所以这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解不出来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在 GPU 上去加速它，我们发现说 GPU 也能执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还有很多非线性的结构的问题，我们都算得很好，是吧？都算得很好。这个算得很好以后，当然英伟达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就叫 CoOPT。过去这2年，这个部门在飞速扩大，是吧？一直在。杰森·黄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是吧？在他们内部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因为这个就说白了，对 GPU 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去抢占 CPU 的赛道了，是吧？所以，而且 CPU 那些存在的明显的刚需赛道，它可以去抢这个市场了。所以，英伟达也是极端重视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就说了一些这个应用，是吧？这儿我也讲几个科学发现，是吧？我们其实把这个成果放到网上也没有发表，就放到网上2星期内，我们就收到了好几个 request，比如谷歌的这个 Quantum and AI Lab 是吧？他们就做大量的这种量子物理是吧？里边这个分子结构的分析，也是面临一个计算瓶颈，就算不出来，就是说这种分子结构大概在一个分子基态能量下算它的电子轨道来推演这个分子结构是吧？大概只能算到个位数。后来我们这个加了 GPU，它迅速的就把这个算到了大概40到50个电子轨道，是吧？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达到2位数，就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个进展吧，是吧？这个扩大了一个量级，是吧？包括那个北大的量子组来找我们说做这个量子搜索，是吧？然后把这个常数提高，是吧？还有就哈佛这个机器人团队做这个 MPC 路线的，是吧？说这个他们很高兴，说这是。MPC 路线的重生是吧？又复生了是吧？又可以通过这个 GPU 加速又可以活过来了是吧？所以这里头有大量的这种工作吧是吧？就比如说这是谷歌这个，我们把这个东西问题加速大概提高了加速比吧，就是能其实理论上不是理论上，就有很多问题能提高3万倍是吧？就只用一张 H100 的单卡就可以实现提高3万倍，相比于最好的 CPU 是吧？这是一生物里算分子结构的是吧？一样的很大的生物结构是吧？你怎么把它算出来？就是那个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计算是吧？这种精确控制的计算是吧？目前就是说还是就是直接的把它从这个小时是吧？这个天这个级别把它下降到了秒级是吧？所以这儿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的汇报的内容吧，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条新的科学路径。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

0: 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9: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8: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4: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6: 生活。非常科学
1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新宅。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去山上捡垃圾。那一天我们捡到了很多水瓶、包装袋、自热火锅，也捡了不少果皮纸屑。除了脚印儿，什么都别留下，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但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水瓶包装纸算垃圾，果皮纸屑不算垃圾。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果皮纸屑到底算不算垃圾。其实这里有两个常见的误解，一是有人认为果皮果核本来就属于大自然，在野外可以降解，所以可以随便扔。二是有人觉得果皮果核对大自然没有影响，还能给植物增肥。但需要注意的是，游人丢下的果皮果核正是户外最常见的凡人垃圾。橘子皮、苹果核、香蕉皮、啃剩下的玉米棒子经常成堆出现在山路两侧。在野外，果皮果核的自然降解速度远远低于人扔垃圾的速度，而且很有可能伤害野生动物。作为一个合格的户外人，在野外一定会遵守无痕山林原则。简单来说，就是经过野外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来了跟没来一样。 但是在向新户外人传授无痕山林的时候，总要费很多功夫解释，果皮和果核也是垃圾，应该全部打包带走。在野外，我们随手扔下的果皮并不会迅速的消失，因为在生态系统中，有机物的分解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海拔、温度、湿度、分解者的类型都会影响分解速度。在高山、沙漠、洞穴这类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因为分解者比较少，有机物的分解会特别的缓慢。我们随手扔掉的果核可能会留在野外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就算在城市周边的环境里，果核、果皮也没有那么容易分解。简单的举几个生活垃圾的例子，纸袋在野外降解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苹果核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分解，而纤维更多、水分更少的香蕉和橘子皮则需要至少两年才会被分解不见。烟头的降解则需要18个月到500年不等。塑料袋需要10到20年。塑料瓶降解需要450年。口香糖要降解甚至需要100万年左右。特别是在一些热门旅游路线的两侧，丢下的果皮往往还没来得及被大自然消化，就又有游客丢下新的果皮。路边的果核果皮很快就堆出了一个个垃圾坑，夏天腐烂的果皮又会招来蚊虫、苍蝇、蚂蚁、马蜂，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对后来的游客造成潜在的危险。要知道，当垃圾堆积的速度超过了大自然的承载力时，哪怕是原本能自然降解的果皮果核也会变成无法忽视的负担。当然，降解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别管能不能降解，统统带走。另外，随手舍弃的果皮不仅会污染道路两侧，还会对野生动物的健康造成损害，改变小动物们的自然行为。游客们留下的果皮有着这样的共性，那就是比如种类单一，以果皮果核为主，位置固定，主要被丢弃于热门露营地以及步道周边。那么在这些地方生活的野生动物，因为要摄入多种食物来保持身体健康，就会长期取食果皮垃圾，而这些捡垃圾的小动物则会逐渐营养不良，繁殖能力和身体健康都会受到损害。一项对伊比利亚半岛濒危的埃及秃鹰的追踪调查显示，长期食用人类湿垃圾的雏鸟体内的维生素和有机化合物水平都更低，免疫系统功能有所下降。于是有些公园会提示游客，对于公园来说，天然的果皮并没有那么天然。园区发现，公园内的野生动物在食用并不来源于本地的果皮果核之后，很容易消化不良，健康受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习惯于食用游客丢弃的果皮，野生动物还会更依赖人类，捕食的能力会下降，生存状态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非常科学，
5: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7: 根据亚利桑那国家公园的调查显示，公园内的麋鹿因为习惯了人类，会在道路周围活动，导致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交通事故，导致麋鹿死亡。取食果皮的野生动物会更加接近露营地、步道等人类活动的范围，增加了野生动物和人类产生摩擦的概率，其中不乏野猪、野狗这样的危险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总把果皮扔在路边，那么和野猪狭路相逢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所以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对野外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把一切果皮都装进垃圾袋带走，不要试图把果皮藏在草丛深处 或者是大石头下面

0: 一旦这些果皮开始腐烂，散发气味，野生动物就会把它们刨出来。更不要试图在野外焚烧垃圾，即便是万幸没有引发山火，果皮等湿润的垃圾也很难焚烧彻底，散发余温的火坑会更容易吸引野生动物。还有人觉得自己扔下的果皮降解之后会给树增肥，随手扔果皮是一种善举，但其实堆肥没有那么容易。堆肥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生物材料经过充分的腐败发酵以后，微生物将其分解成可以被植物直接利用的成分。我的粗略理解是，活植物不能直接吸收生物材料，但是能够吸收微生物把生物材料分解后的成分。在家里堆肥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波卡西堆肥，对城市居民更便利一些，密封也没有什么味道。市面上有一些现成的波卡西堆肥桶，它里面有个滤网，液体肥下漏之后可以拧开水龙头放出来，堆肥产生的液体可以做液体肥，一般加水比例1:1000来浇植物，最终剩下的固体可以混合土壤做固体堆肥，充分发酵以后与土混合，直接当作土用。另外有配套出售的 EM 菌，是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菌类的集合。 EM 菌没有什么办法自制，只有买，据说出肥以后效果也更好更安全。那么在家里堆肥会不会发臭发烂呢？其实有一个缓解臭味的办法，那就是控制原材料。一般生的无调味的果皮菜叶发酵的气味比较轻微，或者是放入肉蛋奶，或者是调过味的菜，味道就不好说了。为了加速发酵，可以把堆肥素材切小或者是粉碎，放进容器盖好，撒上 EM 菌，密封一段时间来充分的发酵。第二种方法是土壤堆肥，如果家里有大院子，可以试试土壤堆肥。简单一点的，直接挖个坑，把堆肥素材填进去，严严实实盖上土，几年之后就可以自然作为土来使用了。更复杂的版本需要考虑到堆肥素材的碳氮比，保持湿度，并且给肥堆内部提供氧气，同时要花一点时间来观察堆肥的气味和温度。第三种是蚯蚓堆肥，除了只让微生物参与降解厨余垃圾，也可以让蚯蚓来帮忙。蚯蚓可以把废果皮、蔬菜等加工成营养丰富的蚯蚓土，占地儿也不是特别大，据说出肥快得多，有院子的朋友可以探索一下。对于小活物来说，自然有它不爱吃和爱吃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当然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说，堆肥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以及微生物种群的作用下，经过数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在自然界中需要更长的时间。一棵成年的树木平均一年会落下重达113公斤的落叶，有些树还会落果，这些落叶落果会被分解成为树自身的肥料。在大自然中，树根本就不需要人类留下的垃圾作为养分，所以别再用给树增肥当成随手扔垃圾的借口。还有一些人认为卫生纸也是能够自然降解的，所以可以随手扔在户外。实际上，纸巾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降解，很多纸巾里含有漂白剂、荧光剂、芳香剂，随着纸巾的降解，这些化学物质都会渗入土壤，甚至流进水源。相信很多在户外露营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结束了一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预定的露营地点， 经过一丛灌木，结果看到一坨坨白花花的卫生纸，发现自己选中的风水宝地竟然是别人的厕所，这个时候的心情可以说非常复杂。在野外随手扔卫生纸，不仅会恶心到后来的游人，还会伤害小动物。很多野生动物会舔食人类尿液中的盐分，很可能连带吃下被遗弃的卫生纸。卫生纸中的漂白剂等化学成分会刺激动物的胃黏膜，损害它们的健康。在一些热门的露天厕所周围，经常有人看到叼着卫生纸的鹿或者是松鼠，在随手扔下卫生纸时，请为他们的健康想一想。总的来说，在计划一次户外活动时，我们就要计算好这次活动会产生垃圾的量，并且带好足够的垃圾袋。在随手扔下果皮的时候，对大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只会不停地积累。大自然对我们的吸引力在于它未被人类染指、未被过分地开发的天然之美。我们要做的是默默欣赏，带走垃圾，把美景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3: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有这样一串字母，看起来像是错摁键盘打出来的乱码，其实这是一条 DNA 序列，并且意义重大。它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在你养的猫狗的体内，在你盘中的鱼，花园中的蜜蜂与蝴蝶，甚至你肠道的细菌当中。事实上，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找到的生物，从深海海底沸腾的热泉生物到云端的冰冷细菌，都拥有这条 DNA 序列。甚至在一些事实上并没有活性的物体，比如巨型病毒拟菌病毒之中，你也能够找到它。你的遗传密码究竟来自何方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1: 这条 DNA 序列分布如此广泛，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体内演化而来的。它担负着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几乎从未改变。换一种方法说，你体内一些 DNA 的年龄不可思议的高达31岁，从你的几万亿祖先那里未经干扰地传递给了你。
5: 你的另一些 DNA 则是崭新的，你的基因组大约有100个基因突变是你父母没有的，小到仅仅1至2个核苷酸的改变，大到整条 DNA 的得与失。
4: 通过基因组对比，我们可以确认哪些 DNA 是新的，哪些是老的。例如，对比你跟兄弟姐妹的基因群，可以将崭新的基因突变揭示出来。将人类基因组与动物的基因组做比较，则可以分辨基因的新和老。我们的基因组不仅是造人的秘方，还是活生生的历史词典。基因组由60亿个核苷酸组成，足够写满一堆10米高的书籍。正因为它们是如此巨量，才能够记录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允许我们追溯从现在到生命之初的整个演化历史。在刚开始破译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的祖先不只面临着血肉相搏的生存竞争，还经历了史诗般的基因组战役。这改变了基因组的工作方式，使我们成为了现在的我们。
5: 最初存在的是 RNA， 它是一种多才多艺的分子，不仅能存储信息，还能催化反应。这意味着一些 RNA 可以自我复制， 一旦一个或一群 RNA 开始自我复制，最早的基因便诞生了。
4: RNA 的基部不是特别的稳

0: 因此，很早的时候，生命体就开始在另外一种分子 DNA 上储存信息了。DNA 有一个略微不同的化学骨架，更不容易断裂。蛋白质也将 RNA 当作催化剂， RNA 的作用逐渐弱化成了介质， DNA 存储制造蛋白质的信息，并向蛋白质工厂释放相应的 RNA 转录体。RNA 曾经主宰世界的许多痕迹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组织中，比如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串无处不在的基因序列，就是一种 RNA 酶的一部分。这种 RNA 酶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1: 大约35亿年前，出现了一种含有基因组的生命体，被称为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它的基因组由制造 RNA 和蛋白质的信息体组成。美国研究人员说，至少100个基因确信源于共同祖先，而共同祖先可能共拥有超过1000个基因。
0: 虽然与我们所知的现代生命长得不一样，共同祖先拥有许多在现代生命中仍可以找到的核心体系，包括蛋白质制造体系。一些研究者相信，共同祖先绝不是一个个分离的由膜包覆的细胞，而是由类似病毒的个体组织而成的复合体，在无生命的隔间之内不断的复制。
1: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共同祖先类似病毒的部分机体通过两次不同的契机吸附了细胞膜而变成了简单的细胞。这可以解释两种截然不同的简单细胞，细菌和古菌，为什么会拥有完全不同的细胞膜。库宁说，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假设。可以肯定的是，生命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分歧。
0: 细菌与古菌演化出了一些奇妙的分子机器，并且改变了地球，但仍然只是化合物构成的小小囊泡而已。直到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将这两大分支重新聚合成了一个复杂的细胞，也就是真核细胞。这一事件改变了基因组，也为第一批动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 距今大约10亿年前，一只古菌吞噬了一只细菌，但它没有杀死它，相反，它们携手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细菌的后代逐渐担负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线粒体，成为了细胞内供应能量的工厂。
1: 如果没有这次重聚，复杂生命或许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倾向于假设，简单有机体向复杂个体演化是自然趋势，但单独的细菌和古菌至今在复杂程度上也没有太大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据英国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能量瓶颈，所有的简单有机体都利用细胞膜产生能量，当它们变大的时候，相对表面积变小，因此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所以简单有机体必须维持微小体，同时小细胞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的基因组。通过提供模块化的完备能量源，线粒体突破了这一瓶颈，细胞只需要制造更多的线粒体就能够变得更大，相应的基因组得以扩充，信息存储能力也有效地提高了。除了让细胞从能量困境中摆脱出来，线粒体的祖先还是我们多达1/4基因的源泉。最古老的细菌大约拥有3000个基因，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随着时间流逝或消失或进入主基因组织中，只给现在的线粒体留下了少量的基因。尽管益处显而易见，但重聚也存在着极大的危险。确切的来说，线粒体祖先的基因被一些寄生的 DNA 给感染了，这些寄生 DNA 被称为转位子，除了不停地复制自己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做。有时他们在基因的中段定位携带大量不相干的 DNA 形成内含因子，这就像是在一本熬汤的菜谱中加了一段糕点的配方一样。当然，结果并不总是会治病，因为内含子能在 RNA 离开细胞核进行转译前自我剪接，但这个过程并不总会发生，因此内含因子的存在是有害的。绝大多数细菌基因中没有内含因子，因为细菌数量众多，相互之间竞争激烈，自然选择会残酷地将内含子的个体剔除。 然而早期真核细胞数量极少，因此自然选择作用较弱，古老线粒体上的寄生基因便开始疯狂地进行自我复制，最终导致基因组上有成百上千的内含子。
1: 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基因中都有约八个内含子，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真核生物。我们的祖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摆脱它们，相反，祖先演化出了一些方法来应对它们，比如改变基因的结构以及细胞再生的方式，性便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0: 性的关键作用不仅是不同个体基因的混合，同样重要的还有将两个不同谱系的进化优势综合起来。单细胞生物早就在通过无性的方式来交换基因了。另外，性还涉及到一个过程，被称为再结合。在分裂为精子或卵细胞之前，染色体会交换相应的单体，再结合将基因组中的许多基因像项链上的珠子那样串起来，从而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想象一串项链上有一颗珍贵的珍珠，挨着另外一颗有瑕疵的珍珠，如果不能对单颗珍珠进行替换，你就只有两种选择了，要么将整串项链扔掉，要么全部留下。同样的道理，如果有益突变临近有害突变，那么要么一起扔掉有益突变，要么就连有害突变都一同保留，最终通过相邻细胞传染整个族群。再结合提供了一个交换单颗珍珠的机会，通过交换单颗珍珠，你可以得到一条完美项链和一条满是瑕疵的项链。同样的道理，你的一些后代会获得大量的优秀基因，另外一些则会得到大量的有害基因，甚至包含一些致命的内含子，不幸的个体即已死去，而优秀的个体将存活下去。
1: 大族群中会产生大量突变，其中总有一些能够抵消有害基因的影响，因此不太需要借助再结合之力。对于小族群而言，性就胜出了。也正因为如此，性成了最早的真核生物及其绝大部分后代的标准配置。
0: 到了性演化出现的时候，已经有太多的内含子需要摆脱，因此早期真核生物很快就面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随着内含子获得越来越多的变异，自我剪接机制开始失效，相应的早期真核生物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机制，被称作剪接体，它们会将内含子从转录后的 RNA 上剪下来。那么剪接体究竟是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解密你的遗传密码来自何方。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让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你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

0: 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现如今说起知己，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同性异性都可以作为知己和朋友。蓝颜知己曾一度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也为电视艺术贡献了题材。有人一直在困惑，男性朋友多的女性会是怎样的一种人，她会有怎样的一种心理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来说说女性身边的那些蓝颜知己们。有媒体早就总结出了异性之间的友谊，并把它归为第四情感，它是特指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社会学家将这种情感通俗地称为无性婚外情。有台湾女作家说，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情感是一条长满理解、温暖和友谊等许多美好植物的大道，但如果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那么大道就立即改向通往了陷阱，陷阱的名字就叫做婚外恋。受伤害的往往总是女性，因为女人投入更多，同时女人总是耽于幻想，一旦在寂寞时得到一点点关爱，便把对方当成了蓝颜知己。殊不知不少居心不良的男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虚浮的第四情感演绎成活灵活现的生活剧，使不少家庭中的女人成了悲剧人物。
4: 生活中本来就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因为世事纷扰，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在烦恼时诉说心曲，在开心时分享乐趣，在失意时鼓励你振作。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5: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那里可能是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也可能是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困扰。如果有一个人能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解读你的失意，明白你的困惑，更懂得你的渴望，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可以称作你的蓝颜知己。
3: 因为男女性别的差异，所以对待生活中好多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不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女人的看法与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活中需要有要好的女朋友，但也更需要有一个真正坦诚的男性朋友。这个男性朋友，他会真正的关心你，会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振作的勇气，在你得意的时候提醒你要正视自己，在你遇到生活的难题、工作的压力时，他会认真地帮你分析，帮你走出生活的低谷。他对你应该是无欲无求的，你们的交往就像哥们儿一样的自然和坦荡，不夹杂任何暧昧的气息。不过人生遇到这样的异性朋友实属不易。男人和女人在生活认知上有太多的差异，日久生情的故事无处不在，但男女的交往只要把握好度，或许会有真正的友谊。我们应该明白，只要你的心是坦荡无私的，你的眼中的世界也就是清澈透明的，而男女之间的友谊也是一样。
5: 姑娘，你异性朋友这么多，这样好吗？
4: 有人曾经提问说，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的女孩，是不是更容易焦虑或者抑郁呢？有没有相关研究调查过，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孩会怎样？
3: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回顾那些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一项调查能直接说明异性朋友多于同性朋友的女性心理健康情况是否更好。不过，我们也能从相关研究中得到如下结论：异性恋人群中的异性友谊往往较难维持，但是这种友谊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珍贵的。举例来说，假如友谊中的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感受到对方的性吸引，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由于性张力不可避免，维持这段柏拉图式的友谊的过程就会变得十分棘手。要知道，很多异性友谊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性吸引之上。但是拥有异性朋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看世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同性朋友无法提供的。比如说，异性朋友能够交谈的话题要远远多于同性朋友之间的话题。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性往往会认为男性朋友更加关心、支持和值得信赖，同时异性朋友也比同性朋友更能让自己感觉良好。这种现实能够从自信与自尊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5: 女性之间的友谊或多或少都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和男性相比，女性之间会更加善解人意，充满感情，也更加珍视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朋友经受压力时，女性会非常支持对方，这种行为被心理学家称之为照料结盟。这意味着女性会通过缔结友谊的方式回应对方的需求，并在彼此遭遇困难时相互安慰。与男性相比，女性间的友谊更加坦率，也更有支持力，这暗示女生也许没有那么容易罹患抑郁或焦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常表达对同性朋友的爱意和对友谊的珍视。
4: 然而另一方面，女性之间却也充满了竞争，尤其是涉及交往时。有研究表明，两两分拨的女性朋友中，当其中一方更有吸引力时，另一方便会感受到更强的竞争性。同时，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彼此的期待也更多，女性对朋友有更高的标准，这会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此外，女性间相互八卦的情况也比男性多。
3: 不仅如此，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向朋友倾诉他们的负面情绪，这种和朋友分享负面情绪并深陷其中的过程被称作共同反刍，这是不太健康的行为。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罹患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仅仅自己经受着负面情绪，还总是和彼此分享，痛苦因此被加剧。这种结论看起来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懂得支持与安慰的人的观点互相矛盾了，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讨论和反复考虑负面情绪，同时也展示出程度更深的关心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沉思琢磨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不正常的应对手段。
5: 鉴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发生共同反刍，多交一些男性朋友理论上可以平衡一下局面，也许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有益。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无论朋友是同性还是异性，女性表现出的共同反刍行为数量其实都差不多，而男性朋友则更愿意去和女性朋友倾诉负面情绪。引用一句研究作者的话，女性在各种友谊中都倾向于共同反刍，然而男性只有在自己的知己是女性时才会这样。
3: 有一项研究直接探究了同性和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研究针对青春期女孩进行，结果发现异性朋友比同性朋友所占比例更大的女孩通常与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有所关联，比如说急性子、肢体或语言上的侵略性更强。这显示出朋友的异性同性比更高的青春期女孩心理健康情况反而更差，但反社会行为跟焦虑或是抑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并不是说明青春期女孩的异性朋友就要比同性朋友多。在这项实验之中，青春期少女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同性的。此外，青春期女孩性成熟的早或晚， 都会影响朋友成分造成的整体效果。

对于性成熟较早的女孩来说，她们更有可能交到比她们年龄大或者是更加叛逆的男性朋友，与性成熟较晚的女生相比，也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当然，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并没有指出这样的朋友圈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事实上恰是相反。他们认为可能是青春期少女的早熟和反社会行为是引起女生异性朋友比例较大的因素。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如果最好的朋友是男性而非女性的话，青春期少女会表现出更高的反社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友情的性质在青春期时期是会时常改变的，拥有异性朋友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只是当最好的朋友是异性时，就有可能带来问题了，对女生而言尤其明显。那些与同性常规行为不符的人，可能会遭受社会功能障碍，受性别政治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同龄人的辱骂和批评。总的来说，有些研究表明，尽管男性好友众多和心理障碍直接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但拥有高比例的男性好友对女性而言也许仍是个麻烦的状态。结交许多男性朋友的青春期女性会招来同龄人的欺负和侮辱，而这与友谊本身并无关系。我们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去调查拥有异性朋友能带来的好处会有哪些。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红皮肤的祖先用瞬间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三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0: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11: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10: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11: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12: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10: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11: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12: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1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14: 你好。
10: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裕源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韩春堂等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裕源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裕源片区的商业运营和开发。大裕源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裕源的灯会都会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裕源灯会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
13: 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12: 你好。
13: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裕源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裕源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11: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阳春白雪，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13: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11: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13: 要跟他有交互。
11: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
13: 嗯，
11: 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
13: 嗯，
11: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裕源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裕源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10: 裕源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

0: 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十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豫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1: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合作过，一直是说自己的展自己的活动。就你走出去一定要让当地人先认可，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华人的地方做一些华人的活动。
2: 我觉得刚才胡总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往好像爱说中国每年也在国外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可能圈子很小，有的可能传播效果也不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我在思索为什么豫园灯会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对文明的追求啊，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黑暗走向光明，人们对这种光啊，对这种光明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西方也有这种光影秀啊，埃菲尔铁塔它上面也会有灯光啊等等某个节日啊。那么豫园可能是选择了灯会这样一种形式，可能也契合了这一点。第三点呢，我想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你不是一开始就去跟人家讲故事，这不生动，没有画面感，不具象。所以你用灯会这样一种又有色彩又有这个造型而且还很漂亮这样一种具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符号去展示，然后慢慢慢慢人家还开始好对你有兴趣了，以后了解到这个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显得很有意思。
1: 线下商业现在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说没有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让人来。那来了之后，其实我们像豫园其实以前的客流也是很大的，这每年其实从4500万到5000万一年都是很大一个这个客流，但是我们之前的整个的销售额其实是往下走的。我们希望把人给留得住，后来我们也发觉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多了大家体验感不好了，也就是走了这个也不消费了。所以这两年开始我们对豫园这个去年灯会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叫封城售票，管控人流。我的整个的客流其实是要比往年少了，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额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模式是一个模式，但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细节上要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现在灯会的很多的，从我们的吃的、我们的体验的、玩的，都是跟灯会的各种 IP 给结合起来了。你要让人体验舒服，让他有消费欲望，这才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线下商业要去攻破的这样一个点。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国度这些消费者他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那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灯会可能你的这个市集是这样的一种商业组合，那你在法国，你在曼谷，你做了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
1: 我在法国做的是在一个这个公园里面进行这个封城售票的这个模式。要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中国整体的这个特色，你要足够大，你要足够有这个让大家能里面在游玩的这样一个点。那么泰国它又不一样，曼谷是全世界游客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面向国际化的游客，我让更多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给结合进来。灯会其实是一个舞台，每个城市每个地点不同的这个需求我们去变的，所以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现在豫园商城里面，对吧，你如果豫园商城里面老是这些传统的铺子啊，然后九曲桥啊、湖心亭啊，这个人家去了一次也就觉得这样了，所以你要不断地往里面有新的内涵，然后吸引年轻人，吸引中老年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他有不断的内容不断地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他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源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源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源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源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裕源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裕源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1: 我们裕源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裕源现在全球化的布局的，首先做的这个叫文化出海，文化出海后面的一步就是品牌出海。品牌出海之后，当他喜欢了之后，他要看到我的实力，看到我的东西喜欢之后，他才有信心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
0: 我从一个现金流的角度，我怎么去理解这个裕源灯会加世杰的这个模式？谁来做前期的投入？
1: 对，
0: 我收谁的费？
1: 对，
0: 那么从灯会和这里面的这些品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们有几种模式吧，比如像在法国的时候，我是一个售票模式，售票模式加上市集，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的投入资金是有了。因为我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你不能说要问我说场租，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就你的这些市集这些商户，你问他们收
1: 不
0: 收？
1: 我首先我的场地方你不能问我说场租
0: 啊，场地方也不问你收租金，
2: 不收他场地费。
0: OK， 然后你也不问你的那些商户，
1: 我要问他收嘛？
2: 啊，
0: 你要问他收，但是别人不能问你收。
1: 对，因为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把我简单的当一个
0: 租客，
1: 那他不会真心投入，只有他跟我共赢的时候，我觉得他才能在当地给我更多资源的合作。所以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更多是他以场地投入，我以灯组的投入，然后大家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收门票，然后里面这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我们帮他一起经营，那么租户的这里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成。
0: 那所以其实对裕源来说，前期投入更多的是这个灯会的这些搭建啊等等这些灯组，
2: 这是他们全部投入。
1: 对
0: 于空间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去在这个硬成本上去投入，这个模式非常好，大家都比较轻资产。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只是借个工业做，他就不管你了。讲实话，我们一个中国企业，你去国外去做这个其实很辛苦的。如果现成的，它就有成本很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模式。像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不仅是我自己这个企业，是中国很多的品牌和文化企业它走出去的一个舞台。是搭好这个舞台，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个未来出海的先遣港吧，试水港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抱团到让当地市场更多的认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这是现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 所以这里面有，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鉴的。中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商业企业，不是说我租你的场地，我来办一个展览或者办一个什么一个活动，办完了就走了，而是我要找到当地最好的啊，像 LVMH 这样的啊，类似法国、泰国的那个非常好的商业的那个公司，然后在最好的场地，双方来合作，要共赢。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出海势单力薄，也做不出什么气候，而是我们抱团，要不断的吸引人来，它就有一种集聚的力量。
0: 您前面谈到慢慢的您希望这个裕源灯会它变成一个我们中国企业这个出海的在当地的可能一个试验田，而且我知道目前似乎已经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1: 像我们松鹤楼的这样一个出海，其实找到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在某一年看到这个灯会了，然后去松鹤楼吃了面，哎，他又是一个苏州人，他觉得哎，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去伦敦

0: 肯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来了，了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他就愿意来跟你合作。
1: 嗯，
0: 我觉得豫园灯会它更多是有一个像我们会客厅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豫园走出去哈，我们再回到上海，请胡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豫园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故事。
0: 整体的历史，回展去看，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它兴盛还是从明清开始。那么从近百年来，其实做各种的这个银楼、各种的这种商号、商会，都是在我们这个大豫园地区。1992年的时候，上海要打造我们一个叫商旅文结合的这样一个示范点，那么所以把这个豫园这个商城给打造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定的阵痛吧，因为就是到了之后，你跑到全国各地都是古镇经济，
2: 嗯，仿古的经济，
0: 仿古经济，然后
2: 对
0: 大家卖一样的这样旅游纪念商品。就这个时候，
1: 差异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哈，
0: 没有差异化，
1: 哦，
0: 所以慢慢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豫园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慢慢孵化出来自己的很多品牌，像我们的绿波廊，像我们的老饭店南翔，特别是我们的老庙黄金。
1: 嗯，
0: 但的确，我们豫园商城的虽然人流没有下降，但销售额包括口碑啊，的确是越来越往下走。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和问题。
1: 嗯，
0: 豫园的商业跟其他的商业的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我们不是叫招租这模式。我们更多的叫一个是自营模式，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叫联营共创模式。
1: 嗯，
0: 就我们近期在我们的豫园的高区，
1: 嗯，
0: 我们跟那个腾讯，就是跟腾讯首次的那个庆余年的线下的这样一个的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这样豫园里面这个合作了。那么像现在最红的泡泡玛特，它的一个全国现在评价最好的一个店也在我们豫园里面。
1: 嗯，
0: 年轻客人和高质量客人，他们愿意都到这里来，因为他觉得你的场景这个提升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几个老字号饭店的这个改造和投入，南翔包括绿波廊，这些以前真的也不愁生意，因为游客都来嘛，但他吃一次他走了以后再不来，
1: 嗯，
0: 所谓的叫这个商旅文结合的这个地方，他更多的就是只做游
1: 客
0: 生意。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年轻人上海新一代年轻人不来豫园的，那现在我们去看，现在年轻人是很爱来豫园，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我们就现代人喜欢的文化去结合，
1: 嗯，
0: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喜欢的这样一些 IP，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两年引进了老铺黄金，那老铺黄金它以前一直找的地方都是想找国际精英这样奢侈品的这个地方，它为什么来豫园呢？它也就一开始它也是这个觉得，哎，你是不是跟我们的客群不匹配，
1: 嗯，
0: 直到它看到我们豫园整个的客群不再是举着戴着蓝帽子举着小红旗的游客，
1: 嗯，
0: 他才一定要把豫园他的上海的首家店放在我们这个豫园，
1: 嗯，
0: 这样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
3: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0: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3: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0: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2: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3: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0: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3: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脱胎于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上海豫园地区，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同步发力。然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实体销售额下降和传统品牌的转型阵痛，是线下商业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拥有国内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的豫园股份，如何平衡对历史的保护和现代的创新？强调线下文化体验的大豫园片区，怎样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1: 所以这个苏院长哈，这谁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都不愿出门了？确实整个这个豫园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线下这个商业体的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而且
2: 我们中国一方面线上消费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要让他觉得，哎，我到豫园去一次是值得的，我花了车费，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比我网购的这个体验要好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说买一个东西而已。
1: 嗯，
2: 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他就是慢慢的开始年轻化， 比如泡泡玛特，比如老夫王进，我也去看过，就能够吸引比较年轻的客群。

0: 那么一系列它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对大家提升自己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1: 其实这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息，因为上海市呢这个支持黄浦区在推动一个叫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这个建设，然后这个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屿园片区。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大屿园片区就是要围绕着我们这个叫全球化，但是有本土化，我们就想从一个叫过去的上海，走到这个曾经的上海，到未来的上海，为我们不同的消费者，我们不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所谓叫一步一景、不同业态、不同体验的这样一个真正能让大家留下来的商业的这样一个氛围，这是我们觉得在做的事情。
0: 我就想到一个词，我们叫做兼容并蓄。这可能就我们海派文化的特点，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很好的这种文化，也有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海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啊，像我们老字号有很多文化的这样的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当代最前沿的、最时髦的、最潮流的这种东西。那么怎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刚才胡总讲，我们从豫园商城的现在传统的地块，怎么样我们一直走从传统的慢慢的场景渐变，那么这样就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2: 而且这个豫园商城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区域都强调本地化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节奏？
1: 我们觉得其实灯会它不是我们需要形成这个叫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长远的，一个是它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去年因为是中法60周年，今年是中泰5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一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叫外交场合，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献礼的一部分。比如说明年是那个叫马来西亚的这个是中国年、中国文化年，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了，我们其实又要作为文化出海的献礼，又要作为我们这个企业一起出海的这样的组团出海的平台。灯会不是我要去做的主要业务，这灯会跟这些载体
0: 借势，借着这种啊建交多少周年的由头啊，然后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水到渠成，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灯展去灯展。豫园也不是说我只办灯展，
1: 我有我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也不是最后办一个灯会，不是我最新的业务模式。但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牌。
2: 当你拿了越来越多这个好牌的时候，就接下来豫园希望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故事？
1: 豫园的文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因为它代表的是上海文化。那么豫园本身为什么我们打造大屿园片区，就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豫园这个本身的一个的事情，它是代表上海整个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觉得要在这个文化这个品质上，能在上海作为这个入军旅游第一站，还是这个国际消费城市，能真正的能代表上海呢，把这个最高的品质给做出来，它这样才能持续可持续的发展。
2: 孙院长，这个今天听完这个胡总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代表了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线下商业的变革是迫在眉睫，而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的这个探索，所以今天整个这个节目啊，这个苏院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园这个公司啊，能够把这个品牌和文化结合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本地经营也好，或者是出海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结合得很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一个商业企业，你光讲文化不行，我们还要赚钱，把这些我们文化的流量变成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能够拿出来，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适应我们现在讲中国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能够借势啊，乘势。从目前来看，不管是法国的巴黎还是泰国的曼谷，这些活动都非常的成功，相信以后在别的地方也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这是我今天的体会。
2: 好，再次感谢胡总，感谢苏院长，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海派美学，焕新出海。
7: 说到文渊祥在北球华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6: 历史照进现实。
8: 1927年，我们当时恒源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6: 梦想引领未来。
8: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6: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8: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6: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9: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6: 中国经营者专访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中国企业出海按下快进键，出海全球化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品牌在寻求增长的时候被频繁提及的热门词汇。那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到的这家企业呢，它的产品销往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家拥有百年历史又在新时代焕发活力的民族品牌恒源祥。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先生，欢迎陈总。
1: 主持人好。
0: 也要特别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本期嘉宾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恒源祥品牌起源于1927年，创立至今已近百年，从2012年起开始正式投入电商运营，通过电商平台将产品远销至188个国家和地区，是海外成交覆盖国家地区数最多的老字号品牌之一，也是10大海外地区畅销的老字号品牌中唯一的纺织类品牌。陈总哈、我们说恒源祥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民族品牌，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制定下国际化战略的？
1: 恒源祥创办于1927年，从一个字号的商店发展成为一个野工野商的企业。91年，我们恒源祥的第一件产品其实是正式问世。那么从1991年到1996年呢，我们花了5年时间，我们成为了整个绒线行业当中的世界第一。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远大梦想，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恒源祥品牌走向世界。在2001年中国申办了奥运会成功以后，我们觉得时机来了。我们在2005年12月22号，我们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其实就为恒源祥品牌走向国际化踏出了第一步。但是从10年以后，整个电商呢逐渐成为了一个市场的主流，所以我们恒源祥呢是2011年进行的一个电商的整体的战略转型。在2012年，我们正式开设了我们的恒源祥的旗舰店啊，我们各个门类开始全面进军电商。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其实当时的电商已经不是局限在我们本土的销售了啊，基本上已经延展到全球了。在2016年、2017年、2018年连续3年啊，我们是在整个中华老字号当中是名列第一位。所以总的来说呢，在这个历史阶段，恒源祥的品牌通过一个电商的平台啊，通过数字化的平台，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得到了整个全球化启示的1.0吧。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开始。
0: 苏院长，您觉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哈、要做到产品全球化、品牌全球化、渠道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
2: 那么通常我们讲企业出海有几种啊？第一种可能产品出海，恒源祥也做了，对吧？第二步可能我们就是市场出海，去拓展市场啊。第三步可能就技术出海，第四步可能就企业出海到海外去办厂。那么恒源祥呢，我觉得他还独辟蹊径，做了一步就品牌出海，就借助奥运会这样的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家认可的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把品牌做到了全球化。我觉得更多的问题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就是一种文化差异。我们中国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包括恒源祥在内，有一大批企业已经发展得非常不错，无论是产品设计开发还是生产技术，我觉得要消除海外消费者原有的刻板印象，能够对中国的企业，进而对中国的品牌、对中国的产品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0: 在恒源祥最开始得到消费者认知的时候，它的这个恒源祥羊羊羊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广告的传播方式，对于中国消费者是非常受用的。但是我相信国际上的品牌塑造有它的语境、环境和方式，跟中国市场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怎么样的让国际的消费者他看到我以后会真的喜欢我，进而成为我的用户，这一步怎么做？
1: 我们在2001年左右，我们对全球的文化进行了一个比较粗浅的研究。我们说英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的呢是经典制造。意大利在消费者形成的呢是创意制造。德国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形成是 精密制造，所以它每个都是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国家在消费者记忆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记忆。那么中国的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未来给全球消费者带来是什么？可能我们今天很多全球消费者对我们的认知还是价廉物美，是这样一种认知。那在这样一种认知当中，你要去做高附加值的难度就很高。我觉得我们对于品牌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的战略定位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谈创新，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首先是要传承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传承什么的话，你的创新就是没有目标的。怎么样去把我们应该传承的东西很好的沉淀下来，整理下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语言，就不是仅仅我讲给中国的消费者听，未来是要讲给全球消费者听。
0: 刚才说到的这个品牌的全球化哈，我们再说一说在电商时代的这个渠道的全球化。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数字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可能产品的属地化的这个选择也会有所不同。这个恒源祥又做了些什么样的布局，有哪些经验？
1: 其实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和整个全球的布局能力、供应链的布局能力确实是超强的啊，应该说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0: 嗯，
1: 那么议价能力靠什么呢？其实靠消费者对你的认同和认知。
0: 嗯，
1: 比如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啊，我昨天穿的衣服呢是为国际奥委会官员定制的服装啊，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奥委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中国企业啊为他们来定制这样的一个正装。
0: 嗯，
1: 今天我穿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所有官员他们穿着的这个正装啊，从衬衫到领带到服装到西裤到鞋子都是有恒源祥定制。他们会以一种国际化的要求来要求你的企业。
0: 从国际的这种要求和我们国内的要求来说，您觉得有哪些让您在当时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不同？
1: 第一个，其实它不是仅仅简单考验你的生产设计制造能力，而是你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0: 嗯，
1: 你所有生产制造的流程当中，你符不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比如说加班啊、年龄啊、对员工的待遇啊，它都纳入到整个社会责任里面。所以这样一个企业，它就不是一个简单质量的考核问题。
0: 高品质、快速响应的需求，新式生产力的引入和应用，成为服装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有着悠久历史的机遇。这两年其实新质生产力应该说成为了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一个新时代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也是新时代的机遇啊。所以首先孙院长，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新质生产力给我们的中国品牌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挑战，但机遇会在哪里？
2: 我觉得机遇和挑战当然是并存的。因为中国企业呢，以往我们擅长的是制造，但是我们新质生产力呢，它主要就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包括以数字化为手段的，这样能够来贯穿到我们整个生产制造当中。以往拼劳力、拼资源、拼能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以科技为导向的这样一种发展。但是这个话呢，说说容易，对我们整个的中国企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对这种传统制造业。那么反过来讲，有的人认为说传统制造业啊，好像科技含量提升很难啊，但是其实也不然。因为我最近也关注到，包括很多纺织行业，它的研发、它的设计，包括它的产品的开发里面也有科技的含量，包括可以把它的这种纺织的概念扩大到很多的行业和很多新的行业来进行对接，那么从而为我们赢得更好的市场份额。
0: 那我们来问问陈总哈，恒源祥是如何去拥抱新质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哪几个维度上？
1: 就第一个就是数字经济，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工业经济后期发展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红利和巨大的提升，我们进行了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数字经济我觉得在整个中国，尤其是在这20年当中，其实我们中国是有很好的先发优势啊。比如说我们的电商，我可以这么自豪的说吧，就是中国目前为止在整个数字电商时代所带来的这种体验方式在全球是领先的。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又说它已经叫传统电商，为什么呢？因为有新的技术又来了啊，我们人工智能来了，这些技术的成熟又把数字经济推入到一个

0: 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搭建了一个数字的博物馆，就让消费者在数字博物馆来体验和原想，所以这次的体验让我感受还是很深的。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技术能力可以让消费者在数字的空间里面去让你产生一种新的体验和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过去所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纺织行业里面，其实我们的数字经济已经从它的研发端，从它的材料端，从它的这个原材料的生产端，已经到原材料的这个成品制成，包括消费者的反馈，它已经形成一个链路了，就它的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过去所无法想象的。
1: 从陈总您自身的感受来说，我们在拥抱新智能生产力的过程当中给企业打开了哪些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性？
0: 我自己倒感觉还不仅是增长，其实是生存。就如果你不去拥抱新智能生产力，你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增长了。在这个当中无非是你选择什么，就是在你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和你的历史条件下你选择什么。你比如说我去年我们做了三个博士后工作站的课题，就是研究我们的产品

0: 是不是未来适合全球市场？
1: 新智深产业，我觉得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们不能够把它看作是一种号召，而是因为应该呢把它看作确实是一种时代的要求，而且是企业自身发展的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每一个企业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啊，所处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类型，都要找到自己在新智生产力发展和提升当中的一种地位和一种可有的一种作为。那么这个就是刚才陈总也提到，如果你不是这样进行一种提升和转变的话，你就根本不要谈什么出海，不要谈什么品牌的提升。
2: 海派美学，换新出海。
3: 说到文渊祥在北球华哈，这个成绩单还是很漂亮的，目前销往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2: 历史照进现实。
0: 1927年，我们当时文渊祥的包装纸是中英法三国文字。
2: 梦想引领未来。
0: 在法国市场能够站得住、立得下的话，才能够把整个品牌延展到全球。
2: 从产品到品牌，中国制造全球化之路还有多远？
0: 在我们这个纺织服装行业里面，中国是一枝独秀，但是我们的议价能力是不足的。
2: 这一代纺织人如何应对挑战，激流勇进？
1: 慢慢的改变国际上对中国的产品的认知，形成独特的风格。
2: 中国经营者专访文渊祥董事长陈忠伟，敬请期待。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恒源祥董事长陈忠伟。近年来，品牌出海已成为我国企业寻求新增长点的大势所趋。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海外拓展策略正在从传统供应链输出向品牌加渠道综合出海转型，但海外市场的复杂环境也为品牌出海带来了新的挑战。从企业对全球化战略制定、品牌营销、品牌知识产权布局等维度的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恒源祥将如何结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向世界传达海派文化之美？近几年其实跟陈总沟通的时候，您经常跟我说一个词叫海派生活美学，这也是恒源祥希望去倡导甚至去定义的。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海派生活美学？它在恒源祥的品牌的建设在跟消费者沟通的过程当中又如何去传达呢？
1: 我们说品牌是什么啊？恒源祥对品牌有一个界定，就品牌是记忆。那么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去记住什么，感受什么，那就很重要。恒源祥诞生于上海，1927年，也是一个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形成，其实也是从思想、从生活方式、从艺术、从人文、从文学各个角度慢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恒源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很好的海派基因去传承呢？那这对于恒源祥就特别重要了。
2: 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概念，因为海派文化包括上海城市文化，我给它八个字，叫做中西兼容，古今相通。那么这个可能在恒源祥身上也体现出来。恒源祥是一个中国企业，而且是一个近百年历史的这样一个比较传统的企业，但是它现在的发展当中又融入了很多西方的元素啊，而且跟奥委会结合得很好，走向世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中西兼容的一种典型案例。那么古今相通，我觉得也是这样，既有比较相对比较古代的元素，恒源祥的服装里面也有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中式的服装啊等等啊，对不对？但是还现在也有西服，包括在他们其他的产品里面，那么就是把这种传统的我们绒线编结的这种工艺啊等等等等，也做了很多现代化的很时代化的这样的一种改造。那么我觉得它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海派文化的这样的一种缩影，或者说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可能就是我们海派文化或者说海派美学的一个典型啊。
1: 我想每个品牌吧，都有它的使命，都有它的价值主张和它的目标。那么对于恒源巷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产品在品牌做了这些基础以后，其实我觉得未来下一个一百年最重要做的是文化出海。
2: 嗯，
1: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未来给消费者跟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2: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近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在跟随，我们想在赶超。那我觉得下一个一百年的话呢，其实中国应该要提出一些中国的主张和中国的价值，
2: 嗯，
1: 让更多的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对中国品牌、对中国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让我们的这个中国所能创造出来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为全球消费者所共同享受。
0: 因为恒源巷也是我多年追踪的一个企业啊，也是很熟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就老树如何发新枝。可能我觉得对中国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相对有一定历史的这种经典性的企业吧，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那么恒源巷根据自己的认识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的提升、品牌认知、品牌出海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我想也是给我们中国的其他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启迪。
2: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我们从国际化战略到新质生产力下的我们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我觉得恒源祥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品牌的坚守初心、持续创新，更看到了我们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乘风破浪。我们也希望呢，恒源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5: 我是倪萍。
16: 我是殷继忠。
17: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中国股市最早的股市沙龙。七重天宾馆的老法师沙龙。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知道会员关于2026年年报的一季报披露完毕，整体情况哪能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今年股市走过1/3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2: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7: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年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实现全局、全转布局，各地区、 各部门靠前发力，总额输出，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彰显强大人心的活力。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的挑战，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要增强信心，以更大力度的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那么，在这个会高头呢，就是讲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总基调。这一次会议当中，这个总基调呢，实际高头就四个字，叫稳中求进。这是工作的总基调。那么，完整的正确全面观察新发展的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的格局，更加好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更安全，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产业链自主可控，精准有效的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接下来提出的稳，阿拉晓得稳中求进是搿次的总基调。那么搿稳呢，包括搿能介几个方面：四个稳，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那么接下来辣辣观察工作当中呢，那么跟阿拉现在整个证券市场当中的板块有直接联系的。那么阿拉看有啥个新的标注。那么接下来就是扩大优质的商品跟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那么提出了加强六个网。那么何里六个网呢？一个是四个网络，就是讲第二个呢叫地网。搿地网里向呢，强调了一个叫新型地网。第三个是算力网，就是算力、人工智能计算机。第四个是新一代的通信网。第五个是

0: 十五是地下管道王，第六个是物流网。那么搿个六个王，那么接下来个规划建设啊是要加强。那么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工。那么另外个对阿拉现在个市场，房地产市场跟证券市场，提出了搿能介个基调，前提要有效的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那么对房地产市场，伊前提是啥？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啊。那么搿是一个。对于资本市场，强调了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那么搿一个基调呢，那毫无疑问对接下来啊股市的走向啊资本市场的走向，应该讲是一个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基调。
1: 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波动的背景下，近日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数据成绩优于市场预期，增强了全球资本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德意志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当前境外投资者寻找可替代安全资产的愿望较为强烈。综合前景来看，人民币资产未来将越来越成为全球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这条信息涉及到外资的动向。那么最近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度的数据要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就全球的资本辣辣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大大提升。那么譬如讲像德意志银行、招商银行，葛末多家外资机构也陆续更新了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那么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因为一季度阿拉晓得整个的经济啊比预期的要好得多，阿拉比较了一下上市公司的一季度的业绩增长跟2022年年报的业绩增长，那么一季度是大幅度增长，那么出口的势头啊强劲，房地产市场开始走稳，那么多种因素，一些金融机构呢，境外的金融机构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预期开始提高。那么譬如讲德意志银行认为2026年中国全年实际的 GDP 增长上调 0.4 个百分点至 4.9%， 名义的 GDP 增长预期要上调到 6.5%， 那么是2022年以来的最高。就是讲外资开始对中国经济啊表示乐观，那么搿种乐观的前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伊主要还是中国出口的表现。那么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阿拉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那么搿个是相当不容易的，辣辣现在的整个的国际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头，啊，一季度增长19.6%，搿是相当勿容易的。那么另外个呢，是啥个因素造成的？主要是搿能介几个：第一个是深层式人工智能，就是以驱动全球对算力啊、数据中心搞相关设备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是重资产低需求，因为辣辣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推动下头，企业设备、金属这些重资产资本品的出口，那么预计将从这个一个全球投资的周期当中受益。第三个就是能源成本优势，那么中国对油气的依赖度相对比较低，辣辣全球能源价格不断走高的背景下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有所增强。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落实转型加速；第五个是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外资呢对 人民币和

0: 人民币的资产开始看好，所以搿一个基调对于阿拉评判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讲是相当重要。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殷继仲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四月廿六夜里，世界 A 股上市公司发布将赔或可能赔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其中三家因营收及利润数据触及相关情形，一家因破产重整被受理而触发相关警示。同一天，另有两家 A 股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退市。实际高头年报公布完毕了以后，有一个市场现象，就是有一批公司会得戴 ST 甚至于 ST 新号的帽子。譬如讲，搿礼拜四月廿六就是讲，有四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已公布了可能被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实际高头到搿个礼拜周末的辰光，伊个数量辣辣增加。我看到有十六家公司，发出公告，可能会得退市，戴上 ST 和 ST 新号帽子。譬如讲有一家公司叫中信尼亚，伊公布年报呢，就是讲预计2022年营业收入1.23亿，那么可是。就是讲，自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的营业收入是1.17亿，那么低于3亿元。那么根据审计的个基本的要求，那么上交所呢，也可能来停牌，现在开始停牌，停牌了以后五个交易日，根据实际情况，那么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的风险警示。那么搿是第一步，仅仅是戴 ST， 因为 ST。帽子戴上去了以后，也不一定表示一定会得退市。还有一家公司就是上海股民还是比较熟悉的，叫上港投资。那么上港投资就是讲会计师事务所已作出的报表净利润是亏4895亿，扣特净利润为3264亿。搿公司呢，就是可能会得戴上 ST 的帽子。那么还有个叫九鼎投资，也是人家。那么伊基本高头侪涉及到经营的亏损。还有一家公司叫 ST 西发，西藏发展。那么伊是跟经营业绩有关系，就是讲可能会得有退市的风险。但是还蛮有意思的，有些本身 ST 公司。那么由于经营业绩有所好转，那么开始折毛譬如讲有一家大新号的 ST 美国，伊召开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交所递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的警示搿个申请，因为经营业绩开始有所好转，就是讲从原来的亏损，现在比美股所有利润比正的了。那么还有一家。大新号的 ST 的海源也提出了要撤销搿个帽子，所以到了四月底，年报全部公布结束了以后，那么搿种现象呢会得有所增加。那么听众朋友就是讲，侬手里向的股票是否会得碰到搿事体，侬要引起注意。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全球轮胎新能源龙头宁德时代。年报发布公告，拟通过配售 H 股募集约391亿港元。根据公告，宁德时代已于四月年报与美林、中金、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顶尖投行签订配售协议，将以每股628.20港元的价格，向不少于六家专业机构投资者配售。约6238.5万股新 H 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阿拉关注宁德时代的 辣辣讲过当中的配筹。阿拉晓得新能源的龙头就是宁德时代啊，辣辣深圳上市的代码是300750啊，伊是属于创业板股票。那么同时呢，宁德时代呢，伊还是辣辣港股当中上市的股票，03750。那么宁德时代呢，辣辣全球啊，以新能源龙头当中叫临开新能源龙头。那么从股价高头讲起来呢，才走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现在 A 股，那么伊现在价格是400多块。那么港股当中的价格更加高，是600多港元。那么搿个礼拜呢，就是讲宁德时代伊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通过配售 H 股来募集391亿港元啊。伊搿个配售是啊，跟美林就是国际资本啦，一个是美林啊，一个是中金，一个是摩根大通，还一个是摩根斯坦利啊，等搿些国际的投行签订配售的协议。那么价格是啥呢？以每股600.2港元的价格，那么向不少于6家专业机构来配6238亿。那么搿能介呢，来募集资金391亿港币。600.2港元呢，那当然相当于港币的，就这个价格来讲呢，也有一定的折扣的。所以讲呢，搿一个动作，就是应该讲就可以看出阿拉现在 A 股当中的公司，特别是一些头部公司，最近辣辣港股当中利用国际市场来募集资金的动作也比较频繁。那么宁德时代 H 股的收盘价格现在大概是680港元左右，那么伊现在600.2，那么实际高头有一定的折扣的，10%不到点，那么让7%左右搿个价格，那么来放新的股票，那么 A 加 H 股的搿种动作，那么搿种做法呢，实际高头来自于阿拉个叫啥物事，叫定向增发，反映呢就是讲国际资本对搿个公司搿股价的支撑力还是有信心的啊。那么伊通过全球的搿些大机构的定向增发，那么来深化全球的布局，来优化股东结构，那应该讲搿个信号是比较积极的。那么对宁德时代未来的估值，实际高头也带来了积极的、有弹性的空间。所以搿条信息呢，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的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 理财行家经济纵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经济纵。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银记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哦，搿礼拜个听众来信，搿听众呢问了一个问题。2026年的年报和一季报披露完毕，那么整体情况到底哪能样子？那么再看，从年报当中可以挖掘点啥个机会？那么我搜索了一下，就是讲，并且不断辣辣关注年报跟季报，公布的情况。那么阿拉晓得，现在伊辣辣就是讲5月长假当中。那么五月长假当中呢，意味着2025年的年报已经全部公布完毕。因为按规则，年报是4月30号必须全部公布完毕。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有少数啊，就是讲几个上市公司到现在为止还拖拖拉拉，就是有特殊情况没公布。 那么搿一些情况呢，基本告。

的属于文地啊上市公司。那么季报公布了完毕的辰光比较早，因为季报的时点伊是啥呢？是三月底啊作为截止啊，三月底。那么辣辣四月底全部公布，因为季报伊属于季月性的，就是讲跟年报完整的报表披露来比较的话啦，伊还是一种季月的来对财务数据啊进行报告。那么季报公布比公布完毕比年报要早。那么从今年的年报公布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能够讲整体情况还是比较好。所谓比较好是啥概念？搿比较好是就是同比增长啊，同比增长。同比增长的情况是搿能介个。啊，就是譬如讲营业收入，2025年的年报整体的营业收入多少？中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是62.6100亿元啊，搿数字规模比较大。那么同比增长多少？1.66%啊，1.66%，搿是相当勿容易，对吧？就是讲搿是。营业收入，那么营业收入阿拉晓得七七八八侪要扣掉成本来看净利润到底多少，就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是51903亿元啊，那么搿同比增长就是啥呢？是3.4%。那么从搿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讲净利润的增长大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么搿就说明啥呢？企业辣辣加强管理高头啊，就是辣辣消耗成本、加强管理高头，那么实际高头是下了不少的功夫，那么使得净利润比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要大到翻一倍了啊，3.4%增长。那么从板块来讲，阿拉晓得现在板块有纸板。创业板、科创板，对吧？还有北交所。那么从各个板块来看呢，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啥人？最大的是创业板啊。所以阿拉晓得，就是讲辣辣今年的第一季度当中，阿拉看到了创业板的走势比较强劲啊，就是也创出了啊，就是讲新高。那么创业板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达到多少？达到31.96%啊，31.96%，搿是相当厉害。因为侬想看，就是所有的上市公司，就是归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4%，而创业板增速达到31.96%，那么搿就可以看出，辣辣创业板的公司当中。盈利的爆发性增长比较大，也就是讲，伊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么还有个排名第二个是啥物事？是科创板啊，科创板同比增长多少？净利润同比增长97.5%，那么搿也是相当勿容易啊。阿拉晓得创业板的年份比较长，而科创板的年份比较短，也就是5-6年的辰光。那么5-6年的辰光，科创板而且，科创板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啥么子？是微盈利公司，就是上市的辰光就是带有的啊，就是讲科创成长型的股票。那么在科创板里向，就是讲是一道算了海。那么科创。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德意志碗、鲁道醋、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11: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10: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2: 好，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讲，就是讲早期的股市沙龙啊。那么，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呢，搿是基本高头是停留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啊，搿段辰光比较闹忙，因为伊涉及到啥呢？涉及到信息传播啊。阿拉晓得现在你也上家当中，那么各位股民朋友辣辣休息的辰光呢，就欢喜做做功课啊，发发盘，那么另外的大家交流交流。那么现在股市沙龙搿种方式啊。已经好像不流行了，因为现在的资讯极其发达啊，就是讲拿了手机、微信、网络，侬。

0: 可以收到交关侬可以收到的享受到的信息。那么但是早期勿是搿能介，那么中国股市当辰光初创的辰光啊，八十年代后期的柜台交易，和九零年交易所交易实施了以后，那么当辰光投资者要哪能交流呢？那么搿辰光又没手机啊，只有大哥大，大哥大没智能的功能啊。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当辰光电脑也勿普及，所以信息传播呢，往往就是比较滞后的。而且方式也老简单的，就是讲看证券报，对吧？那么至于媒体的哪能传播方式，阿拉可以下个礼拜阿拉再继续来介绍。那么搿辰光呢，就流行了股市沙龙啊。那么辣辣九十年代的前半段，股市沙龙是邪气闹嘛。搿股市沙龙呢，就是譬如讲证券营业部啊，伊为了营销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开户，那么伊往往呢就会得辣辣三点钟收盘以后啊，请市场高头的人来讲讲，来进行交流交流，对吧？那么因为各种股市沙龙，我可以讲上海各种形式的股市沙龙我侪参加过。那么另外的就是讲还会得有各种咨询机构搞大型活动辣辣周末啊，那么全国各地哎侪会得搞。那么最早的股市沙龙是啥地方哪能来的呢？那我就想着市场高头交关老股民，实际高头交关人也没参加过啊。最早的股市沙龙就是七重天的老法师的沙龙。那么搿实际高头也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么阿拉晓得当辰光就是九十年代个辰光啊，就是1990年当辰光首期证券交易所的辰光。那么交易所哪能样子啊？侪受机制搞不清爽，搞不清爽呢，伊就啊，就是当辰光人民银行，因为主办单位是人民银行嘛，人民银行就想起阿拉上海还有多少辣辣以前老的交易所，1949年之前的交易所当中有多少人还辣辣海？那么当辰光呢，就通过各种渠道啊，就寻。结果上海呢，寻出来大概十几个老法师，阿拉称为叫证券老法师。那么，搿证券老法师呢，伊拉是最早的做股票的，是1949年之前做股票的。那当辰光的交易所是辣辣汉口路啊。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反正寻只要寻到一个人，一个人会得拉一个人，一个人就是讲互相之间会得吸引。咁嘛，可能讲呢，收了十几个人，咁嘛，十几个人呢，人民银行跟交易所筹备处呢，就开座谈会，叫伊拉来讲以前个交易哪能经营的，啊，咁嘛，搿批人呢，就大家互相之间就熟悉起来，有个是熟悉的，有个是互相之间还勿是老熟悉的。那么等到交易所成立了以后呢，搿批老法师呢，就是讲伊拉自发的，就是讲阿拉。是不是大家年纪大了，每个礼拜半趟头，那么伊拉就定了礼拜六上半天，等了啥地方呢？就是南京路、浙江路、湖北路的一个路口，阿拉晓得有一个叫搿幢楼比较特别的啊，上海人才晓得的，有像船一样的形状的。当辰光呢，搿楼里向有几个单位啊？楼下头呢是华侨商店啊，上头呢七重天宾馆啊，最早计划经济年代叫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啊，搿是我比较熟悉的啊。那么另外的上海电视台的最早办上海电视台就办了搿楼上，就是讲一段有一段像塔楼一样的，搿当辰光就叫上海电视台。那么搿老法师呢，伊拉是能讲每个礼拜六。辣辣五楼七重天宾馆的五楼的一个餐厅里向，靠南京路的搿只位置啊，那么有一只鱼蛋面，老大的鱼蛋面，大概十五六个人就能够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以后呢，伊拉每个礼拜来聚会一趟，大家交流交流。葛末当辰光酒店呢，伊一看一片啊， 就是讲经历介丰富的老法师啊，搿辰光呢，就是讲上海故事呢已经开始起来了啊，已经交易所已经成立了。当辰光九两年认购证也开始发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酒店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伊讲老法师每个礼拜到搿搭来聚会啊，来吃早茶。啊，因为当辰光早茶价钿也比较贵了，一个人是50块。那么伊拉老法师的搿批人，就是讲伊拉是每个人位置是固定的，大家轮流买单的啊。那么酒店呢，伊就想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老法师来进行交流，因为阿拉晓得搿辰光全国各地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外地的证券。从业人员啊开始汇集上海了。那么伊拉也需要信息。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吃东天宾馆就打出广告，就是讲来开搿个沙龙。搿我印象当中搿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故事沙龙。被称为沙龙的搿次啊，就是讲每个礼拜六的搿个早茶。那么老法师呢跟大家进行交流。交流了以后呢，搿么大家几趟听过呢就勿来了。啊，因为听来听去好像就搿点东西。那么后来酒店的餐饮部经理就寻到我了，因为当辰光呢，我已经辣辣报刊高头写专栏了啊，写专栏了。那么是不是阿拉寻一个新的人来跟大家跟老法师一道来进行交流？那么就拿我喊得去了。那么通过搿个方式啊，就是我。认得了搿些老法师当中，伊拉拨我名片啊，譬如讲叫沙昌明、莫章武、施志明、林洛根啊、韦少廷，那我侪收藏了伊拉个名片。那么搿些老先生呢，我当辰光认得伊拉个辰光，最早最年纪轻的是大概70岁左右，年纪大个80几岁。那么实际高头是饱经沧桑的证券界个老法师。那么每趟呢，在伊拉讲，伊拉进行交流。我呢，每趟去是讲半个钟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沙龙就开始闹忙了。那么可以能介讲，上海滩上最早的到上海来办证券营业部的，搿些老人物，搿些老人物摆到现在也属于老法师的级别的。那么还有上海滩上的一批大户，大家就闹忙了不得了，每一次沙龙就全部客满。那么搿沙龙呢，实际高头辰光勿长，伊就沙龙勿收钞票的，就收50块个茶水费啊。那么当辰光50块也属于蛮贵的，因为搿辰光工资也只有300-400块。那么搿沙龙呢，没多少辰光就散脱了。为啥道理呢？老先生年纪大了，我就看牢搿只鱼蛋面哦，搿个礼拜搿只位置吃脱了，下个礼拜一只位置吃脱了。那么就是进医院了，有个老先生过世了。那么搿沙龙老短暂的，大概有一两年的辰光，就基本高头就结束了。那么其他的所谓沙龙啊，故事沙龙就开始冒出来了。那么故事沙龙哪能来的啊？那我认为是七重天是最早的，可以能介讲，就是讲辣辣故事高头，七重天沙龙没到过的。啊，号称我自家是上海最早的，搿基本高头是属于，我觉着还是虚的。那么搿些老故事呢，我觉着阿拉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讲还蛮有搿种画面感。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呵呵的搿苗头，动的眼里穿跟头。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我老了。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今年股市走过1/3旅程。上证指数跨上100多点的小小代价。
0: 哦，搿个礼拜呢，只有4个交易日啊，4月份的行情啊，就搿能介结束了。 那么四月份行情结束意味着啥呢？就是首先第一个，今年的股票交易去年走过了三分之一的旅程啊。那么接下来五月啊，就是上架之后，剩下来的三分之两啊，这个行情呢将继续啊进行。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啥么子？四月份的行情结束，意味着啥么子啊？就是年报公布的季节全部结束。那么现在只剩少数的几家啊有问题的，就是公司，就是讲还没年报出来。那么其他的全部是一列表。啊，已经老清爽了，大家网高头搜一搜就可以了。自家手里向的股票经营业绩哪能分配方案是啥个方案？那么已经一目了然。也就是讲，原来市场当中的就是讲博弈黑马的各种行情，那么就到了白马各个阶段。那么今年的三分之一的行情四个月走了多少呢？阿拉就从上证指数来讲，实际高头走了一个小小的台阶，楼梯走上去一格啊。为啥道理人家讲呢？阿拉看今年的开盘是多少？今年的开盘3986点，我讲的是上证指数那么3986点开盘，阿拉看叫四月底的收盘基本高头就是扩张了100多点的搿能介个代价，那么搿个代价呢，可以讲100点，阿拉像走楼梯一样的100点，那你当一个代价个闲话，搿个代价就是一个小小的代价那么接下来当然阿拉大家期望就是讲五月份能够产生红月的走势那么搿个应该讲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首先阿拉来看第一点，搿个礼拜有一个下期重要的信号，或者讲一个基调。那么辣阿拉财经新闻点评的第一条里向就谈到了，就搿个礼拜呢，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那么对接下来的经济工作，那么提出了一系列的基调。搿个重要基调呢，用一个字来归纳就叫温。用四个字来归纳叫稳中求进那么围绕了这个稳稳预期、稳就业就是讲几个稳围绕了这个稳呢，就是讲对房地产市场跟资本市场，那么因为这两个市场呢，带了千家万户啊经济利益才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基调呢就提出，那譬如讲房地产的基调，叫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然后稳定前头加一个努力那么搿是对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基调。那么对资本市场呢，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叫稳定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觉得稳定和增强是信心那么搿就围绕了搿个基调，那么毫无疑问，阿拉接下来的股市政策就会得就是从搿个方面来进行努力那么实际高头搿个基调呢，跟阿拉以往的譬如讲。就是讲，就是房子股市个大起大落，房子暴涨暴跌就是讲还有个就是讲有活力、有人性，搿一些个基调实际高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稳定资本市场信心，还要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那么我想搿个呢，接下来会得有一系列个措施来进行保障所以。搿个礼拜个一套或者四个交易日尾盘拉起，实际高头跟搿个基调是有直接关系。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阿拉从目前个市场走势来讲， 那么隔礼拜又看到了

失去一把底啊，失去一把底。那么学校头辣辣市场回调的辰光呢，是失去一把底，就是讲回落啊，回落，但是守牢了失去底。那么守牢失去底以后呢，慢慢叫拉啊，一步一步拉。那么现在又看到了失去一把底，但是搿个礼拜从成交量来讲，那基本高头就是沪深两个市场，阿拉报价数好了不止啊，报价数一天啊就只有130亿、140亿啊，搿能介个交易量。那么沪深两个市场每一天的交易量加起来，那现在基本高头维持了2.3万亿到2.5万亿之间啊。那么每天有辰光看指数波动的区间老小的，哎，但是成交量堆了个的啊。那么搿个呢，一定程度当中跟阿拉市场的杠杆啊，譬如讲两融，跟搿个量化交易实际高头是有一定的直接联系啊，搿是阿拉上个礼拜谈到过啊，就是讲，从量化交易来讲，某种程度高头讲起来，伊也是维持了市场稳定啊。葛末侬，至于对市场走势会得带来啥个影响？那么侬如果讲达成量化交易个节奏诶话，那实际高头侬跟量化一样啊，可以赚钞票，实际高头就低吸高抛，对吧？侬拿节奏打反脱了，高吸低抛，那搿实际高头就辣辣市场高头，就是讲侬自家方向做反脱了，对吧？那么从量化啊，伊搿个资金。

那么失去一百点还会得增多，那我想到了五一七以后，开盘了以后，应该讲搿个增多还会得继续进行啊。那么失去一百点以后，前头个方向是啥地方？前头个方向就是今年的最高指数。那么今年的最高指数多少？失去一百九十七点。啊，大家开始都高头好去看一看，4197点。那么，如果讲阿拉晓得到年底的辰光，会得挖一条年开线，年开线的下影线已经阿拉看到了，最低跌破过3788点，对吧？那么，好像最低是3794点吧？啊，大概好像是搿能介位置。那么最高是多少？最高就是今年开盘了以后3798。86点开盘了以后，阿拉晓得有一波冲势，一直冲到最高就是4197点，4200点没到啊。那么现在稳稳的，假使如果讲立了4100点高头的闲话啦，那么接下来下头的一个挑战的目标就是4197点啊。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啥么子？年开线的上影线会得逐步打开。那么我辣辣年初的辰光就谈到过个观点啊，一年个波动区间啊，少讲讲起码有得5600点啊，多个闲话7800点、1000点侪有可能的。那么年初的辰光啊，小范围个波动，那我想当辰光就提出，就是下影线会得创新，上影线也会得创新。那么接下来五一以后，阿拉观察个是啥物事？就是讲向上空间能够达到哪能程度啊？是，那么就挑战4197点。那么从概率高头来讲，我想打破4197点，应该讲是大概率事件啊。应该讲辣辣现在的市场基本面高头，就是讲应该问题不大啊。就因为现在市场基调强调是稳定和增强市场的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对五月份的行情呢？阿拉晓得市场有搿能介个讲法啊，多头叫红玉，对吧？开门红，整个红玉玉开西拉阳西，对吧？咁么空头啊比较悲观啊，那么老早叫啥物事？叫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五月份是穷的，六月份是绝的啊，就是跌得了一天世界的啊，七月份翻身。那么搿种情况辣辣今年会得出现伐？我个人认为勿会出现啊，搿魔咒啊魔咒。应该讲是辣辣今年的行情当中有望打破它。为啥道理？因为市场基本面不一样。我始终认为九两市行情远远还没结束。阿拉晓得走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对吧？一年半多了以后，那么侬讲实际高头指数上涨的幅度也不是老大啊。那么就慢慢的。稳步的向上，那么搿是跟稳定、跟增强市场的信心搿基调是相吻合的。那么接下来，今年的剩下来的三分之两辰光，那么我想股市会得越来越闹忙。那么对两极市场的看法呢？我觉得两极市场以来欣欣向荣，两极市场保持一种稳步向上。不急不躁的搿能介个走势，讲老实话，辣辣某种程度当中，实际高头也是为一级市场扩容来奠定基础。那么现在一级市场接下来动向比较闹忙啊，今年会得出现几个新的动向。为啥道理呢？因为证券市场伊还是要有发挥一个融资功能啊，没融资功能诶话，侬搿市场搞了没意义的，对吧？就是讲，搿融资功能就是要为啥物事？为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啊提供一个平台啊。那么一级市场接下来个变动啊，搿个动态呢，应该讲是比较多的。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有搿能介几个方面啊。譬如讲，首先第一个，创业板要改革，阿拉上个礼拜就谈过了。创业板改革就是创业板。要向搿些还未盈利的企业开闸啊，过去没个，现在开始了。就是讲，也就是讲，科创板的优股就是没盈利的，实际高头就是亏损啊。尽管伊个营业收入是正的，但是净利润是负的。那么，搿种创业型的企业。

0: 突起来的企业，那么叫我来了创业板里向要经营要退场，那么搿是第一个改革。第二个改革，科创板加速扩容，那么接下来科创板的规模会得越缩越大，因为证券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平台。那么搿些市场变化呢，接下来辣辣5月以后，大家可以关注。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11: 我是于小亚。
10: 今天呢，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啊，而且看了标题就会发现，这也是离当下最近的一次小历史，就是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个收购案呢，是2010年3月正式签约的，距今也不过13年，而且它的影响到现在还在持续，可以说是一段现在进行时的历史。

0: 那一般来说，钻文镜的历史可能没有足够多可以采信的素材来讲。但是，一方面，这个收购在当时就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事后又有很多的关键人物出来复盘和解密，包括吉利自己啊，也开始请人著书立说。虽然里面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吧，但是仍然有大量经过验证的事实。那基于这些素材，我们在当下其实已经能够把这个故事大致讲明白了。
1: 对的，而且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收购案也的确具有历史意义。小历史栏目此前讲过不少，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请进来的一些故事嘛。而吉利收购沃尔沃呢，可能是一个走出去的典型代表。首先，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而非像先正达那样背后有个国家战略的主导。其次，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所谓蛇吞象的并购，因为收购方吉利当时在行业里边的地位、实力、规模都远远的不如被收购方沃尔沃。最后呢，这是一次难得的成功案例，因为收购之后啊，吉利和沃尔沃都变得更好了。那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这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收购案。当然，有了十多年的沉淀，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跳开一些，不仅是关注整个收购过程跌宕起伏的细节，也能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回顾它。我们今天大致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是背景，就是吉利为什么要收购沃尔沃，为什么能收购沃尔沃，这个天时地利其实决定了80%左右的事情。第二个是过程，也就是人为的部分，吉利到底是掌握了哪几个关键要素能让整个事情成功的。第三就是后续，也就是这个收购案产生了哪些短期和中长期的影响，还有哪些事情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1: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肖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整个收购案的大致过程吧。
0: OK，简单而言，就是2008年啊，一些权威媒体开始爆出福特想要出售旗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就是沃尔沃汽车。那到了2008年的12月，福特就正式发了一个官方声明，说我们正在寻找沃尔沃的收购方。到了2009年的10月份，福特就宣布中国的吉利控股集团成为了首选的竞购方，然后双方开始正式的谈判。到了2010年的3月，双方正式签署了收购协议，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了沃尔沃汽车。
1: 相当于2年左右的时间
0: 2年其实都不到，对，
1: 就把这个过程都做完了，这个
0: 对，
1: 过程还是非常紧凑的。
0: 没错。
1: 你觉得整个收购案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吗？
0: 这边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概念辨析啊，就是这个被收购方它是沃尔沃汽车，而不是沃尔沃集团。沃尔沃集团呢，它总部是在瑞典的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企业，它其中的乘用车的部分就是沃尔沃汽车，但它除此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像卡车啊、特种车型啊、专业器械等等的这些业务。
1: 就像兰博基尼除了做跑车，也做拖拉机一样吗？
0: 对，沃尔沃的拖拉机、挖掘机可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玩欧洲卡车模拟的朋友，其实也应该对沃尔沃的重卡也应该不陌生啊。那1999年呢，沃尔沃集团他就把乘用车的业务卖给了福特，当时是64亿美元。那当时对于沃尔沃集团来说啊，虽然乘用车这个名声蛮大的，但是其实商用车的业务赚钱更多，而且当时的这个沃尔沃的乘用车在和宝马、奔驰、奥迪的这个竞争当中呢也落下风，所以业绩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的福特集团呢，相反，它正在处于一个全球扩张的一个状态。整个1990年代，它不仅收购了沃尔沃，此前还收购了路虎啊、捷豹，还有阿斯顿马丁，还那个控股了马自达，再加上他手上已有的豪华车品牌这个林肯，把它把一些高端的品牌就组合成了一个叫首席汽车集团。按照现在的黑话，就是所谓的高端品牌矩阵。
1: 那个时候感觉福特非常有钱啊，能买这么多东西。
0: 对，那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啊，福特的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尤其它的皮卡，这个价格又高，利润又厚，而且市场非常大，是一个十足利润奶牛，在北美又是个刚需嘛，所以它最高峰的时候，它当年整个福特的净利润就超过230亿美元。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全球扩张并购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它这个手里的钱啊，现金实在是太多了，必须要花出去。
1: 来听听这个凡尔赛发言，就是钱太多了，必须要花一点。
0: 确实是很烦啊，但是也的确是一个烦恼，因为像这种底特律的巨头，那华尔街对它的这个增长的潜力啊，包括这个每股的收益都是有提升的要求的嘛。但你赚了钱之后，就要想办法赚更多，而不是让这个现金躺在银行账户里边。对于当时的福特来说，北美已经做成这么好了，那他想要去扩张的话，只能去收购欧洲的一些高端的汽车品牌，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还有一层呢，就是福特的一个对手，就是通用汽车，当时也在做全球并购。可以说，整个90年代，除了丰田，那底特律的汽车巨头在全球还是占据一个主。

0: 导的地位的。当时的欧洲的大车企，比如像大众集团啊什么，还没有那么强势。
1: 嗯，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沃尔沃不是1999年才收购的吗？为什么到2009年才过了10年就准备卖了呢？
0: 其实答案已经在问题里面了嘛，就是2009年，等于是前一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啊，已经严重了影响了北美的汽车业。底特律的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除了福特以外，另外两家都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了，最后是靠政府的救助才能活下来的。那福特虽然没有到这一步，但其实也面临了大幅的亏损和庞大的债务。那这个时候呢，担当这个拯救福特重任的就是时任的 CEO 这艾伦·穆拉利，也是此前波音公司的高管。我们在波音那期的时候是提到过一点，他是2006年、07年的时候加盟福特的。那在金融危机发生这个前后，他就实行了一套改革的方案。这套战略呢，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One Ford， 就是一个福特。
1: 一个福特呢，就是除了福特以外的东西都不要了。
0: 基本是这个意思。因为此前全球收购的时候呢，其实福特的这个组织架构啊，也随之变得非常的庞大，也有些松散。各个地区呢，其实有点各自为政，导致它整个的这个单车的成本啊，其实很高，很多车型其实缺乏竞争力。那一个福特呢，就是对内我要调整这个组织架构，让它变得更加精简、更加高效；对外呢，就是我要收缩战线嘛，就是只保留核心的福特和林肯品牌。
1: 所以你前面说的那个什么高端品牌矩阵就没有了咯，都要卖掉了。
0: 这个、首席汽车集团后来就没有了，那这个当中肯定就包括要卖掉沃尔沃。其实在此之前啊，这福特已经把捷豹路虎卖给了印度的塔塔集团。那当时其实人们就普遍预测沃尔沃肯定也要卖了。这个呢，就是福特卖掉沃尔沃的一个背景啊。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介绍这些背景呢？是因为这个其实是吉利能够收购沃尔沃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福特想卖。听上去有点废话，但这个其实是汽车业这个并购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基本的门槛。就如果卖家没有这个意愿的话，你自己去强行的要求收购，而非你情我愿的话，这个即使收购成功，效果也会非常差的。这一点我后面也会重点提到。
1: 嗯，另外一个要点是，好像当时的沃尔沃处于所谓的价值低点嘛，因为连年的亏损。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福特自己请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些评估以后，对于沃尔沃的估值大概是25到30亿美元，等于比他买进来说60多亿美元是缩水了一大半嘛。
0: 嗯，
1: 那对于收购方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就应该是要出手的。
0: 没错。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吉利部分的背景啊。即便当时我们说收购沃尔沃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但是说实话，在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啊，除了李书福本人吧，我想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把吉利当做一个严肃的竞购者。
1: 嗯，是啊，我们看到2008年路透社刚开始爆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市场上的传言都是宝马对沃尔沃有兴趣，雷诺日产联盟对沃尔沃有兴趣，反正没有人提说什么吉利对沃尔沃有兴趣的。
0: 没错，即便是有的媒体提到了中国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其实也不会想到是吉利。这里边要介绍一下背景了，就是在21世纪的头10年啊，尤其是2004年之后，中国本土的这个汽车市场因为快速增长嘛，这个国内的车企都兜里边有钱了，那他们想要继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一个蛮主流的风潮就是去海外购买车企，比如说上汽就买过韩国的双龙汽车，当时的南汽呢还买了罗孚汽车等等的，像北汽呢也曾经试图收购欧宝。后来啊，参与吉利收购沃尔沃案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洛希尔银行的中国区总裁叫余立平，他在和这个银行的总部汇报的时候就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当时已经有2万亿美元了，这些钱肯定会用来海外并购优质的资产，这是一个大的基本逻辑，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
1: 但是这些并购主力听上去还是主要是国有车企嘛，就是当时的吉利只是一个很小的民营车企。
0: 嗯，没错。
1: 如果看2008年和09年，它的销量在国内只能排到第9、第10，而且主要就是卖一些10万块钱以下的廉价车，在市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名声，也没有说什么技术很好、品质很好，都没有什么东西的。
0: 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后来啊，《彭博商业周刊》在这个写了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中国排名第36的汽车品牌如何拯救沃尔沃》。这个标题党它里面这个36呢，指的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吉利品牌的汽车在 JD Power 的这个中国汽车质量的排名里边，排在中国市场的第36位。
1: 那当时中国这个汽车品牌是不是也只有40-50个？
0: 嗯，反正36是已经很靠后了嘛。而且不仅是品牌地位，当时的吉利汽车其实它全年的营收也就140亿元人民币，全年的净利润也就11.8亿元，整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不到200亿元。我们做个对比吧，就是沃尔沃就算前面几年是亏损的，它2007年的营收也有170亿美元，
1: 等于是差一个汇率级别的数量级了。
0: 对，是的，所以总之各个方面来看，吉利收购沃尔沃都是一个对他来说过于高攀、高攀的一个目标了。
1: 所以，吉利到底是怎么想到要收购沃尔沃的呢？
0: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李书福的个人意志。就是虽然我们节目里边不太喜欢这个英雄叙事那一套啊，但是在这个案例里边，确实是领导者的这个个人的驱动力是很主要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李书福的这个视野，包括他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但他在当时的确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想法。就首先，他认为自己所在的这个竞争环境是全球的市场，而不是仅仅是中国的汽车市场。其次呢，要在全球市场赶上那些跨国的巨头，只靠吉利自己研发是追不上的，一定要通过并购合作。然后他认为最好的并购对象就是有先进技术的一些车企，所以他很早其实就锁定了沃尔沃。因为沃尔沃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尤其是安全方面是最有名的，同时品牌形象也非常好。所以，其实，在2007年啊，就是李书福就在吉利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叫 V 项目，就是 Volvo 的这个 V 啊。成员就两个，都是吉利的高管，是尹大庆和张鹏。他们此前其实都参与了吉利投资英国蒙童公司的一个海外投资项目。
1: 英国蒙童公司听上去是一个什么化工企业或者一个什么矿业公司啊，其实就是一个做伦敦出租车的公司。
0: 没错，就是那个很著名的伦敦出租车。后来呢，吉利其实全资的收购了这个公司，这个也是吉利海外收购的第一次试手吧。那张鹏就回忆到，就2007年的时候，李书福就找他单独开会，然后说吉利要收购沃尔沃了，你去研究一下。
1: 这个张鹏当时是不是听完以后听不懂，但是大受震撼？
0: 反正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觉得老板也就是想想，因为老板一直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他很快意识到李书福是认真的，因为他不仅让张鹏做了很多的研究，甚至让他直接写邮件给福特。说我们要收购沃尔沃，你们有什么想法吗？然后结果对方还正式回复了，说不好意思，沃尔沃不卖。那这个呢，是在2007年的9月。
1: 直接写邮件也是有点勇啊，而且看起来比认真的更像开玩笑。
0: 是有一点，我觉得当时福特有可能觉得他就是开玩笑的。那个时候呢，虽然金融海啸还没有波及汽车业，但其实沃尔沃的业绩已经不太好了。所以李书福从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手了，说明他的确是长期的关注这家公司，而不是说等到你福特要开始卖了我才开始介入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判断或者这个长期的关注，所以到机会真的来的时候，他才能出手。
1: OK，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讲讲吉利是怎么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吧。
0: OK，那其实对整个收购案的回顾的文章啊，包括书啊，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完整复述一遍呢，其实没有必要，大家可以去看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列出那些这个内容。我们就挑一些重点来讲吧。其实从刚才的背景当中，我们其实能够大致的提炼出3个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核心的一个困难。第一个叫没有门道，就你要知道怎么正式的进入这个并购的游戏，其实是有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没有钱。我们刚才分析过吉利当时的现金流，包括这个营收的规模，它靠自己完全吃进沃尔沃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必须要借钱来完全收购。第三呢，是没有信任。就福特卖沃尔沃，它不是单纯的价高者得，要看你能不能管好这么大一个品牌，而不是把它毁了。那吉利此前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的。
1: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吉利到底是怎么克服这些难点的，对吧
0: ？OK，先说第一个门道。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吉利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组建了一个经验丰富并且非常适配这个案例的一个国际化的并购团队。前面我们不是说李书福发邮件给福特被拒了吗？后来他在2008年1月底的这个底特律车展上面，他又见到了福特的高管，然后还当面提了一次，结果又被拒了。
1: 还是开玩笑。
0: 回来之后啊，他就通过那个朋友的介绍，找到了洛希尔银行的余丽萍，然后明确提出吉利要收购沃尔沃，希望洛希尔银行能够成为吉利的财务顾问。
1: 顺便说一句啊，这个洛希尔是目前官方给定的一个中译名，其实这个银行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就是罗斯柴尔德。
0: 没错，而且抛开那些玄乎的这个传说不谈啊，其实洛希尔的确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行，尤其是在汽车并购领域啊，它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但是由于一个并购案里面呢，一个财务顾问只能服务一个潜在买家嘛，我不能帮大家都一起帮忙来竞购，对吧？所以余丽萍呢就要在总部发言来说服高管，你选择吉利，而不是选择一些别的欧洲的车企来服务。最后呢，他说服成功了，那洛希尔就为吉利组建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位人物必须要提，就叫奥尔森。此前呢，这个奥尔森其实已经好几次担任过洛希尔银行的这些并购项目的顾问了，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他是一个40年的老沃尔沃人，而且实际上， 2000年到2005年，他就是沃尔沃汽车的 CEO。
1: 对，是沃尔沃出来的老领导了。
0: 对的，而他2007年一月刚刚退休，然后不到一年就来帮助一家中国的公司来收购他的老东家了。
1: 嗯，不过这种关键人物在大型并购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和陌生人，就是大家钱对钱，就公对公。

0: 用来谈的话，其实是会徒增很多麻烦和不确定因素的。
1: 对，基本上就不可能成功的。那奥尔森呢，其实就在之后解决信任这个难题上面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除了奥尔森呢，像俞丽萍，他在中国这个项目的审批啊，包括对接政府啊，包括融资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资源。这个呢，其实也帮助吉利在取得福特的认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拿到这个中国政府这边支持收购的一个批文。
0: 啊，等一下，这个收购还需要批文支持的吗？
1: 需要的，尤其是这种大型的海外收购啊，涉及到这么多的外汇，又涉及到汽车这个支柱产业，其实像发改委都是要批的。一开始啊，发改委其实对于这个吉利出面来收购沃尔沃啊，还是有点犹豫的，毕竟是个民营公司嘛，实力也不算最强。但是他在沟通了一遍之后，发现其他的那些大型国企啊，也没有这个兴趣和准备，那他就索性还是支持吉利了。
0: 只能支持吉利了。
1: 是的。这个是外部团队的部分啊，其实在吉利内部呢，李书福也招募了许多新的高管，比如说张鹏的老同事叫袁小林，他是一位有丰富的国际并购经验的一个高管，还有像原来菲亚特中国的副总裁叫沈辉，他对产业和供应链非常的熟，还有像此前在北京奔驰担任总裁的这个童志远，他很熟悉合资项目的这些落地审批，还有前几年就加入吉利的这个技术专家赵福全啊，等等等等的。
0: 等于说搭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汽车并购案当中所有关键环节的一个团队。
1: 对的，那汽车业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嘛，如果你在关键的节点上没有这些人的话，你就不得其法。而李书福组建的这个团队呢，马上就能发挥这些关键的作用。比如说到了2009年1月的底特律车展，就过了一年之后啊，通过洛希尔银行的这个关系，李书福就成功的见到了当时福特的 CEO 穆拉利，再次提出了收购沃尔沃的意愿，还说你看我连财务顾问都请好了，对吧？这一次李书福得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就是穆拉利跟他说，如果福特要出售沃尔沃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那等于是正式进入了这个游戏场。
1: 没错，我们看到很多文章都会说这个是李书福这个诚意打动了福特，我觉得当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对于当时的福特来说，其实他的选择不是很多，因为这个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啊，欧洲的大车企其实自己也境况不佳，比如说一直传出要竞购的这个雷诺啊，包括像这个标致雪铁龙啊，他们其实最后证明他们没有一个实际性的报价，或者说自己有可能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收。你像当时这个雷诺的 CEO 就卡洛斯戈恩，很著名的这个汽车大亨啊，他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说过，我们不买沃尔沃是因为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在欧洲增加更多的产能了。
0: 等于是他吃不下沃尔沃，这个胃动力有点不足。
1: 对，他没有这个胃口，所以其实真心实意要买的还真的只有吉利。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进展就会比较顺利了，就在2009年的4月到7月啊，这个福特就已经开放给吉利做尽职调查了，就是所有的数据啊什么都要给你看。之后9月份的时候，吉利就提交了第二次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标书，之后福特就确认了你是首席的这个竞争方，就是我先跟你谈，谈确定了我一定要先跟你这边签约的，那双方就进入一个正式的一对一的一个实质性谈判了。
0: 那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怎么上牌桌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就是第二个难点，就是牌桌上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就是找钱的过程是怎么做到的。
1: 对的，首先要明确的话就是说，找钱这个过程和这个具体的这个收购的谈判是并行的两条线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找完钱我才能跟你谈啊。但是大家应该有这个，就如果你到了谈完了之后钱找不到的话，你这个事情也就告吹了。那当时吉利给沃尔沃最终的这个报价是18亿美元嘛，那这笔钱从哪里来的呢？整个项目其实洛希尔银行这边是搭建了整个融资的这个框架，它能够搞定一些境外的融资，主要就是瑞典啊，包括欧洲的一些银行的贷款，而且福特作为卖方呢，还会提供一个叫做卖方融资，就是2亿美元，我借给你的钱来买我的资产，
0: 求求你了，赶快买吧。
1: 对，因为福特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金融那个公司非常厉害的一个集团嘛，所以这个他其实很熟悉。而吉利这边呢，他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再搞定81亿元人民币。那这其中呢，41亿是吉利控股自己出，就是李书福自己出的钱啊。那剩下的40亿呢，你就要找钱。
0: 那放在现在，上百亿的融资对于吉利来说都不是事儿了，但是当时的40亿可能对于当时的吉利来说就比较难。
1: 对，这个真的是变化很大啊。这里我们又要再做一个概念辨析了。就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过，被收购方是沃尔沃汽车而非集团。收购方呢则是反过来的，就是收购方啊，它是吉利控股集团，而不是在香港上市的吉利汽车。这个吉利集团啊，它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母公司，当然它旗下面也还有一些别的资产嘛，就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上市公司这个主体里边的。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去收购沃尔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留足够的空间和后路。因为在找钱的过程当中啊，有许多的银行基金其实都是以尽快的

0: 退出为目标的。
1: 嗯，等于他这些境外的融资，他可能主要就是把这个收购当做一个所谓财务并购，我从里面赚点钱就好了。
0: 对，其实国内他找钱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些要快速退出的话，他最好你就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或者是比如说你是质押你上市公司的股权，
1: 嗯，
0: 拿了这个钱之后我借钱给你，你收购完之后到时候我直接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就能退出了。
1: 对，
0: 嗯，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快的。但是对于吉利来说，他这么做的风险很大，因为你稍有不慎的话会失去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说是你这个公司的股价会有很大的波动，对你的经营产生影响嘛。所以洛希尔的建议是一定要以控股集团为主体。
1: 这个点我理解的确实是一个很稳妥的做法，但是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好像还是没有解决嘛。
0: 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汽车媒体 Autolab 的创始人赵毅老师啊，也是这个第一财经日报的这个前辈，当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报道，就是吉利收购沃尔沃惊心动魄的800天。这篇文章里面其实详细的介绍了他在国内找钱的过程啊。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就一开始吉利的目标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基金，国内的大银行，他们有钱嘛，但是这条路呢基本上走不通，最后只有建行的浙江分行贷了2亿美元给他，而且还是行长自己来做担保的。
1: 嗯，其实也很好理解，像这种长期的战略投资，你如果单纯是用债务融资的方法来做并购的话，完成以后你这个债务压力会非常的大。这里可以参考我们刚刚讲过一家公司先正达。
0: 是的，那说回吉利，他没办法，他最后李书福只能选择一个政府的路线，就是寻找愿意投资的地方国资。这个好处就是这些国资呢，它对于这个退出没有那么急迫的时间性的要求，它愿意长线的持有你这个股份，但是相应的他们要换回的就是以后沃尔沃的国产项目要在当地落地的。
1: 这个不就是前几年大家热议的什么合肥投资未来的模式吗？
0: 对的，现在大家看起来 这套非常熟悉啊，因为这个汽车实在是一个带动能力太强的支柱产业，所以地方政府的确是有很强的动力通过直接间接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来招商的。但是啊，大家对于这些国内的大型项目落地如果略有了解的话都知道，越是这种大的决策，其实这个拍板往往很有戏剧性，就是没有那么严密论证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你像在吉利这个项目里边，其实一开始吉利是跟北京的这个亦庄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甚至都已经租了办公室共同开始办公了，但是临了临了啊，据现在就是这个报道上的一些说法，北京本地的这个北汽集团就进言说希望当地政府支持本地企业，因为北汽当时正在准备上市，而希望他们就不要再引进一个别的公司来做汽车生产基地，后来这个项目就不了了之了。
1: 北汽说这个准备上市，前前后后搞了10年才上市啊。
0: 吉利没办法，他后来就敲定了另一个合作方，就是大庆。大庆是投了30亿元，这个大庆这个石油城嘛，当时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引入沃尔沃，能够建立起当地的一个汽车产业。还有10亿呢，最后是由上海的嘉定去出了。后来我们看到就是沃尔沃呢在大庆建了厂，然后在上海呢建了研发中心，其实就是这个完成了他这个承诺嘛。此外成都政府呢又牵头当地的银行贷了30亿元，为以后他这个整车项目的这个在成都的落地呢也提供了资金。但是这个钱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个是以后他建厂的这个钱，跟这个收购沃尔沃当中没有关系，成都也不在里面有占任何股份的。
1: 听上去这过程还行，反正不是很困难，
0: 就是那个有方案后来黄了之后还是有新的方案的，对吧？
1: 就是有一些 plan B 还都顺利的推进下去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辛啊。
0: 对，一点都不顺利。
1: 因为李书福前后谈过的地方政府有10多个，甚至有一个城市是主动承诺我说3天就给你解决30亿，但是后来又反悔。
0: 嗯，这个过程就看那些文字描述已经是比较言简意赅的，都感觉到那个不容易的感觉啊。
1: 嗯，
0: 我们有个佐证，因为这个融资的框架迟迟的没有敲定，所以福特其实是延了1个多月，到2010年3月才跟这个吉利签约的。本来这个原定的时间其实是2月8日。
1: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一期特斯拉的故事嘛，他在落地所谓超级电池工厂的时候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来回游走争取最大利益的。表面上来看呢，当时的吉利在做的是跟特斯拉类似的事情，但是区别就是吉利那个时候是真的在走钢丝。
0: 没错。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个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好，钱的部分呢，我们讲了不少，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难点，稍微简略一点讲啊，就是信任。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吉利之所以最终能够赢得并购，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说，他一直把重心放在打动沃尔沃而非打动福特这个身上，这个呢反而很符合福特的需求
10: 啊。怎么理解？
9: 前面提到一点啊，就是因为福特出售沃尔沃，他并不是希望就单纯的捞一笔钱，而是希望沃尔沃能够继续好好的经营下去。这个呢，一方面是他这个在汽车的这个声誉嘛，他要保住；一方面也是因为，即便出售之后，其实福特和沃尔沃一定还会有一系列的合作的，所以他不希望你这个经营出现问题，带来一些别的麻烦，所以他就希望沃尔沃这个标的本身，这个公司本身，他要能够愿意接受一个新的东家。
3: 嗯，那不是正好吗？这个李书福不是一开始就是只想要沃尔沃吗？
9: 对，那他要做的就是要证明给沃尔沃，让对方能够相信这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典型的一个这个关节就是工会嘛，你一定要获得工会的一个支持。这一点上面就体现出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奥尔森的重要性了，因为他跟这个沃尔沃都很熟，他在当中做了非常多的沟通的工作，并且他很早就提醒李书福一定要重视工会。
3: 嗯，此前中国汽车公司在工会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比如说你前面提到上汽2004年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当时就是有个很著名的事情，就因为他跟这个韩国的工会的谈判破裂了，最后导致了韩国那边的罢工，一直闹到了破产重组，最后这个5亿美元投资相当于白费了。
9: 对的，事实证明啊，就工会真的也是要重视的，因为在2009年的8月啊，就吉利刚刚在福特那边做好尽职调查了，这个国内啊有一份报纸叫《工人日报》，就是这个全国总工会下面的这个机关报啊，他的当中一个部主任叫姜文良，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瑞典这边有一个沃尔沃的工会找到了中国的全国总工会，希望他们能够出面阻止吉利的收购。
3: 这是什么兄工人兄弟之间的互相帮助啊？
9: 这工人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忙是吧？搞不清楚。然后李书福其实很紧张的，他很快就飞到了瑞典，拜访了当地的工会，然后向对方承诺，第一，我不会搬迁工厂，第二呢，我也不会马上做很大规模裁员。也是在这一次的拜访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后来的一个名场面啊。当时在沃尔沃比利时的一个根特工厂，有个工人就提问李书福说，请你用三个词来说一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优势，然后李书福调动了他非常有限的这个英文的词汇量，回答了三个词 I love you、
3: 啊、不是 Are you OK、啊、
9: 什么东西、
3: 啊、反正放到现在是不是可以翻译用真心
9: 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很精准啊。那之后呢，李书福还请这个沃尔沃工会的代表到杭州来看一看吉利的车，让他们相信这是一家像样的汽车公司，不是什么草台班子。那之后呢，工会就没有为收购制造什么障碍了。
3: 等于说刚才肖老师已经把这个吉利克服的三大

0: 难题，门道、钱和信任都介绍完了，那加上此前铺垫的一些什么天时地利啊，的确这个原本不可能完成任务，一步步就变得有点现实了。那之后进展呢，实际上也比较顺利。
1: 啊，等一下，岳老师，其实还没有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点没有讲。那这个点呢，又是吉利和福特谈判最后的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部分，并且和收购之后的一个后续的发展也紧密相关，就是知识产权。
0: 你这个真的像拍电视剧一样的，到最后几集了还有一个大危机
1: 啊！对对对，是这个感觉啊。其实这个问题想想也很简单啊，因为吉利收购沃尔沃，他为的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实力嘛，这是他最看重的。那这个当中一定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一个转移，而这个呢，恰恰又是福特最忌讳的。嗯，我们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也比较专业，我们只能大概的讲。就是当时跟谈判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呢，其实分三类。第一类就是说福特用的知识产权，然后它是公开授权的，就是吉利你也可以用，沃尔沃也可以用，但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很普通的一些东西。第二类呢叫排他性的，就是说福特自己的知识产权，沃尔沃呢有可能参与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研发，但是它本身也不能用的，就是在沃尔沃属于福特的时候它也不能用的。那这个东西呢也蛮多的，这个其实逻辑上吉利也不会去强求嘛，对吧？我买了沃尔沃不可能连带要求你福特也给我那个知识产权。但第三类就比较麻烦，就加在中间的，就是说福特的这个技术此前呢也授权给沃尔沃可以用的，但是呢福特其实不希望在收购之后这个技术吉利能够使用，这个就是矛盾的一个焦点。
0: 嗯，感觉就是先前收购沃尔沃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所谓的深度融合吧，沃尔沃和福特就是融合的比较紧密，它变得不再是一个所谓技术独立的一个单独的汽车公司，所以你要在卖的时候再摘清楚呢就比较困难。
1: 对的，据说这个谈判的艰难程度李书福一度是非常绝望的，我们也确实看到在2010年的二三月份，就是在这个收购快要完成之前，他在公开的场合甚至说出过类似于如果这个谈判破裂的话，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我们完全遵守协议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焦灼了。但最后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里面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说福特和沃尔沃共有的这个知识产权，就我们刚讲的这个第三类啊，他们有一个三年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可以继续授权可以使用的。这个呢既保证了福特的这个基本的利益，也同时保证沃尔沃现有车型的一个计划的稳定，同时也给了吉利和沃尔沃后来接下来自主开发车型平台的一个空间。三年之后呢，其实吉利就可以全面深度的介入沃尔沃的一个技术研发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沃尔沃的这个收购案呢也最终落定了。到了2010年的3月28日，李书福啊在英国伦敦他就签署了所有的这个需要的文件。根据这个《新制造时代》这本书的这个描述啊，据说这些文件叠在一起有半米高，然后签完之后李书福就埋头趴在桌子上，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流泪了。
0: 那到这里我们就大致回顾了这场跌宕起伏的收购案，从听故事的角度这个高潮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全新的吉利和沃尔沃而言这才是刚刚开始，之后的故事才是整个收购案里面真正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就是这两个地位差距如此之大的公司居然真的开始逐渐磨合，就是吉利真的逐渐开始吸收消化了沃尔沃的技术实力，而且转化成他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1: 没错，这件事的难度呢我认为是不亚于收购本身的，当然就像节目开头说的，这还是一个进行时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仅就一些已有的数字和既有的事实来给大家提供一些观察角度。首先我们来讲一个挑战的部分啊，就在收购之后呢，吉利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如何维持沃尔沃经营的稳定。这里边有两个问题比较大，一个呢就是管理架构，一个就是钱。之前不是说嘛，沃尔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公司了，所以他们很担心新的老板来了之后啊，会派一群新的管理层来，然后就把所有人全都踢掉。管理层后来确实是换了个遍，但是却没有引发太大的动荡，因为这个更换的这个决策呢，是由沃尔沃自己独立的一个董事会来做出的。这个董事会里的成员呢，包括很多汽车业资深的人士，包括前面提到这个为收购做了很大贡献的奥尔森，而李书福呢，只是这个董事长，也是董事的成员之一。在投票的时候，他其实也就一票嘛，对吧？
0: 当然，李书福作为这个大股东或者说唯一股东嘛，他其实有权利去更换这些董事的。
1: 对，当然他不会频繁的这么做啊。他们这个最后确定这些董事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因为李书福也一直始终强调嘛，就所谓的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这个口号当时在这个收购的时候传得非常的广，要对沃尔沃放虎归山啊等等的。这边还有个小例子蛮有意思的，就是在2010年收购完成之后啊，那吉利的一些国内的 4S 店，他们为了宣传就在这个店里面拉标语说热烈庆祝吉利收购了全球知名品牌沃尔沃，然后李书福知道了之后就严令禁止你拉这种横幅。 总之就是在他这个有意安排之下呢，沃尔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运营机制，新的管理层呢也很快拿出了接下来一些投资计划和发展规划。
0: 啊，但投资计划是不是就涉及到沃尔沃自己花钱的一些问题了？
1: 这个就是挑战的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啊。那钱呢，其实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沃尔沃接下来要继续发展，比如说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研发一个新的车型平台，就是一个针对这个小排量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车型平台，叫 SPA。作为股东呢，吉利就要想办法为他提供这些钱嘛。前面都沃尔沃都已经亏那么多，没钱自己搞研发了，这个还比较顺利。因为在收购完成之后呢，吉利这个 reputation 已经很高了，就国内的一些大的银行已经比较支持他了，所以他很快拿到了30亿欧元的一个授信。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大家讨论的比较少，就是债务。吉利呢，虽然是通过政府平台的这个股权投资完成了收购，它不是一个债权的投资啊。但是因为沃尔沃前面几年自己的经营不善，所以已经有了大量的债务。那吉利收购之后呢，其实也收购了这些债务的。结果就是在收购后的2010年啊，吉利控股集团，就是整个这个母公司集团，它的整个债务的规模就从160亿元提升到了710亿元。
0: 嗯，我们看到当时吉利对这个话题其实是有过回应的，他当时说法是自己的整体资产负债率是70%多，在汽车行业是比较健康的，还不用担心。
1: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这个当中其实流动的负债有479亿元，这个比例超过了整体负债的这个2/3了，而且这个总数呢是当时吉利现金总量的2倍。
0: 嗯，再给大家重新复述一遍，就是流动负债就是你一般一年之内要偿还的债务，这个比例不应该太高。
1: 对，就是急钱对吧，要还的。而且这个规模啊，在后面几年还在持续的扩大。目前呢，我们能够在上海清算所的这个官网上面可以看到吉利控股从2012年开始财务报表啊，从2012年到2014年，这个吉利的这个流动负债已经增加到了632亿元。我们此前讲过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流动比率嘛，就是用流动资产来除以流动负债，用来看这个公司这个短期偿债的能力，就是你现在有的活钱能不能还掉你这些紧急的债的这个比率。一般呢我们都认为这个数字最好是大于2，但是我们看到在2014年之前啊，吉利这个数字都是在1以下的，
0: 就是你如果不找钱的话，你根本还不上这些紧急要还的贷款。
1: 对，当然吉利之后的这个融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它这个债务结构是逐渐有一些优化的。
0: 嗯，简而言之就是收购初期这个吉利偿债的压力是不小的。
1: 对，
0: 那他其实就很希望说我你不要老问我要钱，你能够尽快自己造血才是重点，对吧？
1: 对，那这个造血当中呢就有一个重点，就是收购时就开始规划的这个沃尔沃的国产项目要尽快能够落地，对吧？能在中国能够增产，能够扩大规模，那肯定就可以赚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沃尔沃原来是计划在并购后的2年内就能够落地国内建厂的，但是直到2013年的下半年啊，沃尔沃国产项目才获批
0: 啊。照道理这个中国公司收购了以后，这个沃尔沃落地中国不是应该更方便吗？
1: 唉，当时这个其实有一些挺大的争议啊，就是关于沃尔沃它到底是一个中国品牌还是一个外资品牌
0: 啊，就是它到底是吉利的还是沃尔沃自己的。
1: 嗯，最后的结论呢是它是一个外资品牌，就它的股东虽然是中国，但是它注册是在国外的，所以呢它在中国要开厂必须要跟国内的公司来合资建厂，最后就变成吉利不得不与沃尔沃再合资在中国建了一个工厂，
0: 就是所谓的自己跟自己结婚吧。
1: 是的，那因为这个争论再加上当时有个背景，就是国内已经收紧了对外资投资整车这个业务的一个审批，所以你可以想象吉利其实很希望它是以中国品牌这个身份国内建厂嘛，对吧？嗯，结果就是这个原本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反而变得最不顺利了。
0: 那之后几年的话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属于福特的捷豹路虎正好在中国开始迅速的开拓市场。
1: 对，就是在他蹉跎的这一两年两三年里边，国内的这个高端车市场是突飞猛进的。嗯，不仅像捷豹路虎那时候卖得很好，还有像宝马奥迪啊，这个销量都是翻倍的，沃尔沃就有点被落下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14年的时候吉利品牌自己的车也卖得不好，并且由于此前我们讲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协议啊，其实就是这个收购之后的前三年他没有办法从沃尔沃吸收太多已有的原有的那些技术转化为产品，所以那几年这个吉利汽车我们看到它这个上市公司的部分啊 全年的利润也就十几二十亿，其中一半呢还是政府补贴的。
0: 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外界对于这个吉利和沃尔沃这个联姻评价不是很高的，就主要是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1: 对，真的有了改变的呢，其实是吉利和沃尔沃在技术上深度合作之后。这里面有一个里程碑的点，就是双方共同开始开发一个叫 CMA 的一个中型车的模块化的一个平台，就在这个平台上面长出了像沃尔沃 XC40 这样比较标志的车型，还有吉利有了一个

0: 个新的品牌，就是领克。这个 CMA 平台它成功了，也才意味着吉利和沃尔沃能够在技术上面深度协同了。
1: 那这个所谓深度协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也非常不容易。就是我们以为你收购了之后，你只要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是事在人为啊。但如果你这个人不支持你的话，其实非常困难的。这一开始的话，沃尔沃的很多的管理层人就不支持和吉利共同研发新的平台，尤其是当时的这个 CEO 叫雅各布斯，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吉利和沃尔沃它原有的技术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品牌定位差距也太大了，没办法搞联合开发。据说李书福对这个事情也是很恼火的，这个当中还涉及到这个沃尔沃当时管理层里边那些内部的斗争啊，最后的结果就是 CEO 换了人，这个事情才推进下去。当时吉利呢在欧洲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然后聘请了原来萨博汽车的一个技术负责人来统领，然后有了上千人的一个工程师的团队，这个呢才成为了就是他跟这个沃尔沃能够联合开发一个车型平台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吉利就会做很多怎么说呢细水长流的事情，他非常强调要搞一些人员的，尤其是技术人员的互相交流啊沟通，我派到你这边，然后请你到这边来等等的，不断的增加这个互相流通这个交流的这个员工的规模。那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磨合的过程，到了2016年、2017年的时候呢，吉利就迎来了这个开花结果，他自己这个品牌的销量也大涨，然后这些车型里边呢，有的就已经有了沃尔沃的这个技术的支持了。
1: 到后来的话，吉利和沃尔沃这个技术融合就越来越深入了。现在两家的这个发动机业务也算是合并了，电动车开发呢也是深度协同的，更不用说领克这个双方共同做的一个新的
0: 品牌。
1: 对。然后直到2021年，沃尔沃也完成了自己的独立上市。它上市的时候市值是220亿美元，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0: 嗯，跟这个收购的时候的价格已经是
1: 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没错，又是一个数量级。
1: 嗯。那到这里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这个前因后果就讲的差不多了，但是其实整个故事还一直在持续，因为经此一役，吉利极大的锻炼了自己在海外做一些并购和合作的能力，在此之后就变成了中国在海外最活跃的车企之一。2017年，他收购了东南亚的宝腾汽车49.9%的股份，之后还收购了路特斯51%的股份，之后又参股了沃尔沃集团，也就是他商用车的部分。到2019年呢，吉利又通过二级市场收购了戴姆勒公司9%以上的股份。
0: 嗯，那个事情还是蛮轰动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吉利又要蛇吞象了啊。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还写过一篇这个报道，猜想说吉利是不是可能想组一个像雷诺日产那样的联盟，就是他不完全收购这个戴姆勒，但是。是想要跟你也要深度协同。当然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就是经过跟戴姆勒这边的沟通，吉利就承诺我对你只是财务投资，我也不谋求董事会的席位，也不会进一步的这个欧意收购。
1: 但是不得不说，李书福和卡尔斯根的确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个清晰的判断，就是说整个汽车业的规模效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行业的集中度肯定会越来越高，那你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的强强联合，一直让自己留在牌桌上才行。
0: 没错，但还是那句话，有这样判断的人其实不少，但真的能有决断和执行力把它能够完成的实在是太少了。在吉利和沃尔沃的这个收购案当中，其实天时地利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但如果长远的看的话，人和可能是其中更加珍贵的一个要素。商业就是这样。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肝脏呢是人体中最大的实质性的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以及储存能量等多种功能，对于维持生命健康呢，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3月18号全国爱肝日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第一财经特别策划了本期与肝脏的病毒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肝病预防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困惑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的途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华东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元文教授，非常欢迎陈教授。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在3.18全国爱肝日来临之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一直是个肝病大国这样一个帽子，当然以前戴这个帽子也是因为我们乙肝的感染率非常高，那么我们以前乙肝的感染率接近10%以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大力推进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现在乙肝的这个帽子基本上已经快摘掉了。那么现在在5岁以下的小孩的乙肝感染率可能不到0.2%到0.5%，
2: 已经非常低了，
10: 这是非常低了啊。那么在全人群来讲，可能在40岁左右的人可能接近还是接近5%。就像大家讲的，这是个存量。

0: 但是这些人呢，经过抗病毒治疗，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得到疾病的控制啊，所以乙肝应该来说是逐渐在减少，特别乙肝相关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生是在减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到这个2023年左右，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我们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大概要接近30%，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30个人，1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有脂肪肝。
1: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
0: 对的，我们已经经济上还没有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们这个患病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
1: 说也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吃的东西有相关的
0: 对，这
1: 作
0: 是
1: 用。
0: 极大的有关系的啊。
1: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病的发病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就是旧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差不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包括陈教授刚刚说的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是我们也要说的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乙肝啊，可能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降低了啊，传染率降低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存量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针对啊当前我们国家肝病的一些特点，我们也是希望。陈教授能给我们一一的来进行一个科普一下。那我们首先也就说说这几年发病率逐年提升的这个脂肪肝啊，这个脂肪肝现在已经取代了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肝病，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的慢性肝病了啊。就很多人现在都越来越注重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发现说，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脂肪肝。啊，但是呢，就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可能体型比较胖，容易得脂肪肝。现在也发现很多这种女性啊，或者是身材比较苗条的人，她也有这种脂肪肝的相关的这个困扰。所以大家也就比较疑惑说，哎，到底脂肪肝是有什么引起的？
0: 好，主持人这个话题问得非常的好。那么脂肪肝呢，首先从概念上来讲，那么我们是指肝脏里面脂肪的过多的沉积。一般来说，如果超过肝脏的这个总的体重的5%，或者有100个肝细胞里面有5个肝细胞脂肪变了，我们就把它叫脂肪肝。但它的原因呢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老百姓所讲的，或者医生口里面所讲的脂肪肝，是指由于我们能量摄入过剩，就吃得太好，动得太少。那么这些能量都储存在肝脏里面，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导致肝脏脂肪变。那这个时候的脂肪肝，我们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这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脂肪肝，大多数是指这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它往往跟这个肥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一部分人他除了肥胖以外，他可能整个这个人看上去不是很胖，但是他可能有个大肚子，啊，就是我们把它叫腹型肥胖。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腹型肥胖也不是很明显，但是它内脏脂肪是明显超标的。还有一个，它肌肉是在减少的。如果在肌肉减少的情况下呢，也会导致我们人体处理这些糖啊、这些代谢的能力是会下降。我们叫做肌少症型肥胖。那么这些人虽然总的体重看上去不重，啊，但是呢，它其实肌肉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人体的构成有脂肪可能占个20%左右。肌肉可能占个30%到40%左右。如果你这样一个比例倒置以后，虽然你的脂肪看上去是不多的，但是你肌肉面量明显减少，你的整个人的构成里面就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了。那其实这也是肥胖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肥胖呢，不完全是指一个人胖，看上去胖墩墩的，那还要看你的构成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所以也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
1: 这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
0: 对，
1: 测啊。
0: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发现脂肪肝以后，我们要去寻找它的这个原因。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就是属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各种原因引起来的？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饮酒，饮酒也会导致肝脏的这个脂肪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由于在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像我们女同志的话，如果是这个乳腺的一些肿瘤，使用一些药物，像他西莫芬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肝脏这个脂肪变。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由于在使用一些，他有焦虑啊、抑郁啊这样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他可能在使用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那么他也会增加这个食欲啊，也会减少这些病人的运动，那么他脂肪变也会出来。那我们当然还碰到，如果一些小孩子很小就开始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胖，似乎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他可能存在一些基因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去讲的叫继发性的肥胖，也是我们需要去排除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脂肪肝的时候，大家不要千万不要。

0: 要以为脂肪肝，你的脂肪肝跟他脂肪肝肯定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有时候不一定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药物，是不是饮酒，这些都是我们临床要去区分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是大家如果感，特别是感觉到这个人你的胖，你的脂肪肝跟其他人来的不一样，似乎我不是很胖，似乎年龄又来得很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要去找找医生，了解一下你这个脂肪肝是不是跟普通人的脂肪肝是一样的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脂肪肝，它也有具体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身边得脂肪肝的男女老少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大家我感觉对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好像没有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体检报告就是一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好像。就是随诊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药物给你啊，就是要让你去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而且脂肪肝，如果是比较轻度的话，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不影响你的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脂肪肝我是不是不重视也可以？
0: 这是主持人提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的，甚至说因为太多了这个大家好像觉得都无所谓。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呢，大家需要去澄清啊。第一个就是说，还是我那句话，第一个，你的脂肪肝跟别人的脂肪肝有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脂肪肝在 B 超下面做出来脂肪肝的轻度、中度跟重度，它有时候不能完全的，就是说根据轻中重去比较，也不是说你重度脂肪肝不一定比轻度脂肪肝要来得重，你的轻度脂肪肝也不代表你脂肪肝肯定是轻的，因为我们不能用脂肪肝的就 B 超下面脂肪肝的轻中重来代表这个脂肪肝在你身上有没有引起一些并发症，包括肝脏的并发症和肝外的并发症啊，所以这个呢误区大家是需要去这个区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脂肪肝轻中重以后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轻度脂肪肝就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去做一个肝脏硬度的检测啊。如果你的肝脏的硬度在正常范围内，那恭喜你，你的脂肪肝可能确实是比较轻，而现在去关注的话，去纠正它可能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的肝脏是一个轻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已经明显增加了，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表示你的肝脏的这个脂肪开始在消退，但是替代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脂肪肝，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它好像不痛也不痒，对的。我们肝脏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任劳任怨日夜坚守，但是呢，它不到万不得已，它也不哭也不闹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可能有一些人会偶尔会觉得右上腹稍微有点点胀，有时候也不一定把它归因到脂肪肝上面。所以的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脂肪肝的话，它要引起这个肝脏的病变的话，可能一般来说需要3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30年，正
0: 对，
1: 常的
0: 3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往往生脂肪肝都是在25岁、30岁左右，大家去算一下，30岁基本上就是到50岁，
1: 对。
0: 55岁到60岁，
1: 中
0: 也
1: 年。
0: 就是说你要开始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往往就开始出现肝脏的一些问题了这个时候肝脏硬度也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概率也增加了，那么肝硬化的概率也增加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如一般除了肝脏本身的问题以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时候你肝脏的肝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的概率也会发生，包括你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脑血管硬化的这个概率，冠心病，还有肝外肿瘤的这些概率，肾脏损伤的概率都会在增加。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年轻时候所积累的那些债就开始集中的要偿还了。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机体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是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已经转不动。那这个时候转不动的时候，你让他去偿债，那是偿不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掉到悬崖下面去所以我们在靠近悬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警醒，
1: 及
0: 而
1: 时
0: 不
1: 落
0: 是要
1: 马是
0: 掉
1: 吧？
0: 下去以后我们再去做补救，往往就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不论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其实都要是进行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拿了这种诊断证明啊，说我们比如说是一个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 去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检查你的肝脏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重要，是吗？要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你的脂肪肝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你的脂肪肝到底是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并不只能去看来给你诊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类型的脂肪肝。
0: 对，是的，对。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拿到 B 超脂肪肝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提出来脂肪肝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脂肪肝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还是因为你饮酒，还是因为你吃药啊，这些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判断。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有病因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去除病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肝脏的严重程度，第二个肝外器官受理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肝脏的严重程度的话，我们要去看你的肝功能的这个情况，看你肝脏硬度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的肝功能 GBT 也是增高的啊，肝脏硬度值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表示你肝脏在脂肪肝的这个作用下已经开始出现像炎症纤维化，甚至是像肝癌的这个启动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这个当心。可能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要去做一个肝脏的穿刺，穿刺的话就看一下，在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一下你这个炎症和纤维化的程度到怎么样。因为炎症和纤维化如果一旦有，那么你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加速期就来了啊。以前可能是慢慢在路上磨，但是一旦出现炎症和纤维化，它就开始进入加速期了。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去评估一下你肝外的这个受累情况怎么样。因为脂肪肝它往往跟其他的一些肝外的一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脂肪肝的病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就是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可能脂肪肝的病人里面大概有40%-50%的病人最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血脂，你的是不是血脂高，包括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有明显这个增高，高血脂还有高尿酸，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那么除了这些评估以外，我们还要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脂肪肝出现了这个动脉的中央硬化这样一些情况，这些是要去做一些全面的评估的。只有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你的脂肪肝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引起肝内跟肝外的哪样一些病变，然后的话再针对这样一些情况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建议。
1: 对，这样听下来，其实脂肪肝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我们先从比较轻的脂肪肝，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可能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这种疾病啊，或者是它也没有引起这个肝的这个硬度发生这个变化啊，可能到医院去呢，医生也没有说是给你开一些相关的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就是让你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像这种的话，是不是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通过注意自己的这种饮食，就可以使我们的脂肪肝完全恢复？有这种可能性吗？还是恢复不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也是老百姓经常会问到。
1: 嗯，
0: 那的确就是说，我们脂肪肝的患病率这么高，人群中接近30%，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病人立马第一时间都去找医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医院也不一定承担的能看得了这么多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科普啊，所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来自我的这个管理。最轻度的这些脂肪肝的，如果你脂肪肝刚刚查出来也没有出现肝硬化的这样一些纤维化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确实最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这些脂肪肝确实是因为自己肥胖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大学刚毕业了，研究生刚毕业以后这个时候胡吃海喝了啊，没有像现在学校里面或者那么管得那么严了啊，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还有吃夜宵吃的，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了，晚上经常吃夜宵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体重明显比以前要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你的开始出现脂肪肝，那你的脂肪肝大概率是由于营养能量过剩引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治疗还是要靠自我的这个约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第二个就是要
1: 运动。
0: 对，那么这两点可能大家也经常会听到。那么饮食这一块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饮食的控制在脂肪肝在肥胖的控制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脂肪肝呢是因为我最近运动的少，不是的，肯定是因为你的饮食没有控制好。
1: 管住嘴很重要。
0: 对，管住嘴是最重要的。可能在饮食跟运动如果去占比的话，饮食的控制要占比可能在80%以上，运动只是一个辅助。
1: 所以这个饮食大家要关注，
0: 对，
1: 怎么样的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能够减少发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患病率。
0: 这样来讲吧，啊，我们之所以会胖，之所以会生脂肪肝，就是因为我们的摄入的营养已经超过我们身体的这个需求了。
1: 营养过剩。
0: 对，营养过剩。
1: 脂肪肝是富贵病。
0: 对的，啊，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义的不是来问医生我能吃什么，而是第一要义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减少我的摄入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摄入量是吃的多。
0: 对，吃的太多了。
1: 吃的东西不。
0: 你可以是因为吃的太多了。第二个肯定是吃的热量太高了，啊，第三个是吃的可能成分也是不是特别好啊。像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这个摄入的量啊。每个成人可能，如果你现在有脂肪肝的话，那你要减肥的话，那你可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摄入的话，你先减个四分之一看看，啊，就是说你以前吃的这个，比如说吃的四碗饭啊，我现在能够只吃三碗啊，先这样减一减看。那么这个你的总的这个会导致一个热量的这个负平衡。第二个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我们要减少一些果糖，啊，碳酸饮料。所以大家总以为有一些老百姓以为，哎，我这个吃的是我要多吃果汁啊，我榨这个果汁那个果汁。如果这些果汁里面含果糖很高的话，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啊。我们现在很少人会因为摄入水果太少而导致这个维生素的这个缺乏，往往是由于这些。太甜的水果摄的太多了啊，那么果糖我们要减少。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个江南大学有一个研究，就是我们叫江南饮食吧。那么江南饮食是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们就是减少这个红肉，减少这个腌制和油炸，以及煎炒的这些。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江南饮食里面不大会有烧烤的，
1: 对
0: 吧？啊，这烧烤都是对烧烤都是后续大家引进来了，但我们减少这样一些。那我们以这个江南嘛，当然是鱼米之乡，对吧？我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玉米啊，这个红薯啊，对吧？这些代替一些杂粮，替代一些这个粗粮啊，杂粮粗粮替代一些这个精米。那么第三个的话，鱼米之乡肯定要有鱼，对吧？那我们增加这个鱼和虾啊，来替代这个红肉，
1: 是海鲜还是河鲜
0: 都可以啊，对，来替代这个红肉、牛肉，特别是猪肉啊，这样一些就作为部分的替代啊。那么第三个，江南肯定也是鱼米之乡，也是这个河流纵横那里面的这个植物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要增加很多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啊，你就是按这个蔬菜、鱼类啊。这个杂粮这样一个方式去搭配自己的这个饮食啊，减少这个果糖，减少这个油炸的这样一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在总的量上如果能够有一个控制，那你这个饮食基本上也就是比较均衡的。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让大家就一定要去买根秤啊，就称一下这个每天到底能吃多少，但其实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啊。但是你往这样一个饮食方向去做，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运动啊，运动这一块呢，也是大家也强调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大家，最容易讲到就是我没有时间运动啊。那么其实运动呢可以无处不在啊，包括如果你去上班啊，你这个如果这个单位在五楼，对吧？你是不是每天可以爬个五楼啊？不一定要坐电梯上去，对吧？如果你这个离地铁站有15分钟的这个距离，你是不是可以？不一定要去骑自行车啊，你可以是不是可以走个15分钟？这样，其实你每天都在通过这样一些锻炼在积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就是说，攒步数，对吧？每天攒够8000、1万步，那怎么攒？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只要这些运动都是好的啊。当然，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累了啊，工作累了，你旁边如果有两个水瓶子或者有两个哑铃，能够拎一拎啊，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对我们身体会有帮助的。我们所说的运动不一定要跑到这个健身馆、游泳池啊，这个或者是哪个球场啊去做这样一些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剧烈的运动反而不利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和中老年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没办法去耐受那种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1: 但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限制或者是强度的限制？不能说我这种慢走当悠当悠的走，这也算是运动吗？这是不是很浅薄的这个运动，达不到一定的效果？
0: 对，就是说。只要你动起来肯定是会有帮助
1: 啊，
0: 当然你这个动对，但你这个
1: 动
0: 要怎么动那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当然我们慢走跟快走，那快走可能当然会帮助会大一点，那如果你能够每天有时间去锻炼，能够快走，能够有微微的这种出汗，那个这个对人肯定是会有帮助啊。当然这样一些情况，其实主持人我还想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去为自己没有时间去运动去找借口，
1: 都是借口。
0: 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管住嘴 迈开腿啊。那么就是大家还比较关注说啊，我知道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了啊，也是比较轻度的哈，我也非常的这个重视，我可以管住我的嘴，迈开我的腿，那么我会收到好的这个效果嘛，我的这个脂肪肝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程度，跟普通的健康人的肝一样吗？
0: 是的，是可以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哦，
1: 的。
0: 那是好消
1: 那
0: 息。
1: 么我们那个一般来讲，如果你的体重能够减个，就我们是指那些比较胖的人啊，如果你体重能够减个5%到10%的话，你的一般来说，你肝脏的炎症啊，还有你这个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都有可能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这是有循证医学的这个证据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些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有肥胖的病人啊，那我给他们的目标就是说，你3到6个月减5%到10%。那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一定不要减得太快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在跟我说，陈主任，我1个礼拜减了5斤。No, 这个是不合适的啊。你减得太快以后的话，第一个
0: 一个
1: 你
0: 礼
1: 很
0: 拜
1: 难，
0: 减5斤，这算很快了，是
1: 对的，第一个你很难坚持啊。第二个的话呢，容易反弹，容易反弹。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缓慢的这种操作，我们慢慢的让身体来这个适应啊。所以大概就3到6个月，我们建立自己的目标，5%到10%啊，通过自己的节食和运动啊来去做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你如果能减10%以后，刚刚我讲了，那么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这些病人的脂肪肝可能可以完全消退啊，然后肝酶也可以恢复正常啊。很多人因为脂肪肝以后，因为肥胖以后出现了高血压，也会能够恢复到正常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以前我们都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高血压、糖尿病属于慢性病，要终身服药，是没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年轻人30几岁、40来岁的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他因为是这个脂肪肝、肥胖引起来的。这些病人只要把体重控制以后，他就把这个药罐子给丢掉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如果是脂肪肝引起来，如果是肥胖引起来的，我们认为是可以治愈的，特别在年纪比较轻的这个人啊。当然，你随着年纪上去了以后，你的高血压是由于这个血管硬化引起来的，那可能治愈比较困难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只要
1: 对。
0: 大家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方法，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方法啊，我们的这个肝脏恢复健康还是非常
1: 有
0: 方便
1: 希
0: 的一
1: 望
0: 件
1: 的。
0: 事，有希望的一件事哈。
1: 对。
0: 这个是比较轻度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体检之后呢，那个体检报告上就写着这个中度或者是重度啊，这个一听啊，就感觉有点严重了啊。如果再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这种心慌了啊。所以可能如果是有一点严重的这种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怎么样？它能不能恢复到我们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种情况？这个大家也很关注。
1: 是的，还是我刚刚讲到那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靠脂肪肝的轻中重啊来区分这个肝脏疾病严重重还是不重啊，这是第一点。那么你看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也不要太垂头丧气啊。如果你的虽然是重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也是好的，也没有出现这个糖尿病，也没有出现高血压这样一些情况，那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能够把它控制住的。那么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脂肪肝它已经引起了这个肝脏的这个硬度的这样一些增加啊，已经引起了这个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有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所在大多数年龄段的人来讲，我们不去讲那个70岁、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们的体重的降低的目标可能要求没有像年轻人这么高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们还是主张要减重。减重仍然在这些病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部分人群的话，他的这个他只有腹型肥胖，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四周的这样肥胖。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减重的目标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些人以增肌为主，就要适当的加强一些这个阻抗的一些运动，一些有氧和无氧的一些运动，让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蛋白、肌肉跟这个脂肪的成分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改善啊，这是仍然是第一位的。但如果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一些病人确实是非常的肥胖，确实像体质量指数在30以上的，如果经过3到6个月的这个自己的努力，如果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我们有2种，一个我们可能会推荐一部分病人去使用一些药物。那么现在呢，其实市面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药物，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增加尿糖排泄的一些这个钠钾这个转运酶的抑制剂啊，像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这个尿葡萄糖的这个排泄。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胰高血常素受体这个激动剂，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可以在注射，一般来说每周一次左右，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减轻你的这个食欲，减少你的这个胃的这个蠕动，那这样的话让你的这个摄入量会明显的减少。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在一些体质量指数比较高啊，像这个30左右，27、28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肥胖的人群。如果你经过3到6个月自己的努力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可以处方的。当然如果是这些病有这些经过药物治疗以后，如果还是达不到这样一个治疗的目标的话呢，还有一个外科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手术啊。那么我们像我们华东医院普外科顾源教授的团队，他们这个减重手术做的是全，应该在上海市是属于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在全国也属于前列的水平。那么他对于一些这个特别是体质量指数在30以上、35以上，合并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见过可能真的是400斤的这种胖子，300斤的胖子在我们国家也是有的啊。这些病人你要靠他运动不可能，你要靠他节食也很难啊，要靠药物估计也很难。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对手术做像这个做袖状胃的这个切除啊，把胃的话呢，对，把它切掉一部分啊，还有一些就是刚刚主任讲的胃转流的这样的手术，那对这些病人来说可能都会有帮助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肥胖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它的首要的目标是要减肥啊。那么不管你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毅力，还是通过这个药物的这个帮助，还是最重要寻求这个手术的这个帮助，但的共同的目标都是一个，那么就是让你的体重减下来。体重减下来以后，你的这个脂肪含量，身体的脂肪含量下降，你的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下降。那么肝脏脂肪含量下降，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个，肝脏的这些纤维化和炎症的这种概率会下降；第二个，肝脏相关的一些肝外的一些其他疾病，包括你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血管的这样一些问题，甚至肿瘤的一些问题的啊，还有肾脏这些损害，这些概率都会下降啊。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焕然一新。
0: 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肥胖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保持我们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身材的苗条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有很多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啊，有我们网友朋友们他问了一个我感觉还是挺专业的，他说脂肪浸润、脂肪肝轻度、中度、重度是怎么认定的
1: 啊？
0: 他有这样一个疑问。
1: 那么如果我们是做 B 超的话呢，就是如果 B 超看到你的肝脏的这个光点有些增粗，但是又没有达到那种明显的肝点增粗、回声增强、关键的管。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那接下来就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病率也非常高的啊，叫酒精肝，它其实也是脂肪肝的一种，对吧？酒精性
5: 脂肪
4: 肝啊。那现在其实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出于应酬、出于工作或者是出于休闲娱乐，都喜欢这个喝点酒啊啊。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说这个小酌怡情啊，这个贪杯比较伤身啊，所以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它也是跟这个饮酒过多过量啊有这样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的关系？
5: 嗯，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酒精性肝病，这也是我们国家肝病谱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
4: 嗯，
5: 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说，当然经济水平的上升，大家都买得起酒了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第二个，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家比较注重的社会，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没有一点助兴的啊，是不是都这个场合好像似乎大家就高兴，程度没有那么高啊，
4: 增进感情，
5: 对，
4: 一下子场子就热起来了，是吧？
5: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深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以避免。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所谓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小酌怡情，那么有没有安全的这个酒精量这样一个介质？至少目前来讲，从 WHO 还有从全世界的这样一些研究来看，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这么一个概念。
4: 这样
5: 啊，对的。
4: 就喝酒就可能对身体产生。
5: 从全人群来讲，第一个我们没有饮酒的安全饮酒阈值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每天就是是不是一周就喝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红酒还是白酒还是葡萄酒啊？这第一个没有绝对的饮酒安全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酒类哪一个酒类更安全也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我们。有的是这个喝白酒，有的是这个清香型，有的是酱香型，有的是自家酿的这个米酒啊，有的是说我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啊，甚至是这个更高档的，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太大的区别？其实只要是含有这个酒精的，我认为就是或者学术界认为他们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当然可能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这样一些这个红酒啊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第一个，你是不是属于帮助比较多还是受害比较多的那个人，你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去创造一些指标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医学的进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哪些人是喝一点点喝多少这个某种类型的这个酒，它的益处是大于它的坏处，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
4: 这个其实喝酒伤不伤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还是跟个人的体质
5: 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肯定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个饮酒比较好还是不好的那个人。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学术界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对不要自己去做试验，试验自己是不是有酒精有抗性啊，喝个20年30年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前像这个在旧社会，在大家读过小学的时候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学过孔乙己，对吧？那么这个他的话呢，就是一杯小酒一碗茴香豆啊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两杯三杯小酒，可不是茴香豆了，那肯定是大鱼大肉啊。所以我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不是饮酒的瘦子，而是大量的胖子在饮酒。那么我们这个 所以最近的话呢，像2023年这个世界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协会就重新定义出一类的这个肝病，叫什么？叫酒精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前我们所讲脂肪肝，你要么是酒精引起来的这个酒精性肝病，要么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肥胖相关的。但是大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一类病人，他的肝病发展会比较快，那就是胖子饮酒。所以如果一个人肥胖同时再加上饮酒，那么他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啊，有统计学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丝带长期肝硬化。什么叫丝带长期肝硬化？就是说出现肝衰竭，出现要肝移植啊，人这个黄了，这样一些情况，他的这个概率是只有脂肪肝的病人的要接近要超过10倍啊。所以饮酒一旦加上这个脂肪肝，所以它对肝脏这样一个打击是呈5倍10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那些胖子在饮酒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更加的这个当心。
4: 所以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病而言，身材又肥胖然后又饮酒是高危人群。
5: 对，
4: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能不饮酒就不饮酒，但在日常生活之中完全不饮酒可能也非常的不现实，因为没办法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你是出于这个助兴娱乐也好，或者是出于工作需求也好，或多或少都要这个饮酒啊。那么饮酒的人啊，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的健康，如何避免自己的肝脏进一步发展成这个酒精性肝病，那这个大家比较关注。
5: 好，那么首先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解酒的这个秘方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知道的。就是说可能社会上市面上会有一些这个推送啊，说喝这个能对喝这个对喝那个能够解酒。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保健品啊，可能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很多这个海外代购的，
4: 对，
5: 我们经常见到这一类。但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些海外代购的这些保健品，它其实里面大多数一些植物药的这个成分，
4: 对，
5: 像水飞剂这一类的，
4: 嗯，
5: 这些水飞剂这类药它有一定的这个保肝的这样一些作用啊。但是任何一个药物摄入下去，长期摄入下去都是要经过肝脏来代谢的，所以最终这些药物摄入下去要对肝脏是一个保护作用还是一个增加负担，其实这个也不一定了啊。所以这一块就大家要去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确实就像主持人谈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酒精对肝脏这个损害，或者减轻对肝脏这个损害，对全身的损害，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空腹喝酒，所以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饮酒的话，酒精的吸收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它对于这个瞬时的这个血里面这个浓度会增加的会比较快。第二个，对胃黏膜也有比较大的这个损伤。第一个我们尽量避免空腹饮酒，第二个我们尽量避免混合喝酒啊，就是说可能对可能上来喝了红酒，那你可能就用点红酒了啊，千万不要就是说
4: 红的白的
5: 三个四个啊，红酒白酒再加上一点这个黄酒再一清啊。这第二个就酒的这个混杂认为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喝快酒，就是在短时间内大量这个酒精的这个摄入往往对肝脏的这个负担也是比较重的。第四个尽量不要清晨饮酒啊，清晨饮酒呢，那么因为我们经过一天的这个工作这个睡眠以后的话，我们这个胃肠道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属于比较脆弱的，胃酸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如果你一旦出现清晨饮酒的话，那么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清晨饮酒的人往往已经表现出酒精依赖了。所以如果你哪天发现你早上有饮酒的这个习惯，或者你的家人朋友里面有早上饮酒的习惯，你要特别的当心，很可能提示他已经出现了酒精依赖，他已经有点那种酗酒，他这酒已经喜欢上了，而不是完全出于这个应酬这样一个需求了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又要特别的去注意。
4: 总的来说，这个酒精对于人体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的啊。如果大家能不饮肯定是不要饮，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但如果是要饮酒的话，还是要好好的记住陈教授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饮酒的相关的这个注意的这个事项啊。关于酒精肝的相关的治疗啊，大家也非常的这种 关注啊，比如说啊，确实因为一饮酒啊，获得了这种酒精肝啊，不幸得了这种酒精肝，他这个后续的这个治疗方面，是不是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治疗啊，那我的这个酒精肝也可以恢复健康，还是说这个治疗之后也要有非常多的注意的事项？
5: 酒精性肝病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表现为这个肝脏的脂肪变，但是随着这个日积月累的话，它也会出现酒精性肝炎啊，肝脏出现炎症，出现 GPT 的这个增高，出现黄疸，然后出现酒精性肝纤维化，然后出现肝硬化，甚至酒精相关这个肝癌，它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这个过程的。所以酒精性肝病的话呢，酒精肝最重要的治疗措施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就是戒酒啊，戒酒是酒精肝治疗的这个第一位的啊。如果是酒停止饮酒以后，一般来说停止饮酒2到3个月，那么你可能这个肝脏脂肪变就能够得到这个逆转啊。如果只有单纯的肝脏脂肪变的话，这个来的是非常的快的，是立竿见影的啊。那么在我们医生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你说你以前喝酒，现在不喝酒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你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病变的这个情况，那再看一下你血里面的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啊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就大概能够判断你是真的戒酒了。还是跟医生说，跟家里人说戒酒了啊，其实呢啊，外面柜子里面可能还藏了一点酒啊，这个我们是能够大概看得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戒酒肯定是酒精肝治疗的第一要务。后续你把酒精戒掉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些酒精相关的这些肝病肯定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这里面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停止饮酒了以后，特别饮酒时间比较长的啊，饮酒5年以上的这样一些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停止饮酒以后，你的酒精性肝病有可能还会进展。这是就是说你这个以前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债一笔勾销了啊，他还会给你留一点这个尾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病人的话呢，将来发生这个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的概率，特别是胆管细胞癌的概率也是明显会增加的。那么酒精的话，因为通过这个摄入啊，那这些病人其实他这个食管癌的患病率也是会增加的，而且酒精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胰腺也是有很多这个损伤，那么这些病人胰腺癌的患病率也会增加。所以总而言之来讲，确实我们戒酒的话呢，是对于我们这个酒精肝的这个逆转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酒精性肝病以后，你就算戒酒了，他后续还是要密切的监测，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当然不是很多，有一小部分病人他的酒精性肝病还会继续进展，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4: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不幸患了这个酒精性肝病，他后续的防护啊还是要非常的注意的啊。那其实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酒精性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所说的都是这种代谢性的这种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说说这种病毒性的这肝病。曾经何时这种病毒性的肝病啊，在我们国家也是危害非常大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乙肝的流行率和发病率也非常高，刚刚陈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但是我们经过这差不多30多年的一些防治的工作吧，这个乙肝的这个流行度啊已经完全降下来了，现在进入到一个存量的一种时代，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大哈，再比如说这个管理也是还是非常弱的哈，那么现在啊，就目前阶段哈，我们国家的这种乙肝的防治的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大家比较关注。
5: 好，这个乙肝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啊，也是现实的一个话题。那么乙肝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还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乙肝疫苗的接种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对于新生儿的话呢，乙肝疫苗接种已经纳入这个计划免疫里面去。大家不要去就是说只关心一些这个负面的报道，因为任何的一个疫苗的这个接种都有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情况合并在一起啊，不要因噎废食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乙肝疫苗的接种在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话语啊，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啊。那么我们国家在乙肝防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新生儿的乙肝疫苗的接种。那么把我们的乙肝表面的抗原的这个阳性率或者携带率从10%降到0.5%，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也容易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50岁60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感染乙肝以后，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去看病，医生会跟他说啊，你只要肝功能是好的，就是你的 SDRT 好的，你就没什么关系，就不需要做特殊的这个关照，主要注意休息，不要喝酒就可以了。 对，那个时候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30年前确实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抗病毒的药物，那时候你们这些人还年轻，那个时候也不认为需要抗病毒治疗。但是呢，我们怕的是什么呢？这些人的话呢，非常的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遵医嘱的人啊，那么他们就把医生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啊，一直记到可能自己60岁70岁，这个时候往往再一看，我们经常会碰到。

0: 哎，这些人出现这个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一看他其实知道自己乙肝已经感染很多年了。
1: 嗯，
0: 我们有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病，他说我肝功能一直好的，
1: 嗯，
0: 啊，我也医生以前医生跟我说肝功能好的就不需要去这个这个关注他，
1: 嗯，
0: 不是的。那么现在这个乙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 DNA
1: 嗯。
0: 定量怎么样，而且 DNA 定量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些超敏的这个 DNA，不是说你血里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化验单，血里面是你要去看它到底是小于1000，还是小于500，还是小于20，还是小于10，这个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可及性非常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求的是去做超敏的 DNA 的这个定量，
1: 嗯，
0: 就是说不是说小于1000就可以了，一定要做到小于20，甚至是小于10，
1: 嗯，
0: 啊，如果是DNA 是阳性的，我们就要推荐去做抗病的这个治疗。所以不是去关注你的肝功能好不好，而是一定要关注你的病毒的定量啊，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啊，或者你的亲戚朋友里面，如果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诊断过乙肝感染的病人，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次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啊，而且最好要做这个超敏的这个定量，看看它是不是小于10。啊，如果是不是小于10的，哪怕只有30个拷贝，我们也要建议启动抗病毒治疗。因为现在抗病毒治疗的药物，第一个药物的可及性非常好，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实行集采的一些这样一个政策，这个药品降价以后，我们现在一个月抗病毒药物的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大概不到10块钱，
1: 嗯，
0: 而且
1: 成
0: 有
1: 本
0: 可能
1: 大大
0: 还可
1: 降
0: 以医
1: 低
0: 保，
1: 了。
0: 还可以报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药的安全性，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使用，大多数安全性还是非常的可以的啊，可能比我们大多数吃的那些药都要安全啊。那么它的这个获益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如果你使用这些药以后，可能原来在60岁、70岁可能会出现肝硬化的，这些病人可能可以避免肝硬化的这样一个出现。所以我想给这个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或者观众朋友里面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医生说肝功能好的就可以不重视，这句话记在脑子里面把你害了啊！所以一定要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DNA 的定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DNA 定量阳性，一般来说男性在30岁以上的可能都需要做抗病毒治疗，包括如果有肝癌的这些家族史的啊，我们这个是有一系列指南的这个规定的啊。所以大家只要记住，如果乙肝表面看是阳性的，或者你年轻时候曾经阳性过，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啊，找专科的这个医生看一下你的 DNA 定量到底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1: 这个是小的一个 tips 啊，因为现在的乙肝的诊治工作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了新的这个进展啊。那另外大家比较关注，其实乙肝虽然现在这种发病率了也是非常的低了，传染率也是比较低了，但是乙肝它是一个传染的疾病，传染的速度非常快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非常的这个注意的，大家还是要关注度。比如说像乙肝，我们都说它是传染，对吧？它大部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一个传染？我们日常中，如果因为我们也很难知道你是什么乙肝病毒的这种携带者或者怎么样，我们跟人进行一个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
0: 确实，这个主持人刚刚讲，乙肝是一个传染病啊，但是它的传染的话，我们叫这个血型传染为主啊。血型传染包括这个母婴的传播啊，如果是感染的这个母亲，有可能会传给孩子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过输血啊这样一些方式去传播。第三个当然会通过一些这个如果是不健康的这个性行为啊，那么持续时间比较多的，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传播。总而言之，如果大家对这个艾滋病有了解的话，就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其实跟艾滋病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当然它的传染这个方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减少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在一起吃饭、同一个宿舍生活、同一个工作单位啊，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只要不是那种像夫妻一样的啊，像这个恋人一样的这种亲密的接触，一般来说它是不太容易这个出现传染的啊，也没有听以前有一些会问到这个蚊子叮了你再去叮它会不会传染啊？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国人里面，大多数在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啊，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查一下这个乙肝的这个抗体，表面抗体怎么样？如果你的表面抗体是阳性的，那么你再传染这个乙肝的这种概率，那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啊，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也是不需要去杞人忧天的啊。所以就是说，

0: 这个抗体可能已经水平非常低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呢，又是跟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医务人员啊，接触这些病人会比较多，难免有时候这个针不小心扎了一下，或者哪里划破皮了，会接触到这样一些病人的这个体液的时候呢，这些其实才是属于危险性比较高一点的人。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抗体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再加强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话，从出生就有相关的这个乙肝疫苗哈接种哈。那如果我们成年人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之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接种过，也可以去查一下啊，接种一个总是对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防护作用哈。那么现在其实以前我们说这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个乙肝发病率传染率比较高，那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现在的医疗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我们医疗条件的这种发展啊，医疗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多。现在就是我们国家乙肝治疗的这种方式方法，这个怎么样？就是治愈的这种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在乙肝的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说有两大类这个药物，一类是口服的药物，一类是这个干扰素啊。那么像口服的药物的话，像那个恩地卡韦、替诺福韦啊，还有这个安美替诺福韦，还有这个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叫核酸类或者核苷酸类这个药物，那么它们都是高效高耐药屏障的啊，是我们这个一线去推荐的啊，这个是适合绝大多数这个人群，包括是一些需要怀孕的这个孕妇。如果这个孕妇她需要怀孕，如果那么她在孕中期的时候，应该像28周左右应该要去查这个我相信现在其实大多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医生都知道了，可能在你备孕的时候就已经会给你查这个乙肝的这个情况。如果是有乙肝这个感染，你的病毒载量在10^50到60以上的时候，那医生会让你去吃一些口服的这个药物来预防这个胎儿的这个传播啊。那么这些药物如果是大家去坚持这个服用，把病毒控制在我前面讲的小于10个拷贝这样一个水平下面，那么其实它在你血里面等于几乎是检测不到啊，基本上你就是属于虽然你表面看上是阳性，但是几乎没有病毒，这些病毒也不会对这个机体产生一个这个损害，那么基本上你的这个预期寿命跟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区别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有一些病人如果年纪还比较轻啊，在像40岁以下的，也没有这个甲状腺的这样一些疾病，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那我们可以尝试去打这个干扰素啊。干扰素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你这个乙肝表面抗原转阴的这种概率，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要付一定的这个代价的。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下来，因为干扰素打了以后的话，虽然一周像我们长效干扰素一周打一次，但是它呢会出现一个叫类似流感一样的症状啊。我们大家知道流感以后啊，感冒以后我们人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机体会产生干扰素跟病毒进行对抗。那么我们像这个发烧、流鼻涕、肌肉酸痛、头痛啊，这些都是这个伽马干扰素相关的一些反应。那么当然你把伽马干扰素打到这个体内以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类似流感一样的反应啊。所以很多病人打了以后可能他浑身酸痛的厉害，甚至有发烧的，他不一定能坚持啊。第三个就是说它可能还会导致一些这个白细胞的下降啊，血小板的下降，大家知道病毒感染的白细胞会下降对吧，所以这个也它会导致白细胞的下降，所以它只适合一部分这个人啊。那么我们会去看第一个年纪要轻一点的人啊，第二个没有肝硬化，肝硬化以后那我们肯定是不主张去打干扰素的。如果年纪轻，身体状况还好，能够坚持这个用药啊，能够坚持这个水法，你又追求你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这个转阴，你对这个自己有想法，自己有这个想有这个毅力，那我们是现在很多医院都开通了这个叫乙肝的这个治愈门诊，那其实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干扰素的这个治疗来提高你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转阴率，然后的话让你这个乙肝达到一个治愈的这个标准。当然现在的话呢医学这块进展也非常的快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药物在做临床研究，包括一些我们叫小干扰 RNA 的这些药物，那么它直接作用在这个乙肝的这个病毒上面，来抑制乙肝病毒这个复制。这些药物的话很多已经推进到2期到3期的这个临床了。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是什么？第一个，现在乙肝的治愈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希望就在前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现在可及的药物的这个情况下，利用好这些可及的药物，让你的疾病控制在一个不发展的一个状态。也许再过3年5年，我们这个治疗药物就出来了，你就属于

0: 控制疾病进展，然后能享受到这个红利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国家在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一定要。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
2: 系，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
4: 型。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舱5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今天的节目我将和施威老师继续解读。
11: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了这样这个视星体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量子的效应嘛，对吧？它实际上能够这个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因此呢也使得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是会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个在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就是比如它返程需要多少年，好像4年多就能够这种返回，它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超光速的这种设定了，对吧？但是呢在讲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要去通信的时候，它也又讲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

0: 就是
1: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 0.9C， 就是 0.9 就是 90% 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它并不是通过就是
0: 它是加速对
1: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
0: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嘛都是加速度，
1: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效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这个
0: 是
1: 他4年怎么来的
0: 啊，
1: 对的，就是这样
0: OK，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舱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1: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怎么说呢，就是天舱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他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26年，你其实按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那个时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0: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这个倒是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1: 但只是说在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一种可能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0: 那是这样确实但是呢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好事情，
1: 你说解决温室效应是吗，
0: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同时呢又让它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给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
1: 啊，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0: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1: 不
0: 知道
1: 得
0: 我
1: 了，
0: 想。
1: 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你想到什么啊？
0: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它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这个什么的，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哈，
0: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啊，这不是一个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
0: 物
1: 是
0: 体
1: 一
0: 的这种，
1: 种就是生物工程学，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一个冷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材料学的东西，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基的，
0: 是啊，
1: 这个脑洞不错。
0: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啊，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那说不定他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他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他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让他环绕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它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1: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它的一种天敌，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能
0: 它
1: 够
0: 达到
1: 看
0: 了一定
1: 到，
0: 的平衡，
1: 对，
0: 是
1: 它
0: 吧？
1: 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视星体了，是不是？
0: 对，所以他呢，因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可能他在这方面的一些，从逻辑上面也好，从他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这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松的，
1: 哎，其
0: 包括
1: 实
0: 这个
1: 有一
0: 和
1: 些
0: 外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1: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然后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他是老了，可能有个20-30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
0: 有一
1: 是
0: 些
1: 接近老年的这个状态了，对吧？
0: 他还
1: 所以
0: 是高
1: 也
0: 上面
1: 很好
0: 还
1: 的
0: 是
1: 对应
0: 做
1: 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20多年。
0: 没
1: 其
0: 错。
1: 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0: 已经很寒冷
1: 说
0: 啊。
1: 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态。
0: 对，没错，这个也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
1: 这样子一想，它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对，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啊，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0: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1: 怎么解释？
0: 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啊，是一颗应该，对它的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 啊 K 型的恒星，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啊，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啊百分之一点几，所以这一颗星呢，啊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40%啊，因为是一颗。

0: 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苍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就是白矮星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三合星的一个系统。
1: 哦，
0: 所以还是排有些特殊性。另外一
1: 挺
0: 方
1: 复
0: 面的
1: 杂
0: 话
1: 的
0: 呢，
1: 啊。
0: 对对，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健教授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在发现的，也通过视相速度法来发现的
1: 哦，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呢
1: 没
0: 这。
1: 想到，还有上海元素
0: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确实有。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所以，
1: 那这样子的话，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
0: 对。
1: 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
0: 对对，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
1: 这个
0: 有
1: 确
0: 这种，
1: 实。
0: 对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他的名字叫 Rocky 他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他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1: 这个其
0: 原著里
1: 实
0: 面是
1: 是
0: 有，
1: 很多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
0: 对，没
1: 壳的。
0: 错，
1: 然后
0: 对，它
1: 它
0: 实
1: 的
0: 际上
1: 这个
0: 是为了
1: 外壳
0: 抗
1: 确实
0: 压，
1: 是岩石，但是它
0: 所
1: 的
0: 以
1: 内底其实
0: 不
1: 还
0: 一定
1: 是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基的这个生命，只是
0: 没
1: 说
0: 错，
1: 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啊。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1: 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实电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0: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子一些这个氨气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天苍五一样确有极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健老师给它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是《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
1: 这个
0: 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1: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0: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1: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

0: 是啊，当时那个情节看的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啊。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
1: 对，
0: 实，
1: 这个我不是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0: 他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1: 氧
0: 氧
1: 化
0: 化，
1: 的作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他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他的那个组成他皮肤的，或者是他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1: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它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啊，没有看过原著啊，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
0: 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它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官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五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这种和弦音。所以它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它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6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一
1: 我
0: 个语
1: 觉
0: 言
1: 得
0: 转换。
1: 这个全靠 AI，对，这个
0: 但是。
1: AI 它迅速的去这个，
0: 是，
1: 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
0: 但是
1: 且
0: 你
1: 说
0: 后
1: 实
0: 面
1: 话，
0: 考
1: 这
0: 虑
1: 个
0: 到，
1: 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也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子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这对不对得齐呢？我的理解当中是，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从这些角度，那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六进制文明。
1: 啊，对，是的，
0: 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

0: 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 其实是三根手指。
1: 啊、对，三个。
0: 然后它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嗯、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嗯、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啊，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 是不是？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个 C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
1: 哦、
0: 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嗯、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后呢、嗯、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
1: 嗯、
0: 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嗯、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嗯、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名字啊、嗯、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啊，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啊，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嗯、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吗，他其实就掐指一算、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6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0: 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
1: 然后
0: 瓶
1: 它
0: 子，
1: 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
0: 哎，
1: 接扔到那个
0: 对，
1: 洞里，对吧？
0: 对对，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
1: 啊，
0: 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
1: 对，
0: 是它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1: 哦，因为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0: Hail Mary 的英
1: 啊，
0: 文名字叫 Hail Mary，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
1: 哦。
0: 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啊，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的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12支队伍，对吧？然后
1: 对，
0: 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成，咋成咋不成那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这个对吧？
1: 哦。
0: 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他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Grace，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他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它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一
1: 哎
0: 击制
1: 呦，
0: 胜？
1: 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0: 哎，这是一个
1: 啊！
0: 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
1: 哦，
0: 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它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1: 对
0: 这
1: 对
0: 些
1: 对，
0: 都，
1: 其实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0: 很重要，没错，
1: 对。
0: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啊，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啊，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它这个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
1: 哎，
0: 通的。
1: 是，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
0: 对对
1: 有那
0: 对，
1: 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我感觉可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像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0: 留下点东西，是的
1: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
0: 啊，对，
1: 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
0: 嗯，
1: 然后
0: 对
1: 呢，
0: 对对，
1: 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
0: 嗯嗯，对
1: 这
0: 对。
1: 个确实是，哎，这个那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
0: 对
1: 做
0: 对
1: 这种
0: 对，
1: 小模型，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0: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是吧？
1: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
0: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
1: 吧？
0: 吧？ 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我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

0: 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
1: 嗯。
0: 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1: 啊，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0: 对，
1: 啊，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
0: 我觉
1: 论
0: 得，
1: 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0: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
1: 嗯。
0: 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下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你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我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于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的一套逻辑。
1: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江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
0: 是
1: 包
0: 的，
1: 括
0: 是的，
1: 我
0: 是的。
1: 们的这个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10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0: 哎，是没错啊。当然，那个，这个 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但是
1: 对。
0: 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爆炸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就是并不排除说是在宇宙的早期啊，它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宇宙的膨胀，它就是造出来了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平行宇宙的这个空间，有这种可能性吧？理论上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它那边的规则和我们这边规则是不通的。而我们这边可见宇宙范围当中的规则，它就是相通的，
1: 这个确
0: 毫
1: 实
0: 无疑
1: 是，
0: 问。
1: 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要讨论在可观宇宙之外的这个部分，那么那其实任何的脑洞都是合理的，对吧？
0: 对啊，还不是说可观宇宙外面，就是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
1: 哦，
0: 个平
1: 都
0: 行
1: 不
0: 宇
1: 是
0: 宙。
1: 本宇宙了啊，
0: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
1: 嗯。
0: 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1: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他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铅。
0: 那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1: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了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0: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他不是那个后半段，他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先好像这个
1: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
0: 对，
1: 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0: 对对，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氙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1: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儿，是吧？
0: 对，是的，
1: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他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它的那个行星是一颗8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
0: 对
1: 在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
0: 对，
1: 说
0: 对对
1: 他
0: 对，
1: 其
0: 我觉
1: 实
0: 得这个难
1: 是，
0: 度还蛮大的。
1: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他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0: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这个
1: 或
0: 就
1: 者
0: 不
1: 就
0: 太清
1: 是。
0: 楚了。
1: 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
0: 对。
1: 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1: 对，
0: 这样子
1: 要
0: 一
1: 黑暗
0: 种，
1: 森林等等等等。
0: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然后呢，他也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
0: 对。
1: 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
0: 总
1: 是
0: 有
1: 一
0: 些
1: 个，
0: 障碍，
1: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但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其
0: 是的。
1: 实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的，是很重
0: 对，
1: 视友情的一
0: 甚
1: 个
0: 至
1: 文
0: 我觉
1: 明。
0: 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生
1: 对，
0: 物，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
0: 没
1: 你
0: 错。
1: 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 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0: 嗯，只能说四个字啊。

0: 心灵相通。
1: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
0: 哎，
1: 然后
0: 对，
1: 而
0: 是没错，
1: 语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4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
0: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1: 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就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可能，
0: 对，而且你注意到
1: 影
0: 吗？就
1: 响
0: 是
1: 这个
0: 说，
1: 文明。
0: 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1: 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相对论包括就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0: 那是肯定的。
1: 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0: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样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的这个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啊，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它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它的一个这个星际航行的，因为它没有去重点去描述如何去星际航行，对吧？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说
1: 其实
0: 也可
1: 从
0: 以，也
1: 就
0: 会有，
1: 是主角的这个设定上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角设定的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0: 哎，没
1: 他
0: 错，
1: 本质
0: 是
1: 上
0: 的。
1: 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0: 是这样，
1: 所以这部片子它科幻的可能最大的亮点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对于外星的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思考和脑洞上。
0: 没错，
1: 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亮点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也许人家外星人会空间折叠，那什么？这其实 Rocky 这个星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 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就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啊。
0: 我是觉得这个更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

0: 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啊，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用范围最广的，
0: 它完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球表面其实有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因为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了、
1: 对，但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0: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1: 对对
0: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他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1: 这
0: 艺术创作还是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是我们人脑的局限性啊。对，那当然，这个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1: 是的，
0: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威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见。
1: 好，谢谢各位，再见。
0: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4: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声音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老路，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政政策上，中国都做了哪些努力，以便让经济尽早走出低通胀，让资本市场走出十年不涨的魔咒。本期两说，经济学人唐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在节目中对日本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
5: 日本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2012年之后就起来了，对吧？12年到23年，我记得是涨了100%多。所以其实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也许提前反应呢？
6: 这个跳跃有点大，说现在就像日本的2012开始反应未来，大，我就感觉不像。
5: 好，那就是其实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一波的这个 A 股的牛市，它可能跟我们结构性的变迁关系还没有那么大。今天的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新心理预期，或者说美好愿望和一个热情情绪的一个产物。
6: 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种大起大落情绪的波动很正常。你也知道啊，牛顿这么牛的人破产的，不要试图用理智去。
5: 对，这是一个情绪很，就是市场先生，永远你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东西去进行，
6: 而且永远不要说他错，
5: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他也不一定对。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中国跟日本很像，首先你觉得像不像？
6: 像还是像的，你最简单的说，你可以把日本当作一个比中国早起飞三四十年的一个状况，因为两国家很多方面都很像，只是它比我们早，所以市场上很多关注日本，觉得可以从日本这个以往的发生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是蛮有道理。
5: 所以这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嘛，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失去了30年，当然这个有点误会，是失去了20年。所以我们会重蹈这个覆辙吗？你想中国进入低通胀也是3-4年了，快4年了，对吧？这个低通胀还要保持多长时间？
6: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说重蹈覆辙吧。
5: 嗯，
6: 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会。
5: 就是你特别有信心的说不会，对吧？但是有种什么感受呢？就今天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第一个也是房地产，我觉得当年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超调，但是我从我的观点看，中国的房地产明显是超调了。你看，特别是这个对整

0: 个资产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对吧？第三个，然后老龄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压抑创新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政策取向上，我觉得也有点像，其实。
1: 这可以停了，这可以停
0: 了。可以停了。
1: 因为你说了好多嘛，说像，像是对的，但是像和一样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但是你要仔细看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你刚才提房地产，房地产是涨得很快很贵，然后下落和日本199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差异其实非常大。在近代经济史上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90年91年左右那会儿的股市和房市的双泡沫。这个然后泡沫破灭以后几十年都在消化这个东西，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话，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一定有泡沫。那么这句话如果稍微再说的准确一点，其实2021年是中国这轮房地产市场的顶峰。
0: 对对对，开始。
1: 如果你把21年和日本的90、91年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可比的尺度上其实低很多的。那会儿日本有泡沫和现在中国有泡沫是两件事儿。换一个表达，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取了那段非常惨烈的个历史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它是提前了把这个房价给压住了。
0: 但是它的核心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低通胀的局面没有解决。
1: 低通胀是另外一个问题，地产是一个问题的源头，但低通胀是这个我们现在和日本的之前那个低通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日本那个泡沫很严重之后呢，整个的经济往下，后来还在97年98年日本发生过一次很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境内的，就是日本境内的，其实媒体上讨论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是美国的什么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境内的，它的很多金融机构倒闭了，很大的巨型金融机构，就像国内这种前10这样机构好几家倒闭合并破产重组。日本后来的长期的通缩和这个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其实你看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情况当然也面临困难，但是和那个情况比还是要好很多。我再加一句，如果你再等5年在这里，可能问题也很严重。
0: 我来就梳理一下你的路径，就是当年日本在90年代的初期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传导到了金融机构，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后来日本，你觉得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原因。而中国在这个点上，就是你没有让泡沫发展到那个地步，然后就提前开始进行了治理，所以呢系统性的，然后我们也吸取了教训，在维护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这个稳健这件事情上，中国确确实一直稳字当
1: 头。对，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我们这个维护金融体系的招数比日本会多一些。
0: 这怎么说呢？
1: 这几年我们的货币一直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注资啊什么，这些招数基本上还没有用，还没有使用，这个政策储备还在，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那么一句话是西方哪儿来的，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把它稍微改一下，两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个人来的时候那个河流也不一样。就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形势和当初的形势，中国面临的情况和日本面临情况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比如说相似性很多呀，你刚才提了老龄化，提比如说中国和日本都是快速工业化，都是亚洲东部的人口大国呀，都很儒家传统文化基础啊，都很愿意干活呀。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异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对吧，再说一个货币。日本曾经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个事儿中国一直没干过，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偏紧的，我们没有用票子把这个泡沫吹大，然后再去面临一堆乱码一地鸡毛，我们是货币政策偏紧，所以资产价格一直没有到那个程度。
0: 所以就是他们的资产泡沫跟他们的那个宽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是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那一轮就是广场协议之后，他日本这个经济比较低迷嘛，低迷他谁愿意放弃高增长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松财政松货币，然后把这个经济维持住好多年，所以他维持了最后10年的高增长。然后呢95年之后的很多年就是替当年还债，而这一切的源头呢是在85年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干呢？广场协议是把日本的汇率升值了2倍。日本这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嘛，它升值2倍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外需内需都是收缩的。广场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故事的开始，是日本低迷40年的开始，一切的源头你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
0: 日本低迷24年30年对吧？
1: 你从85年开始算了，从85年开始现在多少了？差不多，对，40年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让日本的外部市场萎缩了， 然后内部是日本内部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一个社会，然后内需也不涨了，内需不涨，外需不涨，于是经济就是不涨，这个结果逻辑上是非常自洽的。
0: 所以你认为日本当时升值是个错误决策？
1: 不仅是个错误决策，是个灾难性的决策。日本没有广场协议的升值，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270第一波升到140-150，后来慢慢升值到80，没有这种恐怖性的升值，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路我们不太好预言，假设历史会怎么演绎，但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看日本这段经验教训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变迁的时候，似乎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经济体都是要涨涨涨涨，似乎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实不是的，增长不是常态，增长是偶尔的现象，偶然发生现象，不仅在日本，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看欧洲其实这3-4年也没怎么涨，现在这个这两年欧洲的这种停滞状态在媒体上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出现。其实看数据的话，欧洲从80年以后并不比日本好，所以说日本消失30年，你可以等价的说欧洲消失40年。
0: 这个倒实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经济体你在达到万元美金之后能够保持。
1: 这地方补充一个吧，以前有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有高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都是一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突破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能够突破然后还能够持续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反正总体说起来，增长是偶然现象，停滞是更普遍。

0: 为什么有用？它因为它整个降低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成本。
1: 对对对，我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财政它更像，就是说它是个托底项，但是它不是增长项。
0: 它是托底项，不是拔高项。
1: Okay.
0: 拔高那地方是要市场的力量去生长出来。
1: 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日本你觉得财政这一块不行，所以你的第三点，所以就是货币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0: 利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市场有很多不同意见。利率是什么？利率的本质是资金的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本质上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这个最高效的一个机制。
1: 对，
0: 资金价格是影响一切的，影响消费，影响投资，影响储蓄，影响创新，这个东西是影响一切。
1: 对，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0: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叫大成了一切的解药，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韧性确实很强，但另外一个我们面临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压力也比较大。
0: 日本当初受的打压挺严重，
1: 也挺严重的，
0: 对，挺厉害的。就加上我们内部市场潜在市场也会大一些，然后全球市场，而且现在美国2025年的美国和1990年的美国也不是一个美国嘛，对吧？这时候他对全球的掌控力也没有1990年那么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日本要好。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加上他自己在汇率在房地产
1: 都犯了错，
0: 在货币在个三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上都一言难尽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出台和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内幕，我们只是观察研究的人，所以是不是日本有很多的
1: 难言之隐
0: 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天2025年的中国比1990年1985年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参照系，我个人觉得都好很多。
1: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一个甬道。你刚才给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光已经在出现了，
0: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就是从高速到高质量。以前是用增长化解一切问题，
1: 对对对，
0: 以后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然后让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从市场里长出来，然后同时政策做一个托底工作，政策做托底，不做这个拔高的工作。
1: 吸取了部分日本的教训，有希望能够更快地走出低通胀。道阻且长，但是行则将至。
2: 当传统车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3: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
2: 当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城市街道穿梭，
4: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
2: 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
5: 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2: 一场万亿级的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加速展开，我们邀请到三位产业领军人物为您深度解读 AI 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价值。
6: 您觉得汽车加 AI 它算是一种跨界吗？
7: 本质上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为人工智能是 for everything。那么智能汽车的发展一定是要向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进阶，所以应该叫智能汽车的进阶。
6: 我们吉利这次进阶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7: 吉利呢，在几年之前呢就已经做了深度的部署。那吉利在2021年就开始部署新锐智算中心。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里边的头一家。目前我们的算力水平也是汽车行业里边最大的，我们有 23.5 个 EFLOPS 的算力水平。但数据吉利有很多的数据，有将近10个 T 的 token 的数据，然后40个 B 的这个模型垂类模型的数据，这个模型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以这个为依托呢，吉利开发了并且在年初发布了吉利的人工智能战略，就相当于我们叫全域 AI 的技术部署。
6: 好，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说咱们呢是全域 AI 的一个深度布局。
7: 对的。
6: 那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全域布局呢？
7: 吉利呢在思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时候，跟尤其是这个在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甚至是未来是有智慧的生命体这个方向转变。很多年了，就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视剧叫《霹雳游侠》，上面有一台车，就那台车呢，就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啊，它可以帮主人干很多事情啊，非常有智慧。那汽车的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突破跟进阶的这个前提下，它已经是成为了向智能体进阶的一种趋势。 所以极。

0: 在这个领域的布局的话，我们之所以讲 A 全域 AI， 那因为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业品，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新能源方面，你比如说动力域、底盘域、车身域，还有这个娱乐域、智能驾驶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学科类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向具身智能体的方向进阶的话，要解决 AI 全面赋能的问题。
1: 您之前提到的说智能化是新能源的下半场，而核心呢是软件，
0: 对，
1: 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在汽车的发展呢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软件定义汽车的阶段。实际上软件定义汽车并不意味着硬件就不发展或发展缓慢了，恰恰是硬件的发展促使了软件定义汽车的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软件定义汽车做好，要做好几件事呢，你比如说我们电子架构一定要特别的先进，它要对这个软件定义汽车要有支撑，有非常强力的支撑，这是一个我们叫神经网络的根基，就是电子架构。另外在各个领域都是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做集成化设计，就是底盘领域、动力领域、车身领域等等，它会从控制上越来越集中，也是从硬件发展上也是越来越集中集成化，这个趋势是这个汽车设计跟研发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把软件做好，你比如说智能化从本质上讲就要把软件做好啊，座舱也好，智能驾驶也好，那软件很重要，
1: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
0: 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1: 好，那如果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话，可能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些实时性、延时性，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矛盾的问题啊，那这该如何来解决呢？
0: 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智能驾驶。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场景之间的这些矛盾？你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场景，用穷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效率非常低的。吉利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套大模型，我们叫 AI Drive。我们每天呢会产生上万公里的数据，同时可以生成各种场景。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难以见到的场景，它可以自动生成。那生成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模型迭代的速度变得更快。我们曾经做了一次统计，在我们这个 AI Drive 模型的支撑下，我们这个迭代的速度，这个训练的这个提升的速度呢，可以是原来的几十倍。
2: 2024年，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全部开放了自动驾驶 Robotaxi 的运营区域，从技术验证到商业运营。从百辆级到千辆级规模，自动驾驶产业正在跨越商业化的临界点。当成本降低70%，当24小时运营成为现实，一个全新的出行经济正在形成。本次我们邀请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 CTO 娄天成解读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核心逻辑。
1: 小马智行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被行业定义为代际升级啊，这个代际升级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3: 自动驾驶车这里是没有驾驶员的，是无人的。其实这个真正的代际升级其实在于大家开始接受了无人这件事情。就在第七代之前，大家想象都是说，哎，你这个车无人会安不安全呀？
1: 对，
3: 能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呀？这方面，第七代之后其实开始要求更全面了，就是安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就我们能不能够规模上去，体验提升，成本下降，所以这些东西。
1: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世界模型啊。我们知道世界模型呢是当前自动驾驶技术演进的一个热点。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动模型是什么？
3: 好，就无人角度，我们训练的是一个 AI 的司机，这个司机要能够开车。那么关世界模型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司机其实是在仿真环境、虚拟环境中训练的。就怎么训练 AI 司机呢？的做法是说我做一个 AI 的虚拟的驾校，你在驾校里面自己每天去开车，然后驾校里面肯定有这个，对吧？有教练就告诉你说开得好不好，你自己去摸索去学习。整个环境是个虚拟环境，那么这个虚拟环境就叫做世界模型。
1: 哦，
3: 就是它是在虚拟环境
1: 里一个世界。
3: 对，它的世界里，当这里可以很简单，就是这个虚拟是要跟真实要非常接近，对吧？因为我这个 AI 的司机，他在虚拟世界中觉得自己开得很好，真实世界中他也一定要开得很好，他会觉得啊、哦，世界果然是这个样子。
1: 那你们小马智行是如何定义和构建自己的世界模型的？
3: 这个其实已经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就是它包括三个方面，对吧？一方面就是说世界模型要很有真实世界的生成能力，就在生成世界中很多元素，并且呢，真实这些元素它要跟真实世界非常接近，它需要能够处理，比如说其中一些交互，因为开车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互相车之间的交流嘛。那这个世界模型要能够评价，对吧？我这开车开的好不好？其实共同这个元素一起构搭建了这个驾虚拟的驾校，让那个 AI 的司机能够在里面不断的演进，这个其实是世界模型的关键。
1: 就是绝对是一个老司机。

0: 啊，对，至少他能够通过不断磨练自己，让变变成老司机，是个变成老司机整个过程。
1: 那如果要是想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的商业化，降本增效，这是一个你们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对吗？所以我们在小马智行第七代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方面，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的角度来让我们的成本有所下探？
0: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所以我相信对之后的商业化，对整个的这个规模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在这个自驾的这个领域啊，您是一个行业的老兵，所以您觉得自驾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城市的面貌啊，以及这个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状态进行一个重构呢？
0: 在10多年前吧，我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相信 AI 通过 AI 的进步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它能够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更优质的东西。首先，第一步，我觉得首先要做到就是 Robotaxi 提供这个出行服务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服务。优质在于，比如它是一个，首先整个驾驶体验，对吧？整个过程非常安全，非常舒适。其次呢，这个车辆，比如它是一个私密空间，你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私密空间。其次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服务，因为它，比如说，就是你在任何城市打，就是都达到一样的服务，就是希望就是用户喜欢这服务，给大家更大的价值。首先，这个事情本身提供个优质的出行服务本身，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目的。好，第二层目的，我觉得就是，既然我们不依赖驾驶员之后，那车的形态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方向盘的设计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车的很多面板也不需要专门为司机设计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个车内的很多体验上。那比如说车内，我们可以根据你这次出行的需求，给你专门定制一些车内的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你要是开会，我们专门有个开会的车，对吧？你要去一些，比如说你要去打网球，可以专门在一些提供给你一些运动的一些东西。其实车内的很多服务，我觉得是另一个，就以后车内变成一个出行可以帮助出行的空间。那么它这一点其实也是直接对车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当然，第三层可能才是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其实车和道路和人的关系其实会发生改变。就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应该说好几代人吧，大家想做自动驾驶、想做到无人的根本的目的。
2: 如果说自动驾驶让汽车拥有了智慧，那么具身智能则让机器人真正理解了这个物理世界。当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全面转型具身智能，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1: 您觉得，作为中国啊，现在应该如何来抓住这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机遇？
3: 首先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这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比前几次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中国的基础，还是从现在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变化速度上来说，中国有了独特的优势。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海外输出能力和廉价劳动力。我们的外贸合作，因为都是30多年的欧洲啊、美国的老家族，大家宏观的一致判断是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大家没有感受到。那在这一波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人才储备基础。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轮新革命的时候，去旧融新这个问题上，是企业自发的要先做 involution，再做 evolution，就是自我革命掉这些已有的优势，然后把新的东西融进去。这一块我觉得中国是很有期待性的。
1: 那好，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师红利这一方面吗？
3: 觉得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块和大学现在新开设的很多课程，这个人才培养上，那绝对是比欧洲和美国要好很多。那在这一块上，如果是在第二阶段能发挥出来，那其实我们能在第三、第四阶段会反向超过就是欧美的市场。这里面很重要，对企业来说，新人才的引进和新人才的培养，第二梯队的培养，然后第一梯队关键人物的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所以您认为人才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的巨大优势？
3: 是一个核心且很关键的优势。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3: AI 上面前几年我们还觉得落后很多，但实际情况，DeepSeek 的出现，大模型的出现，我们觉得并没有落后很多，反应速度也够快。那反观从运控上面，以前波士顿动力干了好几十年的事情，那我们国内现在宇树啊各方面的机器人企业在运控方面的带动，加上院校的加入，我们反而反超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事情上，如果是大家就是把 Multi 这个事情融合这个事情和商品端和生产制造端、出口端，大家抱团，包括后面人才梯队的一步一步跟上，我们觉得是很有优势的。以前在工业革命和汽车革命还有手机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储备，但这一波不太一样。
1: 中间科技是如何定义自身的智能化核心优势的？
3: 我们希望通过做人形， 而且跟国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

0: 包括英伟达、OpenAI 啊，长期的一些交流和合作，还有国内一些大厂的一些合作。那我们是从人形去做整个技术的顶端架构，降维下来，降维下来以后，我们去做我们的四足机器人，然后再反向下沉赋能到我们的原有的 Smart Garden，就是园林自动化的一些割草机啊、泳池机啊。因为我们深刻相信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说，生产制造它是一个升维的过程，技术也是一个升维的过程。但是从技术往下，消费市场要也从一个降维，就是从做最难的研发，降维到下面的每一个产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鑫。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鑫。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0: 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11: 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0: 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11: 对，这个趋势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0: 这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跟你聊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在全球资金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人民币其实是也有一次巨大的重置， 或者说上升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机会，像上海和香港这种离岸在岸金融中心的位置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你说今年可能是为货币体系来讲意味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

0: 能对跟钱有相关的很多事情，它都在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长出一些新的机会出来。
1: 非常同意，而且就人民币是其中的这个叙事的一部分。
0: 一个而且最重要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吧？所以到底毕竟是金钱永不眠，这个钱这个概念在定在什么地方，其实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最近这个市场变化的有点大，我看到美元最近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美元信仰就有一些变化的这种感受吗？就是这个变化你觉得是25年它是一个很突发的现象呢，还是说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110多嘛，现在就在这个100，好像我听你的意思是还要往下走的这种感觉，是吧？就大家其实挺关心的。
1: 对，对我而言，就是我看美元已经看了有快30年了，确实跟这个过去这些年都特别不一样，过去30年都不太一样，至少是我关注这个美元的30年是不太一样。首先它发生的时点很特殊，其实比较明显的贬值是发生在4月份它宣布加征关税以后。
0: 对对对，4月2号嘛。
1: 对，一个标准的经济学会说，如果美国加征关税的话，它的这个美元应该是升值的，别的货币是相对贬值的，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第二就是它发生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奇怪的变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0: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么走的嘛，就是你只要全世界有坏消息的时候，美元是最后的安全港湾嘛。
1: 然后这次你就突然就发现，你如果你假设美元是个安全资产，你的假设就错了，美元被市场当成是一个没有那么安全的资产了。我觉得这是可能和过去30年任何一次的这个美元的调整它都不同的地方，所以确实有一种特别和往年感觉不同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吧。
0: 对，就是你自己原来说的叫做结束的开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美元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然后一直到71年美元脱钩黄金，这么经过这些年来形成的，你是觉得是这件事情的结束的开始吗？
1: 对，我是觉得我自己用的语言，对，就是结束的开始，英文说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美元作为一个全球的霸权货币的时代的终结的开始。这个终结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几十年后往回看的话，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也许202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
0: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1: 对，没错，就是看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看这个从不同的时间的段来看这个问题。就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政策，他虽然仍然强调他是一个强美元政策，但是他已经把强美元政策的这个内涵改变了。他说我们强美元只是希望我们美元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货币，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美元汇率一定要强。他这是对过去很多年强美元政策的一个重新的表述吧。他等于是一个有意识的让美元吸引力在变低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稍微远一点，我们就是看过这个1970年代以来美元大概有过5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过程。一次是71年初，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那段时间美元进行过大幅贬值。第二次就是75年到79年这段时间，美元也发生过一次大幅的贬值。当时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滞胀，第二个是他当时换了，在那几年时间其实换了3任联储主席，就是像走马花一样的换这个联储主席。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让全世界非常的这个担心和失望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大幅贬值，就是85年前后广场协议的时候。
0: 那时候他们是逼迫日元升值吗？
1: 逼迫日元升值，还有德国马克。
0: 德国马克，
1: 对，等于是强迫这个美元相对别的货币贬值。然后第四次贬值就是89年到91年的时候，美元也有过非常明显的贬值。
0: 那当时什么原因啊？
1: 当时美国其实发生了一轮衰退，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贬值就是2002年到2006年，这轮这个美元也贬了很多，贬了30%， 这轮的核心的这个叙事是两个，当时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以可能取代美元
0: OK
1: 取代美元，所以一边是担心美元的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影响美元的这个估值，一边是有一个替代的叙事说这个欧元会崛起，所以当时美元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
0: 你说完到说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这五次的总和。
1: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能够导致美元贬值，但是只要任何一个是成立的，它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0: 你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就让我有点想起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他们的那个霸权稳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世界霸主，霸主呢，霸主的责任就是说我输出秩序，但是呢我也提供庇护，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比如美元也好或者荷兰盾到英镑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我输出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货币秩序。
1: 对，
0: 但是这个我输出秩序然后大家能够接受，是以我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品，对吧，为先导的。现在你不肯提供这个公共品，那我也就没有义务去接受你的这个秩序。
1: 对，是的，然后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货币。
0: 我这一年也一直在想就谁能替代，就当我们到时候结束一段旧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感情。所以就问题是今天的核心是谁能取代它。
1: 有两个货币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是欧元，一个是人民币。
0: 我们先说一下欧元吧。如果货币的基础就是你要信任它，然后你有安全感，那么是个主权，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所以我是从欧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这个事情它就在我这里过不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么多的主权国家中间，我的德国和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啊，和希腊中间的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任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创新啊，就经济的创新啊，生产率的这个增长上面，我觉得就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从你的货币的一个本身的属性来看，我就很觉得欧元要取代美元，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 我其实同意的，我同意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欧元是一个远看还挺美好的，
0: 对对 对，可远观不
1: 可
0: 亵玩。
1: 对，然后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做任何具体的事情都很困难。
0: 对，它太张力太大了。
1: 对 对，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去欧洲访问，欧洲有至少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它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二十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0: 怎么发，
1: 发给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吵不清楚的。
0: 利率怎么定呢？所以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1: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是只有
0: 人民币。
1: 对对对。
0: 哎，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0: 那会是上海？
1: 这只能是上海。
0: Okay.
1: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可能也许没有之一，它才可以实现。
0: 哎，我先这个要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1: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
0: okay,
1: 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0: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 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记得是。

0: 这是你从10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1: 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0: 对对对，参与深度参与
1: 参与或者亲历了一
0: 参与，对对对，亲历者。
1: 对，当时10年前应该是11月份 ，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
0: 篮子
1: 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当然，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
0: 嗯。
1: 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0: 哦，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1: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
0: 嗯，
1: 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20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0: 我们抓住了
1: ，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20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再挖自己墙角，
0: 对，国运来了的感觉。
1: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 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
0: 嗯，
1: 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
0: 嗯，
1: 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先给你做了。原来你做这个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
0: 嗯，
1: 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0: 嗯。
1: 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安全感，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0: 规则
1: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可置信的规则，
1: 可置信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 ，OK， 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 费的渠道，或者是给你开个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0: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1: 不，上人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人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
0: 嗯，
1: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儿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 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
0: 嗯，
1: 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
0: 嗯哼，
1: 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
2: Okay.
1: 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
0: 嗯，
1: 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

0: 新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1: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20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97、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那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的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1: 不用谦虚，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0: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它都是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它冲击一定很大呀，它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力。它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它保证它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四梁八柱是稳的，它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它还也对。它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骨架的东西管好，大的这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11汇改是10周年，
1: 10周年，
0: 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对吧？
1: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想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舨，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1、2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1: 十几，对，15%了。
0: 对，然后欧元是个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
1: 没
0: 题
1: 感
0: 啊，
1: 觉
0: 对
1: 哈。
0: 呀。
1: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是有益的。
0: 强大的货币，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1: 是。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然
1: OK。
0: 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这
1: 成
0: 对，
1: 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0: 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

0: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的副院长、中银科技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刘少轩先生给我们带来主题分享，掌声有请。
6: 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对 AI 应用成熟度方面的一些研究和一些思考。我想呢，今天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所以首先呢，我想先从技术的角度啊，谈一谈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热点，包括我们的一些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热点背后蕴含的一些挑战和机遇。那我相信啊，大家肯定最近都很关注这个养虾，是吧？我们说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百魔大战的这个硝烟当中这个走出来，现在又要迎接这个千虾大战的这么一个风起云涌，是吧？这个 Open Cloud 呢，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说技术迭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黄仁勋其实说过，说这个大模型的出现是 AI 的这个 iPhone 时刻的这个到来。那 iPhone 时刻的到来是推动了我们上一轮叫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的快速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生态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大模型所推动的 AI 的这一波智能浪潮当中呢，这个以 Open Cloud 这样的这种工具出现，或者说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出现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时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 Open Cloud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说 AI 技术从原来的聊天机器人，对吧，第一代，到我们的可能呢是完成一些低代码的，就是流程非常标准，然后意图非常明确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辅助工具，到下一代我们说 Open Cloud 这样代表的可能是我们讲具有推理能力，能够把一个模糊的概念把它分解成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任务，然后呢去执行去完成，就从一个会说到会做的这么一个转变。所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养虾也是有风险的啊。如果说大家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可能你去淘宝、去天猫、去这些平台上，你去找，会有很多这样的服务公司去做什么呢？去帮大家上门去安装这个龙虾。但是最近一两周呢，如果你再到这些平台上去看呢，你会发现又冒出来很多公司呢，它是上门去呢帮你卸载这个龙虾，是吧？所以这个技术变化很快啊，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闭环啊，从安装到使用到卸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就当我们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这个技术如何去应用的话呢，这里面蕴含着非常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我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呦，华南的一个还规模挺大的一个制造型企业，这个仓促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上马，结果呢造成什么问题呢？产线72小时的停线，直接的损失可能就超过2000万。我看今天我们好像也有在法律服务业啊从业的，这个待会可能也会有一些分享，是吧？那也有法律服务业的这些企业，在没有做好风险防范的和我们的数据安全合规性的这么一个把控的情况下的话呢，仓促的上马，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大量的客户隐私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泄露，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形象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个 Open Cloud 我们没有把它规划好，这个龙虾没有治，还没想清楚怎么养的时候呢，你就去养了，就像是你把这个家门呢打开了，然后呢毫不设防，对吧？连这个门口连个保安和这个叫密码锁都没有，这样呢大量的这个可能呢是非不是你希望的这个人群呢进到你这个体系里面来，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热点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呢，实际上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大家随着这个我们叫生成式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企业呢一个方面焦虑害怕呢错过这一波发展的浪潮，第二呢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所以呢也买一堆服务器，买一堆卡，是吧？设置一个叫特种兵或者一个项目组团队去实验各种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但是呢 MIT 的这个报告，去年年中的这个报告叫什么呢？生成式 AI 的鸿沟。这个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企业之后反馈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那生成式 AI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在他们调研的企业里面呢，只有 5% 不到的企业呢是看到了收获， 95% 的企业的 AI 的投资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所以呢，那到底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它创造的价值啊，如何去实现，是吧？这个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技术的这个变革，我们回望历史，我们由历史来看未来，因为历史它会惊人的相似。我们看上一轮的，我们说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的变革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啊，美国的一家龙头企业啊，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的叫好时巧克力。那这家公司呢，在1999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啊，投入了 1.2 亿美金，这个 CEO 下台的时候，他不由感慨说，这就是我花了 1.2 亿美金所换来的代价吗？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工作丢掉了，他被这个炒鱿鱼了。为什么呢？就好时呢花了 1.2 亿美金去投入公司的信息化的这个升级，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叫数字化转型。那结果的话呢，因为管理上的不当，我们讲技术它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绝对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在数字化转型时代，我们经常讲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是技术加组织加管理，只有这三个
方面呢能够实现有机的协同呢，这个技术的转移呢，或者说我们叫数字化的转型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目标和效果。那好时呢，当时呢99年应该是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就在感恩节在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他们呢把三个系统呢非常激进的同时上线，就是 ERP 的系统、SCM 的系统，再加上这个 CRM 的系统。在我们说组织没有调整、人员没有培训、流程没有完善的这个情况下，激进的、仓促的把这三个系统呢一块上线，后果可想而知，是吧？1亿美元的订单，这个没法交付，直接的损失超过这个几个亿美金，所以呢 CEO 被迫引咎辞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当技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要发挥这个效果，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技术之外来看这件事情怎么去做。那这是这样的一个驱动呢。我们去年呢，就是我带领团队的话呢，也是在蚂蚁集团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下，我们调研了国内的60多家企业啊，我们做了一个 AI 应用成熟度的报告。因为在业界呢，我们说我们对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啊，有非常多的模型，有非常多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标准，是吧？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我们来看待 AI 的应用的这个成熟度的话呢，实际上在我们推出这个报告的时候呢，当时行业里面还没有啊。那团队的小伙伴呢也非常有才啊，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呢起了一个名字叫 M Square， 然后我们讨论下来叫 M Square， 叫 AI Adoption Maturity Model。你看有两个 A 对吧 ？AI Adoption 有两个 M Maturity 啊 Model。因为呢我们这个模型呢它包含5级6维，所以呢是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结构。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呢当这个企业真的能够应用好 AI 之后的话呢，我们说呢企业的业务的增长呢会有一个指数级的这么一个爆发。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平方的一个关系啊。那当然了，我们说 M 呢它也英文里面也有方向和目标的这么一个寓意，就是说这个是前程远大的一个目标，能够实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啊。那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估计呢我没有时间把这个报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细节呢能够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这个详细。但是呢待会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链接，实际上大家如果拿出这个微信啊，你就搜这个 M Square 啊，就可以有一个小程序，是吧？里面有我们报告这个整个报告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内容。那我在讲呢，就是我们说企业的AI 的应用呢，我们把它第一呢，我们做了一个等级的一个划分啊。我们认为企业的这个 AI 应用呢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呢叫实验探索。实验探索阶段呢，企业呢它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 AI 应用的一个战略规划，那么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个体的小团队的一个实验摸索的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企业并没有专门的预算，没有专门的人员啊，没有专项的这个支持来推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属于一个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探索这么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我们说局部赋能。局部赋能就是这个时候呢，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这个 AI 的应用，也有一些投入在一些部门一些局部的一些业务上开展 AI 的这样的这个应用，所以更多的是一个点的应用。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加 AI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说是一个体系优化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企业呢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对 AI 的应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规划，在不同的业务部门之间的话呢，也在做这样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协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是说是从这个加 AI
到 AI 加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你看这个学者研究喜欢把这个词调来调去，是吧？这个加 AI 和 AI 加到底有啥不一样，是吧？那我们说呢，加 AI 呢， AI 呢只是工具和外挂。就加 AI 的这个阶段呢，流程不变，我们只是关注呢效率的提升，就业务也没有发生变化，流程也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关注的是怎么应用 AI 的作为一个工具去降本增效，这个是我们说加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在 AI 应用的时候把它当作工具的是做什么呢？其实流程没有发生变化，我只是加了一个，比如说我在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客服，它能够帮助我去解答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对吧？我在这个生产制造环节，我加了一个智能的这个巡检，智能的这个质控 AI 的这个质控，那或者是我在这个报表分析的环节呢，我加上一个 AI 的报表的分析数据的处理，是吧？那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是加 AI。 那 AI 加是怎么样的？ AI 加呢，把 AI 呢不是当做一个工具，而是当做一个引擎，就是我们要把 AI 作为我们去重塑我们的业务流程，去创新我们的业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力。那可能的价值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讲的仅仅是降本增效了，而它会开辟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创造新的价值，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而是我们在重塑这个行业的竞争的格局。如果是 AI 加做得好的企业，它实际上在先行的这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这个领先的企业已经把 AI 作为它跟竞争对手进行差异化，而且形成它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壁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是吧？那我们说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我们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生态重构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讲，我可能我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在企业，我自己企业的内部，我怎么通过 AI 去赋能我在产业链上下游跟我的生态合作伙伴如何协同，如何创新，如何协作。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少的，可能只有刚才黄市长提到的美国顶尖的几个企业，我们说它是在这个技术以及技术的应用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说认知引领，它在开辟整个技术创新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五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来评估一个企业处在 AI 的哪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呢，我们要通过六个维度。前面讲数字化转型，在上一个时代我们说是要从三个维度去判断，从技术，从组织，从管理的角度。那么在 AI 的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说评估一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我们从六个维度，六个大的这个维度去进行判断。一个呢是我们说组织，另外一个呢我们首先应该讲是战略，战略是明确方向，对吧？战略到组织到数据到技术到应用，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商业的维度。我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这就像一个是最近这个商业航天也很火，是吧？我们说就是像这个火箭啊。那这个战略呢是指令舱，它决定火箭飞行的这个方向。那组织呢是推进器，只有组织调整架构变化才能够落地执行，所以呢它是推进器。然后呢我们说数据呢非常重要，数据呢是燃料，数据的质量和数据的纯度，我们就像这个燃料的纯度，就数据的质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它飞行的高度，它能够到达的地方，就天花板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盲目的只看这个大模型参数或者大模型运算的这个能力，其实比拼到最后，我们说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未来的竞争的下半场的决定竞争胜负的这个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呢，是在于这个数据啊。那第四呢是这个技术，是吧？技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调控器，对，调控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动态的来进行这个调整。
然后应用的维度呢，是我们这个火箭飞行的它的轨道，是吧？那决定我们在。

0: 在哪个轨道上飞行，我们在哪个地方去竞争，在哪个地方去为客户创造价值。那最后一个呢，是商业维度，就是我们最后的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为企业啊，为客户去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维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所要到达的这个星球啊，就是我们讲的诗和远方啊。那所以的话呢，在整个我们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前面讲到这个企业很多时候呢，它并在面对 AI 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用它，是吧？在什么地方用，这个是可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呢，不仅提出了一个诊断的一个报告，我们说首先呢，这个成熟度呢，我们会通过六个维度啊，21个二级指标体系，100多个三级指标体系，对一个企业从六个维度上它的 AI 应用的成熟度呢进行一个诊断。就像我们医生说，我们先要做各种这个检查，对吧？啊，我们才知道这个病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然后光是知道了他的现状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改进，或者说如何去调理啊，如何去变得更好。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诊断的这么一个工具，它更是一个我们说改进的一个指南，或者说一个导航，对吧？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说 AI 应用应该怎么来做啊，我们说要回答9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2个识别、4个明确、3个评估。这2个识别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说识别企业当下的这个痛点和 AI 应用的商业的这个合理化。那我们的一个观察就是，那些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他们在最初去推动这个 AI 的应用的时候呢，有一个黄金三角这么一个法则，就它一般会用到什么呢？我们叫高频次、高价值和高感知的这样的这个场景。首先从这些场景入手，从这些我们说业务端这个入手，是推动 AI 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黄金三角的这么一个法则。那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对吧？其实对于企业变革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企业在做变革管理都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打破原有的这个习惯，要打破原有的这个流程，那这个在企业内部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这个是非常反人性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来说服那些怀疑者？那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快速的实验的一个实验改革当中呢，要让这个企业看到成效，所以要选择那些我们说高频次、高价值、高感知的业务场景作为你 AI 应用的尝试改革的这个第一步，是吧？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呢，我们说要能够非常清晰的识别，就是测算这个场景的 ROI 是多少，就是我们的投入产出，以评估它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可行性。那么4个明确呢，就是我们要明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参与者。那么任何一个数字化的转型也好，我们的 AI 的应用在行业的应用也好，特别是当下我们说 AI 的应用呢，它一定是一个一把手的工程。就如果没有企业的最高决策层的祝福，我们说授权和参与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应用的尝试或者改革呢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那当然光有这个1号位的挂帅是不行的，你必须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参与人员的这个职责要明确。那第二个明确呢，我们说要明确它的技术可行性，就是我们说它数据是否能够有支撑啊，所需要的数据是否可以获得，这个数据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子的，那它的合规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 第三个明确呢，我们要明确技术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力是否足以支撑我们这样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改革，对吧？那么如果技术能力不足，我们怎么样获取这个能力？是通过内部的这个投入，还是通过外部的这个合作，或者是呢，我们说通过购买，就是并购的这个方式得以实现。那么后面还有三个这个我们说评估，那这个呢我不展开来讲了，就是我们说一个企业，我们要看它从不同等级的这个跃迁，从我们说从比如说从实验探索到局部赋能到体系优化，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说这九个问题呢，是在它不同等级的时候跃迁的时候呢，这个九个问题呢都必须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思考啊。那当然了，我们围绕着四个不同的行业啊，深度的进行了这个调研，是吧？也观察到了不同的行业它在 AI 应用的过程当中啊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行业的先导者啊，我们说先行者啊，他的一些经验。那我们说比如说金融行业，我们调研了这个十几家金融机构，深度的这个调研，就是跟这个金融机构的核心管理层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调研啊。那有四家是我们做了这个详细的这个案例的这么一个撰写的。其中有一个我们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像太平洋保险啊，它在 AI 的应用的在国内的金融机构里面，我们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也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说当下做的比较好啊，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变革者。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观察到金融行业的就是从一个辅助决策到一个自主金融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我们说从原来的这个我们叫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工具，是吧，变成是可能我们的一个数据分身。比如说太平洋保险，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复杂的这个比如说健康险的这个我们说理赔的确认方面，现在已经通过 AI 的智能体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实现了很好的这么一个替代，是吧。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说金融行业呢，本来应该说它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条件是最好的，就数据非常全，颗粒度非常好，对吧？但是呢金融行业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数据要素的价值的充分发挥啊，除了我们说规模，就有三个 V， 对吧？ Volume, Variety 和 Velocity， 就是我们说规模、多元和这个流通的速度。在金融行业呢，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数据要素的流通在行业内因为这个行业的属性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啊。那汽车行业，然后我们调研了这个也是非常多。然后健康行业大家可能最近应该比较热的这个阿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非常好的一个 AI 的一个智能体，是吧。那我们当时去调研的时候，跟这个蚂蚁的健康的总裁这个张俊杰张总，我们在交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想好这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时候他们叫 AQ， 是吧， AQ 叫RQ 就打喷嚏，是吧。还有一个呢就 answer your question， 哎，大家可以去用一下啊。我们的案例里面有深入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也不讲了。大家可以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这个我们的报告，也可以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体验。最后呢我在讲的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技术的扩散，特别是 AI， 它将来呢要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技术转移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说门道门，就是从科研院所的大门推向市场的大门从纸到纸，是吧，从这个研究的论文到变成 IP， 然后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科学家是这个 PI， 是吧，然后实际上呢我们 IPO， 是吧，把这个论文的纸变成是流通的这个钞票的这个纸。但是呢这个技术转移的过程呢，其实它包含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市场、不同行业、企业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技术转移的这个发生。实际上每一次企业它去寻求它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往往是通过技术转移的这种方式去实现的啊。我们要培养这个学生的话呢，要具备五个方面的能力，这个是能够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必须的这个五个方面的能力，叫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懂法律和懂管理啊。我们要培养四类的这个人才，我们叫今天也叫科创合伙人嘛，就我们要培养科学家的事业合伙人，培养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者，培养我们大中型企业的技术高管，以及我们技术转移的服务专家。好，再次感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美术课交作业，
5: 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6: 公共场合吸烟，
5: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6: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5: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为全球开发者与产业界搭建系统性交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大会的部分精彩内容。
1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计算研究院院长、杉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葛东东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是智能计算、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掌声有请。
14: 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组委会邀请，这主要是分享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对AI for Science 跟 AI for Engineering 是吧这方面的一些最近的过去的两年一点新的发现是吧。对，这个就是说过去这大概有一年多吧，大家注意到就是 AI for Science 可能从政府是吧到产业界都提的很多是吧，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概念是吧。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内核是什么，然后就是说它有哪些工作是吧，这些其实就刚才比如说大家也提到像邵轩刚才讲的像龙虾，就这里头有很多工作呢就已经其实就是随着这个大模型的能力增长嘛是吧，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里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就是说已经非常显性的显示出来，并且对我们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是吧，当然对 science 也有很多影响。今天我讲的嘛就是说我来分享的这些工作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已经听多了太多的这个大模型啊智能体啊就这些工作了是吧，我讲一点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吧是吧，争取在我整个的演讲里是吧尽量不要提到大模型了是吧。我们说到 AI for Science 的话就是说这儿就提到说它怎么来看它这个概念是吧，为什么会比较热门是吧，当然它就从过去这两三年或者过去这五六年吧它这个慢慢是形成了一个概念是吧，这概念大家也知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是吧，比如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 大概从最开始的时候，从 ImageNet 是吧，从 AlphaGo 是吧，就从这些工作中，大家慢慢意识到说 AI 的比较强大的一些威力是吧，然后就是说它慢慢的扩展到了像物理、化学是吧，材料、生物各个。

方向上去。在大概5、6年前的时候吧，从美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基金上，NSF 啊，还有能源部啊，都把这个明确的说，把 AI 作为这个科研的一个基础体系中，是吧？当然也跟硬件上，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计算的，一些装置啊，大科学装置是吧，深度去融合是吧？所以从国家层面来倡导这个事情，一直到去年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包括这个 AlphaFold 啊，包括 Hayton 是吧，获得这个诺贝尔奖是吧？这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就是 AI 可以对于 science 的一些基础性的。领域和工作呢，产生一些突破性的贡献，是吧？这个就是说，所以也就是过去这几年，是吧？就一连串的一些科学上的突破发现，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 AI for Science 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是吧？甚至说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主要的原动力，是吧？都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事情。我们国内其实对这个工作，对 AI for Science 一直很关注嘛，是吧？大家也知道，是吧？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可能鄂维南院士提的比较多，是吧？鄂院士也是我们交大 AI 学院目前的负责人嘛。鄂院士就是就一直他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 AI for Science 呢，特别从计算的角度来讲嘛，是一个计算范式的一个跃迁，是吧？或者说一个变化，一个演进，是吧？这个眼睛就是说我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各种科学问题里，是吧？我们做计算的时候，是吧？就大量的大家也知道，大量的这种理论证明，包括算法分析，包括最后的工具实现，是吧？都是在传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科学计算是在一个超算的概念上，是吧？在这个 CPU 为架构的一个主题架构上进行这种高精度科学计算进行的。这些进行就是往往就是说是非常传统的，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沿用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在数据驱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怎么把 AI 这些数据驱动的这些工具和能力，是吧？跟传统的这些数字算法呀、建模方法、高性能计算这些协同起来，是吧？然后说对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吧？能够产生突破，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提法，是吧？我也注意到，大概就在1、2个月前，是吧？张平文院士，是吧？张平文院士也写过一个论文，是吧？也写过一个文章吧，是吧？指导性的文章，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跟鄂院士的提法是比较像的，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说，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传统上是最过去几十年我们沿用的这个机理驱动，是吧？机理驱动说白了就是说，就刚才说的是，我们通过这个自然科学规律，是吧？对它寻找这个一个比较符合机理的一个建模方法，是吧？去把它用数学表达出来。然后用一些这个数学的分析和数值计算的工具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就这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工作，是吧？比如说像飞机的这个设计，是吧？流体力学里边的一些工作，包括有限元分析，是吧？有限元分析，这个冯康老师做过很多先驱性工作嘛，就这里头像工业软件啊，像这个结构力学啊，像这个比方说建筑啊，是吧？这个桥梁的受力结构都有很多工作，是吧？是这些传统的做法。但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嘛，过去10年，随着这个大数据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就是数据驱动这条路径也慢慢成熟，是吧？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嘛，就是数据成熟，就是比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是吧？大量的各种预测性啊，这种工作是吧？解读工作，这些就是说可以直接的应用于科学发现和研究，是吧？也当然也应用很多产业，是吧？就是说 AI for Science。包括，然后是 AI for engineering，或者说我们 science 得到一些突破以后，science 再 for engineering 是吧？for society 是吧？就有大量的这种新的涌现啊。这里头当然最开始就像 ImageNet 为代表的这图像识别是吧？到 AlphaFold 为代表的分子结构预测，就这些工作是吧？这些工作大家也注意到，像 ImageNet、像 AlphaFold 这些，就是说很多时候它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比方说一些机器学习方法或者深度学习方法的。它对于这个事物本身的机理分析其实没有那么强调，是吧？没有那么强调，或者说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说机器学习，或者说 AI 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不问因果，只看结果，是吧？对，我不需要知道前后因果，不需要知道这机理，直接把这个结果给它推测出来。现在就提到了第三种范式，就是说我要协同计算，就是这两种方式呢，我要把它融合起来，然后在每一个环节科学发现的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双方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是吧？他提了三个观点嘛，就是用机理，用数据。对机理模型是吧，随时可以进行修正和更新是吧？然后呢，在数据模型我们去做直接的这种推演的时候呢，我们要
注意把它这个物理约束。

它嵌进去，保证它就是在这个物理合理的范畴下进行演进。再有就是说这两个方式呢就彻底融合起来，是吧，进行一个协同演化。对，我这儿就是画了一个草图，是吧，就是这里头就是说每一种方式呢它各有各的优缺点，对吧，就是像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很清楚，说它优点就是说当我们用传统的做法，我们可能听众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吧，都在讨论说 AI 它到底能做，在我这行业能做什么，是吧，那对我们传统这些做法大家很清楚，是吧，它很多时候哎我这个模型我是有可解释性的，是吧，我这个通过超算我能保证它的精确性，也能有一些理论上的保证，是吧，但是呢往往面临着比如说我这个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机理怎么回事，我才能建模，是吧，我才能才能把它这个眼睛给说明白，但同时呢可能计算代价是非常高的，是吧，它不就要算很久，可能有时候算不出来结果，是吧，就是一个主要的瓶颈，包括说参数会很敏感，对吧，比如说像大家知道是一个复杂演化体的一个蝴蝶效应，是吧，会造成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就会造成很大的扰动，对吧，然后就是说像数据驱动模型呢它也有很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机器人强化学习，是吧，这条路线它就很快嘛，对吧，这里头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很好的，具身智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对吧，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大家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它进化得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相比于波士顿动力，大家知道它一直以前是机器人的标杆，这几年它为什么声音没有那么大了，很大程度就是波士顿动力最开始的这条路线，过去这些 AI 机器人这么多年的路线它基本上是沿用一个 MPC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大家可以把理解中传统建模和精确控制的一个计算，但是这个效率就比这个强化学习就慢了特别多嘛，是吧，在强化学习大概四五年前吧，从那个瑞士开始，是吧，有这条路线，是吧，开源以后就是说我们中国机器人公司迅速跟进，是吧，大家也看到演化得很快，对吧，从去年和今年这个春晚就可以看出来这条强化，说比如说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计算代价高，是吧，你比如刚才再回到这个具身智能，是吧，我以前不做具身智能，后来去年哈佛有个老师来找我，用强化学习不用这个 MPC， 是吧，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计算方式，就是它那个瞬时反应很慢，是吧，我说有多慢，他说可能一个我们要解连续态自动驾驶的，你如果把它按机理驱动来建模，你要把它就是说要不断的解一些这种非线性系统，你门解一个系统，是吧，都是按说应该是秒级，甚至说这个零点几秒这个级别就需要把它解出来以应付这个复杂的计算环境嘛，但是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些计算方式呢可能需要最坏的时候可能计算一次需要几万秒，所以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确控制或者说机理驱动这个方式被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在这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有很多大家也在寻求各种解决方式，是吧，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大家说那我就还是这个机理驱动的方式，那我既然算不动我怎么来加速这个计算，就加速计算，那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过去这些年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是吧，比如说像一些专用的这个设置的对一些专用问题的一些专用硬件，是吧，比如说像 FPGA 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SIC 啊，是吧，就各种各样的架构设计，是吧，当然这里头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是这个比如说一种很大的这种大科学装置，是吧，大科学装置我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知道有一个创业公司叫斯朗科技嘛，是吧，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就跟美国也很像，是吧，美国有一个对冲基金嘛叫第一校，第一校呢它是美国的应该是前第四还是第五大的一个对冲基金，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他们就造了一个大机器嘛叫做安童，是吧，后来又造了一个安童二代，是吧，斯朗其实跟他们对标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有一个特殊架构的机器，里头有大量的芯片，是吧，然后呢就是说从带宽到通讯机制到内存共享机制都做一整套的这个专门的设计，为了做这种巨大的它这个芯片呢本身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芯片叫 MAPU， 是吧， MPU 这个就代表着 M 就是 Matrix Acceleration 嘛，就本质上就是代表着一个矩阵加速的，它对矩阵运算特别友好，是吧，所以它有这种芯片呢就大量的这种芯片堆叠，是吧，形成一个这种超级大的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呢就专门来解决一些比如说分子动力学，是吧，这种计算，那这就是一个思路，是吧，它跟安童的做法是一样的。

就对标的就是美国蓝桶这个机器是吧？优点就是它能解得很快是吧？比传统的这个，比方一个超算集群，能同样的一个问题放上去，它有可能能快2到4个数量级，所以这个能快很多。但就是缺点就是说它非常专用吧是吧？就专门来用来解决某些问题的，主要是用来做这个电池的这个分子演化这些计算的是吧？一台机器要2个多亿，所以是非常贵的机器是吧？非常昂贵的机器。然后这些设备啊什么的，包括说它那个计算那个可能对那些编程要求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就是说，缺点和优点也非常突出，但是也是 AI for Science 一条大家正在探索的路子。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很自然的我们会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那很多科学问题我们 CPU 算不动嘛，是吧？所以要用伊朗这种特殊的大机器来算。那这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用 GPU 来算啊？对吧？GPU 现在大家，比方说全国建了这么多算力厂，对吧？包括很多国产芯片是吧？造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用 GPU 去解决这些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往往对应的，说白了，这些科学问题对应的是很多大规模的这种超算问题是吧？需要高精度是吧？同时也需要速度很快的把它解决掉。那就是说，我们去看，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现成的这个 GPU 算力，也不需要是专门去造这种专用的科学装置，那为什么不用 GPU 呢？是吧？这儿我写了一些理由，是吧？就这就是说，也不是理由，就写了，就这儿有一个对比图，就 CPU 和 GPU 的一些特点比较嘛，是吧？就是它各有优缺点嘛，是吧？但对 GPU 来说呢，它就是说它确实并行能力很强，是吧？并行能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很少可以看到它把它拿来做这种科学任务的超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GPU 它虽然并行的这个核是吧，这个 call 很多，但是每一个 call 呢，它执行不了特别复杂的计算任务。另外就是 GPU 它本身也有一些别的特点，你比如说它的物理精度往往是比较差的，是吧？可能只能到10^-3、-4次方，然后它每一次计算其实有一定的随机性，是吧？就不是完全稳定的。总之就是各种问题，导致说大家在真正的执行这种超算问题来解决一些科学任务的时候，很少把 GPU 纳入一个思考范围。这个事情，对，那我们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用，是吧？到底能不能用嘛？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这儿就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数学优化，是吧？这大家看到是一系列的比较复杂的一些科学计算问题，是吧？这些计算问题呢，在很多领域是有用的，是吧？我这儿举了一些简单的应用场景，是吧？就刚才提到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在各个场景都是有用的。这些用途就是说覆盖了国计民生的每个方面，是吧？我这儿也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刚才邵轩老师提到了这个飞船，是吧？就是说这个载人飞船这种火箭回收任务啊，是吧？这里头是大量的用了这个叫优化算法的，图优化的，是吧？我们叫图优化的算法。当然，这个我们也承担了国家一些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任务，是吧？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它。这些问题其实都归到我们刚才列的3个模型里去了，是吧？那这些问题就是在传统上它是有一些方法去解决它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线性系统，是吧？就它有内点法啊，有这个单纯型法呀、啊，这些当然就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包括这儿是历史上是吧？就是说所有的这方面的软件是吧？就很多软件，就大家也看到，基本上都是国外的软件，到了2017年以后开始有国内的软件出现，是吧？对，然后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这儿就是说，这是美国的一个测试，啊，就各种软件的一个性能测试。这性能测试大家可以看到，标红的那2个是我们的软件，叫 COPT，是吧？那基本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了，是吧？过去大概到目前，我们有11项指标，在美国的测试里，我们都是世界第一。对，但就是说，这儿看到就是说，这有一个这个红的呢，看到1.67，是吧？这个就是一是最好的，是吧？我们不是最好的，是1.67。这最好的真的有个一是吧？COPTG 是吧？那其实还是我们是吧？就是 COPT，就是 G 就是这个 GPU 版本，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这东西可以用 GPU 加速了，而且已经超过了 CPU 版本了。这是最新2016年2月份我们最新的结果是吧？就首次超过了 CPU 版本是吧？就是说 GPU 还能做这个事情的是吧？就是说在我们现实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现实问题是吧？我这列了，你看是吧？这些问题都是说。用 CPU 就我们做到世界第一的这种超算水平的这个软件，在这个 CPU 上是跑不出来的。不管你给我多少 CPU 硬件，我是跑不出来的。就或者说跑的时间很长，是吧？6万秒这种级别，跑不出来。那就是说，大家一直也说这个不能做，说这是很典型的一个 case，就是说为什么 GPU 不能做这些事情？一直到
过去这很临近的最近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还是只能在 CPU 上做，那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就没办法了。对，但是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GPU 来加速的，是吧？这是一个新的路线。这个新的路线就是说，就我先到这一页来看这个，sorry，就是说这个路线呢，就是说，它最后就是说，你要去设计这个算法来在 GPU 上把它跑起来。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得有库，对吧？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好的 CUDA 的执行的底层的算子，这些算子足够承载你那些新设计的算法。所以，当然我们过去这2年，一方面在跟英伟达做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也跟国产芯片合作。国产芯片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说，国产芯片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库，就是我们的看法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的芯片呢，GPU 芯片呢，在硬件上差距远远没有在这个软件上差距跟美国来的大。就是软件才是目前看起来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吧？我们有很多硬件，我们最后就发现说它就是说它，你真正就是说，如果把它效能发挥出来，它确实能达到，比方说英伟达 H 一百来70%-80%是能达到的。但是实际中它甚至有时候会表现的只有人家效率的3%左右，是吧？问题就是它那个底层的这些算子库其实是很不成熟

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集成电路的设计问题，欧洲人提出来的集成电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从最开始的大概问题提出来是在传统超算架构上需要139天计算，到19年的时候就16.5个小时是吧？就16.5个小时就用我们当时世界名列第一的这个计算软件去算的。然后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用 GPU 来加速它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下降到了1.7个小时是吧？在应该是到27分钟是吧？在 H100 上是吧？最新的测试我们还是在 H100 上是吧？在八卡机上，我们可以把它下降到200多秒了，是吧？所以就是从6万多秒呢，从6万秒已经把它下降到2万秒，200秒，已经下降了快300倍，是吧？所以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解不出来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呢，我们通过这个在 GPU 上去加速它，我们发现说 GPU 也能执行这些超算任务，而且能执行得非常好，是吧？甚至说很多算不出来，现在3秒钟就能算出来，而且都是些实际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还有很多非线性的结构的问题，我们都算得很好，是吧？都算得很好。这个算得很好以后，当然英伟达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他们后来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就叫 CoOPT。过去这2年，部门在飞速扩大，是吧？一直在，杰森黄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是吧？在他们内部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的，因为这个就说白了，对 GPU 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直接去抢占 CPU 的赛道了，是吧？所以，而且 CPU 这些存在了明显的刚需赛道，它可以去抢这个市场了。所以英伟达也是极端重视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就说了一些这个应用，是吧？这儿我也讲几个科学发现，是吧？我们其实把这个成果放到网上，也没有发表，就放到网上。2星期内我们就收到了好几个 request，比如谷歌的这个 Quantum and AI Lab，是吧？他们就做大量的这种量子物理，是吧？里边这个分子结构的分析，也是面临一个计算瓶颈，就算不出来。就是说，这种分子结构大概在一个分子基态能量下。算它的电子轨道来推演这个分子结构，说大概只能算到个位数。后来我们这个加了 GPU，有的迅速的就把这个算到了大概40到50个电子轨道，是吧？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达到2位数，就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个进展吧，是吧？这个扩大了一个量级，是吧？包括那个北大的量子组来找我们说做这个量子搜索，是吧？然后把这个常数提高，是吧？还有就哈佛这个机器人团队。做这个 MPC 路线的是吧？说这个他们很高兴，说这是 MPC 路线的重生是吧？从又复生了是吧？又可以通过这个 GPU 加速又可以活过来了是吧？所以这里头有大量的这种工作吧是吧？就比如说这是谷歌这个，我们把这个东西问题加速大概提高了加速比吧，就是能其实理论上不是理论上，就有很多问题能提高3万倍是吧？就只用一张 H100 的单卡就可以实现提高3万倍。相比于最好的 CPU 是吧？这是一生物里算分子结构的是吧？一样的很大的生物结构是吧？你怎么把它算出来？这是那个机器人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计算是吧？这种精确控制的计算是吧？目前就是说还是就是直接的把它从这个小时是吧？这个天这个级别把它下降到了秒级是吧？所以这儿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的汇报的内容吧，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条新的科学路径。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

0: 丁，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啊，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4: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3: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6: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7: 生活。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仙宅。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去山上捡垃圾。那一天我们捡到了很多水瓶、包装袋、自热火锅，也捡了不少果皮纸屑。除了脚印儿，什么都别留下，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但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觉得水瓶包装纸算垃圾，果皮纸屑不算垃圾。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果皮纸屑到底算不算垃圾。其实这里有两个常见的误解，一是有人认为果皮果核本来就属于大自然，在野外可以降解，所以可以随便扔。二是有人觉得果皮果核对大自然没有影响，还能给植物增肥。但需要注意的是，游人丢下的果皮果核正是户外最常见的凡人垃圾。橘子皮、苹果核、香蕉皮、啃剩下的玉米棒子经常成堆出现在山路两侧。在野外，果皮果核的自然降解速度远远低于人扔垃圾的速度，而且很有可能伤害野生动物。作为一个合格的户外人，在野外一定会遵守无痕山林原则。简单来说，就是经过野外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来了跟没来一样。 但是在向新户外人传授无痕山林的时候，总要费很多功夫解释，果皮和果核也是垃圾，应该全部打包带走。在野外，我们随手扔下的果皮并不会迅速的消失，因为在生态系统中，有机物的分解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海拔、温度、湿度、分解者的类型都会影响分解速度。在高山、沙漠、洞穴这类脆弱的生态环境中，因为分解者比较少，有机物的分解会特别的缓慢。我们随手扔掉的果核可能会留在野外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就算在城市周边的环境里，果核、果皮也没有那么容易分解。简单的举几个生活垃圾的例子，纸袋在野外降解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苹果核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分解，而纤维更多、水分更少的香蕉和橘子皮则需要至少两年才会被分解不见。烟头的降解则需要18个月到500年不等，塑料袋需要10到20年，塑料瓶降解需要450年，口香糖要降解甚至需要100万年左右。特别是在一些热门旅游路线的两侧，丢下的果皮往往还没来得及被大自然消化，就又有游客丢下新的果皮，路边的果核果皮很快就堆出了一个个垃圾坑，夏天腐烂的果皮又会招来蚊虫、苍蝇、蚂蚁、马蜂，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对后来的游客造成潜在的危险。要知道，当垃圾堆积的速度超过了大自然的承载力时，哪怕是原本能自然降解的果皮果核，也会变成无法忽视的负担。当然，降解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别管能不能降解，统统带走。另外，随手舍弃的果皮不仅会污染道路两侧，还会对野生动物的健康造成损害，改变小动物们的自然行为。游客们留下的果皮有着这样的共性，那就是比如种类单一，以果皮果核为主，位置固定，主要被丢弃于热门露营地以及步道周边。那么在这些地方生活的野生动物，因为要摄入多种食物来保持身体健康，就会长期取食果皮垃圾，而这些捡垃圾的小动物则会逐渐营养不良，繁殖能力和身体健康都会受到损害。一项对伊比利亚半岛濒危的埃及秃鹰的追踪调查显示，长期食用人类湿垃圾的雏鸟体内的维生素和有机化合物水平都更低，免疫系统功能有所下降。于是有些公园会提示游客，对于公园来说，天然的果皮并没有那么天然。园区发现，公园内的野生动物在食用并不来源于本地的果皮果核之后，很容易消化不良，健康受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习惯于食用游客丢弃的果皮，野生动物还会更依赖人类，捕食的能力会下降，生存状态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0: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8: 根据亚利桑那国家公园的调查显示，公园内的麋鹿因为习惯了人类，会在道路周围活动，导致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交通事故，导致麋鹿死亡。取食果皮的野生动物会更加接近露营地、步道等人类活动的范围，增加了野生动物和人类产生摩擦的概率，其中不乏野猪、野狗这样的危险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总把果皮扔在路边，那么和野猪狭路相逢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所以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对野外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把一切果皮都装进垃圾袋带走。 不要试图把果皮藏在草丛深处或者是大石头下面。一旦这些果皮开始腐烂散发气味，野生动物就会把它们刨出来。更不要试图在野外焚烧垃圾，即便是万幸没有引发山火，果皮等湿润的垃圾也很难焚烧彻底，散发余温的火坑会更容易吸引野生动物。还有人觉得自己扔下的果皮降解之后会给树增肥，随手扔果皮是一种善举，但其实堆肥没有那么容易。堆肥的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生物材料经过充分的腐败发酵以后，微生物将其分解成可以被植物直接利用的成分。我的粗略理解是，活植物不能直接吸收生物材料，但是能够吸收微生物把生物材料分解后的成分。在家里堆肥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波卡西堆肥，对城市居民更便利一些，密封也没有什么味道。市面上有一些现成的波卡西堆肥桶，它里面有个滤网，液体肥下漏之后可以拧开水龙头放出来，堆肥产生的液体可以做液体肥，一般加水比例1:1000来浇植物，最终剩下的固体可以混合土壤做固体堆肥，充分发酵以后与土混合，直接当作土用。另外有配套出售的 EM 菌，是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菌类的集合。 EM 菌没有什么办法自制，只有买，据说出肥以后效果也更好更安全。那么在家里堆肥会不会发臭发烂呢？其实有一个缓解臭味的办法，那就是控制原材料。一般生的无调味的果皮菜叶发酵的气味比较轻微，或者是放入肉蛋奶，或者是调过味的菜，味道就不好说了。为了加速发酵，可以把堆肥素材切小或者是粉碎，放进容器盖好，撒上 EM 菌，密封一段时间来充分的发酵。第二种方法是土壤堆肥，如果家里有大院子，可以试试土壤堆肥。简单一点的，直接挖个坑，把堆肥素材填进去，严严实实盖上土，几年之后就可以自然作为土来使用了。更复杂的版本需要考虑到堆肥素材的碳氮比，保持湿度，并且给肥堆内部提供氧气，同时要花一点时间来观察堆肥的气味和温度。第三种是蚯蚓堆肥，除了只让微生物参与降解厨余垃圾，也可以让蚯蚓来帮忙。蚯蚓可以把废果皮、蔬菜等加工成营养丰富的蚯蚓土，占地儿也不是特别大，据说出肥快得多，有院子的朋友可以探索一下。对于小活物来说，自然有它不爱吃和爱吃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当然说了这么多，最主要的还是想说，堆肥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以及微生物种群的作用下，经过数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在自然界中需要更长的时间。一棵成年的树木平均一年会落下重达113公斤的落叶，有些树还会落果，这些落叶落果会被分解成为树自身的肥料。在大自然中，树根本就不需要人类留下的垃圾作为养分，所以别再用给树增肥当成随手扔垃圾的借口。还有一些人认为卫生纸也是能够自然降解的，所以可以随手扔在户外。实际上，纸巾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降解，很多纸巾里含有漂白剂、荧光剂、芳香剂，随着纸巾的降解，这些化学物质都会渗入土壤，甚至流进水源。相信很多在户外露营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结束了一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预定的露营地点。经过一丛灌木，结果看到一坨坨白花花的卫生纸，发现自己选中的风水宝地竟然是别人的厕所。这个时候的心情可以说非常复杂。在野外随手扔卫生纸，不仅会恶心到后来的游人，还会伤害小动物。很多野生动物会舔食人类尿液中的盐分，很可能连带吃下被遗弃的卫生纸。卫生纸中的漂白剂等化学成分会刺激动物的胃黏膜，损害它们的健康。在一些热门的露天厕所周围，经常有人看到叼着卫生纸的鹿或者是松鼠，在随手扔下卫生纸时，请为它们的健康想一想。总的来说，在计划一次户外活动时，我们就要计算好这次活动会产生垃圾的量，并且带好足够的垃圾袋。在随手扔下果皮的时候，对大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只会不停地积累。大自然对我们的吸引力在于它未被人类染指、未被过分地开发的天然之美。我们要做的是默默欣赏，带走垃圾，把美景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9: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有这样一串字母，看起来像是错摁键盘打出来的乱码，其实这是一条 DNA 序列，并且意义重大。它存在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在你养的猫狗的体内，在你盘中的鱼、花园中的蜜蜂与蝴蝶，甚至你肠道的细菌当中。事实上，你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找到的生物，从深海海底沸腾的热泉生物到云端的冰冷细菌，都拥有这条 DNA 序列。甚至在一些事实上并没有活性的物体，比如巨型病毒拟菌病毒之中，你也能够找到它。你的遗传密码究竟来自何方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11: 这条 DNA 序列分布如此广泛，是因为它是在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体内演化而来的。它担负着一项决定性的任务，几乎从未改变。换一种方法说，你体内一些 DNA 的年龄不可思议的高达31岁，从你的几万亿祖先那里未经干扰地传递给了你。
13: 你的另一些 DNA 则是崭新的，你的基因组大约有100个基因突变是你父母没有的，小到仅仅1至2个核苷酸的改变，大到整条 DNA 的得与失。
12: 通过基因组对比，我们可以确认哪些 DNA 是新的，哪些是老的。例如，对比你跟兄弟姐妹的基因群，可以将崭新的基因突变揭示出来。将人类基因组与动物的基因组做比较，则可以分辨基因的新和老。我们的基因组不仅是造人的秘方，还是活生生的历史词典。基因组由60亿个核苷酸组成，足够写满一堆10米高的书籍。正因为它们是如此巨量，才能够记录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允许我们追溯从现在到生命之初的整个演化历史。在刚开始破译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的祖先不只面临着血肉相搏的生存竞争，还经历了史诗般的基因组战役。这改变了基因组的工作方式，使我们成为了现在的我们。
13: 最初存在的是 RNA， 它是一种多才多艺的分子，不仅能存储信息，还能催化反应。这意味着一些 RNA 可以自我复制， 一旦一个或一群 RNA 开始自我复制，最早的基因便诞生了。
12: RNA 的基部不是特别的稳定，因此很早的时候生命体就开始在

0: 另外一种分子 DNA 上储存信息了。 DNA 有一个略微不同的化学骨架，更不容易断裂。蛋白质也将 RNA 当作催化剂， RNA 的作用逐渐弱化成了介质。 DNA 存储制造蛋白质的信息，并向蛋白质工厂释放相应的 RNA 转录体。RNA 曾经主宰世界的许多痕迹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组织中，比如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串无处不在的基因序列，就是一种 RNA 酶的一部分。这种 RNA 酶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仍然起着关键的作用。
1: 大约35亿年前，出现了一种含有基因组的生命体，被称为所有生命的共同祖先。它的基因组由制造 RNA 和蛋白质的信息体组成。美国研究人员说，至少100个基因确信源于共同祖先，而共同祖先可能共拥有超过1000个基因。
0: 虽然与我们所知的现代生命长得不一样，共同祖先拥有许多在现代生命中仍可以找到的核心体系，包括蛋白质制造体系。一些研究者相信，共同祖先绝不是一个个分离的由膜包覆的细胞，而是由类似病毒的个体组织而成的复合体，在无生命的隔间之内不断的复制。
1: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共同祖先类似病毒的部分机体通过两次不同的契机吸附了细胞膜，而变成了简单的细胞。这可以解释两种截然不同的简单细胞，细菌和古菌，为什么会拥有完全不同的细胞膜。库宁说，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假设。可以肯定的是，生命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分歧。
0: 细菌与古菌演化出了一些奇妙的分子机器，并且改变了地球，但仍然只是化合物构成的小小囊泡而已。直到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将这两大分支重新聚合成了一个复杂的细胞，也就是真核细胞。这一事件改变了基因组，也为第一批动物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2: 距今大约10亿年前，一只古菌吞噬了一只细菌，但它没有杀死它，相反，它们携手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细菌的后代逐渐担负起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线粒体，成为了细胞内供应能量的工厂。
1: 如果没有这次重聚，复杂生命或许根本不会出现。我们倾向于假设，简单有机体向复杂个体演化是自然趋势，但单独的细菌和古菌至今在复杂程度上也没有太大变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据英国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能量瓶颈，所有的简单有机体都利用细胞膜产生能量，当它们变大的时候，相对表面积变小，因此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所以简单有机体必须维持微小体，同时小细胞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的基因组。通过提供模块化的完备能量源，线粒体突破了这一瓶颈，细胞只需要制造更多的线粒体就能够变得更大，相应的基因组得以扩充，信息存储能力也有效地提高了。除了让细胞从能量困境中摆脱出来，线粒体的祖先还是我们多达1/4基因的源泉。最古老的细菌大约拥有3000个基因，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随着时间流逝或消失或进入主基因组织中，只给现在的线粒体留下了少量的基因。尽管益处显而易见，但重聚也存在着极大的危险。确切的来说，线粒体祖先的基因被一些寄生的 DNA 给感染了，这些寄生 DNA 被称为转位子，除了不停地复制自己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做。有时他们在基因的中段定位携带大量不相干的 DNA 形成内含因子，这就像是在一本熬汤的菜谱中加了一段糕点的配方一样。当然，结果并不总是会治病，因为内含子能在 RNA 离开细胞核进行转译前自我剪接，但这个过程并不总会发生，因此内含因子的存在是有害的。绝大多数细菌基因中没有内含因子，因为细菌数量众多，相互之间竞争激烈，自然选择会残酷地将内含子的个体剔除。然而，早期真核细胞数量极少。

0: 少，因此自然选择作用较弱，古老线粒体上的寄生基因便开始疯狂地进行自我复制，最终导致基因组上有成百上千的内含子。
1: 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基因中都有约八个内含子，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真核生物。我们的祖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摆脱它们，相反，祖先演化出了一些方法来应对它们，比如改变基因的结构以及细胞再生的方式，性便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0: 性的关键作用不仅是不同个体基因的混合，同样重要的还有将两个不同谱系的进化优势综合起来。单细胞生物早就在通过无性的方式来交换基因了。另外，性还涉及到一个过程，被称为再结合。在分裂为精子或卵细胞之前，染色体会交换相应的单体，再结合将基因组中的许多基因像项链上的珠子那样串起来，从而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想象一串项链上有一颗珍贵的珍珠，挨着另外一颗有瑕疵的珍珠，如果不能对单颗珍珠进行替换，你就只有两种选择了，要么将整串项链扔掉，要么全部留下。同样的道理，如果有益突变临近有害突变，那么要么一起扔掉有益突变，要么就连有害突变都一同保留，最终通过相邻细胞传染整个族群。再结合提供了一个交换单颗珍珠的机会，通过交换单颗珍珠，你可以得到一条完美项链和一条满是瑕疵的项链。同样的道理，你的一些后代会获得大量的优秀基因，另外一些则会得到大量的有害基因，甚至包含一些致命的内含子，不幸的个体即已死去，而优秀的个体将存活下去。
1: 大族群中会产生大量突变，其中总有一些能够抵消有害基因的影响，因此不太需要借助再结合之力。对于小族群而言，性就胜出了。也正因为如此，性成了最早的真核生物及其绝大部分后代的标准配置。
0: 到了性演化出现的时候，已经有太多的内含子需要摆脱，因此早期真核生物很快就面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随着内含子获得越来越多的变异，自我剪接机制开始失效，相应的早期真核生物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机制，被称作剪接体，它们会将内含子从转录后的 RNA 上剪下来。那么剪接体究竟是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解密你的遗传密码来自何方。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让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间，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比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2: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现如今说起知己，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同性异性都可以作为知己和朋友。蓝颜知己曾一度成为备受争议的话题，也为电视艺术贡献了题材。有人一直在困惑，男性朋友多的女性会是怎样的一种人，她会有怎样的一种心理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来说说女性身边的那些蓝颜知己们。有媒体早就总结出了异性之间的友谊，并

0: 把它归为第四情感，它是特指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外的另外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社会学家将这种情感通俗地称为无性婚外情。有台湾女作家说，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情感是一条长满理解、温暖和友谊等许多美好植物的大道，但如果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那么大道就立即改向通往了陷阱，陷阱的名字就叫做婚外恋。受伤害的往往总是女性，因为女人投入更多，同时女人总是耽于幻想，一旦在寂寞时得到一点点关爱，便把对方当成了蓝颜知己。殊不知不少居心不良的男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虚浮的第四情感演绎成活灵活现的生活剧，使不少家庭中的女人成了悲剧人物。
1: 生活中本来就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因为世事纷扰，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在烦恼时诉说心曲，在开心时分享乐趣，在失意时鼓励你振作。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那里可能是儿时没有实现的梦想，也可能是生活中无时不在的困扰。如果有一个人能真正的走进你的内心，解读你的失意，明白你的困惑，更懂得你的渴望，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就可以称作你的蓝颜知己。
0: 因为男女性别的差异，所以对待生活中好多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侧重面也有不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同。女人的看法与男人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活中需要有要好的女朋友，但也更需要有一个真正坦诚的男性朋友。这个男性朋友，他会真正的关心你，会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振作的勇气，在你得意的时候提醒你要正视自己，在你遇到生活的难题、工作的压力时，他会认真的帮你分析，帮你走出生活的低谷。他对你应该是无欲无求的，你们的交往就像哥们儿一样的自然和坦荡，不夹杂任何暧昧的气息。不过人生遇到这样的异性朋友实属不易。男人和女人在生活认知上有太多的差异，日久生情的故事无处不在，但男女的交往只要把握好度，或许会有真正的友谊。我们应该明白，只要你的心是坦荡无私的，你的眼中的世界也就是清澈透明的，而男女之间的友谊也是一样。
2: 姑娘，你异性朋友这么多，这样好吗？
1: 有人曾经提问说，男性朋友比女性朋友多的女孩，是不是更容易焦虑或者抑郁呢？有没有相关研究调查过，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孩会怎样？
0: 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回顾那些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一项调查能直接说明异性朋友多于同性朋友的女性心理健康情况是否更好。不过我们也能从相关研究中得到如下结论：异性恋人群中的异性友谊往往较难维持，但是这种友谊从很多方面看都是十分珍贵的。举例来说，假如友谊中的其中一方或双方都感受到对方的性吸引，这种情况十分常见，那么由于性张力不可避免，维持这段柏拉图式的友谊的过程就会变得十分棘手。要知道，很多异性友谊都建立在某种程度的性吸引之上，但是拥有异性朋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另一种看世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同性朋友无法提供的。比如说，异性朋友能够交谈的话题要远远多于同性朋友之间的话题。拥有更多异性朋友的女性往往会认为男性朋友更加关心、支持和值得信赖，同时异性朋友也比同性朋友更能让自己感觉良好。这种现实能够从自信与自尊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评价自己。
2: 女性之间的友谊或多或少都是有点矛盾的，一方面和男性相比，女性之间会更加善解人意，充满感情，也更加珍视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朋友经受压力时，女性会非常支持对方，这种行为被心理学家称之为照料结盟，

0: 意味着女性会通过缔结友谊的方式回应对方的需求，并在彼此遭遇困难时相互安慰。与男性相比，女性间的友谊更加坦率，也更有支持力，这暗示女生也许没有那么容易罹患抑郁或焦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常表达对同性朋友的爱意和对友谊的珍视。
1: 然而另一方面，女性之间却也充满了竞争，尤其是涉及交往时。有研究表明，两两分拨的女性朋友中，当其中一方更有吸引力时，另一方便会感受到更强的竞争性。同时，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彼此的期待也更多。女性对朋友有更高的标准，这会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此外，女性间相互八卦的情况也比男性多。
2: 不仅如此，女性也比男性更愿意向朋友倾诉他们的负面情绪。这种和朋友分享负面情绪并深陷其中的过程被称作共同反刍，这是不太健康的行为。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受到情绪困扰、罹患情绪障碍，比如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他们不仅仅自己经受着负面情绪，还总是和彼此分享，痛苦因此被加剧。这种结论看起来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懂得支持与安慰的人的观点互相矛盾了，但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讨论和反复考虑负面情绪，同时也展示出程度更深的关心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沉思琢磨那些负面情绪其实是不正常的应对手段。
0: 鉴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发生共同反刍，多交一些男性朋友理论上可以平衡一下局面，也许对女性的心理健康有益。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无论朋友是同性还是异性，女性表现出的共同反刍行为数量其实都差不多，而男性朋友则更愿意去和女性朋友倾诉负面情绪。引用一句研究作者的话，女性在各种友谊中都倾向于共同反刍，然而男性只有在自己的知己是女性时才会这样。
2: 有一项研究直接探究了同性和异性朋友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研究针对青春期女孩进行，结果发现异性朋友比同性朋友所占比例更大的女孩通常与更多的反社会行为有所关联，比如说急性子、肢体或语言上的侵略性更强。这显示出朋友的异性同性比更高的青春期女孩心理健康情况反而更差，但反社会行为跟焦虑或是抑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并不是说明青春期女孩的异性朋友就要比同性朋友多。在这项实验之中，青春期少女大多数的朋友还都是同性的。此外，青春期女孩性成熟的早或晚都会影响朋友成分造成的整体效果。对于性成熟较早的女孩来说，她们更有可能交到比她们年龄大或者是更加叛逆的男性朋友，与性成熟较晚的女生相比，也更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当然，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研究人员并没有指出这样的朋友圈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事实上恰是相反。他们认为可能是青春期少女的早熟和反社会行为是引起女生异性朋友比例较大的因素。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如果最好的朋友是男性而非女性的话，青春期少女会表现出更高的反社会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友情的性质在青春期时期是会时常改变的，拥有异性朋友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只是当最好的朋友是异性时，就有可能带来问题了，对女生而言尤其明显。那些与同性常规行为不符的人可能会遭受社会功能障碍，受性别政治的影响，他们会受到同龄人的辱骂和批评。总的来说，有些研究表明，尽管男性好友众多和心理障碍直接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但拥有高比例的男性好友对女性而言也许仍是个麻烦的状态。结交许多男性朋友的青春期女性会招来同龄人的欺负和侮辱，而这与友谊本身并无关系。我们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去调查拥有异性朋友能带来的好处会有哪些。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啊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

0: 值。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肝脏呢是人体中最大的实质性的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以及储存能量等多种功能，对于维持生命健康呢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3月18号全国爱肝日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第一财经特别策划了本期与肝脏的病毒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将邀请专业的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肝病预防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您有困惑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的途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华东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元文教授，非常欢迎陈教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在3.18全国爱肝日来临之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一直是个肝病大国这样一个帽子，当然以前戴这个帽子也是因为我们乙肝的感染率非常高，那么我们以前乙肝的感染率接近10%以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大力推进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现在乙肝的这个帽子基本上已经快摘掉了。那么现在在5岁以下的小孩的乙肝感染率可能不到0.2%到0.5%，这是非常低了啊。那么在全人群来讲，可能在40岁左右的人可能接近5%。就像大家讲的，这是个存量啊。但是这些人呢，经过抗病毒治疗，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得到疾病的控制啊，所以乙肝应该来说是逐渐在减少，特别乙肝相关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生是在减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到这个2023年左右，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我们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大概要接近30%，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30个人，10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有脂肪肝。
4: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
5: 对的，我们已经经济上还没有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们这个患病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
4: 说也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吃的东西有相关的，
5: 对，这是极大的有关系的啊。
4: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病的发病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就是旧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差不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包括陈教授刚刚说的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是我们也要说的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乙肝啊，可能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降低了啊，传染率降低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存量的一些问题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针对啊当前我们国家肝病的一些特征。

0: 来得很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要去找找医生，了解一下你这个脂肪肝是不是跟普通人的脂肪肝是一样的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脂肪肝它也有具体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身边得脂肪肝的男女老少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大家我感觉对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好像没有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体检报告就是一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好像就是随诊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药物给你啊，就是要让你去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而且脂肪肝，如果是比较轻度的话，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不影响你的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脂肪肝我是不是不重视也可以？
0: 这是主持人提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的，甚至说因为太多了啊，这个大家好像觉得都无所谓。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呢，大家需要去澄清啊。第一个就是说，还是我那句话，第一个，你的脂肪肝跟别人的脂肪肝有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脂肪肝在 B 超下面做出来脂肪肝的轻度、中度跟重度，它有时候不能完全的，就是说根据轻中重去比较，也不是说你重度脂肪肝不一定比轻度脂肪肝要来得重，你的轻度脂肪肝也不代表你脂肪肝肯定是轻的，因为我们不能用脂肪肝的就 B 超下面脂肪肝的轻中重来代表这个脂肪肝在你身上有没有引起一些并发症，包括肝脏的并发症和肝外的并发症啊，所以这个呢误区大家是需要去这个区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脂肪肝轻中重以后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轻度脂肪肝就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去做一个肝脏硬度的检测啊。如果你的肝脏的硬度在正常范围内，那恭喜你，你的脂肪肝可能确实是比较轻，而现在去关注的话去纠正它可能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的肝脏是一个轻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已经明显增加了，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表示你的肝脏的这个脂肪开始在消退，但是替代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啊，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啊。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脂肪肝，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它好像不痛也不痒，
1: 对
0: 的，我们肝脏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啊，任劳任怨啊，日夜坚守，但是呢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哭也不闹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可能有一些人会偶尔会觉得右上腹稍微有点点胀，有时候也不一定把它归因到脂肪肝上面。所以的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脂肪肝的话，它要引起这个肝脏的病变的话，可能一般来说需要3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三十年
0: 左右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往往生脂肪肝都是在25岁、30岁左右，大家去算一下，30岁基本上就是到50岁，
1: 对，
0: 55岁到60岁，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往往就开始出现肝脏的一些问题了啊，这个时候肝脏硬度也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概率也增加了，那么肝硬化的概率也增加了。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除了肝脏本身的问题以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时候你肝脏的肝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的概率也会发生，包括你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脑血管硬化的这个概率，冠心病，还有肝外肿瘤的这些概率，肾脏损伤的概率都会在增加。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年轻时候所积累的那些债就开始集中的要偿还了。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机体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是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已经转不动，那这个时候赚不动的时候，你让他去偿债，那是偿不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掉到悬崖下面去啊。所以我们在靠近悬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警醒，而不是要掉下去以后啊，我们再去做补救，往往就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不论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其实都要是进行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拿了这种诊断证明啊，说我们比如说是一个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检查你的肝脏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重要，是要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你的脂肪肝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你的脂肪肝到底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并不只能去看来给你诊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类型的脂肪肝。
0: 是的，对，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 拿到 B 超脂肪肝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停在脂。

0: 肪肝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脂肪肝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还是因为你饮酒，还是因为你吃药啊？这些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判断，因为如果是有病因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去除病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肝脏的严重程度，第二个肝外器官受理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肝脏的严重程度的话，我们要去看你的肝功能的这个情况，看你肝脏硬度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的肝功能 GBT 也是增高的啊，肝脏硬度值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表示你肝脏在脂肪肝的这个作用下已经开始出现像炎症纤维化，甚至是像肝癌的这个启动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这个当心。可能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要去做一个肝脏的穿刺，穿刺的话就看一下，在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一下你这个炎症和纤维化的程度到怎么样，因为炎症和纤维化如果一旦有，那么你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加速期就来了啊。以前可能是慢慢在路上磨，但是一旦出现炎症和纤维化，它就开始进入加速期了。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去评估一下你肝外的这个受累情况怎么样，因为脂肪肝它往往跟其他的一些肝外的一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有没有糖尿病。脂肪肝的病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就是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可能脂肪肝的病人里面大概有40%到50%的病人最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还有一个是高血脂，你的是不是血脂高，包括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有明显这个增高，高血脂还有高尿酸，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那么除了这些评估以外，我们还要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脂肪肝出现了这个动脉的中央硬化这样一些情况，这些是要去做一些全面的评估的。只有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你的脂肪肝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引起肝内跟肝外的哪样一些病变，然后的话再针对这样一些情况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建议。
1: 对，这样听下来，其实脂肪肝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我们先从比较轻的脂肪肝，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可能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这种疾病啊，或者是它也没有引起这个肝的这个硬度发生这个变化啊，可能到医院去呢，医生也没有说是给你开一些相关的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就是让你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像这种的话，是不是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通过注意自己的这种饮食，就可以使我们的脂肪肝完全恢复？有这种可能性吗？还是恢复不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也是老百姓经常会问到。那的确就是说，我们脂肪肝的患病率这么高，人群中接近30%，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病人立马第一时间都去找医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医院也不一定成山的，能看得了这么多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科普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来自我的这个管理，最轻度的这些脂肪肝的，如果你脂肪肝刚刚查出来也没有出现肝硬化的这样一些纤维化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确实最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这些脂肪肝确实是因为自己肥胖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大学刚毕业了，研究生刚毕业以后。这个时候胡吃海喝了啊，没有像现在学校里面或者那么管得那么严了啊，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还有吃夜宵吃的，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了，晚上经常吃夜宵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体重明显比以前要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你的开始出现脂肪肝，那你的脂肪肝大概率是由于营养能量过剩引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治疗还是要靠自我的这个约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第二个就是要
1: 运动，
0: 对，那么这两点可能大家也经常会听到。那么饮食这一块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饮食的控制在脂肪肝、在肥胖的控制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因为我脂肪肝呢，是因为我最近运动的少，不是的，肯定是因为你的饮食没有控制好。
1: 管住嘴很重要。
0: 对，管住嘴是最重要的。可能在饮食跟运动如果去占比的话，饮食的控制要占比可能在80%以上，运动只是一个辅助。
1: 所以这个饮食大家要关注啊，
0: 对，
1: 怎么样的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能够减少发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患病率。
0: 这样来讲吧啊，我们之所以会胖，之所以会生脂肪肝，就是因为我们的摄入的营养已经超过我们身体的这个需求了。
1: 营养过剩。
0: 对，营养过剩。
1: 脂肪肝是富贵病。
0: 对的啊，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义的不是来问医生我能吃什么，而是第一要义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减少我的摄入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摄入量是吃的多。
0: 对，吃的太多了。
1: 吃的东西不对。
0: 你可以是因为吃的太多了， 第二个肯定是吃的热量太高了，
1: 嗯
0: 啊，第三个是吃的可能成分也是不是特别好啊。像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这个摄入的量啊。每个成人可能，如果你现在有脂肪肝的话，那你要减肥的话，那你可能每天的这个热量的摄入的话，你先减个四分之一看看，
1: 嗯，
0: 啊，就是说你以前吃的这个，比如说吃了四碗饭啊，我现在能够只吃三碗啊，先这样减一减看。那么这个你的总的这个会导致一个热量的这个负平衡。第二个当然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我们要减少一些果糖，
1: 嗯，
0: 啊，碳酸饮料。所以大家总以为有一些老百姓以为，哎，我这个吃的是我要多吃果汁啊，我榨这个果汁那个果汁。如果这些果汁里面含果糖很高的话，它其实对我们人体的这个负担是比较重的啊。我们现在很少人会因为摄入水果太少而导致这个维生素的这个缺乏，往往是由于这些太甜的水果摄的太多了啊。那么果糖我们要减少。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个加拿大学有一个研究，就是我们叫江南饮食吧，
1: 嗯，
0: 那么江南饮食是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们就是减少这个红肉，减少这个腌制和油炸，
1: 嗯，
0: 以及煎炒的这些，因为我知道大家知道我们江南饮食里面不大会有烧烤的，
1: 对
0: 吧？啊，这烧烤都是
1: 对
0: 烧烤都是后续大家引进来了的，我们减少这样一些。那我们以这个江南嘛，当然是鱼米之乡，
1: 嗯，
0: 对吧？我们可能是一些这个玉米啊，
1: 嗯，
0: 这个红薯啊，对吧？这些代替一些
1: 杂
0: 粮，替代一些这个粗粮啊，杂粮粗粮替代一些这个精米啊，精米。那么第三个的话，鱼米之乡肯定要有鱼，对吧？那我们增加这个鱼和虾啊，来替代这个红肉，
1: 海鲜还是河鲜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对，来替代这个红肉、牛肉，特别是猪肉啊，这样一些就作为部分的替代啊。那么第三个，江南肯定也是鱼米之乡，也是这个河流纵横那里面的这个植物也非常的多啊，所以我们要增加很多这个蔬菜的这个摄入啊，也就是按这个蔬菜、鱼类啊，这个杂粮这样一个方式去搭配自己的这个饮食啊，减少这个果糖，减少这个油炸的这样一些食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在总的量上面如果能够有一个控制，那你这个饮食基本上也就是比较均衡的啊。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让大家就一定要去买根秤啊，去称一下这个每天到底能吃多少，但其实这个是很难做得到的啊，但是你往这样一个饮食方向去做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运动啊，运动这一块呢也是大家也强调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大家最容易讲到就是我没有时间运动啊，那么其实运动呢可以无处不在啊，包括如果你去上班啊，你这个如果这个单位在五楼，对吧？你是不是每天可以爬个五楼啊？不一定要坐电梯上去，对吧？如果你这个离地铁站有15分钟的这个距离，你是不是可以啊？不一定要去骑自行车啊，你可以是不是可以走个15分钟？这样，其实你每天都在通过这样一些锻炼在积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很多老百姓就是说，攒步数，对吧？每天攒够8000、1万步，那怎么攒？其实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只要的这些运动都是好的啊。当然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累了啊，工作累了，你旁边如果有两个水瓶子或有两个哑铃能够拎一拎啊，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对我们身体会有帮助的。我们所说的运动不一定要跑到这个健身馆、游泳池啊，这个或者是哪个球场啊去做这样一些剧烈的运动，有时候剧烈的运动反而不利于我们大多数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脂肪肝和中老年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没办法去耐受那种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1: 但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限制或者是强度的限制？不能说我这种慢走当悠当悠的走，这也算是运动吗？这是不是很浅薄的这个运动达不到一定的效果？
0: 对，就是说只要你动起来肯定是会有帮助啊，当然你这个动，对，但你这个
1: 动
0: 要怎么动，那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当然我们慢走跟快走，那快走可能当然会帮助会大一点，那如果你能够每天有时间去锻炼，能够快走，能够有微微的这种出汗，那个这个对人肯定是会有帮助啊。当然这样一些情况，其实主持人我还想强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去为自己没有时间去运动去
1: 找
0: 借
1: 口，
0: 啊，
1: 都是借口。
0: 对，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1: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管住嘴，迈开腿啊。那么就是大家还比较关注说啊，我知道我得了这个脂肪肝了啊，也是比较轻度的哈，我也非常的这个重视，我可以管住我的嘴，迈开我的腿，那么我会收到好的这个效果嘛？我的这个脂肪肝就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程度，跟普通的健康人的肝一样吗？
0: 是的，是可以的。
1: 啊，真的吗？
0: 对的，
1: 哦，那是好消息。
0: 那么我们那个一般来讲，如果你的体重能够减个，就我们是指那些比较胖的人啊，
1: 嗯，
0: 如果你体重能够减个5%到10%的话，你的一般来说，你肝脏的炎症啊，还有你这个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都有可能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这是有循证医学的这个证据的。

0: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些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有肥胖的病人啊，那我给他们的目标就是说，你3到6个月减5%到10%。那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一定不要减得太快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在跟我说，陈主任，我1个礼拜减了5斤。No，这个是不合适的啊！你减得太快以后的话，第一个
1: 一个
0: 你
1: 礼
0: 很
1: 拜
0: 难，
1: 减5斤，这算很快了，是
0: 对
1: 吧？
0: 的，第一个你很难坚持啊，第二个的话呢，容易反弹，容易反弹，所以我们要通过这种缓慢的这种操作，我们慢慢呢让身体来这个适应啊，所以大概就3到6个月，我们建立自己的目标，5%到10%啊，通过自己的节食和运动啊来去做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你如果能减10%以后，刚刚我讲了，那么有很多形成医学的证据证明，这些病人的脂肪肝可能可以完全消退，然后肝酶也可以恢复正常，很多人因为脂肪肝以后因为肥胖要出现了高血压，也会能够恢复到正常，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以前我们都，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高血压、糖尿病属于慢性病，要终身服药是没办法治愈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年轻人30几岁、40来岁的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他因为是这个脂肪肝、肥胖引起来的。这些病人只要把体重控制以后，他就把这个药罐子给丢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糖尿病能不能治愈，高血压能不能治愈？如果是脂肪肝引起来，如果是肥胖引起来的，我们认为是可以治愈的，特别在年纪比较轻的这个人啊。当然，你随着年纪上去了以后，你的高血压是由于这个血管硬化引起来的，那可能治愈比较困难啊。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只要大家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方式方法，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方法啊，我们的这个肝脏恢复健康还是非常方
0: 有
1: 便
0: 希
1: 的一
0: 望
1: 件
0: 的，
1: 事，有希望的一件事哈。
0: 对。
1: 这个是比较轻度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体检之后呢，那个体检报告上就写着这个中度或者是重度啊，这个一听啊，就感觉有点严重了啊。如果再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话，大家可能就更加这种心慌了啊。所以可能如果是有一点严重的这种脂肪肝的话，它的预后怎么样？它能不能恢复到我们比较健康的正常人的一种情况？这个大家也很关注。
0: 是的，还是我刚刚讲到那句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靠脂肪肝的轻中重来区分这个肝脏疾病严重重还是不重这是第一点。那么你看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也不要太垂头丧气如果你的虽然是重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也是好的，也没有出现这个糖尿病，也没有出现高血压这样一些情况，那其实你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机会能够把它控制住的。那么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脂肪肝它已经引起了这个，肝脏的这个硬度的这样一些增加已经引起了这个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有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所在大多数年龄段的人来讲，我们不去讲那个70岁、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那么他们的体重的降低的目标可能要求没有像年轻人这么高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们还是主张要减重。减重仍然在这些病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一部分人群的话，他的这个他只有腹型肥胖，他没有明显的这个四周的这样肥胖。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减重的目标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些人以增肌为主，就要适当的加强一些这个阻抗的一些运动，一些有氧和无氧的一些运动，让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蛋白、肌肉跟这个脂肪的成分有一个这个好的这个改善这是仍然是第一位的。当然，如果这些病人的话呢，有一些病人确实是非常的肥胖，确实像体质量指数在30以上的，如果经过3到6个月的这个自己的努力，如果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目标，那么我们有两种，一个我们可能会推荐一部分病人去使用一些药物。那么现在呢，其实市面上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药物，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效果的，包括这个增加尿糖排泄的一些这个钠钾这个转运酶的抑制剂像这一类的药物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这个尿葡萄糖的这个排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胰高血糖素受体这个激动剂，那么这些药物的话呢，可以在注射，一般来说每周1次左右，它可以让你的这个减轻你的这个食欲，减少你的这个胃的这个蠕动，那这样的话，让你的这个摄入量会明显的减少。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在一些体质量指数比较高像这个30左右、27、28以上的，就已经是属于肥胖的人群。如果你经过3到6个月自己的努力，还是达不到这个减重的效果，那么这些药物也是可以处方的当然，如果是这些病，有这些经过药物治疗以后，如果还是达不到这样。

0: 样一个治疗的目标的话呢，还有一个外科的这个减重的这个手术啊。那么我们像我们华东医院普外科顾源教授的团队，他们这个减重手术做的是应该在上海市是属于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在全国也属于前列的水平。那么他对于一些这个特别是体质量指数在30以上、35以上，合并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见过可能真的是400斤的这种胖子、300斤的胖子，在我们国家也是有的啊。这些病人你要靠他运动不可能，你要靠他节食也很难啊，要靠药物估计也很难。那么这些病人
1: 手
0: 的话
1: 术
0: 呢，对手术做像这个做锈状胃的这个切除
1: 内
0: 啊，
1: 转
0: 把
1: 那个
0: 胃
1: 手
0: 的话
1: 术，
0: 呢，对，把它切掉一部分啊，还有一些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胃转瘤的这样手术，那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可能都会有帮助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肥胖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它的首要的目标
1: 减
0: 是要
1: 重，
0: 减肥啊。那么不管你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毅力，还是通过这个药物的这个帮助，还是最重要寻求这个手术的这个帮助，大家的共同的目标都是一个，那么就是让你的体重减下来。体重减下来以后，你的这个脂肪含量，身体的脂肪含量下降，你的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下降。那么肝脏脂肪含量下降，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个，肝脏的这些纤维化和炎症的这种概率会下降；第二个，肝脏相关的一些肝外的一些其他疾病，包括你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血管的这样一些问题，甚至肿瘤的一些问题的。还有肾脏这些损害，这些概率都会下降啊。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焕然一新啊。
1: 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肥胖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保持我们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身材的苗条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哎，我们有很多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啊，有我们网友朋友们，他问了一个我感觉还是挺专业的，他说，脂肪浸润、脂肪肝轻度、中度、重度是怎么认定的？
0: 好，
1: 他有这样一个疑问，
0: 那么如果我们是做 B 超的话呢，就是如果 B 超看到你的肝脏的这个光点有些增粗，但是又没有达到那种明显的肝点增粗、回声增强、关键的管道很清晰的那种状态，那么他觉得你这个脂肪肝呢，可能似乎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又不像正常，他可能会打一个肝脏脂肪浸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那接下来就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病率也非常高的啊，叫酒精肝，它其实也是脂肪肝的一种，对吧？酒精性
5: 脂肪肝
4: 啊。那现在其实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出于应酬、出于工作或者是出于休闲娱乐，都喜欢这个喝点酒啊，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说这个小酌怡情啊，这个贪杯比较伤身啊，所以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它也是跟这个饮酒过多过量啊有这样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的关系？
5: 嗯，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酒精性肝病，这也是我们国家肝病谱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
4: 嗯，
5: 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说，当然经济水平的上升，大家都买得起酒了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第二个，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家比较注重的社会，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没有一点助兴的啊，是不是都这个场合好像似乎大家就高兴，程度没有那么高啊，
4: 增进感情，
5: 对，
4: 一下子场子就热起来了，是吧？
5: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深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以避免。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所谓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小酌怡情，那么有没有安全的这个酒精量这样一个界值？至少目前来讲，从 WHO 还有从全世界的这样一些研究来看，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这么一个概念。
4: 这样
5: 啊，对的。
4: 就喝酒就可能对身体产生。
5: 从全人群来讲，第一个我们没有饮酒的安全饮酒阈值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每天就是是不是一周就喝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红酒还是白酒还是葡萄酒啊？这第一个没有绝对的饮酒安全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酒类哪一个酒类更安全也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我们。有的是这个喝白酒，有的是这个清香型，有的是酱香型，有的是自家酿的这个米酒啊，有的是说我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啊，甚至是这个更高档的，那么他们这些有没有这个太大的区别？其实只要是含有这个酒精的，我认为就是或者学术界认为他们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当然可能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这样一些这个红酒啊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第一个，你是不是属于帮助比较多还是受害比较多的那个人，你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去创造一些指标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医学的进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哪些人是喝一点点喝多少这个某种类型的这个酒，它的益处是大于它的坏处，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
4: 这个其实喝酒伤不伤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还是跟个人的体质有关系，
5: 跟体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肯定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个饮酒比较好还是不好的那个人，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学术界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对不要自己去做试验，试验自己是不是有酒精有抗性啊，喝个20年30年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前像这个在旧社会，在大家读过小学的时候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学过孔乙己，对吧？那么这个他的话呢，就是一杯小酒一碗茴香豆啊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两杯三杯小酒，可不是茴香豆了，那肯定是
4: 大
5: 鱼大
4: 肉
5: 啊。所以我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不是饮酒的瘦子，而是大量的胖子在饮酒。那么我们这个，所以最近的话呢，像2023年这个世界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协会就重新定义出一类的这个肝病，叫什么？叫酒精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前我们所讲脂肪肝，你要么是酒精引起来的这个酒精性肝病，要么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肥胖相关的。但是大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一类病人，他的肝病发展会比较快，那就是胖子饮酒。 所以如果一个人肥胖同时再加上饮酒，那么他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啊，有统计学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丝带长期肝硬化。什么叫丝带长期肝硬化？就是说出现肝衰竭，出现要肝移植啊，人这个黄了，这样一些情况，他的这个概率是只有脂肪肝的病人的要接近要超过10倍啊。所以饮酒一旦加上这个脂肪肝，所以它对肝脏这样一个打击是呈5倍10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那些胖子在饮酒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更加的这个当心。
4: 所以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病而言，身材又肥胖然后又饮酒是高危人群。
5: 对，
4: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能不饮酒就不饮酒，但在日常生活之中完全不饮酒可能也非常的不现实，因为没办法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你是出于这个助兴娱乐也好，或者是出于工作需求也好，或多或少都要这个饮酒啊。那么饮酒的人啊，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的健康，如何避免自己的肝脏进一步发展成这个酒精性肝病，那这个大家比较关注。
5: 好，那么首先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解酒的这个秘方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知道的。就是说可能社会上市面上会有一些这个推送啊，说喝这个能
4: 保健品、啊、
5: 对喝这个对喝那个能够解酒。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保健品啊，可能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很多这个海外代购的，
4: 对
5: 我们经常见到这一类。但其实你仔细去

0: 看这些海外代购的这些保健品，它其实里面大多数一些植物药的这个成分，
1: 对，
0: 啊，像水飞剂这一类的，
1: 嗯，
0: 啊，这些水飞剂这类药它有一定的这个保肝的这样一些作用啊。但是任何一个药物摄入下去，长期摄入下去，都是要经过肝脏来代谢的。所以最终这些药物摄入下去啊，对肝脏是一个保护作用，还是一个增加负担？其实这个也不一定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就大家要去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确实就像主持人谈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酒精对肝脏这个损害，或者减轻对肝脏这个损害，对全身的损害？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空腹喝酒。啊，所以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饮酒的话，酒精的吸收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它对于这个瞬时的这个血里面这个浓度会增加的会比较快。第二个，对胃黏膜也有比较大的这个损伤。第一个，我们尽量避免空腹饮酒；第二个，我们尽量避免混合喝酒。啊，就是说
1: 就
0: 可
1: 混
0: 能
1: 酒。
0: 对，可能上来喝了红酒，那你可能就用点红酒了啊，千万不要就是说
1: 红的、白的、
0: 三
1: 啤
0: 个、
1: 的一起。
0: 四个啊，红酒、白酒再加上一点这个黄酒再怡情啊，这第二个就酒的这个混杂，认为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喝快酒，啊，就是在短时间内大量这个酒精的这个摄入，往往对肝脏的这个负担也是比较重的。第四个尽量不要清晨饮酒啊，清晨饮酒呢，那么因为我们经过一天的这个工作，这个睡眠以后的话，我们这个胃肠道其实在这个时候是属于比较脆弱的，胃酸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如果你一旦出现清晨饮酒的话，那么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清晨饮酒的人往往已经表现出酒精依赖了。所以如果你哪天发现你早上有饮酒的这个习惯，或者你的家人朋友里面有早上饮酒的习惯，你要特别的当心，很可能提示他已经出现了酒精依赖，他已经有点那种酗酒，他这酒已经喜欢上了，而不是完全出于这个应酬这样一个需求了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要特别的去注意。
1: 总的来说，这个酒精对于人体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的啊。如果大家能不饮，肯定是不要饮，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啊。但如果是要饮酒的话，还是要好好的记住陈教授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些饮酒的相关的这个注意的这个事项啊。关于酒精肝的相关的治疗啊，大家也非常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啊，确实因为饮酒获得了这种酒精肝啊，不幸得了这种酒精肝，它这个后续的这个治疗方面，是不是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治疗啊，那我的这个酒精肝也可以恢复健康，还是说这个治疗之后也要有非常多的注意的事项？
0: 酒精性肝病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最早的时候可能就是表现为这个肝脏的脂肪变，但是随着这个日积月累的话，它也会出现酒精性肝炎，啊，肝脏出现炎症，出现 GPT 的这个增高，出现黄疸，然后出现酒精性肝纤维化，然后出现肝硬化，甚至酒精相关这个肝癌，它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的。所以酒精性肝病的话呢，酒精肝最重要的治疗措施大家肯定都知道，那就是戒酒啊。戒酒是酒精肝治疗的这个第一位的啊，如果是停止饮酒以后，一般来说停止饮酒2到3个月，那么你可能这个肝脏的脂肪变就能够得到这个逆转啊。如果只有单纯的肝脏脂肪变的话，这个来的是非常的快的，是立竿见影的啊。那么在我们医生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你说你以前喝酒，现在不喝酒了，我们只要看一下你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病变的这个情况，那再看一下你血里面的这个平均红细胞体积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就大概能够判断你是真的戒酒了，还是跟医生说、跟家里人说戒酒了啊？其实呢，外
1: 一
0: 面
1: 看就能看得
0: 柜子
1: 出，
0: 里面可能还藏了一点酒啊，这个我们是能够大概看得出来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戒酒肯定是酒精肝治疗的第一要务。后续你把酒精戒掉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些酒精相关的这些肝病肯定是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这里面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停止饮酒了以后，特别饮酒时间比较长的饮酒5年以上的这样一些酒精性肝病的病人，停止饮酒以后，你的酒精性肝病有可能还会进展，这是就是说，你这个以前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债一笔勾销了啊，他还会给你留一点这个尾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病人的话呢，将来发生这个肝纤化、肝硬化和肝癌的概率，特别是胆管细胞癌的概率也是明显会增加的。那么酒精的话，因为通过这个摄入那这些病人其实他这个食管癌 的患病率也是会增加的。而且酒精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胰腺也是有很多这个损伤，那么这些病人胰腺癌的患病率也会增加。所以总而言之来讲，确实我们戒酒的话呢，是对于我们这个酒精肝的这个逆转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但是一旦出现这个酒精性肝病以后，你就算戒酒了，它后续还是要密切的监测。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当然不是很多，有一小部分病人他的酒精性肝病还会继续进展，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啊不幸患了这个酒精性肝病，它后续的防护啊还是要非常的注意的啊。那其实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酒精性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啊，因为之前我们所说的都是这种代谢性的这种肝病，接下来我们可能说说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肝病。曾经何时这种病毒性的肝病啊，在我们国家也是危害非常大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这个乙肝的流行率和发病率也非常高，刚刚陈教授也给大家介绍了。但是我们经过这差不多30多年的一些防治的工作吧，这个乙肝的这个流行度啊已经完全降下来了，现在进入到一个存量的一种时代。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存量还是比较大哈，再比如说这个管理也是还是非常弱的哈。那么现在啊，就目前阶段哈，我们国家的这种乙肝的防治的工作进展的情况怎么样，大家也比较关注。
0: 好，这个乙肝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啊，也是现实的一个话题。那么乙肝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还是大家要知道，就是乙肝疫苗的接种这样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对于新生儿的话呢，乙肝疫苗接种已经纳入这个计划免疫里面去。大家不要去就是说只关心一些这个负面的报道，因为任何的一个疫苗的这个接种都有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情况合并在一起啊，不要因噎废食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乙肝疫苗的接种在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话语啊，这个是大家千万不要偏听偏信啊。那么我们国家在乙肝防治方面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新生儿的乙肝疫苗的接种。那么把我们的乙肝表面的抗原的这个阳性率或者携带率从10%降到0.5%，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也容易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50岁60岁左右的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感染乙肝以后，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去看病，医生会跟他说啊，你只要肝功能是好的，就是你的 SDRT 好的，你就没什么关系，就不需要做特殊的这个关照，主要注意休息，不要喝酒就可以了。对，那个时候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30年前确实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抗病毒的药物，那时候你们这些人还年轻，那个时候也不认为需要抗病毒治疗。但是呢，我们怕的是什么呢，这些人的话呢，非常的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遵医嘱的人啊，那么他们就把医生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啊，一直记到可能自己60岁70岁，这个时候往往再一看，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些人出现这个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一看他其实知道自己乙肝已经感染很多年了。我们有时候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病，他说我肝功能一直好的啊，我也医生以前医生跟我说肝功能好的就不需要去这个这个关注他，不是的。那么现在这个乙肝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看它的 DNA 定量怎么样，而且 DNA 定量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些超敏的这个 DNA， 不是说你血里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化验单，血里面是你要去看它到底是小于1000，还是小于500，还是小于20，还是小于10，这个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可及性非常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求的是去做超敏的 DNA 的这个定量，就是说不是说小于1000就可以了，一定要做到小于20，甚至是小于10。如果是 DNA 是阳性的，我们就要推荐去做抗病的这个治疗。所以不是去关注你的肝功能好不好，而是一定要关注你的病毒的定量啊，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啊，或者你的亲戚朋友里面，如果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诊断过乙肝感染的病人，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次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啊，而且最好要做这个超敏的这个定量，看它是不是小于10啊。如果是不是小于10的，哪怕只有30个拷贝，我们也要建议启动抗病毒治疗，因为现在抗病毒治疗的药物，第一个药物的可及性非常好，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实行集采的一些这样一个政策，这个药品降价也，我们现在一个月抗乙肝抗病毒药物的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大概不到10块钱，而且有可能还可以医保，还可以报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药的安全性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使用，大多数安全性还是非常的可以的啊，可能比我们大多数吃的那些药都要安全啊。那么它的这个获益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如果你使用这些药以后，可能原来啊在60岁70岁可能会出现肝硬化的这些病人，可能可以避免肝硬化的这样一个出现。

0: 所以我想给这个在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或者观众朋友里面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年轻的时候医生说肝功能好的就可以不重视这句话记在脑子里面，而把你害了。啊，所以一定要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定量，DNA 的定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DNA 定量阳性，一般来说男性在30岁以上的可能都需要做抗病毒治疗，包括如果有肝癌的这些家族史的啊，我们这个是有一系列指南的这个规定的啊。所以大家只要记住，如果乙肝表面看是阳性的，或者你年轻时候曾经阳性过，一定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啊，找专科的这个医生看一下你的 DNA 定量到底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重要。
1: 这个是小的一个 tips 啊，因为现在的乙肝的诊治工作已经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有了新的这个进展啊。
0: 对。
1: 那另外大家比较关注，其实乙肝虽然现在这种发病率了也是非常的低了，传染率也是比较低了，但是乙肝它是一个传染的疾病，传染的速度非常快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要非常的这个注意的，大家还是要关注度。比如说像乙肝，我们都说它是传染，对吧？它大部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进行一个传染？我们日常中，如果因为我们也很难知道你是什么乙肝病毒的这种携带者或者怎么样，我们跟人进行一个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
0: 确实，这个主持人刚刚讲，乙肝是一个传染病啊，但是它的传染的话，我们叫这个血型传染为主啊。血型传染包括这个母婴的传播啊，如果是感染的这个母亲，有可能会传给孩子啊。第二个的话，就是通过输血啊这样一些方式去传播。第三个当然会通过一些这个如果是不健康的这个性行为啊，那么持续时间比较多的，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传播。总而言之，如果大家对这个艾滋病有了解的话，就了解它的传播途径其实跟艾滋病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当然它的传染这个方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去减少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在一起吃饭、同一个宿舍生活、同一个工作单位啊，这样一些这个工作，只要不是那种像夫妻一样的啊，像这个恋人一样的这种亲密的接触，一般来说它是不太容易这个出现传染的啊，也没有听以前有一些会问到这个蚊子叮了你再去叮它会不会传染啊？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恐惧。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国人里面大多数在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啊，那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查一下这个乙肝的这个抗体表面抗体怎么样？如果你的表面抗体是阳性的，那么你再传染这个乙肝的这种概率，那就几乎是微乎其微了啊，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也是不需要去杞人忧天的啊。所以就是说，乙肝它的确是会这个传染，但是一般的这种生活接触、工作、学习、生活，它是不会传染的啊。包括我们共同进餐，因为它是通过血型传染的，不是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方式来传染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有歧视或者是有恐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乙肝的这个抗体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我年纪轻的啊，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打了这个疫苗以后，那么你现在这个抗体可能已经水平非常低了。
1: 对啊。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工作呢，又是跟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医务人员接触这些病人会比较多，难免有时候这个针不小心扎了一下或者哪里划破皮了，会接触到这样一些病人的这个体液的时候，那这些其实才是属于危险性比较高一点的人。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抗体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乙肝疫苗的这个再加强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乙肝疫苗的这个接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小朋友的话，从出生就有相关的这个乙肝疫苗哈接种哈。那如果我们成年人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之前年轻的时候没有接种过，也可以去查一下啊。接种一个总是对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防护作用哈。那么现在其实以前我们说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这个乙肝发病率、传染率比较高，那个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现在的医疗条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我们医疗条件的这种发展啊，医疗的这种治疗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多。现在就是我们国家乙肝治疗的这种方式方法，这个怎么样？就是治愈的这种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在乙肝的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说有两大类这个药物，一类是口服的药物，一类是这个干扰素啊。那么像口服的药物的话，像那个恩替卡韦、替诺福韦啊，还有这个安美替诺福韦，还有这个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叫核酸类或者核苷酸类这个药物，那么它们都是高效、高耐药屏障的啊，是我们这个一线去推荐的啊。这个是适合绝大多数这个人群，包括是一些需要怀。

的这个孕妇，如果这个孕妇她需要怀孕，如果那么她在孕中期的时候，应该像28周左右，应该要去查这个。我相信现在其实大多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医生都知道了，可能在你备孕的时候，就已经会给你查这个乙肝的这个情况。如果是有乙肝这个感染，你的病毒载量在10^5到60以上的时候，那医生会让你去吃一些口服的这个药物来预防这个胎儿的这个传播啊。那么这些药物如果是大家去坚持这个服用，把病毒控制在我前面讲的小于10个拷贝这样一个水平下面，那么其实它在你血里面等于几乎是检测不到啊，基本上你就是属于，虽然你表面看上是阳性，但是几乎没有病毒，这些病毒也不会对这个机体产生一个这个损害，那么基本上你的这个预期寿命跟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太大这个区别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有一些病人，如果年纪还比较轻啊，在像40岁以下的，也没有这个甲状腺的这样一些疾病，没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那我们可以尝试去打这个干扰素啊。干扰素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你这个乙肝表面抗原转阴的这种概率，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要付一定的这个代价的。第一个就是说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下来，因为干扰素打了以后的话，虽然一周像我们长效干扰素一周打一次，但是它呢会出现一个叫类似流感一样的症状啊。我们大家知道流感以后啊，感冒以后我们人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机体会产生干扰素跟病毒进行对抗，那么我们像这个发烧、流鼻涕、肌肉酸痛、头痛啊，这些都是这个伽马干扰素相关的一些反应。那么当然你把伽马干扰素打到这个体内以后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类似流感一样的反应啊，所以很多病人打了以后可能他浑身酸痛的厉害，甚至有发烧的，他不一定能坚持啊。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还会导致一些这个白细胞的下降啊，血小板的下降，大家知道病毒感染的白细胞会下降，对吧？所以这个也它可能会导致白细胞的下降，所以它只适合一部分这个人啊。那么我们会去看第一个年纪要轻一点的人啊，第二个没有肝硬化，肝硬化以后那我们肯定是不主张去打干扰素的。如果年纪轻，身体

0: 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药物在做临床研究，包括一些小我们叫小干扰 RNA 的这些药物，那么它直接作用在这个乙肝的这个病毒上面来抑制乙肝病毒这个复制。这些药物的话，很多已经推进到二期到三期的这个临床了。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是什么？第一个，现在乙肝的治愈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希望就在前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现在可及的药物的这个情况下，利用好这些可及的药物，让你的疾病控制在一个不发展的这个状态。也许再再过3年5年，哎，我们这个治疗药物就出来了，你就属于控制疾病进展，然后能享受到这个红利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国家在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一同享受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这样一种福利。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更好的就是注重自己的这种肝脏的相关的健康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专题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儿即将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华东医院消化内科陈元文教授带给我们的一些精彩的分享也希望给大家对于这种肝病的防治，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肝的这个保护带来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用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远离肝病的困扰那我们本期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大家再见。

0: 去。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只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今天我会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部比较硬核的科幻电影《挽救计划》。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聊到了人类为了挽救正在变暗的太阳，派出了亚光速飞船前往一颗名为天苍五的恒星寻找解药。原本这将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单向旅程，但谁又能想到在深空之中，电影的主人公竟然遇到了另一艘面临着同样绝境的外星飞船，也遇到了一名外星朋友，叫做 Rocky 洛奇。这名外星人来自一颗名为波江座40的恒星系，而他的老家星球呢，则是一个拥有29倍地球大气压、地表完全黑暗的超级地球。外星人洛奇呢，长得像是一个覆盖着岩石的巨大蜘蛛，没有眼睛，说话呢则像是弹奏和弦，用的还是6进制的数学。那这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甚至连呼吸的气体对彼此来说都是剧毒的物种，究竟应该如何在宇宙当中建立起合适的交流机制？面对外星生命，科学家到底是用怎样的所谓的全宇宙通用语言来进行沟通？而在人类的太空探索史上，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呢？今天的节目，我将和施威老师继续解读。
3: 在我们的电影当中也可以看到，有了这样这个视星体的这种特性，因为它有这个就是量子的效应嘛，对吧，它实际上能够这个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因此呢也使得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是会非常的快。我记得那个在电影当中也讲到了，就是比如它返程需要多少年，好像4年多就能够这种返回，它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超光速的这种设定了，对吧。但是呢在讲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要去通信的时候，它也又讲到了需要花11年多啊，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就是
2: 超光速。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超光速这个其实电影当中没有展现的特别好，它其实是亚光速。它的那个就是飞行器的设定是 0.9C， 就是 0.9 就是90%的这个光速的航行。然后呢它还设计了比较严谨的就是加速和减速。然后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头的那一部分，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飞船当中是有怎么说呢，是有那个就是重力的。然后那个重力它并不是通过就是
3: 它是加速，对，
2: 旋转，对，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开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云减速的过程，是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叫加速了吧，这个就是在减速的当中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模拟重力嘛。
3: 对，这个物理学里面我们说嘛，都是加速度。
2: 对，然后呢就是它是整个的这个航程好像是需要13年，然后就是包括了那个加速和减速。然后呢因为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效应，就使得这个主角本人他其实在飞船上的生理时钟是过了4年左右。这个
3: 是
2: 他4年怎么来的啊，对的，就是这样。
3: OK， 因为他这个电影他有的时候是个一晃而过，因为我还关注了他实际上是有一些计算啥的啊，这个但是没有看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对，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确实从我们打引号讲的叫可达性这个角度来讲，天苍五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目标。
2: 其实如果仔细去计算一下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时间啊，就算是这个主角他在怎么说呢，就是天苍五周围其实并没有耽搁太久啊，有外星人的这个朋友，就假设就可能只是花了几个月然后就解决了，然后最后他是个等于是发了几个小的探测器回到地球，就是把他找到的这些东西。但是一来一回，即使这个小的探测器可能是一个更高的这个接近光速的这个水平，其实整个任务周期也是要25、26年。你其实按照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设定的话，那个时候的地球其实已经非常冷了。
3: 对对，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而且说是你这种小的这种它怎么样能够那么好的去比如说导航啊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啊，对吧。当然就是说你真的要去让这些小的这个飞行器能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速度，这个在工程上面来讲倒也不是不可行啊，就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光帆。这个倒是 就我们现在其实在探讨了，就是用一些这个微纳卫星非常小的这个卫星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

0: 但是呢，用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光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就像那个帆船一样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一面帆，而这个帆呢，它不像那个太阳能帆板那种啊，它实际上非常的薄啊。然后呢，它拿它来作为一个帆，那么什么东西像这个取代的这个风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恒星的这个光。恒星的光，因为这个光呢，它实际上会产生这个辐射压，相
1: 对，
0: 当于这个恒星的这个光，它是会吹着这个小的探测器，吹在这个光帆上面，能够去前进。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快的这个速度啊。但是如果说是你想要把它达到一个接近光速的这种程度的话，那你是需要有更大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用到激光
1: 但
0: 里面
1: 只
0: 的
1: 是
0: 这
1: 说
0: 种。
1: 在工程的这个脑洞上，感觉是理论可行的一种，我们
0: 对。
1: 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亚光速飞行的
0: 哎，
1: 一种可能性。
0: 对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但电影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它直接就是靠视星体。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或者说这本小说原著它设计的比较精妙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危机的来源和解决危机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其实都来源于就是这个危机制造者的本身。
0: 那是这样啊，确实，但是呢，说实话，我也想到了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既然说已经是掌握了，而且很快就能够去繁殖它，说实话，你能够繁殖它，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能够去驾驭它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哎，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上天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去吞噬这个二氧化碳，但是说实话，这个是件
1: 你
0: 好
1: 说
0: 事情。
1: 解决温室效应是吗？
0: 一个是解决气候变暖啊等等这个情况，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哎，这个我们可以，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去制造二氧化碳来给它吃，同时呢又让它利用这个吸收并释放这个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为我们产生能量啊！你想想看，
1: 而且又是个极好的储能装置，是不是？
0: 对你说的没错，它是一个储能装置。我天哪，这个你
1: 不
0: 知道
1: 得
0: 我
1: 了，
0: 想。
1: 你现在想象不到任何的现有的材料可以储存这么大的能量，对吧？你想到什么啊？
0: 就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就是你知道，我一下子，因为我看到那个，它不是那个太空当中画出那个线啊，然后你想想看，就是这个什么呢？让我想到了这个，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太空电站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想想看，对不
1: 对
0: 对？
1: 哈，
0: 甚至说是把它变成一个戴森球啊，这不是一个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其实
0: 雾
1: 是
0: 气
1: 一
0: 的这
1: 种
0: 种，
1: 就是生物工程学，就
0: 对
1: 是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可能之前在脑洞戴森球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的，它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机械的结构，
0: 哎，
1: 是一
0: 对
1: 个
0: 对
1: 冷
0: 对
1: 冰冰的金属材料的，或者是
0: 对，
1: 其
0: 对
1: 他的
0: 对
1: 这种材料学的东西，
0: 对，对，
1: 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生物机的。
0: 是啊，
1: 哎，这个脑洞不错。
0: 你想，如果把他们这个以某种方式，哎，对吧？你比如说，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啊，就像旭东刚才讲的啊，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沿着磁力线这样走，那说不定他对于这个波电这个磁力线，他是有这个敏感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去约束它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让它环绕在这个太阳的这个周围，那不就是一个戴森球吗？
1: 对，人类对于视星体的开发仅仅只有1%啊，还有太多的可能性。不过还好，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这个危机的解决方式其实是生态学的一个方法，对吧？它其实是引入
0: 对对
1: 它的
0: 对对。
1: 一种天敌，但并不是说这个天敌就会把这个视星体全部消灭。其实你在就是电影当中也能
0: 它
1: 够
0: 达到
1: 看
0: 了一定
1: 到，
0: 的平衡，
1: 对，
0: 是
1: 它
0: 吧？
1: 其实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电影还有续集，或者说是这个小说可能继续去脑洞下去，那说不定下一个故事就是人类已经充分的驾驭了这个视星体了，是不是？
0: 对，所以它呢，因为从这个电影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它在这方面的一些，从逻辑上面也好，从它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是灵光乍现等等，就是这些设定，它就都非常的符合啊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个这个一些手法，对吧？啊，反转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一种不那么，就是我们讲非常，就是我们讲非常惨的啊，它不算很惨的那种情况下，对吧？啊，还是在一些比较快乐的这个欢乐的这个情况下啊，
1: 对，
0: 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这方面来讲还挺好啊，就挺轻
1: 是，
0: 松的，
1: 哎，其
0: 包括
1: 实
0: 这个
1: 有一
0: 和
1: 些
0: 外星人的对话这种，对吧？
1: 对，这个是我觉得稍后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的。就是我先讲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在电影当中，我觉得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比较细。

0: 节的点，就是等于在地面上的那条故事线里边，男主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像是上司一样的一个女主，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最后女主在看到男主发回去的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其实是能够直观的感觉到，就是她是老了，可能有个二三十岁，就感觉这个女主已经是接近老年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他还是，
0: 所以也很好的对应上了，就是整个剧情其实是过了二十多年。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观察，就是这一幕的话，他们是在一个破冰船上，
1: 已经很寒冷，
0: 说明可能这个并不是在极区，而是当时的全球可能都已经处在一种类似于冰河时期的那个状态。
1: 对，没错，哎，对，这个也是他的一些细节处理的。
0: 嗯，这样子一想，他还是怎么说呢？从基调上。调性上怎么说，类似于一个硬科幻的那种细节处理的、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最关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听众啊，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叫 Rocky 江啊，正好就是这次电影的这个怎么说呢最重要的那个外星主角 Rocky 对吧。哎，先说一下这个 Rocky 他的老家啊，电影当中说是在波江座，然后我查了一下说是在波江座40，这个星球有名吗？
1: 这个星球不是太有名啊，这个波江座40、嗯、啊，这个好像这个没有，确实不是太出名，因为它本身也不是我们讲肉眼可见的一个这个星球，对吧？
0: 嗯、
1: 啊、对。然后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个位置或者说方向上、嗯、啊，这一点我觉得也蛮
0: 怎么解释、
1: 就是、啊就是这个相同的方向上。啊，就是说我们讲它不是说一个东一个西，明白吧？哎、嗯啊，而且呢，它距离地球呢，也就是16光年啊，是一颗应该，哎、对它的这颗星呢，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一颗这个恒星，
0: 嗯，
1: 啊 K 型的恒星，就相当于是又更小一些啊，更暗一些的这样一颗恒星，所以它的这个光度的话，只有太阳的啊1%几，所以这一颗星呢，啊不是。它应该1%几是不止的，因为它40%啊，因为是一颗，就是说比太阳稍微再暗一点，就比刚才所说的这个天仓五稍微再暗一些，但同时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波江座40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啊白矮星啊，还有一个 K 行星，就是说共同组成的啊一个系统，三核心的一个系统
0: 哦，
1: 哎，所以还有些特殊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对，比较复杂。那么它呢也有一个科学的设定的这个依据的，就是说它也确实有一颗这个超级地球啊，也有一个超级地球。那么从它的目前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呢，因为这颗星的就是说找到的这个系外行星呢时间不太久，就是18年才找到，而且呢也是跟我们上海有关系的，就是那个。这个上海天文台那个葛健教授啊，他所领导的这个团队啊，在发现的，也通过视相速度法来发现的啊。
0: 这个没想到还有上海元素啊。
1: 确实就是这样子，有这么一颗星啊，确实有。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超级地球的设定的话呢，就是它的质量是地球的大概有8倍这个样子啊。
0: 哦，
1: 所以
0: 那这样子的话 ，Rocky 这个生命体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原著当中，就是说这颗星球是有29倍的大气压，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大气太过稠密，所以导致完全黑暗，因此就是Rocky 或者是这个叫厄里德星人吧，他们是放弃了视觉，然后是依靠回声定位，然后来怎么说呢？进行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
1: 对对，就是这个一来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它有光环啥的，这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那么大的质量，它有可能会诞生一个这个光环，对吧？同时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说它的这个大的这个质量，它的可能生命体，如果真的有的话呢，确实会这个可能比我们地球要更加结实一些，对吧？有这
0: 个确实，
1: 对对，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当然从那个它的名字叫 Rocky 啊，它因为没有明确的讲，有可能我也看到有人讲它是不是一个这个硅基的生物。
0: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好奇的，就是说设定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它看上去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岩石的这个外壳，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地球上的就是甲壳类的这种生物，它是外壳。
1: 对，没错，
0: 然后
1: 它
0: 的这个外壳确实是岩石，但是它的内底其实还是

0: 有水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作者给它设定出来的话，还是水鸡的这个生命，只是说这个水在它的体内是非常少的，而且好像是和在一块儿这个合作，然后来完成它的一个生命活动的。当然，这个就设定的比较抽象，超过我们这种地球碳基生物的理解了啊。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所概念当中那种这个硅基啊，这就不是那样子一个概念，它可能是含有这个硅的这个成分的，对不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不是这个飞船里面也比较热啊啥的，对吧？那实际上可能也比较符合它那个就是超级地球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嘛，对不对？
0: 啊，对。这个气压很大，然后也有可能就导致它的这个星球表面啊也会这个更热一些。而且其实电影当中也是直接说了，就是它的那颗星球的大气当中主要是以氨气作为一个主体。这个在太空当中的其他星球普遍吗？
1: 其实挺多，但是主要是在气态行星当中有看到过，在固态行星当中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证据来表明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氨气啊什么，因为这个还是太难去观测了对吧？对，所以这颗星球呢，所以我就觉得它的一个理论的设定就跟那个天舱五一样确有吉星就是这个恒星也好，这个行星也好，对吧？这个都还蛮有意思。而且我印象当中这个我刚才没来得及去查这个，我印象当中这颗星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葛健老师给他有一个命名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命名是不是属于这个官方的一个命名实际上就是拿那个就非常有名的叫做瓦肯星，就星际迷航当中的那个用了这个名称，对对对，
0: 这个起码电影当中没有采纳这个名字，
1: 对对，是这两个电影你要搞在一起的嘛，对吧？但是呢，确实大家可以去感受到，就是我们讲这个科学家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于在我们地球周围的类似的一些恒星，就什么东西呢？就是类太阳恒星的周围一些。这个类地球的行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这样子一种组合，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0: 对，然后就是说到那个 Rocky 的这个设定，电影当中其实有一个就是挺催泪的环节，对吧？首先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个有没有眼眶这个有点湿当时那个情节看的我是挺伤心的也挺揪心的就是那个等于 Rocky 是为了救那个主角嘛，然后他就从他的那个就是安全舱里边出来，
1: 对对，
0: 然后就发现他身上其实就不断的开始冒烟，对吧？其实
1: 对这个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0: 它的这个外骨骼和氧气接触会被剧烈的
1: 氧化的作用，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其实也能就是怎么说呢判断出它应该不是典型的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硅基的状态，就或者起码它的那个组成它皮肤的或者是它外骨骼的这个物质构成和地球上的岩石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从比较科幻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呈现出来的就是 Rocky 这个文明就是属于把工程的这个技能几乎点满的，但是呢他们的基础物理好像是比较薄弱的一个文明。
1: 但是这个说实话也蛮奇怪，说实话这个因为我不是特别的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面你这个 Rocky 的这样子他为什么会是像蜘蛛一样的然后呢这个飞船还要造成这个样子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没有看过原著他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样
0: 子。我这个就纯粹是科幻的这个角度我谈一谈我对这个设定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前面其实已经说了就是Rocky 他的最大的这个特征他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声音的就是种族或者是一个物种然后他们的整个对外的这种感知其实都是这个基于声音的无论是回声还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是在原著当中有的设定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其实不是发声器官产生的气流音而是通过就是五个独立的气囊推动声带产生的一系列和弦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说话其实在电影当中大家也能够听出来他不是像人类这样的就它其实是一种比较复合的这种和弦音所以它的语言当中的这个信息量会比我们更大它的信息密度更高然后这个按照设定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语言是差不多人类语言的这个六倍因为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设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戏但是后面看了这个设定以后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电影当中比较精彩的就是两个文明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语言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对齐了然后开始做到实时交流但是我当时比较困惑的是就是 Rocky 他凭什么可以用人类的这个语序 来表达，因为我开始理解为他们就是通过一个个单词的对齐，然后就是开始交流嘛。然后我后面想，可能是主角他开发了一套这个程序。

0: 或者是靠 AI 就实现了这样
1: 对，
0: 一
1: 我
0: 个
1: 觉
0: 语言
1: 得
0: 转换。
1: 这个全靠 AI，对，这个
0: 但
1: AI
0: 是，
1: 它迅速的去这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来进行排布，对吧？
0: 对，
1: 而
0: 但
1: 且
0: 是你
1: 说
0: 后
1: 实
0: 面
1: 话，
0: 考
1: 这
0: 虑
1: 个
0: 到，
1: 当时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也是脑海当中其实是一闪而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中文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容易去做这方面的这个语序上面啊，就是词汇的这个堆积，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线性的啊这样子一句话。啊，实际上相对来讲，英文的这个语法来讲，它实际上是更加复杂一些，它不一定能够对得那么齐，是吧？
0: 对，对，对不对得起呢？我的理解当中是，Rocky 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类似于就是这个电脑或者是这个小的这种 AI 助手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工程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嘛。然后主角呢，他可能也是通过了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ocky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语言信息密度比我们更大，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只是可能发了几个单词。然后呢，这几个单词通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捕捉到了它的这个频谱信息之后，我们再把它解码成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符合人类语序的话。所以确实就是我们两者之间是可以交流的。然后站在 Rocky 的视角，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说话特别的慢。
1: 是，
0: 这个是一个点啊。还有一个呢，是电影当中其实比较精彩的那个部分，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通过一些在宇宙当中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沟通的建立。比如说是从数学，包括从就是这个原子的结构，对吧？从这些角度，那电影当中，它其实这一部分，如果说在电影当中仔细的去铺陈的话，确实是比较的慢。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其实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科幻，我非常喜欢的《降临》。当时这部片子其实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跨文明之间的一个语言学的对齐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其实没有很好的展现的是，原著当中是那个主角他最开始先是通过质数序列，然后确认就是 Rocky 他的智慧等级，然后呢再是通过观察就是 Rocky 呈现出来的那个钟，他知道就是这个钟其实对应了他们的这个文明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六进制文明。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说，大家仔细去看这个 Rocky，其实是三根手指，
1: 三个
0: 然后
1: 手
0: 它
1: 指，
0: 是有两个像手一样的这个肢体，然后进行这个操作啊，所以就他们可能就发展出了这个六进制，然后再逐渐的去这个对齐。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难理解的，就是他们怎么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就能够起码通过系统建立起就是两者之间的语法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对，这个只能说是为了剧情的这个需要啊，这个此处省略了这个几万年。
0: 对，当然了，我其实可以和大家稍微展开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正好我其实之前有一期节目，当时也聊过，在前几年《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其实也关注过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叫 SETI 的计划，水兄听到肯定会立刻想到另外一个计划叫 SETI，是不是？就是这个 CETI 的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个叫鲸语翻译，或者就是想要翻译抹香鲸的语言，然后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然后采集了大量的就是抹香鲸的那个，
1: 声音
0: 然
1: 对，
0: 后呢，现在呢，他们就是可能想要用纯粹的机器学习的这个方式，我就通过海量的这个信息的输入，让人工智能自行的去理解，就是抹香鲸到底是有没有语言，或者说他们到底在交流什么？然后现在的这个进展呢是，发现他们可能有270多种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特定的单词，甚至说他们的这个信息交流当中可能已经包含了，比如说家族的信息啊，就是类似于这种名字啊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你按照这个设定，那我觉得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或者在电影当中可能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去和外星文明，只要你积累足够多的这个语料，以及有几个关键的这种词作为一个切入，好像也是对吧？
1: 有存在的，对，所以呢，它相当于是一些就基本的逻辑吧，它实际上是成立的啊，就是从这个说话，然后来辨识，然后增加新的这个词汇来不断的去学习，反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应该这个确实啊，这个对吧？只不过就时间长短的问题啊，
0: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Rocky 啊，就是这个物种的这种设定，可能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们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工程学这个技能基本快点满了，你就发现他手搓这个模型，对吧？这个手搓这个小工具啊，这基本上就是信手拈来。然后呢，这个好像心算能力也极强，你发现吗？他其实就掐指一算，然后就算出了，就是如果把那个燃料就是匀一些给男主的话，他就要晚六年回老家。但是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工程能够发达到这个程度的文明，他们在基础科学这一块怎么会连相对论啊？包括感觉好像他们量子力学也没有那么的强。你觉得这个在现实当中可能存在吗？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3: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2: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3: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2: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比较难理解，说实话，因为如果你没有搞定这个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不是说有多么搞定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你飞船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个是我反正比较难以去理解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是你躲不开的，就是什么躲不开的，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转化，我们都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转化效率，你还别说这个，不管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化学能也好，还是说这个核能，你哪怕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它其实这种智能转化率是比较低的，对不对？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怎么样才能够去这个去实现这样的一种星际的这个航行，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啊，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在作品当中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没有表现出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计划，
0: 嗯，
1: 对，他们去这个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噬星体，在这个波江，对吧？波江做套在这个位置上面，他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他来这里是做什么，他要打算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任务去解决问题，好像也没有过多的去表现出来。
0: 这个我觉得他有合理化的地方，因为他们这艘飞船原来好像是有23个船员吧。
1: 是啊，这我知道。
0: 只活了 Rocky 一个。
1: 但不能说是这个他全然不知吧，应该不会吧，对吧？作为一个
0: 就好像 Rocky 是类似于他们飞船上的类似工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并不是那个科学家。
1: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这边的科学家他又会开飞船，又会什么都会啊，对吧？
0: 是个是
1: 计算机，对吧？人工智能是什么都会。
0: 然后好像确实就是从那个智能程度来说，他们的那个飞船没有表现出特别多智能程度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
1: 应该会有
0: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这个好像这个空间 3D 打印的能力又特别强。
1: 对，他其实
0: 发现就是他的那个就是这个应该是叫桥嘛，就是两个飞船连接的那个东西。
1: 对，它其实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学习能力其实还是蛮强的，而且是能够比如说快速的意识到来了一个这么个飞船，然后里面可能是有人，然后我要去跟我们这边来建立这个联系，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在线的啊。包括你可以看到有些细节，就是说一开始扔了一个瓶子过来，对吧？然后这个速度太快了，然后马上就修正了一下啊，就扔了一个非常慢速的这样一个瓶子，
0: 然后它后面就准了，就可以直接扔到那个洞里，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都还蛮有意思的，对吧？然后说到这个，也说一个题外话，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影片的名字叫什么？叫援救计划啊，但是它啊，对，挽救计划，英文名字叫什么？
0: 哦，英文是叫 Project Hail Mary。
1: Hail Mary 的英文名字叫 Hail Mary， 我们没有直译过来，因为 Hail Mary 实际上是一个就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啊，就是我们叫这个万福玛利亚的，实际上是代表着一种这个奇迹，就是啊，就是这个奇迹的这个发生啊，实际上是这样子一个含义。说实话，就是这帮子人他们坐的这个飞船出去，本身就没想着回来，是不是？然后呢，可能代表着人类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你看这个就不像那个叫什么穿越，星际穿越可。是派出去这个十二支队伍，对吧？然后去寻找，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是有冗余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啊，这部电影当中，它实际上是不存在啊，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呢，成也就这么咋成，不成那没办法，就等于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名字这个更贴切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后一搏啊，对吧？其实还有，因为我看到了电影当中他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扔了这个瓶子之后，然后这个我们这边这个男主，对吧，跟 Grace 他是这个终于是把他给抓住了，对吧？这个抓住了他是有一个光线的一个剪影，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橄榄球运动员一个接球的动作。实际上因为 Hail Mary 这个东西在橄榄球的这个运动当中其实他也有所指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比赛临近最后几秒钟，就是投出致命的这个长传，然后是不是能够这个一击啊？一击制胜。
0: 哎呦，你这个彩蛋挖的厉害了！
1: 哎，这是一个彩蛋，所以说他那个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就是从艺术表现上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就致敬吧，对吧？所以我就说，他从一个商业电影来讲的话，他其实这个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还包括我也注意到他穿的这个衣服。他好几件 T 啊，这个上面其实还表达的一些内容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包括元素周期表啊。
0: 对对对，其实元素周期表在原著当中它就是两个文明之间就是怎么说呢，积累基础单词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1: 很重要的，没错。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于所有的文明，如果说你要这个就是我们讲文明的这个发展，为什么我们在讲它有几样东西，就是我们讲包括数学也好啊，这个元素也好，这个基础的这个物理也好，还有包括那个啊，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对吧？他这个影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他们这个是懂音乐的啊。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的文明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些东西应该都会有啊，这是相通的。
0: 哎，是，哎，你说到这个彩蛋的话，其实这个里边应该还有就是致敬那个旅行者的那个彩蛋吧？
1: 哎，对，
0: 有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类似于那个黄金唱片，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装置。也是放在了这个飞船当中，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按照电影当中的那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飞船也有一种就是向宇宙起码传递一下我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声音，
1: 留下点东西，是的，
0: 对，这个确实也是啊。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眼前一亮的，就是最开始就是 Rocky 扔的那两个罐子里边的那种这个小礼物。然后一个是通过这个模型就是这个展现出来了那个星图，对吧？然后呢这个让男主立刻知道就是 Rocky 是来自哪里，那甚至这个男主也是通过一个类似的操作然后告诉这个 Rocky 我们是来自哪里。然后后面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是这个氧气的这个分子模型。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哎，这个最后他这个揭晓谜底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眼前一亮的，这个设计也很好。甚至好像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遇到外星人，可能在没有办法语言交流之前就是做手办或者是做这种小模型，
1: 对对对，
0: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这个也是提醒了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这种小技巧啊，是吧？
0: 哎，说起这个的话，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就卡尔萨根他当时就是想要向这个外星人去传达一些信息的时候，好像包括就是说我们之前类似于像 SETI 这样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是有很多科学家脑洞了很多的这种方法，才想到了一些方案，觉得可能放之全宇宙皆准，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一种文明，对吧？
1: 哎，是的，这个就包括刚才提到的质数，对吧？啊，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脉冲星的位置啊，脉冲星的这个应该我这个作为一个高级文明的话，它应该都能够去这个探测啊，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包括那个像氢原子，对吧？中性氢的21厘米的这个辐射，对吧？这个就是你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这个文明肯定不是高级文明
0: 啊，那就没有接触的必要，是吧？
1: 对
0: 啊，是这个意思啊。哎，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其实是会有一些 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理解。我看 Rocky 江他是说到，他说相对论只是地球的理论好吗，不是全宇宙的观点。我不知道水兄你怎么看，相对论是一个放之全宇宙皆准的东西吗？
1: 我觉得一定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不是你不要把那个就是说去目光只停留在这个相对论上面啊，就是因为相对论也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一个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所在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学啊，这个物理学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它在整个宇宙的这个参考系上面啊，它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就物理规律嘛，对不对，也不管是在哪个星球上它其实都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的这个相对论，那是因为什么呢，相对论它实际上相比较就是经典力学，它实际上是更把这样子一个就是把这样子一种规律就是更推广的，就是更加普世了。就什么意思，就是说经典力学当中的物理实际上是相对论当中的某些特殊形式啊，应该是这样去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相对论啊，它在宇宙的各个位置上啊，它在不同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讲这个速度啊，你说加速运动啊还是匀速运动啊等等啊，它在不同的这样子一个这个运动状态下面它都是成立。我们无非就是把那个低速运动的这种情况下又把它这个简化成了这个就是经典力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宇宙当中它一定都是成立的。所以按这个来讲它不是说只有地球上面的这个理论，它应该就是整个宇宙的理论，只不过整个宇宙的理论啊是否有一个就是比我们相对论更加普世的一套理论，现在可能啊对，就是等于说是更加的普世，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东西，把这个包括相对论包括量子力学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都能够统一到一起去的这样一个理论，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我那么在他的这个面前，相对论又变成了一个相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对特殊的这样一套东西。
0: 确实对，因为这点的话我可能也要和这个 Rocky 江说一下，就是说因为他提到说是这个物理的基础是地球啊，为什么一定符合其他星球呢，但是相对论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只在地球的物理环境当中被验证的理论，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前两年，其实这已经不是快十年前了，就是引力波的这个探测啊等等，我们其实有太多的这些天文观测它并不是基于地球的，它其实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验证相对论的准确性。
1: 是没错啊，当然那个这个 Ro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还有没有这个别的宇宙，那从理论上面来讲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别的宇宙，那别的宇宙当中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它可能就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别的宇宙和我们的宇宙它是不通的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没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没有可探讨的这个余地了，对吧，啊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是我们不是讲宇宙这个爆炸之它是有一个爆炸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吧，但是就是并不排除说是在宇宙的早期啊，它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宇宙的膨胀它就是造出来了什么，创造出了这种平行宇宙的这个空间，有这种可能性吗，理论上你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他那边的规则和我们的这边规则是不通的，而我们这边可见宇宙范围当中的规则它就是相通的。
0: 这个确实是，对对，因为就是如果是要讨论在可观宇宙之外的这个部分，那么那其实任何的脑洞都是合理的，对吧，
1: 对啊，还不是说可观宇宙外面就是平行宇宙的啊，就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0: 都不是本宇宙了啊。
1: 对对，不是本宇宙，因为本宇宙它有可观部分和不可观部分的，对吧，
0: 对。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它里边提到了就是那个 Rocky 它那个小罐子那个材料好像是一种金属状态的铅。
1: 那对这个，对是的，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
0: 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原著当中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这个设定，反正好像以我的理解是比较难想象这种东西的，而且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是在室温状态下这个东西也是依然维持了金属状态的，对不对，
1: 对，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它不是那个后半段它是说发生了一些泄漏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这个铅好像这个
0: 就那个虫子对吧，他们在那个太空抓到的那个虫子然后好像是钻出去了。
1: 对对，就是 就是和它有存在的一些这个相互作用嘛，对吧？就是这个可能也相对来讲比较科幻的一个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氙它是本身这个惰性气体，而且相对来讲它是这个原子量也比较大，对吧？是不是那么小的一个生物啊，它是能够去这个吸收，或者说是和这个氙发生这样子一个这个交互作用啊，这可能这是我的一个问号啊，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当然的话，这个要在结尾再增加一些冲突的话，那这确实可能是一个，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编剧或者是作者的角度来说，他为了让这个剧情在后面还能有一些这种反转，再挠一挠观众读者的心，那他可能就得再新增加一个设定了。这可能就是从这个剧情或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它的一个设定了，我们就不能就是太去跟它较真儿，是吧？
1: 哎，对，是的。
0: 如果真的要太较真的话，我其实还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当然，我其实很喜欢它的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男主相当于是跑到了 Rocky 的那个星球上，然后 Rocky 给他直接造了一个巨大的生态舱。然后在这个里边模拟了海浪，模拟了云雾，对吧？然后还给他安了一个家，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设定。但是结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 Rocky 的那颗母星，他的那个行星是一颗八倍质量的超级地球。哇，这个男主我很难想象在，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最后的这个呈现当中，男主其实并没有穿一些外骨骼的一些这个装甲，他就在那个小的生态舱当中自由的生活。还是说它其实
1: 是，这个难度还蛮大的。
0: 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建在它的那个星球的表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空间站的东西。
1: 这个反正没有表达出来吧。而且你既然是已经有这个海洋啥的，它不太可能是在天上吧，对吧？
0: 嗯，
1: 这个就不太清楚。
0: 反正那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怎么理解？就是工程技能点满的一个文明。反正他们要造这种东西是分分钟的。
1: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是对，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在这种这个文，就是外星生命啊，这个文化交流当中，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就是非常向善向好的这样子一个这个方面。以前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科幻电影当中，这个外星文明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这个三分惧怕，对吧？
0: 对，
1: 这样子一种
0: 黑暗森林等等。
1: 对，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首先从他和我们接触的第一刻起，他也是非常想跟我们主动的去这个联系，然后呢他也很乐于去接受我们地球的这个文化，对吧？就看我们地球上面的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科幻作品在描写这种跨星际文明的接触的时候，通常是
1: 一个有些障碍
0: 怎么说呢，是一个群体对一个群体。但这个片子或者说是这本小说，它精彩的地方是在于是两个在太空当中的怎么说呢孤独的人然后在绝境当中相遇。其实那个就是从 Rocky 的那个视角来说，他也是发现这个团队的成员都消失了。而且其实从 Rocky 分享的一些故事你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Rocky 的那个文明，你想他们连睡觉都是需要有人看着的，他们其实是非常强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的，是很重视友情的一
1: 种。甚至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群居的一种。
0: 对，就是这个从他们的在当的各自己的那个星球演化的这个脉络看出来，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就是一定是群居的，特别重视团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明。那么男主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因为在这个电影的前半部分其实是表现出了他的那种孤独和绝望吧。甚至你想他对两个对他来说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宇航员，他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他，然后再给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太空葬礼，其实是能够感觉出就是男主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渴望和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是个东西来交流的。那其实这两者他们其实就在 Rocky 身上他一定也是发生了这样的故事，所以可能正是这样子的一种接触使得他们可以对对方没有那么大的敌意。反倒如果说是比如说男主他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 Rocky 那边也是一个团队的状态，可能这个故事的走向未必有现在看的那么的美好。
1: 只能说四个字啊，心灵相通。
0: 是的。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文明演化的角度我也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你提到群居嘛，就是其实确实是可能需要这种群居的 物种，它才更有可能发展成就是高智能生物或者是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因为你只有群居，你才会有比如说社会，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语言或者是交流的这种能力。
1: 对，
0: 然后而语言其实又是智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其实这部片子它也在探讨这个话题。
1: 嗯，是的。
0: 对啊，还有说是另外这个男主吃什么呢？我的理解当中是，首先第一个在那个飞船上其实是有好像是说省吃俭用大概能吃4年的这个物资，然后这些物资他拿到了这个 Rocky 的那个星球，那我相信 Rocky 那边的科学家应该也能够进行研究对吧，他们 3D 打印飞船都没问题了，那就 3D 打印一些食物呗对吧，
1: 这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从那个氧气对吧，他不是给了那个手办那个氧气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对于这个氧气啊还有包括水的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大家是差别不大的，无非就是空气当中有一些氨气啊什么，好像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包括氮气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在培育那个哎，就是说在这些东西上面应该还是有接近的一些地方。
0: 起码从这个电影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来看，就是 Rocky 所在的那个星球他们的文明化学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
1: 嗯，
0: 就工程学啊这些其实都没有问题，好像生物这一块的能力怎么样看不太出来，但应该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其实电影的这个最后不是那个男主又在那个星球当老师了嘛，就去教那些他们的这个小朋友，好像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跨文明接触之后，地球上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像是什么相对论啊，就是这些部分。
1: 对，而且你注意到吗，
0: 影响这个文明，
1: 就是说他在那边做老师，他提的问题就是光速是多少，
0: 对，
1: 很有可能就是在教他们相对论
0: 哎，这个其实就整个的这个闭环了啊。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就是男主引入到了那颗星球，然后他们那颗星球可能又会迎来一次新的这个技术爆炸。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相对论包括就是量子物理的这个发现，那确实是对地球的这个文明程度是怎么说呢，过去100年我们有这么多的科技成就，我觉得这两个重要的理论的突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吧。
1: 那是肯定的。
0: 嗯，是的啊，这个然后还有朋友在脑洞说这个估计第二季要写就写怎么和地球联系了，确实他也说到了嘛，就是科学家已经准备要给那个男主造飞船了嘛，只是男主好像有点纠结还不想那么快的回来是吧。那在最后吧，水兄你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什么可能你自己看下来觉得比较这个遗憾的部分，或者说是可能受限于篇幅没有解释清楚，但解释清楚了可能这个片子能更好的地方。
1: 解释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这个智能的转化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硬核对吧，但是呢其实还是蛮关键的，就是关于这个视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啊等等，因为它这个前面的一些这个铺垫呢我觉得好像还是稍微少了一点啊，那不是特别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从天文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对于那个目标的这个行星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呢再做多一点的这样这个介绍吧对吧当然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OK 也不需要给大家去这个铺垫的这个那么多的一些这个硬核的知识，就不像那个星际穿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星际穿越当中它也都是围绕着这个引力场啊对吧，这样子一些这个我们讲还特别物理，有很多就是你说这个时空的一些特性啊这个多维空间啊的虫洞啊，你不讲这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就是就他们为什么要去，或者说如何去，以及所遇到的这样子一些这个非常反直觉的一些情况，因为在目前来讲他的一些反直觉不多啊，你只要是突破了他的一个这个星际航行的，因为他没有去重点去描述如何去星际航行
0: 对吧
1: 、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说
0: 其实从就是主角的这个设定上也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就是因为主角设定的他其实是一个生物学家，
1: 它
0: 本质上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或者是天文学家，
1: 是这样。
0: 所以这部片子它科幻的可能最大的亮点的部分还是在于就是对于外星的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思考和脑洞上。
1: 嗯，没错，
0: 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个亮点啊。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也许人家外星人会空间折叠那什么，哎，这其实 Rocky 这个星球它的文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态，如果有续集的话我是非常期待的。 就不知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因为其实我最开始看到就是 Rocky 的那个设定的时候，我想到的应该是大刘的是山嘛，好像大刘有一部那个短片的那个科幻讲的是山，其实描写的也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应该是一个星球内部的一个就是岩石状态的那种文明。我开始以为是这个样子、但后面仔细看他的那个原著的设定好像又不是特别像。哎，但是在超级地球上这样子的这种外骨骼生物，它到底能够打造出怎样的城市，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社会分工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人际交往又是怎么样的、这个确实还是很迷人的部分、
1: 我是觉得这个更

0: 加的那个合理一些，因为
1: 嗯。
0: 它，面对这样子一个超级地球，外骨骼，其实是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啊，比较容易去这个生长，对吧？
1: 对，
0: 啊，对，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我还是觉得还比较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只不
1: 嗯，
0: 过对于这个外星人，他的这个模样啊等等啊这方面的这个，确实挺外星人，就我们没办法就很仔细的看清楚他这个他，比如你看他的眼睛啊啥，就像刚才旭东讲的，他可能对于视觉来讲他不行啊，他对于声音是特别的敏感，所以他相对于来讲就也不叫退化啊，他就本身就没有演化出这样子一些。
1: 因为它是在一个黑暗的星球当中的话，其实它真的
0: 也不一定说是这个黑暗所造成，对，
1: 当
0: 那
1: 然，我
0: 我
1: 觉得对于这样的这个文明来说，他们如果发展到就是某一个阶段，就开始向外探索的时候，怎么样理解电磁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0: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些电磁波啊，你一定就是这个是很难跨出去的，你一定是在这个电磁波的某一个波段当中，你是特别强，这一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没有看出来啊，否则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从相互作用的来讲，引力和这个电磁波它是作用范围最广的，对不对？作
1: 也
0: 用范围最
1: 是，
0: 广的，
1: 它完全黑暗，但不代表它的星球表面没有电磁波啊。它星球表面其实有大量的这个红外波段的，它其实也可以基于红外波段啊。当然，可能它的眼睛不够的大，因为红外的这个波长太长
0: 对，但是不管怎
1: 啊。
0: 么样，你一定是能够去这个电磁波当中，一定是有一个这个波段，你是感知力是比较强的，这个肯定的。那要不然，你像宇宙当中那么多的信息，你怎么去接受它？你怎么去发展？对吧？
1: 也是，当然就是从那个 Rocky 的那个形态设定上来说，它起码还算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吧，几乎跳脱出了之前太多的那种就是过于地球中心主义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那种外星人的状态，
0: 对对。
1: 对吧？但是呢，我也听到有的人说，它其实还是没有逃脱出像是这个蜘蛛啊或者是小狗啊那种形态，那也没办法，毕竟是人想的科幻嘛，对吧？
0: 这
1: 艺术
0: 我
1: 创
0: 觉
1: 作
0: 得
1: 还
0: 反
1: 是
0: 正
1: 要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之上去想象的，这个
0: 对，
1: 是
0: 在
1: 我
0: 一
1: 们
0: 处
1: 人脑
0: 对，
1: 的局限性。对，那当然，这个外星人究竟长什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幻其实是会讨论，就是不同的生命形式，甚至是不同的物质组成，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文明的样态，对吧？当然，确实也是有可能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啊。
0: 是的。
1: 好了，我看今天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上海天文馆，天文研究中心的施伟老师，也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解读和陪伴，谢谢你，再
0: 好，
1: 见。
0: 谢谢各位，再见。
1: 可以说，挽救计划最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在于它对于宇宙生态相对论以及外星生命的硬核设定，更在于它向我们传达着一种科学浪漫。在这个充满着未知的浩瀚宇宙当中，无论文明的形态差异有多大，像是质子数、元素周期表和基础的物理定律，将永远是智慧文明最可靠的盟友。科学或许就是可以跨越光年和文明鸿沟的最终协调者。也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大家对于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7: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声音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的老路，中国经济现状究竟怎样，货币财政等政策的施行者是否吸取了日本经济曾经的教训，在汇率、利率、地产以及财

0: 财政政策上，中国都做了哪些努力，以便让经济尽早走出低通胀，让资本市场走出十年不涨的魔咒。本期两说，经济学人唐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远在节目中对日本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分析。
1: 日本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2012年之后就起来了，对吧？12年到23年，我记得是涨了100%多。所以其实我脑子里的想法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会也许提前反应呢？
2: 这个跳跃有点大，说现在就像日本的2012开始反应未来大，我就感觉不像。
1: 好，那就是其实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一波的这个 A 股的牛市，它可能跟我们结构性的变迁关系还没有那么大。今天的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预期，或者说美好愿望和一个热情情绪的一个产物。
2: 这个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这种大起大落情绪的波动很正常。你也知道啊，牛顿这么牛的人破产吧，不要试图用理智去。
1: 对，这是一个情绪。很就是市场先生，永远你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东西去进行，
2: 而且永远不要说他错
1: 也不要说他错，但是他也不一定对。就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因为中国跟日本很像，首先你觉得像不像？
2: 像还是像的。你最简单的说，你可以把日本当做一个比中国早起飞30-40年的一个状况，因为两国家很多方面都很像，只是它比我们早，所以市场上很多关注日本，觉得可以从日本这个以往的发生的事情吸取经验教训，其实是蛮有道理。
1: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最核心的就是大家都在想嘛，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以后，失去了30年，当然这个有点误会，是失去了20年，所以我们会重蹈这个覆辙吗？你想，中国进入低通胀也是3-4年了，快4年了，对吧？这个低通胀还要保持多长时间？
2: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讨论，说重蹈覆辙吧。
1: 嗯，
2: 这个最简单的表达就是不会。
1: 就是你特别有信心的说不会，对吧？但是有种什么感受呢？就今天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第一个也是房地产，我觉得当年是，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超调，但是我从我的观点看，中国的房地产明显是超调了。你看，特别是这个对整个资产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对吧？第三个，然后老龄化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会压抑创新嘛。然后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在政策取向上，我觉得也有点像，其实。
2: 这可以停了，这可以停
1: 了，可以停了。
2: 因为你说了好多嘛，说像是对的，但是像和一样不是一件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很多地方像，但是你要仔细看，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你刚才提房地产是涨得很快很贵，然后下落，和日本199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似乎很像。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差异其实非常大。在近代经济史上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那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90年91年左右那会儿的股市和房市的双泡沫，这个然后泡沫破灭以后几十年都在消化这个东西，这个困难很大。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话，严格意义上讲它不一定有泡沫。那么这句话如果稍微再说的准确一点，其实2021年是中国这轮房地产市场的顶峰，
1: 对，调整的开始。
2: 如果你把21年和日本的90、91年比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可比的尺度上其实低很多的。那会儿日本有泡沫和现在中国有泡沫是两件事儿。换一个表达，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吸取了那段非常惨烈的个历史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它是提前了把这个房价给压住了。
1: 但是它的核心是你现在就是这个低通胀的局面没有解决。
2: 低通胀是另外一个问题，地产是一个问题的源头，但低通胀是这个我们现在和日本的之前那个低通胀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日本那个泡沫很严重之后呢，整个的经济往下，后来还在97年98年日本发生过一次很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是境内的，就是日本境内的，其实媒体上讨论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不是美国的什么金融危机，就是日本境内的，它很多金融机构倒闭了，很大的巨型金融机构，就像国内这种前10这样机构好几家倒闭合并破产重组。日本后来的长期的通缩和这个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回到刚才说的，中国吸收了日本的教训，其实你看中国金融体系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当然也面临困难，但是和那个情况比还是要好很多。我再加一句，如果你再等5年在这里，可能问题也很严重。
1: 我来就梳理一下你的路径，就是当年日本在90年代的初期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破灭以后，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传导到了金融机构，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然后所以这个其实是后来日本，你觉得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 重要的核心原因。而中国在这个

0: 点上，就是你没有让泡沫发展到那个地步，然后就提前开始进行了治理，所以呢，系统性的，然后我们也吸取了教训，在维护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这个稳健这件事情上，中国确确实一直稳字当
1: 头。对，而且就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我们这个维护金融体系的招数比日本会多一些。
0: 这怎么说呢？
1: 这几年我们的货币一直是比较稳健的，我们可以用其他办法注资啊什么，这些招数基本上还没有用，还没有使用，这个政策储备还在。所以不是特别担心。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那么一句话是西方哪儿来的，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把它稍微改一下，两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第二个人来的时候，那个河流也不一样。就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的形势和当初的形势，中国面临的情况和日本面临情况，尽管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有很多的差异性。比如说相似性很多呀，你刚才提了老龄化呀。比如说中国和日本都是快速工业化，都是亚洲东部的人口大国呀，都很儒家传统文化基础啊，都很愿意干活呀。中国和日本我觉得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异是什么？刚才说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对吧？再说一个货币。日本曾经是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哎，这个事儿中国一直没干过。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偏紧的，我们没有用票子把这个泡沫吹大，然后再去面临一堆乱码，一地鸡毛。我们是货币政策偏紧，所以资产价格一直没有到那个程度。
0: 所以就是他们的资产泡沫跟他们的那个宽松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1: 是有密切的关系。
0: 嗯，
1: 那一轮就是广场协议之后，他日本这个经济比较低迷嘛，低迷他谁愿意放弃高增长呢？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松财政、松货币，然后把这个经济维持住好多年，所以他维持了最后10年的高增长。然后呢，95年之后的很多年就是替当年还债，而这一切的源头呢是在85年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怎么干呢？广场协议是把日本的汇率升值了2倍。日本这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嘛，它升值2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外需内需都是收缩的。广场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故事的开始，是日本低迷40年的开始，一切的源头，你可以追溯到广场协议。
0: 日本低迷24年、30年是吧？
1: 你从85年开始算嘛，从85年开始，现在多少了？这么多，40年了。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让日本的外部市场萎缩了。然后内部是日本内部是一个结构很稳定的一个社会，然后内需也不涨了，内需不涨，外需不涨，于是经济就是不涨，这个结果逻辑上是非常自洽的。
0: 所以你认为日本当时升值是个错误决策？
1: 不仅是个错误决策，是个灾难性的决策。日本没有广场协议的升值，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60、270，第一波升到140、150，后来慢慢升值到80，没有这种恐怖性的升值，日本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日本是另外一条道路，那条路我们不太好预言，假设历史会怎么演绎，但是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其实我看日本这段经验教训的时候，我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在讨论长期经济变迁的时候，似乎有个潜台词，就是一个经济体都是要涨涨涨涨，似乎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实不是的，增长不是常态，增长是偶尔的现象，偶然发生现象，不仅在日本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看欧洲其实这3、4年也没怎么涨，现在这两年欧洲的这种停滞状态在媒体上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出现。其实看数据的话，欧洲从80年以后并不比日本好，所以说日本消失30年，你可以等价的说欧洲消失40年，
0: 这个倒实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数，就是所有的经济体你在达到$1,000,000之后能够保持。
1: 这地方补充一个吧，以前有个词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有高收入陷阱，也有低收入陷阱，都是一样的。一个富裕国家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突破也是少见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能够突破然后还能够持续增长也是少见的现象。反正总体说起来，增长是偶然现象，停滞是更普遍的现象。
0: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所以不会采取升值的路径。
1: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做的比日本好得多。稍微假设一下，日本85年广场协议如果不是从260升到120，而是升到200，其实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当时在全世界它的工业出口没有对手。
0: 对，真没对手。
1: 没有对手，美国企业根本不是日本对手。就是我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小众，我觉得从8点几升到6点几，然后在现在的7点几这个左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人民币低估或者是怎么着。我是觉得对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汇率的低估对于促进工业化、促进工业化的技术的这个以及引起的变迁，对全民收入的和全甚至全民素质的改善，都是巨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力量我们用的是比较好。一个企业没有利润，但是同时有就业有收入啊。不是最后会计报表上那个利润才是唯一的东西，那利润高说明它竞争优势好，如果它能够维持利润很薄但是有养了一批就业，那也是贡献。
0: 所以你觉得就2点，第一个，日本当年确实是货币财政超级宽松，所以呢导致然后资产的泡沫起来的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 日本的

0: 那个汇率的政策也出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你认为日本的资产泡沫以及随后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失去的20年，和它的几个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在这两个房地产以及汇率政策上，你觉得中国都没有重蹈这个覆辙，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资产泡沫也没有那么严重，然后我们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市场压抑也不会那么快的一个发生。
1: 我补充一个货币，我们货币也没有重蹈日本的覆辙。日本在当初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85年、86年一直到89年，日本的货币是全球最宽松，这个东西对他后来的伤害也很大。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到最后的话，无非就几条：结构改革、财政、货币，对不对？结构改革很难，对不对？其实该推的一直在推。
0: 其实就是要让经济走出今天的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所以你认为就是三条路径：结构性的改革，第二条就是财政，对吧？现在看上去我们是采取的第二条路，对不对？第三条就是货币。我们一条条的来说吧。第一条就是结构性的改革，为什么结构？
1: 就是结构性改革，就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改，怎么能推进，对吧？是
0: 慢
1: 很
0: 变
1: 长，
0: 量。
1: 对，它是慢变量，而且是长期参与改革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发言权。
0: 那第二条财政呢？
1: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支持积极财政的。
0: 其实这2年我也能看到，就是说，你看从去年开始，我看那个数据，包括社融，包括这个 GDP 的数据，你只要财政起来一点，它就跟着起来一点，然后财政只要就是财政的那个油门一松。
1: 财政对于托底，对于让短期的 GDP 数据好看一点，毫无疑问是有效的。因为任何地方，你只要花钱，就会就产生在某种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活动，就会体现在 GDP 上，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它的长期效果，它能不能带动市场的自发的活力，能不能促进创新和进步，然后形成这种市场的自发的向上的循环？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日本从85年到95年，10年时间，财政是极度积极的。极度积极的日本，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的那个中央政府债务占 GDP 中250%、260%，全世界最高。这就是积极财政的一个铁证，对不对？这是它的结果，对不对？然后呢，日本经济起来了吗？完全没有啊！所有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的稳住、微微的反弹都有效，但是这个历史记不仅是日本的，全球的都是这样。其实学界在1990年代就有公论，财政政策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效果很有限。
0: 其实我的一个看法是未见得哎，就是说，如果财政的使用的那个地方不一样的话，就今天中国经济的短板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然后是整个的一个服务业。我们如果把财政不放在铁公鸡，不放在工业的这种补贴，不放在补贴这种制造业上面，放在补贴这个服务业上面，放在公共服务上面。
1: 公益啊，什么社会托底啊，社会保障啊，社会救助啊，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托底的，不是拔高的。比如说，以前财政修基建，基建为什么有用？它因为它整个降低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成本。
0: 我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财政它更像，就是说它是个托底项，但是它不是增长项。
1: 它是托底项，不是拔高项。拔高那个地方是要市场的力量去生长出来。
0: 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就日本，你觉得财政这一块不行，所以你的第三点，所以就是货币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1: 利率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市场有很多不同意见。利率是什么？利率的本质是资金的价，因为我们大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本质上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这个最高效的一个机制。
0: 对。
1: 资金价格是影响一切的，影响消费，影响投资，影响储蓄，影响创新，这个东西是影响一切。
0: 对，我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啊，货币政策呢，那我能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降息吗？
1: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0: 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叫"大成了一切的解药"。今天中国的经济的韧性确实很强，但另外一个我们面临的那个国际的那个压力也比较大。
1: 日本当初受的打压挺严重的，
0: 也挺严重的。
1: 对，挺厉害。就加上我们内部市场、潜在市场也会大一些，然后全球市场，而且现在美国，2025年的美国和1990年的美国也不是一个美国嘛，对吧？这时候他对全球的掌控力也没有1990年那么强，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日本要好。
0: 我们
1: 一日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加上他自己在汇率、在房地产、
0: 都犯了错误。
1: 在货币，在个三个重要的政策工具上都一言难尽吧。反正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了政策的制定、出台和结果，但是我们看不到政策的内幕。我们只是观察研究的人，所以是不是日本有很多的
0: 难言之隐？
1: 对，这个可能是这样。但是今天2025年的中国比1990年、1985年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历史参照系，我个人觉得都好很多。
0: 所以，我们人类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我们走了一条漫长的一个甬道。你刚才给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光已经在出现了。
1: 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逻辑，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就是从高速到高质量。以前是用增。

0: 长化解一切问题。
1: 对对对，
0: 以后是追求一个高质量的增长，然后让这个高质量的东西从市场里长出来，然后同时政策做一个托底工作，政策做托底，不做这个拔高的工作。
2: 吸取了部分日本的教训，有希望能够更快地走出低通胀。道阻且长，但是行则将至。
3: 当传统车企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4: 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
3: 当自动驾驶汽车开始在城市街道穿梭，
5: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
3: 当机器人开始理解并执行复杂任务，
6: 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
3: 一场万亿级的产业革命正在中国加速展开，我们邀请到三位产业领军人物，为您深度解读 AI 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价值。
7: 您觉得汽车加 AI 它算是一种跨界吗？
8: 本质上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为人工智能是 for everything。那么智能汽车的发展一定是要向 AI 这个方向去发展去进阶，所以应该叫智能汽车的进阶。
7: 我们吉利这次进阶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8: 吉利呢，在几年之前呢就已经做了深度的部署。那吉利在2021年就开始部署新锐智算中心，就是这个是汽车行业里边的头一家。目前我们的算力水平也是汽车行业里边最大的，我们有23.5个 EFLOPS 的算力水平。那数据吉利有很多的数据，有将近10个 T 的 token 的数据，然后40个 B 的这个模型垂类模型的数据，这个模型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以这个为依托呢，吉利开发了并且在年初发布了吉利的人工智能战略，就相当于我们叫全域 AI 的技术部署。
7: 好，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说咱们呢是全域 AI 的一个深度布局。
8: 对的。
7: 那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全域布局呢？
8: 吉利呢在思考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在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普通的出行工具要向具身智能体的形态去转变，甚至是未来是有智慧的生命体这个方向转变。很多年了，就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电视剧叫《霹雳游侠》，上面有一台车，就那台车呢就是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啊，它可以帮主人干很多事情啊，非常有智慧。那汽车的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快速突破跟进阶的这个前提下，它已经是成为了向智能体进阶的一种趋势。所以吉利在这个领域的布局的话，我们之所以讲 全域 AI，那因为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业品，它涉及到方方面面，新能源方面，你比如说动力域、底盘域、车身域，还有这个娱乐域、智能驾驶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学科类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向具身智能体的方向进阶的话，要解决 AI 全面赋能的问题。
7: 您之前提到的说智能化是新能源的下半场，而核心呢是软件。
8: 对，
7: 这个应该怎么来理解？
8: 现在汽车的发展呢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软件定义汽车的阶段。实际上软件定义汽车并不意味着硬件就不发展或发展缓慢了，恰恰是硬件的发展促使了软件定义汽车的实现。你比如说我们要把软件定义汽车做好，要做好几件事呢，你比如说我们电子架构一定要特别的先进，它要对这个软件定义汽车要有支撑，有非常强力的支撑，这是一个我们叫神经网络的根基，就是电子架构。另外在各个领域都是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做集成化设计，就是底盘领域、动力领域、车身领域等等，它会从控制上越来越集中，也是从硬件发展上也是越来越集中集成化。这个趋势是这个汽车设计跟研发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把软件做好，你比如说智能化从本质上讲就要把软件做好啊，座舱也好，智能驾驶也好，像软件也很重要，
7: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
8: 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
7: 好，那如果是软件定义汽车的话，可能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些实时性、延时性，还有相关的一些比如矛盾的问题啊，那这该如何来解决呢？
8: 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智能驾驶。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场景之间的这些矛盾？你比如说非常复杂的场景，用穷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效率非常低的。吉利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发了一套大模型， 我们叫 AI Drive， 我们每天呢会产生上万公里的数据，同时可以生成各种场景，就是你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难以见到的场景，它可以自动生成。
7: 嗯，
8: 那生成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模型迭代的速度变得更快。我们曾经做了一次统计，在我们这个 AI Drive 模型的支撑下，我们这个迭代的速度，这个训练的这个提升的速度呢，可以是原来的几十倍。
3: 2024年，中国4个一线城市全部开放了自动驾驶 Robotaxi 的运营区域，从技术验证到商业运营，从百辆级到千辆级规模，自动驾驶产业正在跨越商业化的临界点。当成本降低70%，当24小时运营成为现实，一个全新的出行经济正在形成。本次我们邀请小马智行联合创始人兼 CTO 娄天成解读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核心逻辑。
7: 小马智行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被行业定义为代际升级啊，这个代际升级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5: 自动驾驶的这里是没有驾驶员的，是无人的。其实这个真正的代际升级其实在于大家开始接受了无人这件事情。就在第七代之前，大家想象都是说，哎，你这个车无人会安不安全呀？
7: 对，
5: 能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啊？这方面，第七代之后其实开始要求更全面了，就是安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就我们能不能够规模上去，体验提升，成本下降，所以这些东西。
7: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世界模型。
5: 好
7: 啊，我们知道世界模型呢是当前自动驾驶技术演进的一个热点。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动模型是什么？
5: 好，就无人角度，我们训练的是一个 AI 的司机，这个司机要能够开车。那么关世界模型是什么？就是这个 AI 司机其实是在仿真环境、虚拟环境中训练的。就怎么训练 AI 司机呢？的做法是说，我做一个 AI 的虚拟的驾校，你在驾校里面自己每天去开车，然后驾校里面肯定有这个，对吧？有教练就告诉你说开得好不好，你自己去摸索去学习。整个环境是个虚拟环境，那么这个虚拟环境就叫做世界模型。
7: 哦，
5: 就是它是在虚拟环境
7: 里一个世界。
5: 对，它的世界里，当这里可以很简单，就是这个虚拟世界跟真实世界要非常接近，对吧？因为我这个 AI 的司机，他在虚拟世界中觉得自己开得很好，真实世界中他也一定要开得很好，他会觉得啊、哦，世界果然是这个样子。
7: 那你们小马智行是如何定义和构建自己的世界模型的？
5: 啊。这个其实已经有超过5年的历史了，就是它包括三个方面，对吧？一方面就是说，世界模型要很有真实世界生成能力，就它生成世界中很多元素，并且呢，真实这些元素它要跟真实世界非常接近，它需要能够处理，比如说其中一些交互，因为开车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互相车之间的交流吧。那这个世界模型要能够评价，对吧？我这开车开的好不好？其实共同这个元素一起够搭建了这个驾驱的驾校，让那个 AI 的司机能够在里面不断的演进，这个其实是世界模型的关键。
7: 嗯，就是绝对是一个老司机。
5: 啊，对，至少他能够通过不断磨练自己，让自己变成老司机，是个变成老司机整个过程。
7: 那如果要是想要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大规模的商业化，降本增效，这是一个你们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吗？所以我们在小马智行第七代的这个系统的设计方面，我们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的角度来让我们的成本有所下探？
5: 第七代相比之前一代吧，就第六代成本至少下降了70%，大概就下降了3倍，所以我相信对之后的商业化，对整个的这个规模增加都是非常大的帮助。
7: 在这个自驾的这个领域啊，您是一个行业的老兵，所以您觉得自驾会不会对我们未来的城市的面貌啊，以及这个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状态进行一个重构呢？
5: 在10多年前吧，我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我相信 AI 通过 AI 的进步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就它能够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更便更优质的东西。首先第一步，我觉得首先要做到就是 Robotaxi 提供这个出行服务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服务。优质在于比如它是一个首先整个驾驶体验，对吧，整个过程非常安全非常舒适。其次呢，这个车辆比如它是一个私密空间，你在里面做一些事情，私密空间。其次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服务，因为它比如说就是你在任何城市打都是都达到一样的服务，就是希望就是用户喜欢这服务，这服务给大家更大的价值。首先这个事情本身提供个优质的出行服务本身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目的。好，第二层目的我觉得就是既然我们不依赖驾驶员之后，那车的形态可以发生改变，比如说方向盘的设计就不需要这么复杂了，车的很多面板也不需要专门为司机设计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个车内的很多体验上。那比如说车内我们可以根据你这次出行的需求给你专门定制一些车内的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你要是开会，我们专门有个开会的车，对吧？你要去一些比如说你要去打网球，可以专门在一些提供给你一些运动的一些东西。其实车内的很多服务我觉得是另一个，就以后车内变成一个出行可以帮助出行的空间，那么它这一点其实也是直接对车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当然第三层可能才是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其实车和道路和人的关系其实会发生改变，就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应该说好几代人吧，大家想做自动驾驶想做到无人的根本的目的。
3: 如果说自动驾驶让汽车拥有了

0: 智慧，那么具身智能则让机器人真正理解了这个物理世界。当一家拥有30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全面转型具身智能，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产业逻辑？
1: 您觉得作为中国现在应该如何来抓住这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机遇？
2: 首先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这一轮科技革命可能比前几次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中国的基础，还是从现在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变化速度上来说，中国有了独特的优势。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海外输出能力和廉价劳动力。我们的外贸合作因为都是30多年的欧洲啊、美国的老家族，大家宏观的一致判断是中国这一波有一个更大的红利，就是工程师红利，大家没有感受到。那在这一波工业革命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人才储备基础。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一轮新革命的时候，去旧荣新这个问题上，是企业自发的要先做 involution 再做 evolution， 就是自我革命掉这些已有的优势，然后把新的东西融进去。这一块我觉得中国是很有期待性的。
1: 那好，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工程师红利这方面吗？
2: 觉得中国的中坚力量就是工程师这块，和大学现在新开设的很多课程，这个人才培养上，那绝对是比欧洲和美国要好很多。那在这一块上，如果是在第二阶段能发挥出来，那其实我们能在第三、第四阶段会反向超过就是欧美的市场，这里面很重要。对企业来说，新人才的引进和新人才的培养，第二梯队的培养，然后第一梯队关键人物的选择，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所以您认为人才就是我们在这一轮变革当中的巨大优势？
2: 是一个核心且很关键的优势。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2: AI 上面前几年我们还觉得落后很多，但实际情况 DeepSeek 的出现、大模型的出现，我们觉得并没有落后很多，反应速度也够快。那反观从运控上面，以前波士顿动力干了好几十年的事情，那我们国内现在宇树啊各方面的机器人企业在运控方面的带动，加上院校的加入，我们反而反超了。所以呢，我们这一块事情上，如果是大家就是把 Multi 这个事情融合，这个事情和商品端和生产制造端出口端大家抱团，包括后面人才梯队的一步一步跟上，我们觉得是很有优势的。以前在工业革命和汽车革命还有手机革命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储备，但这一波不太一样。
1: 中坚科技是如何定义自身的智能化核心优势的？
2: 我们希望通过做人形，而且跟国际的一些比较领先的包括英伟达、 OpenAI 啊长期的一些交流和合作，还有国内一些大厂的一些合作，那我们是从人形去做整个技术的顶端架构，降维下来以后，我们去做我们的四足机器人，然后再反向下沉赋能到我们的原有的 Smart Garden， 就是园林自动化的一些割草机啊、泳池机啊。因为我们深刻相信，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说，生产制造它是一个升维的过程，技术也是一个升维的过程，但是从技术往下消费市场要从一个降维，就是从做最难的研发降维到下面的每一个产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0: 说，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11: 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0: 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11: 对，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能取代美元，
10: 这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跟你聊完以后，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在全球资金重置的一个过程当中，人民币其实是也有一次巨大的重置或者说上升的一个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机会，像上海和香港这种离岸在岸金融中心的位置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你说今年可能是为货币体系来讲意味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对跟钱有相关的很多事情，它都在发生一些很微妙的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长出一些新的机会出来。
12: 非常同意，而且就人民币是其中的这个叙事的一部分，
10: 一个而且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对吧？所以到底毕竟是金钱永不眠，这个钱这个概念在定在什么地方，其实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12: 是的，是的。
10: 最近这个市场变化的有点大，我看到美元最近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整个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美元信仰就有一些变化的这种感受吗？就是这个变化你觉得是25年它是一个很突发的现象呢，还是说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110多嘛，现在就在这个100，好像我听你的意思是还要往下走的这种感觉，是吧？就大家其实挺关心的。
11: 对，对我而言，就是我看美元已经看了有快30年了，确实跟这个过去这些年都特别不一样，过去30年都不太一样，至少是我关注这个美元的30年是不太一样。首先它发生的时点很特殊，其实比较明显的贬值是发生在4月份它宣布加征关税以后。
10: 对对对，4月2号嘛。
11: 对，一个标准的经济学会说，如果美国加征关税的话，它的这个美元应该是升值的，别的货币是相对贬值的，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第二就是它发生的这个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奇怪的变化，美股、美债和美元同时都在跌。
10: 因为这个就是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是这么走的嘛，就是你只要全世界有坏消息的时候，美元是最后的安全港湾嘛。
11: 然后这次你就突然就发现，你如果你假设美元是个安全资产，你的假设就错了，美元被市场当成是一个没有那么安全的资产了。我觉得这是可能和过去30年任何一次的这个美元的调整它都不同的地方，所以确实有一种特别和往年感觉不同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时代的新时代的开始吧。
10: 对，就是你自己原来说的叫做结束的开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的美元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然后一直到71年美元脱钩黄金，这么经过这些年来形成的，你是觉得是这件事情的结束的开始吗？
11: 对，我是觉得我自己用的语言，对，就是结束的开始，英文说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美元作为一个全球的霸权货币的时代的终结的开始。这个终结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几十年后往回看的话，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也许2025年就是一个分水岭。
10: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的感受是2025年。是过去几十年这种美元霸权结束的一个开始的节点。
11: 对，没错，就是看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看这个从不同的时间的段来看这个问题。就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采取的这些政策，它虽然仍然强调它是一个强美元政策，但是它已经把强美元政策的这个内涵改变了。它说我们强美元只是希望我们美元作为一个支配性的货币，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美元汇率一定要强。他这是对过去很多年强美元政策的一个重新的表述吧。他等于是一个有意识的让美元吸引力在变低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稍微远一点，我们就是看过这个1970年代以来美元大概有过5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贬值的这个过程。一次是71年初，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那段时间美元进行过大幅贬值。第二次就是75年到79年这段时间， 美元也发生过一次大幅的贬值。当时这个美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是滞胀，

0: 第二个是他当时换了，在那几年时间，其实换了3任联储主席，就是像走马花一样的换这个联储主席。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货币政策让全世界非常的这个担心和失望的一个阶段，然后美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这个，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大幅贬值，就是85年前后广场协议的时候。
1: 哦，那时候他们是逼迫日元升值吗？
0: 逼迫日元升值，还有德国马克。
1: 德国马克。
0: 对，等于是强迫这个美元相对别的货币贬值。然后第四次贬值就是89年到91年的时候，美元也过次名次，非常明显的贬值。
1: 那当时是美元呀？
0: 当时美国其实发生了一轮衰退，最后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贬值就是2002年到2006年，这轮这个美元也贬了很多，贬了30%。这轮的核心的这个叙事，是两个。当时这个叙事是说这个欧元可以可能取代美元
1: ，OK，
0: 取代美元，所以一边是担心美元的双赤字，美国的双赤字影响美元的这个估值，一边是有一个替代的叙事说这个欧元会崛起，所以当时美元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贬值。
1: 你说完到说到这里，我现在有点 get 到你的那个点了，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这五次的总和啊。
0: 对，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能够导致美元贬值，但是只要任何一个是成立的，它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1: 你说的这一块，我觉得就让我有点想起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他们的那个霸权稳定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世界霸主。霸主呢，霸主的责任就是说我输出秩序，但是呢，我也提供庇护，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的意思是说，比如美元也好，或者荷兰盾到英镑也好，实际上是这个我输出秩序里面的一个部分，货币秩序。但是这个我输出秩序，然后大家能够接受，是以我提供一个全球的公共品，对吧？为先导的。现在你不肯提供这个公共品，那我也就没有义务去接受你的这个秩序。
0: 对，是的，然后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货币。
1: 我这一年也一直在想，就谁能替代？就当我们到时候结束一段旧感情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感情。所以，就问题是今天的核心是谁能取代它？
0: 有两个货币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是欧元，一个是人民币。
1: 我们先说一下欧元吧。如果货币的基础就是你要信任它，然后你有安全感，那么是个主权，是对这个国家的信任。所以我是从欧元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这个事情它就在我这里过不去。它不是一个国家啊，它的这么多的主权国家中间，我的德国和这个意大利中间的这个张力怎么消除啊？和希腊中间的
0: 对，
1: 张力怎么消除啊？我们的利益都不太一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没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信任信用，所以我就很难。再说，欧洲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创新啊，就经济的创新啊，生产率的这个增长上面，我觉得就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基本面还是从你的货币的一个本身的属性来看，我就很觉得欧元要取代美元，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0: 我其实同意的，我同意的，我特别同意。就是欧元是一个远看还挺美好的，对，
1: 对，可远观不可
0: 可以
1: 亵玩
0: 对。然
1: 焉。
0: 后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做任何具体的事情都很困难。
1: 对，它太张力太大
0: 对
1: 了。
0: 对对，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去欧洲访问，欧洲有至少学界和业界有个很强的共识，说比如说我欧元要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我至少得有一个泛欧的债券。他有这种债券，有这种资产，才能让别人去配置。对，然后我们去问他们的政客，这件事可能吗？他说20几个国家发一个泛欧债券，怎么发？
1: 怎么发呀？
0: 发给
1: 对呀，
0: 谁用？这个事情根本是吵不
1: 利
0: 清
1: 率
0: 楚
1: 怎
0: 的。
1: 么定
0: 对，
1: 啊？所以每次他们一跟我讲欧元的时候，我就老想起周星驰那句话，叫"风吹鸡蛋壳
0: 对，你要真仔细想的话，真正有这个潜力和有这个可能性的，也许就真的只有
1: 人
0: 人
1: 民
0: 民币。
1: 币。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正好说到这个人民币，这一次有机会在国际化往前推进一步，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前两年也一直在聊嘛，就是上海这种国际金融地位，那你觉得在这一波我们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上海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吗？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你要看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它必然得有一个在岸的金融中心，而且那金融中心必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1: 那会是上海
0: 它
1: 还是
0: 只能是上海。
1: ？OK。
0: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上海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

0: 用中心，可能也许没有之一，它才可以实现。
1: 哎，我先这个要把它拆解成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在岸的这种金融中心呢？
0: 所有的，你想看，如果使用人民币的话，
1: 嗯哼，
0: 它所有的基础设施最终都是在中国嘛。然后中国其实已经选择了上海，就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交易所、支付、清算
1: okay,
0: 所有的这些包括中国的这个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都是在上海布局的。
1: 就是我今年，你知道我有一个叫香帅共潮生的那个财富展望，我今年起的主题叫重置。今天我们俩聊完以后，我当时说的是全球资金重置，然后产业链在重置，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在重置。
2: 这个说到人民币，我觉得就特别想跟你，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是，这是你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主导着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觉得这对人民币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0: 对，不是我主导的，但是我
2: 参与
0: 或者亲历了一部
2: 分，对，亲历着。
0: 对，当时十年前应该是11月份 ，IMF 决定接纳人民币为SDR 的篮子
2: 的
0: 一部分，
2: 对对。
0: 当然它正式加入是2016年10月1日，但是那个决定是2015年11月份做的，所以那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利用这个美元的这个一个质疑的过程中间，然后人民币抓住了那个机会，然后用了7-8年的时间就成为 SDR 货币，从一个基本上没法国际使用的货币变成一个 SDR 货币，就用了7-8年的时间，所以是非常显著的。
2: 哦，再接着问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有没有希望，就是说，也不能说现在就说取代，我觉得这个词儿太重了，但是说接替或者取代美元的一部分的在全球的一些功能。
0: 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取代美元，或者是能够接替美元，用你的词说，真的取决于我们做什么。
2: 嗯，
0: 这个东西是一个天赐良机。2008年时候有一次天赐良机，
2: 我们
0: 抓住了，对吧？然后这次又是一次天赐良机，可能是比2008年还要更大的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次美国是有意的，和所有的国家都过不去，对吧？然后自己再挖自己墙角，
2: 对，国运来了的感觉。
0: 对，然后你得抓住这个时机，问题就是你得做些什么，不是说你在这躺着，然后这个别人就说 OK， 我们特别喜欢人民币，我们就用人民币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发生的啊，所以你就得看我们现在短板是什么。
2: 嗯哼，
0: 如果说过去人民币国际化的很多的这个作为都是主要是在增加人民币使用的便利性上，
2: 嗯，
0: 就原来你不能做这个，我先给你做了。原来你做这个不方便，我让你更方便。
2: 嗯，
0: 这是过去的这个努力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吧。现在这个要求就更高了。
2: 嗯哼。
0: 更高了，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得想一个储备货币，它最终得让人感到有
2: 安全感，
0: 有可预测性。这就要求什么？要求第一个，你的政策制定不仅得让国内的人懂，也得让国际的人懂，别人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市场沟通和政策透明度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储备货币都得具备的一个要求吧，基本条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花点功夫做的。第二个，确定性和安全感怎么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全面依法治国，用西方的语言说，就是类似于这个法治。一切东西，别人如果就是你有比较清楚的这个
2: 规则
0: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可治性的规则，
0: 可治性的规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强调这个社会主义法治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得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后任何事情的变动大家知道 OK， 规矩是这样子的，我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事情得弄清楚，这也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制度性开放。制度性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只是打通这些渠道了，它在制度上得能对接。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开放要求其实就更高了，不是说我们这个给你开一个这个 Q 费的渠道，或者是给你开个这个沪港通或者深港通，就这么简单的而已。后面的监管，后面的技术标准，后面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它都得是能够接轨的，这可能对我们的就开放的这个要求就提高了一个层次了。
2: 但我稍微问一下哈，就是上一波里边你说我们抓住了美元的信用出现裂缝的那个时机，然后推进了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往前走了一步，那当时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时的做法，因为我刚才

0: 听下来，就是我们法治啊，然后制度的接轨啊，就是上一波做了吗？然后和这一波我们要做的，你觉得差别大吗？
1: 不，上轮做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上轮做的其实是给人民币松绑。
0: 嗯，
1: 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这个事了，就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你如果出口的话，你收美元是可以的，你收人民币是不可以的。然后以前你要做 FDI， 就是收 FDI 或者对外做 ODI。
0: 嗯，
1: 原来你拿外汇来做 FDI 是可以的，
0: 嗯哼，
1: 没有说拿人民币来做 FDI 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不可以的。
2: Okay.
1: 对，以前比如说别的国家的央行也好，储备管理者也好，包括私人部门也好，想投中国的债券市场，
0: 嗯，
1: 是没有路径的，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都打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其实是核心的是把那些限制人民币使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障碍一个一个清除了。
0: 其实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因为我2010年博士毕业的嘛，就我记得那时候市场上讨论过资本账户要不要开放，我觉得我是非常倾向于不要开放的，因为我记得97、98年啊，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啊这些事儿的印象很深嘛，就是觉得那种经济体你受到那种国际资本的那种攻击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觉得今天答案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我以前工作很长时间也和这个资本流动啊汇率啊这些是相关的。
0: 不用谦虚，这就是你的本质工作。
1: 对，就是我以前经常问我自己问题，为什么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么小的国家他都不担心这个资本进进出出，看上去都还好，挪威都是很小的，他都当然都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这些小儿瑞士都是很小的国家，然后资本流动对他冲击一定很大呀，他为什么都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里面有基本的大概有两条，第一个就是他们有相对灵活的汇率，就是汇率的这个波动可以帮助你卸掉很多的力，它通过这个汇率价格的波动来帮你来这个改变这个风险。第二个就是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这个规矩或者监管吧，它保证它的这个四梁八柱是稳的，金融体系的四梁八柱是稳的，它把那些大的风险给看住。
0: 嗯哼，
1: 如果有小的地方有点风险的话，它还也对它也能管理，你把大的这个股价的东西管好，大的是个系统性的东西不要出问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我们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形成机制真的是经历了，你要说是改革，今年正好也是2005年这个7·21汇改，今年是20周年，8·11汇改是10周年，就是我们已经做了20整年的这个努力了。其实人民币汇率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这个冲击和挑战，已经大概可以比较有信心的说我们人民币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灵活度的，或者有比较大的灵活度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的，而且我们这个船这么大。
0: 对，其实我觉得我正好想说这个话，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个舢板，所以今天真是航母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就是汇率有一些波动可能也真的也不用那么担心，你看其实美元就过去一两个月已经贬了10%几了，
0: 十几，对对对，15%了。
1: 对，然后欧元是个10%几了，这个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感觉。
1: 对啊，
0: 我总结下来，我觉得今天我是收获有点多，还第一个，你觉得就是过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美元信用为主的这么一个体系，全球货币体系在今天确实出现了一些松动，所以美元可能在一个中期吧，起码是中，甚至你认为是中长期内，它面临着一个走弱的一个局势。那第二条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全球信用货币体系发生动荡和产生缝隙的这个过程当中，确确实实人民币有巨大的机会，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就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然后在整个货币的这种制度基础建设上要做更多的功课，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可能往前推进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可能会得到一个重大的提高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0: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强大的货币对你来说不一定意味着汇率一定要升值，但是在现阶段你觉得一个温和的缓慢的升值可能是有益的。
1: 强大的货币当然最终它是会升值的，
0: 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面和长期的趋势它也应该升值，而且在短期从技术面上说，我觉得就是温和的升值也是有利的，它的这负面效应是有限的。
0: OK，
1: 然后它的这个正面的循环的效应是增加这个信心，增加对你资产的这个吸引力，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正面的这个帮助的过程，
0: 成本收益这笔账算得过来。
1: 对，是的，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

0: 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9: 我是于小亚。
8: 今天呢，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啊，而且看了标题就会发现，这也是离当下最近的一次小历史，就是吉利收购沃尔沃。这个收购案呢，是2010年的3月正式签约的，距今也不过13年，而且它的影响到现在还在持续，可以说是一段现在进行时的历史。
9: 那一般来说，这么近的历史，可能没有足够多可以采信的素材来讲。但是一方面，这个收购在当时就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关注，事后又有很多的关键人物出来复盘和解密，包括吉利自己啊，也开始请人著书立说，虽然里面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吧，但是仍然有大量经过验证的事实。那基于这些素材，我们在当下其实已经能够把这个故事大致讲明白了。
8: 对的，而且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收购案也的确具有历史意义。小历史栏目此前讲过不少，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如何请进来的一些故事嘛。而吉利收购沃尔沃呢，可能

0: 是一个走出去的典型代表。首先，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而非像先正达那样背后有个国家战略的主导。其次，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所谓蛇吞象的并购，因为收购方吉利当时在行业里面的地位、实力、规模都远远的不如被收购方沃尔沃。最后呢，这是一次难得的成功案例，因为收购之后啊，吉利和沃尔沃都变得更好了。那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你也会发现这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收购案。当然有了十多年的沉淀，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跳开一些，不仅是关注整个收购过程跌宕起伏的细节，也能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回顾它。我们今天大致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是背景，就是吉利为什么要收购沃尔沃，为什么能收购沃尔沃，这个天时地利其实决定了八成左右的事情。第二个是过程，也就是人为的部分，吉利到底是掌握了哪几个关键要素能让整个事情成功的。第三就是后续，也就是这个收购案产生了哪些短期和中长期的影响，还有哪些事情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那肖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整个收购案的大致过程吧。
0: OK，简单而言，就是2008年啊，一些权威媒体开始爆出福特想要出售旗下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就是沃尔沃汽车。那到了2008年的12月，福特就正式发了一个官方声明，说我们正在寻找沃尔沃的收购方。到了2009年的10月份，福特就宣布中国的吉利控股集团成为了首选的竞购方，然后双方开始正式的谈判。到了2010年的3月，双方正式签署了收购协议，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全资收购了沃尔沃汽车。
1: 嗯，相当于2年左右的时间
0: 两年其实都不到，对，
1: 就把这个过程都做完了，整个
0: 对，
1: 过程还是非常紧凑的。
0: 没错。
1: 你觉得整个收购案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吗？
0: 这边我们首先要做一个概念辨析啊，就是这个被收购方它是沃尔沃汽车，而不是沃尔沃集团。沃尔沃集团呢，它总部是在瑞典的一个大型的制造业的企业，它其中的乘用车的部分就是沃尔沃汽车，但它除此以外啊，还有很多的像卡车啊、特种车型啊、专业器械等等的这些业务。
1: 啊，就像兰博基尼除了做跑车也做拖拉机一样吗？
0: 对，沃尔沃的拖拉机、挖掘机可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玩欧洲卡车模拟的朋友，其实也应该对沃尔沃的重卡也应该不陌生啊。那1999年呢，沃尔沃集团他就把乘用车的业务卖给了福特，当时是64亿美元。那当时对于沃尔沃集团来说啊，虽然乘用车这个名声蛮大的，但是其实商用车的业务赚钱更多，而且当时的这个沃尔沃的乘用车在和宝马、奔驰、奥迪的这个竞争当中呢，也落下风，所以业绩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的福特集团呢，相反，它正在处于一个全球扩张的一个状态。整个1990年代，它不仅收购了沃尔沃，此前还收购了路虎啊、捷豹，还有阿斯顿马丁，还那个控股了马自达，再加上他手上已有的豪华车品牌这个林肯，他把一些高端的品牌就组合成了一个叫首席汽车集团，按照现在的黑话就是所谓的高端品牌矩阵。
1: 啊，那个时候感觉福特非常有钱啊，能买这么多东西。
0: 对，那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啊，福特的这个业绩非常的好，尤其它的皮卡，这个价格又高，利润又厚，而且市场非常大，是一个十足的利润奶牛，在北美又是个刚需嘛，所以它最高峰的时候，它当年整个福特的净利润就超过230亿美元。所以那个时候，它的全球扩张并购一大原因也是因为它这个手里的钱啊，现金实在是太多了，必须要花出去。
1: 来听听这个凡尔赛发言，这个是钱太多了，必须要花一点。
0: 确实是很烦啊，但是也的确是一个烦恼，因为像这种底特律的巨头，那华尔街对它的这个增长的潜力啊，包括这个每股的收益都是有提升的要求的嘛。但你赚了钱之后，就要想办法赚更多，而不是让这个现金躺在银行账户里边。对于当时的福特来说，北美已经做成这么好了，那他想要去扩张的话，只能去收购欧洲的一些高端的汽车品牌，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还有一层呢，就是福特的一个对手，就是通用汽车，当时也在做全球并购。可以说，整个90年代，除了丰田，那底特律的汽车巨头在全球还是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的。当时的欧洲的大车企，比如像大众集团啊什么，还没有那么强势。
1: 嗯，那问题就来了，这个沃尔沃不是1999年才收购的吗？为什么到2009年才过了10年就准备卖了呢？
0: 其实答案已经在问题里面了嘛，就是2009年，等于是前一年的这个金融危机啊，已经严重了影响了北美的汽车业。底特律的三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除了福特以外，另外两家都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了，最后是靠政府的救助才能活下来的。那福特虽然没有到这一步，但其实也面临了大幅的亏损和庞大的债务。那这个时候呢，担当这个拯救福特重任的就是

0: 时任的 CEO 就是艾伦·穆拉利，也是此前波音公司的高管。我们在波音那期的时候是提到过一点，他是2006年、07年的时候加盟福特的。那在金融危机发生这个前后，他就实行了一套改革的方案。这套战略呢，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One Ford， 就是一个福特。
1: 一个福特，那就是除了福特以外的东西都不要了。
0: 基本是这个意思。因为此前全球收购的时候呢，其实福特的这个组织架构啊，也随之变得非常的庞大，也有些松散。各个地区呢，其实有点各自为政，导致它整个的这个单车的成本啊，其实很高，很多车型其实缺乏竞争力。那一个福特呢，就是对内我要调整这个组织架构，让它变得更加精简、更加高效；对外呢，就是我要收缩战线嘛，就是只保留核心的福特和林肯品牌。
1: 所以你前面说的那个什么高端品牌矩阵就没有了咯，都要卖掉了。
0: 这个、首席汽车集团后来就没有了，那这个当中肯定就包括要卖掉穆瓦沃。其实在此之前啊，就福特已经把捷豹路虎卖给了印度的塔塔集团。那当时其实人们就普遍预测沃尔沃肯定也要卖了。这个呢，就是福特卖掉沃尔沃的一个背景啊。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介绍这些背景呢？是因为这个其实是吉利能够收购沃尔沃的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福特想卖。听上去有点废话，但这个其实是汽车业这个并购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基本的门槛。就如果卖家没有这个意愿的话，你自己去强行的要求收购，而非你情我愿的话，这个即使收购成功，效果也会非常差的。这一点我后面也会重点提到。
1: 另外一个要点是，好像当时的沃尔沃处于所谓的价值低点嘛，因为连年的亏损。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福特自己请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些评估以后，对于沃尔沃的估值大概是25到30亿美元，等于比他买进来的时候60多亿美元是缩水了一大半嘛。那对于收购方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就应该是要出手的。
0: 没错。 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吉利部分的背景啊。即便当时我们说收购沃尔沃是一个最佳的时机，但是说实话，在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啊，除了李书福本人吧，我想可能没有任何人会把吉利当做一个严肃的竞购者。
1: 是啊，我们看到2008年路透社刚开始爆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市场上的传言都是宝马对沃尔沃有兴趣，雷诺日产联盟对沃尔沃有兴趣，反正没有人提说什么吉利对沃尔沃有兴趣的。
0: 没错，即便是有的媒体提到了中国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其实也不会想到是吉利。这里边又要介绍一下背景了，就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啊，尤其是2004年之后，中国本土的这个汽车市场因为快速增长嘛，这个国内的车企都兜里边有钱了，那他们想要继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一个蛮主流的风潮就是去海外购买车企，比如说上汽就买过韩国的双龙汽车，当时的南汽呢还买了罗孚汽车等等的，像北汽呢也曾经试图收购欧宝。后来啊，参与吉利收购沃尔沃案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洛希尔银行的中国区总裁叫余立平，他在和这个银行的总部汇报的时候就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当时已经有2万亿美元了，这些钱肯定会用来海外并购优质的资产，这是一个大的基本逻辑，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
1: 但是这些并购主力听上去还是主要是国企有车企嘛，就是当时的吉利只是一个很小的民营车企。
0: 没错。
1: 如果看2008年和09年，它的销量在国内只能排到第九、第十，主要就是卖一些10万块钱以下的廉价车，在市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名声，也没有说什么技术很好、品质很好，都没有什么东西的。
0: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后来啊，《彭博商业周刊》在这个写了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中国排名第36的汽车品牌如何成就沃尔沃》。这个标题党它里面这个36呢，指的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吉利品牌的汽车在 JD Power 的这个中国汽车质量的排名里边，排在中国市场的第36位。
1: 那当时中国这个汽车品牌是不是也只有40-50个？
0: 反正36是已经很靠后了嘛。而且不仅是品牌地位，当时的吉利汽车其实它全年的营收也就140亿元人民币，全年的净利润也就11.8亿元，整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性现金流不到200亿元。我们做个对比吧，就是沃尔沃就算前面几年是亏损的，它2007年的营收也有170亿美元。
1: 等于是差一个汇率级别的数量级了。
0: 对，是的。所以总之各个方面来看，吉利收购沃尔沃都是一个对他来说过于高攀、高高高攀的一个目标了。
1: 所以吉利到底是怎么想到要收购沃尔沃的呢？
0: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李书福的个人意志。就是虽然我们节目里边不太喜欢这个英雄叙事那一套啊，但是在这个案例里边确实是领导者的这个个人的驱动力是很主要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李书福的这个视野包括他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但他在当时的确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想法，就首先他认为自己所在的这个竞争环境是全球的市场，而不是仅仅是中国的汽车市场。其次呢，要在全球市场赶上那些 跨国的巨头，只靠吉利自己研发是追不上的，一定要通过并购合作。然后他认为最好的并购对象就是有先进技术的一些车企，所以他很早其实就锁定了沃尔沃，因为沃尔沃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尤其是安全方面是最有名的，同时品牌形象也非常好。所以其实在2007年啊，就是李书福就在吉利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叫 V 项目，就是 Volvo 的这个 V 啊，成员就两个，都是吉利的高管，是尹大庆和张鹏。他们此前其实都参与了吉利投资英国蒙童公司的一个海外投资项目。
1: 英国蒙童公司听上去是一个什么化工企业或者一个什么矿业公司啊，其实就是一个做伦敦出租车的公司。
0: 没错，就是那个很著名的伦敦出租车。后来呢，吉利其实全资的收购了这个公司，这个也是吉利海外收购的第一次试手吧。那张鹏就回忆到，就2007年的时候，李书福就找他单独开会，然后说吉利要收购沃尔沃了，你去研究一下。
1: 这个张鹏当时是不是听完以后听不懂，但是大受震撼。
0: 嗯，反正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觉得老板也就是想想，因为老板一直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他很快意识到李书福是认真的，因为他不仅让张鹏做了很多的研究，甚至让他直接写邮件给福特，说我们要收购沃尔沃，你们有什么想法吗？然后结果对方还正式回复了，说不好意思，沃尔沃不卖。那这个呢，是在2007年的9月。
1: 直接写邮件也是有点勇啊，而且看起来比认真的更像开玩笑。
0: 是有一点，我觉得当时福特有可能觉得他就是开玩笑的。那个时候呢，虽然金融海啸还没有波及汽车业，但其实沃尔沃的业绩已经不太好了，所以李书福从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手了，说明他的确是长期的关注这家公司，而不是说等到你福特要开始卖了我才开始介入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判断或者这个长期的关注，所以到机会真的来的时候他才能出手。
1: OK，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讲一讲吉利是怎么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的吧。
0: OK，那其实对整个收购案的回顾的文章啊，包括书啊，已经非常多了，我们完整复述一遍呢其实没有必要，大家可以去看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列出那些这个内容，我们就挑一些重点来讲吧。其实从刚才的背景当中，我们其实能够大致的提炼出三个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核心的一个困难。第一个叫没有门道，就你要知道怎么正式的进入这个并购的游戏其实是有困难的。第二个呢，就是没有钱，我们刚才分析过吉利当时的现金流包括这个营收的规模，他靠自己完全吃进沃尔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借钱来完全收购。第三呢，是没有信任，就福特卖沃尔沃他不是单纯的价高者得，要看你能不能管好这么大一个品牌，而不是把它毁了。那吉利此前其实是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的。
1: 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吉利到底是怎么克服这些难点的，对吧？
0: OK， 先说第一个门道。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吉利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组建了一个经验丰富并且非常适配这个案例的一个国际化的并购团队。前面我们不是说李书福发邮件给福特被拒了吗？后来他在2008年的1月底的这个底特律车展上面，他又见到了福特的高管，然后还当面提了一次，结果又被拒了。
1: 还是开玩笑。
0: 回来之后啊，他就通过那个朋友的介绍找到了洛希尔银行的余立平，然后明确提出吉利要收购沃尔沃，希望洛希尔银行能够成为吉利的财务顾问。
1: 顺便说一句啊，这个洛希尔是目前官方给定的一个中译名，其实这个银行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就是罗斯柴尔德。
0: 没错，而且抛开那些玄乎的这个传说不谈啊，其实洛希尔的确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行，尤其是在汽车并购领域啊，它可以说是 number one 的。但是由于一个并购案里面呢，一个财务顾问只能服务一个潜在买家嘛，我不能帮大家都一起帮忙来进购，对吧？所以余立平呢就要在总部发言来说服高管，你选择吉利而不是选择一些别的欧洲的车企来服务。最后呢，他说服成功了，那洛希尔就为吉利组建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位人物必须要提，就叫奥尔森。此前呢，这个奥尔森其实已经好几次担任过洛希尔银行的这些并购项目的顾问了，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他是一个40年的老沃尔沃人，而且实际上2000年到2005年他就是沃尔沃汽车的 CEO，
1: 等于是沃尔沃出来的老领导了。
0: 对的，而他2007年1月刚刚退休，然后不到一年就来帮助一家中国的公司来收购他的老东家了。
1: 不过这种关键人物在大型并购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和陌生人，就是大家钱对钱就公对公来谈的话，其实是会徒增很多麻烦和不确定因素的。
0: 对，基本上就不可能成功的。那奥尔森呢，其实就在之后解决信任这个难题上面啊，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除了奥尔森呢，像余立平，他在中国这个项目的审批啊，包括对接政府啊，包括融资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资源。这个呢，其实也帮助吉利在取得福特的认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拿到这个中国政府这边支持收购的一个批文。
1: 那等一下，这个收购还需要批文支持的吗？
0: 需要的，尤其是这种大型的海外收购啊，涉及到这么多的外汇，又涉及到汽车这个支柱产业，其实像发改委都是要批的。一开始啊，发改委其实对于这个吉利出面来收购沃尔沃啊，还是有点犹豫的，毕竟是个民营公司嘛，实力也不算最强。但是他在沟通了一遍之后，发现其他的那些大型国企啊，也没有这个兴趣和准备，那他就索性还是支持吉利
1: 我只能支持吉利
0: 了。
1: 了。
0: 是的。这个是外部团队的部分啊，其实，在吉利内部呢，李书福也招募了许多新的高管，比如说张鹏的老同事叫袁晓林，他是一位有丰富的国际并购经验的一个高管，还有像原来菲亚特中国的副总裁叫沈辉，他对产业和供应链非常的熟，还有像此前在北京奔驰担任总裁的这个童志远，他很熟悉合资项目的这些落地审批，还有前几年就加入吉利的这个技术专家赵福全啊，等等等等的。
1: 等于说搭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汽车并购案当中所有关键环节的一个团队。
0: 对的，那汽车业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行业嘛，如果你在关键的节点上没有这些人的话，你就不得其法。而李书福组建的这个团队呢，马上就能发挥这些关键的作用。比如说，到了2009年1月的底特律车展，就过了一年之后啊，通过洛希尔银行的这个关系，李书福就成功的见到了当时福特的 CEO 穆拉利，再次提出了收购沃尔沃的意愿，还说：“你看，我连财务顾问都请好了，对吧？”这一次李书福得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就是穆拉利跟他说，如果福特要出售沃尔沃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那等于是正式进入了这个游戏场。
0: 没错。我们看到很多文章都会说，这个是李书福这个诚意打动了福特。我觉得当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对于当时的福特来说，其实他的选择不是很多，因为这个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全球啊。欧洲的大车企其实自己也境况不佳，比如说一直传出要竞购的这个雷诺啊，包括像这个标致雪铁龙啊，他们其实最后证明他们没有一个实际性的报价，或者说自己有可能也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收。你像当时这个雷诺的 CEO 就卡洛斯·戈恩，很著名的这个汽车大亨啊，他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明确说过，我们不买沃尔沃，是因为他其实已经不需要在欧洲增加更多的产能了。
1: 等于是他吃不下沃尔沃，这个胃动力有点不足。
0: 对，他没有这个胃口，所以其实真心实意要买的还真的只有吉利。那么这个接下来的进展就会比较顺利了，就在2009年的4月到7月啊，这个福特就已经开放给吉利做尽职调查了，就是所有的数据啊什么都要给你看。之后9月份的时候，吉利就提交了第二次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标书，之后福特就确认了你是首席的这个竞争方，就是我先跟你谈，谈确定了，我一定要先跟你这边签约的，那双方就进入一个正式的一对一的一个实质性谈判了。
1: 那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怎么上牌桌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么就是第二个难点，就是牌桌上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就是找钱的过程是怎么做到的。
0: 对的，首先要明确的话，就是说找钱这个过程和这个具体的这个收购的谈判是并行的两条线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找完钱我才能跟你谈啊。但是大家应该有这个，就是如果你到了谈完了之后钱找不到的话，你这个事情也就告吹了。那当时吉利给沃尔沃最终的这个报价是18亿美元嘛，那这笔钱从哪里来的呢？整个项目其实洛希尔银行这边是搭建了整个融资的这个框架，它能够搞定一些境外的融资，主要就是瑞典啊，包括欧洲的一些银行的贷款，而且福特作为卖方呢，还会提供一个叫做卖方融资，就是2亿美元，我借给你的钱来买我的资产，
1: 求求你了，赶快买吧。
0: 对，因为福特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金融那个公司非常厉害的一个集团嘛，所以这个他其实很熟悉。而吉利这边呢，他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再搞定81亿元人民币。那这其中呢，41亿是吉利控股自己出，就是李书福自己出的钱啊。那剩下的40亿呢，你就要找钱。
1: 那放在现在，上百亿的融资对于吉利来说都不是事儿了，但是当时的40亿可能对于当时的吉利来说就比较难。
0: 对，这个真的是变化很大啊。这里我们又要再做一个概念辨析了，就前面其实我们已经说过，被收购方是沃尔沃汽车而非集团。收购方呢，则是反过来的，就是收购方啊，它是吉利控股集团，而不是在香港上市的吉利汽车。这个吉利集团啊，它是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个母公司，当然它旗下面也还有一些别的资产嘛，就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上市公司这个主体里边的。那之所以没有选择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去收购沃尔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留足够的空间和后路，因为在找钱的过程当中啊，有许多的银行基金其实都是以尽快的退出为目标的。
1: 等于他这些境外的融资，他可能主要就是把这个收购当做一个所谓财务并购，我从里面赚点钱就好了。
0: 对，其实国内他找钱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对于这些要快速退出的话，它最好你就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或者是比如说你是质押你上市公司的股权，拿了这个钱之后，我借钱给你，你收购完之后 到时候我直接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就能退出了。
1: 对，
0: 嗯，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快的。但是对于吉利来说，他这么做的风险很大，因为你稍有不慎的话，会失去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说是你这个公司的股价会有很大的波动，对你的经营产生影响嘛。所以洛希尔的建议是一定要。

0: 以控股集团为主体。
1: 这个点我理解的确实是一个很稳妥的做法，但是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好像还是没有解决嘛。
0: 关于这个部分呢，就是汽车媒体 Autolab 的创始人赵毅老师啊，也是这个第一财经日报的这个前辈，当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报道，就是吉利收购沃尔沃惊心动魄的800天。这篇文章里边其实详细的介绍了他在国内找钱的过程啊。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就一开始吉利的目标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大基金，国内的大银行，他们有钱嘛，但是这条路呢基本上走不通，最后只有建行的浙江分行贷了2亿美元给他，而且还是行长自己来做担保的啊。
1: 其实也很好理解，像这种长期的战略投资，你如果单纯是用债务融资的方法来做并购的话，完成以后你这个债务压力会非常的大。这里可以参考我们刚刚讲过一家公司先正达。
0: 是的。那说回吉利，他没办法，他最后李书福只能选择一个政府的路线，就是寻找愿意投资的地方国资。这个好处就是这些国资呢，它对于这个退出没有那么急迫的时间性的要求，它愿意长线的持有你这个股份，但是相应的他们要换回的就是以后沃尔沃的国产项目要在当地落地的。
1: 这个不就是前几年大家热议的什么合肥投资未来的模式吗？
0: 对的，现在大家看起来 这套非常熟悉啊，因为这个汽车实在是一个带动能力太强的支柱产业，所以地方政府的确是有很强的动力通过直接间接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来招商的。但是啊，大家对于这些国内的大型项目落地，如果略有了解的话，都知道，越是这种大的决策，其实这个拍板往往很有戏剧性，就是没有那么严密论证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你像在吉利这个项目里边，其实一开始吉利是跟北京的这个亦庄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甚至都已经租了办公室共同开始办公了。但是临了临了啊，据现在就是这个报道上的一些说法，北京本地的这个北汽集团就进言说，希望当地政府支持本地企业，因为北汽当时正在准备上市，而希望他们就不要再引进一个别的公司来做汽车生产基地。后来这个项目就不了了之了。
1: 北汽说这个准备上市，前前后后搞了10年才上市啊。
0: 吉利没办法，他后来就敲定了另一个合作方，就是大庆。大庆是投了30亿元。这个大庆这个石油城嘛，当时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望引入沃尔沃，能够建立起当地的一个汽车产业。还有10亿呢，最后是由上海的嘉定去出了。后来我们看到，就是沃尔沃呢在大庆建了厂，然后在上海呢建了研发中心，其实就是这个完成了他这个承诺嘛。此外，成都政府呢又牵头当地的银行贷了30亿元，为以后他这个整车项目的这个在成都的落地呢也提供了资金。但是这个钱我们要说明一下，这个是以后他建厂的这个钱，跟这个收购沃尔沃当中没有关系，成都也不在里面有占任何股份的。
1: 听上去这过程还行，反正不是很困难，
0: 就是那个有方案，后来黄了之后还是有新的方案的，对吧？
1: 就是有一些 Plan B 还都顺利的推进下去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辛啊。
0: 对，一点都不顺利。
1: 因为李书福前后谈过的地方政府有10多个，甚至有一个城市是主动承诺，我说3天就给你解决30亿，但是后来又反悔。
0: 这个过程就看那些文字描述已经是比较言简意赅的，都感觉到那个不容易的感觉啊。我们有个佐证，因为这个融资的框架迟迟的没有敲定，所以福特其实是延了一个多月，到2010年3月才跟这个吉利签约的。本来这个原定的时间其实是2月8日。
1: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一期特斯拉的故事嘛，它在落地所谓超级电池工厂的时候，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来回游走，争取最大利益的。表面上来看呢，当时的吉利在做的是跟特斯拉类似的事情，但是区别就是吉利那个时候是真的在走钢丝。
0: 没错。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好，钱的部分呢，我们讲了不少。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难点，稍微简略一点讲啊，就是信任。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直立之所以最终能够赢得并购，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说，他一直把重心放在打动沃尔沃，而非打动福特这个身上。这个呢，反而很符合福特的需求
5: 啊？怎么理解？
4: 前面提到一点啊，就是因为福特出售沃尔沃，他并不是希望就单纯的捞一笔钱，而是希望沃尔沃能够继续好好的经营下去。这个呢，一方面是他这个在汽车的这个声誉嘛，他要保住；一方面也是因为，即便出售之后，其实福特和沃尔沃一定还会有一系列的合作的，所以他不希望你这个经营出现问题，带来

0: 一些别的麻烦，所以他就希望沃尔沃这个标的本身，这个公司本身，他要能够愿意接受一个新的东家。
1: 嗯，那不是正好吗？这个李书福不是一开始就是只想要沃尔沃吗？
0: 对，那他要做的就是要证明给沃尔沃，让对方能够相信这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典型的一个这个关节就是工会嘛，你一定要获得工会的一个支持。这一点上面就体现出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奥尔森的重要性了，因为他跟这个沃尔沃都很熟，他在当中做了非常多的沟通的工作，并且他很早就提醒李书福一定要重视工会。
1: 嗯，此前中国汽车公司在工会问题上是吃过大亏的，比如说你前面提到上汽2004年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当时就是有个很著名的事情，就因为他跟这个韩国的工会的谈判破裂了，最后导致了韩国那边的罢工，一直闹到了破产重组，最后这个5亿美元投资相当于白费了。
0: 对的，事实证明啊，就工会真的也是要重视的，因为在2009年的8月啊，就吉利刚刚在福特那边做好尽职调查了。这个国内啊，有一份报纸叫《工人日报》，就是这个全国总工会下面的这个机关报啊。他的当中一个部主任叫姜文良，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瑞典这边有一个沃尔沃的工会找到了中国的全国总工会，希望他们能够出面阻止吉利的收购。
1: 这是什么工人兄弟之间的互相帮助啊？
0: 这工人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忙是吧？搞不清楚。然后李书福其实很紧张的，他很快就飞到了瑞典，拜访了当地的工会，然后向对方承诺：第一，我不会搬迁工厂；第二呢，我也不会马上做很大规模的裁员。也是在这一次的拜访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后来的一个名场面啊。当时在沃尔沃比利时的一个根特工厂，有个工人就提问李书福说：“请你用3个词来说一下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优势。”然后李书福调动了他非常有限的这个英文的词汇量，回答了3个词：“I love you。
1: ”啊，不是 “Are you OK？”
0: 什么东西？
1: 啊，反正放到现在，是不是可以翻译"用真心"？
0: 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很精准啊。那之后呢，李书福还请这个沃尔沃工会的代表到杭州来看一看吉利的车，让他们相信这是一家像样的汽车公司，不是什么草台班子。那之后呢，工会就没有为收购制造什么障碍了。
1: 等于说，刚才肖老师已经把这个吉利克服的3大难题——门道、钱和信任都介绍完了。那加上此前铺垫的一些什么天时地利啊，的确，这个原本不可能完成任务，一步步就变得有点现实了。那之后进展呢，实际上也比较顺利。
0: 哎，等一下，岳老师，其实还没有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点没有讲。那这个点呢，又是吉利和福特谈判最后的一关，也是最艰难的一个部分，并且和收购之后的一个后续的发展也紧密相关，就是知识产权。
1: 你这个真的像拍电视剧一样的，到最后几集了，还有一个大危机。
0: 啊，对对对，是这个感觉啊。其实这个问题想想也很简单啊，因为吉利收购沃尔沃，它为的就是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技术实力嘛，这是它最看重的。那这个当中一定就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一个转移，而这个呢，恰恰又是福特最忌讳的。我们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比较专业，我们只能大概的讲，就是当时跟谈判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呢，其实分3类。第一类就是说福特用的知识产权，然后它是公开授权的，就是吉利你也可以用，沃尔沃也可以用，但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很普通的一些东西。第二类呢叫排他性的，就是说福特自己的知识产权，沃尔沃呢有可能参与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研发，但是它本身也不能用的，就是在沃尔沃属于福特的时候，它也不能用的。那这个东西呢也蛮多的，这个其实逻辑上吉利也不会去强求嘛，对吧？我买了沃尔沃，不可能连带要求你福特也给我那个知识产权。但第三类就比较麻烦，就夹在中间的，就是说福特的这个技术此前呢也授权给沃尔沃可以用的。但是呢，福特其实不希望在收购之后，这个技术吉利能够使用，这个就是矛盾的一个焦点。
1: 嗯，感觉就是先前收购沃尔沃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所谓的深度融合吧。沃尔沃和福特就是融合的比较紧密，它变得不再是一个所谓技术独立的一个单独的汽车公司，所以你要在卖的时候再摘清楚呢，就比较困难。
0: 对的，据说这个谈判的艰难程度，李书福一度是非常绝望的。我们也确实看到，在2010年的2、3月份，就是在这个收购快要完成之前，他在公开的场合甚至说出过类似于"如果这个谈判破裂的话，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我们完全遵守协议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焦灼了。但最后，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里面一个核心要点就是说，福特和沃尔沃共有的这个知识产权，就我们刚讲的这个第三类啊，他们有一个3年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可以继续授权，可以使用的。这个呢，既保证了福特的这个基本的利益，也同时保证沃尔沃现有车型的一个计划的稳定，同时也给了吉利和沃尔沃后来接下来自主开发车型平台的一个空间。3年之后呢，其实吉利就可以全面深度的介入沃尔沃的一个技术研发了。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沃尔沃的这个收购案呢也最终落定了。到了2010年的3月28日， 李书福啊，在英国

0: 伦敦，他就签署了所有的这个需要的文件。根据这个《新制造时代》这本书的这个描述啊，据说这些文件叠在一起有半米高。然后签完之后，李书福就埋头趴在桌子上，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流泪了。
1: 那到这里，我们就大致回顾了这场跌宕起伏的收官。从听故事的角度，这个高潮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全新的吉利和沃尔沃而言，这才是刚刚开始。之后的故事才是整个收购案里面真正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就是这两个地位差距如此之大的公司，居然真的开始逐渐磨合，就是吉利真的逐渐开始吸收消化了沃尔沃的技术实力，而且转化成他自己的市场竞争
0: 力。没错，这件事的难度呢，我认为是不亚于收购本身的。当然，就像节目开头说的，这还是一个进行时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仅就一些已有的数字和既有的事实，来给大家提供一些观察角度。首先，我们来讲一个挑战的部分啊，就在收购之后呢，吉利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如何维持沃尔沃经营的稳定。这里边有两个问题比较大，一个呢就是管理架构，一个就是钱。之前不是说嘛，沃尔沃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公司了，所以他们很担心新的老板来了之后啊，会派一群新的管理层来，然后就把所有人全都剃掉。管理层后来确实是换了个遍，但是却没有引发太大的动荡，因为这个更换的这个决策呢，是由沃尔沃自己独立的一个董事会来做出的。这个董事会里的成员呢，包括很多汽车业资深的人士，包括前面提到这个为收购做了很大贡献的奥尔森，而李书福呢，只是这个董事长，也是董事的成员之一。在投票的时候，他其实也就一票嘛，对吧？
1: 当然，李书福作为这个大股东或者说唯一股东嘛，他其实有权利去更换这些董事的。
0: 对，当然他不会频繁的这么做啊。他们这个最后确定这些董事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因为李书福也一直始终强调嘛，就所谓的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这个口号当时在这个收购的时候传得非常的广，要对沃尔沃放虎归山啊等等的。这边还有个小例子蛮有意思的，就是在2010年收购完成之后啊，那吉利的一些国内的 4S 店，他们为了宣传，就在这个店里面拉标语说，热烈庆祝吉利收购了全球知名品牌沃尔沃。然后李书福知道了之后，就严令禁止你拉这种横幅。总之就是在他这个有意安排之下呢，沃尔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运营机制，新的管理层呢也很快拿出了接下来一些投资计划和发展规划。
1: 但投资计划是不是就涉及到沃尔沃自己花钱的一些问题了？
0: 这个就是挑战的这个另外一个部分啊。那钱呢，其实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沃尔沃接下来要继续发展，比如说它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研发一个新的车型平台，就是一个针对这个小排量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车型平台，叫 SPA。作为股东呢，吉利就要想办法为他提供这些钱嘛。前面都沃尔沃都已经亏那么多，没钱自己搞研发了，这个还比较顺利。因为在收购完成之后呢，吉利这个 reputation 已经很高了啊，就国内的一些大的银行已经比较支持他了，所以他很快拿到了30亿欧元的一个授信。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大家讨论的比较少，就是债务。吉利呢，虽然是通过政府平台的这个股权投资完成了收购，它不是一个债权的投资啊。但是因为沃尔沃前面几年自己的经营不善，所以已经有了大量的债务。那吉利收购之后呢，其实也收购了这些债务的。结果就是在收购后的2010年啊，吉利控股集团就是整个这个母公司集团，它的整个债务的规模就从160亿元提升到了710亿元。
1: 我们看到当时吉利对这个话题其实是有过回应的，他当时说法是自己的整体资产负债率是70%多，在汽车行业是比较健康的，还不用担心。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这个当中其实流动的负债有479亿元，这个比例超过了整体负债的这个2/3了，而且这个总数呢是当时吉利现金总量的2倍。
1: 再给大家重新复述一遍，就是流动负债，就是你一般一年之内要偿还的债务，这个比例不应该太高。
0: 对，就是急钱对吧，要还的。而且这个规模啊，在后面几年还在持续的扩大。目前呢，我们能够在上海清算所的这个官网上面可以看到，吉利控股从2012年开始财务报表啊。从2012年到2014年，这个吉利的这个流动负债已经增加到了632亿元。我们此前讲过，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流动比率嘛，就是用流动资产来除以流动负债，用来看这个公司这个短期偿债的能力，就是你现在有的活钱能不能还掉你这些紧急的债的这个比率。一般呢，我们都认为这个数字最好是大于2，但是我们看到在2014年之前啊，吉利这个数字都是在1以下的。
1: 就是你如果不找钱的话，你根本还不上这些紧急要还的贷款。
0: 对，当然吉利之后的这个融资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它这个债务结构是逐渐有一些优化的。
1: 简而言之，就是收购初期这个吉利偿债的压力是不小的。
0: 对，
1: 那他其实就很希望说，沃尔沃，你不要老问我要钱，你能够尽快自己造血才是重点，对吧？
0: 对，那这个造血当中呢，就有一个重点。就是收购时就开始规划了这个沃尔沃的国产项目要尽快能够落地， 对吧？你能在中国能够增产，能够扩大规模，那肯定就可以赚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沃尔沃原来是计划在并购后的两年内就能够落地国内建厂的，但是直到2013年的下半年啊，沃尔沃国产项目才获批。
1: 啊，照道理，这个中国公司收购了以后，这个沃尔沃落地中国不是应该更方便吗？
0: 唉，当时这个其实有一些挺大的争议啊，就是关于沃尔沃它到底是一个中国品牌还是一个外资品牌，
1: 就是它到底是吉利的还是沃尔沃自己的。
0: 嗯，最后的结论呢是它是一个外资品牌，就是它的股东虽然是中国，但是它注册是在国外的，所以呢它在中国要开厂必须要跟国内的公司来合资建厂，最后就变成吉利不得不与沃尔沃再合资在中国建了一个工厂。
1: 这是所谓的自己跟自己结婚吗？
0: 是的。那因为这个争论再加上当时有个背景，就是国内已经收紧了对外资投资整车这个业务的一个审批，所以你可以想象吉利其实很希望它是以中国品牌这个身份国内建厂嘛，对吧？嗯，结果就是这个原本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反而变得最不顺利了。
1: 那之后几年的话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属于福特的捷豹路虎正好在中国开始迅速的开拓市场。
0: 对，就是在它蹉跎的这一两年两三年里边，国内的这个高端车市场是突飞猛进的。嗯，不仅像捷豹路虎那时候卖得很好，还有像宝马奥迪啊，这个销量都是翻倍的。沃尔沃就有点被落下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14年的时候吉利品牌自己的车也卖得不好，并且由于此前我们讲到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协议啊，其实就是这个收购之后的前三年他没有办法从沃尔沃吸收太多已有的原有的那些技术转化为产品，所以那几年这个吉利汽车我们看到它这个上市公司的部分啊，全年的利润也就十几二十亿，其中一半呢还是政府补贴的。
1: 所以说在那个时间点，外界对于这个吉利和沃尔沃这个联姻评价不是很高的，就主要是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
0: 对，真的有了改变的呢其实是吉利和沃尔沃在技术上深度合作之后，这里面有一个里程碑的点，就是双方共同开始开发一个叫 CMA 的一个中型车的模块化的一个平台，就在这个平台上面长出了像沃尔沃 XC40 这样比较标志的车型，还有吉利有了一个新的品牌就是领克。这个 CMA 平台它成功了，也才意味着吉利和沃尔沃能够在技术上面深度协同了。
1: 那这个所谓深度协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也非常不容易，就是我们以为你收购了之后你只要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但是事在人为啊，但如果你这个人不支持你的话其实非常困难的。这一开始的话沃尔沃的很多的管理层人就不支持和吉利共同研发新的平台，尤其是当时的这个 CEO 叫雅各布斯，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吉利和沃尔沃它原有的技术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品牌定位差距也太大了，没办法搞联合开发。据说李书福对这个事情也是很恼火的，这个当中还涉及到这个沃尔沃当时管理层里边那些内部的斗争啊，最后的结果就是 CEO 换了人，这个事情才推进下去。当时吉利呢在欧洲成立了一个研究院，然后聘请了原来萨博汽车的一个技术负责人来统领，然后有了上千人的一个工程师的团队，这个呢才成为了就是他跟这个沃尔沃能够联合开发一个车型平台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吉利就会做很多怎么说呢细水长流的事情，他非常强调要搞一些人员的尤其是技术人员的互相交流啊沟通，我派到你这边然后请你到这边来等等的，不断的增加这个互相流通这个交流的这个员工的规模。那经过了一个比较长的磨合的过程，到了2016年2017年的时候呢吉利就迎来了这个开花结果，他自己这个品牌的销量也大涨，然后这些车型里边呢有的就已经有了沃尔沃这个技术的支持了。
1: 到后来的话吉利和沃尔沃这个技术融合就越来越深入了，现在两家的这个发动机业务也算是合并了，电动车开发呢也是深度协同的，更不用说领克这个双方共同做的一个新的品牌。
0: 对，
1: 然后直到2021年沃尔沃也完成了自己的独立上市，它上市的时候市值是220亿美元，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0: 嗯，跟这个收购的时候价格已经是
1: 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没错，又是一个数量级。
1: 嗯，那到这里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这个前因后果就讲的差不多了，但是其实整个故事还一直在持续，因为经此一役吉利极大的锻炼了自己在海外做一些并购和合作的能力，在此之后就变成了中国在海外最活跃的车企之一。2017年他收购了东南亚的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之后还收购了路特斯 51% 的股份，之后又参股了沃尔沃集团，也就是他商用车的部分。到2019年呢吉利又通过二级市场收购了戴姆勒公司 9% 以上的股份。
0: 嗯，那个事情还是蛮轰动的，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吉利又要蛇吞象了、啊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还写过一篇这个报道，猜想说吉利是不是可能想组一个像雷诺日产那样的联盟，就是他不完全收购这个戴姆勒，但是想要跟你也要深度协同。 当然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就是经过跟戴姆勒这边的沟通，吉利就承诺我对你只是财务投资，我也。

0: 不谋求董事会的席位，也不会进一步的这个恶意收购。
1: 但是不得不说，李书福和卡尔斯根的确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就说整个汽车业的规模效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行业的集中度肯定会越来越高。那你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的强强联合，一直让自己留在牌桌上才行。
0: 没错，但还是那句话，有这样判断的人其实不少，但真的能有决断和执行力把它能够完成的，实在是太少了。在吉利和沃尔沃的这个收购案当中，其实天时地利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但如果长远的看的话，人和可能是其中更加珍贵的一个要素。商业就是这样。
1: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可以在苹果播客内点击关注，也可以在小宇宙平台给我们打赏，这会对我们很有帮助。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1: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2: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 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2: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的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1000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2: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两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的价格。
1: 感觉在有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2: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

0: 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三四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单的福布斯一头。
1: 所以这两个榜单还是有一些渊源关系的。
0: 因为彭博社本来做的就是即时金融信息服务嘛，它对于公开市场的数据追踪肯定要比杂志社更强。其他资产评估部分呢，也就是在福布斯这个方法论上再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呢，福布斯和彭博社两家的努力方向就是提升富豪榜的即时性，然后这个榜单基本上都变成了一种偏实时更新的状态。另外呢，两家公司都宣称自己拥有更严谨的财务方法论，但是因为具体的估算方法不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1: 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即时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但如果论这些富豪榜对于这两个媒体的价值的话，虽然他们本身都是免费发布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关注度、点击量、订阅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部分，那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0: 对，它主要是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家专做富豪排行榜的机构，就是胡润百富，它是如何把富豪榜这个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胡润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最早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0: 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的价格买下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0: 在跟福布斯合作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30 Under 30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0: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的诉求还是尽可能
1: 封口
0: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1: 那这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它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作为女性呢，我们的乳房不仅是健康和美丽以及自信的象征，更是孕育生命的一个物体。它的健康呢，不仅是关乎着很多家庭的幸福，但是呢，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值得我们去警惕。在中国呢，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而且它的年龄呈现日趋的年轻化。可以说呢，在中国，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师呢，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乳腺癌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疑惑，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平台跟谭帅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

0: 常欢迎杨志文。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0: 非常感谢杨主任，因为我知道您这边也是刚刚从这个急诊下来哈，可以说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不断的提升。你看都快过年了，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病人找您去看病哈。我们都说这个乳腺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非常多，不管是非常知名的女明星啊，或者是知名的财经女作家啊，甚至是非常年轻的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啊，都或多或少啊，这个受到这个乳腺癌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那么最近呢，我也看到一条这个微博的热搜，就是说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因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啊，就患了乳腺癌。这个就让大家更加震惊了，说00后才多大的年纪啊，20多岁的这个年纪啊，怎么就备受这个癌症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所以从您的临床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征？
1: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觉得乳腺癌大家已经越来越多的，像是从书本或者是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词，变成了我们身边的词。因为我们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一些你听到的朋友亲戚罹患了乳腺癌，那这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大概在中国每年乳腺癌的一个新发的一个病例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例。那么，而且呢，它还在以每年大概3%的一个速度在往上去递增。所以从发病率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呢，目前啊，可能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所谓的大国，因为欧美西方国家的它的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明显的更高一点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这几年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呢，那乳腺癌呢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女性的恶性发病率的第一，但是最近几年呢，它一下成为了就是所有人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第一。那这是什
0: 所
1: 么？
0: 有人的，那
1: 对，
0: 就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
1: 是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乳腺癌主要是发生在女性身
0: 女性
1: 上的。
0: 身上，
1: 对，
0: 对。
1: 我们乳腺癌呢，99%的病人都是女性，但是也有1%的乳腺癌的病人是男性。但是如果他的一个发病的总人数成为全球癌症之冠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女性以一半的人数，她承担了全球第一大癌种的一个压力。那可见呢，它对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威胁。而且中国的一个发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欧美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发病的中位的年龄呢是65岁，而中国的发病年龄呢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早10年，我们大概是50几岁。那么有些数据甚至是说从45到55岁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高位的，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警惕呢，需要更加的提前。那么尤其是大家知道，45到55岁的女性，很多人还在上班，
0: 对，各
1: 在
0: 方
1: 因
0: 面
1: 为，
0: 的压力都非常大。
1: 对，因为工作啊各方面很忙，会忽视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关注。也有些人可能体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开个会，我今天体检就不去了。"
0: 不
1: 所以
0: 重视。
1: 对她很多年轻的女性过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呢，她的病情呢已经偏晚一点点了，更加难治一点点。而乳腺癌这个疾病又是越早治疗，它的治愈率越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全社会的一个女性，特别是在我们比较高危的年龄的女性，从45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女性，要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一个健康，有任何问题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助排查。
0: 对，所以您刚刚说了，我们国家的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率，一个是发病的率的这个增长速度非
1: 是
0: 常
1: 的，
0: 快，一个是它的发病的年龄呈现这个年轻化趋势。
1: 是，
0: 您有没有追究这个原因？为什么跟西方的其他国家来比，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患者会呈现这两个特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啊，这是我们的遗传的背景决定的，可能黄种人相比于白种人来说，他的乳腺癌的一个发病年龄会更轻一点点，更年轻一点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一个整体的分布，因为乳腺癌有不同的类型嘛，它很可能一些更有侵袭性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提到的这个3阴性乳腺癌，在乳腺癌当中是预后最差的一类，以及我们的 HER2 阳性的一个比例，

0: 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高一点，而这类乳腺癌呢，往往它会影响更加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呢，可能这种年轻的患者，相比于欧美西方国家来说，我们会见得多一点。但是呢，事实上呢，如随着我们生活的逐渐的一个西化，因为大家会发现乳腺癌的发病是和那些高能量的饮食啊，包括工作压力比较大。昼夜的颠倒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这种因素，我们常常会被理解为更西化的生活方式。那这种更西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主要影响我们年轻人嘛，对吧？
1: 对，
0: 所
1: 因
0: 以
1: 为
0: 我们
1: 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接受西方的文化比较多，比
0: 是
1: 较
0: 的，是的。
1: 快
0: 所以可能在中国，就是这类人，他们反而发病的可能性比那些年纪大的人反而会更高一点点。
1: 所
0: 但
1: 以
0: 是这些人老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的可能发病的一个年龄也会慢慢的更加的跟西方更加一致一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更深入的去聊一聊可能造成乳腺癌的一些成因。其实乳腺癌我了解了一下，造成它的一些成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的。
1: 有相关的这种遗传的因素，也有非常多，更多的可能是后天的一些因素。
0: 是的，是。
1: 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中，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因素可能是不可抗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肿瘤的发生发展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像我们这个感冒啦，或者是得了这个 COVID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病原体的一个清洗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那么这种内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一些遗传性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那外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环境的因素。包括你的工作、你接触的东西等等，那这些往往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从不能改变的一个因素来说，我觉得对于乳腺癌来说，最大的不可改变的因素就是你是女性，你可能就是发病会比风险比男性要高很多。那这是最大不可改变的。当然还有不可改变的，就是我们从爸爸那妈妈那里传来的这些基因，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那很多人说这个人定胜天，可以抗命啊，但是有些命你真的抗不了，就是你的基因。那我们都知道，乳腺癌呢是一类遗传相关性非常非常高的恶性肿瘤。那我相信大家在几年前吧，应该被一则新闻吸引住，就是欧美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名的一个影星安吉娜·朱莉啊，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她要把自己的没有罹患乳腺癌的乳房，包括后来她把卵巢都切掉了。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妈妈、他的阿姨，包括他妈妈的妈妈都得了乳腺癌，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亲属因为乳腺癌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对这个疾病是恐惧的。然后他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呢，发现自己携带一个和乳腺癌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那这种基因突变呢，会导致他终身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可能在60%甚至70%以上。那他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把自己的乳房预防性的切掉，让得乳腺癌的风险呢能够降大概90%以上啊。那这个决定，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有它的帮助，当然也有一些争议。那也有些人认为，这个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似乎是对不管是对医疗资源来说，还是对他个人来说，其实还是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的，对吧？你开掉一个。切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器官，从伦理上来说，还是需要非常更加精细的一个审视。但不管怎么说，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人得乳腺癌，甚至是有很多人得乳腺癌的话，那么你就可能携带一个和乳腺癌高度相关的基因突变。而当你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你得乳腺癌的风险会非常非常的高。不管你切不切，你至少得特别密切的去关注它。
1: 对，所以这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您是女性的话，可能患乳腺癌的风险更大，所以
0: 是的，
1: 你更要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个健康。那
0: 对，
1: 如果你家里人有患乳腺癌的话，
0: 对，
1: 那你可能要更加去注意
0: 关
1: 一
0: 注
1: 点，
0: 它，
1: 关注一下哈，定期的去体检。那
0: 是的，
1: 稍后我们也会跟杨医生共同关注啊，到底怎么样子体检啊，怎么样早筛，这个我们后面呢会跟大家说。那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是不可抗力，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其实乳腺癌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多，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改变的。那这些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大概有哪些？我相信大家非常关注。
0: 对，乳腺癌呢，它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肿瘤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们

0: 如果长期暴露在一个高雌激素相关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可能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很高。
1: 哦，
0: 那这种雌激素的产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药物，或者说有些人很喜欢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一些化妆品。雌激素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让你变得特别年轻啊，你
1: 对，
0: 长期用的话，你可能皮肤特别好。
1: 嗯。
0: 如果你到肿瘤院去逛一圈的话，会发现乳腺科病房的病人，很多人皮肤都特别好，
1: 哦，真的？
0: 对，很白很嫩啊，特别有些很年纪很大的人也很白很嫩，因为他的雌激素就很高，正
1: 所以
0: 常。
1: 这个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我相信应该放在"滥用"二字。如
0: 对，
1: 果一般的或者是适量的用，
0: 那
1: 应
0: 肯定没
1: 该
0: 事。
1: 问题不是很
0: 对
1: 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但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护肤品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我有个病人，他发现乳腺癌是怎么发现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这个精油 SPA，天天去按摩，全身
1: 对。
0: 涂满各种精油，包括乳房，涂到那边去按，然后后来按着按着，两边乳房都得乳腺癌了。但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下，这个可不可能和他长期用的这种有可能含有激素的这种精油是相关的？
1: 那我们怎么来衡量说我们所用的，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吃的一些保健品啊，含有比较多的这种雌激素？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好像很难
0: 是，
1: 去衡
0: 我觉得这
1: 量。
0: 个可能需要让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些鉴定，但是少量的使用一些雌激素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妇科医生也会用来做治疗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缓解一些更年期症状。你更年期的时候就是雌激素撤退嘛，给你一些小降雌激素，让你的这种更年期的反应要小一点。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你大剂量的用，长期的用，一定是增加乳腺癌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可以改变的就是乳腺癌整体，刚刚我们讲了和一些所谓的西化的一些生活方式相关，
1: 怎么
0: 比如
1: 样的
0: 说
1: 细
0: 我们刚
1: 化？
0: 刚说高油高脂的饮食、
1: 啊，
0: 饮酒、吸烟、熬夜。哎，唐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个职业生乳腺癌的风险最高吗？
1: 什么职业？我们媒体人生乳腺癌的风
0: 没
1: 险
0: 有，
1: 高
0: 并
1: 吗？
0: 没有，并没有。
1: 是
0: 这
1: 吗？
0: 个答案是护士啊，因为
1: 护
0: 护
1: 士，
0: 士她是昼
1: 上
0: 夜
1: 夜
0: 颠
1: 班，
0: 倒，
1: 昼夜颠倒。
0: 对，因为我们有研究就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生物的节律非常紊乱的话，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比正常人可能要高1.5倍。所以这个工作习惯，这个有些你也没办法改变嘛，
1: 对
0: 对吧？
1: 呀，对呀。
0: 虽然说可以改变啊，你换一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没法改变。但我们尽量的还是要这个休息的充分，以及不要日夜颠倒。
1: 那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就是，比如说，你的作息不正常有关系，还是说，比如说我即便是
0: 就
1: 日夜颠倒的话，那但是我是非常固定的啊，我可能像我们普通人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是我是可能是日出的时候在休息，日落的时候还在工作，但我如果是长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也容易
0: 也依
1: 会
0: 然还
1: 造成
0: 是
1: 对身
0: 对，
1: 体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啊？
0: 你因为你对抗大自然的规律了，
1: 那
0: 大自然要求你白天就应该工作，晚上要睡觉。
1: 对，那这个也很难了啊，因为自己
0: 是，
1: 的是职业了。
0: 对，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无奈吧。
1: 对，
0: 你明明知道有害，你也没办法啊。那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啊，我们的这个刚刚说了这个雌激素嘛，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增加。那身体当中呢，女性除了卵巢之外，第二大产生雌激素的器官呢，就是脂肪，所以你脂肪越多，BMI 越高，生乳腺癌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建议大家要多运动，我们要减肥减脂，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健康。那个我看到网上啊，包括我们自己经常做科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长期的情绪不佳、郁闷、生气，会不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这个网上有句话叫这个"退一步，忍一时，小叶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啊，都是讲这个，天天憋着气会导致乳腺的这个疾病的风险的增
1: 所以
0: 加。
1: 确实有这方面的科学依据吗？
0: 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半科学的，
1: 半科学，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癌确实是一个内分泌相关的疾病。你如果长期生气，你一定激素的是很紊乱的，代谢是有一部分的失衡的。所以你会导致生肿瘤的风险增加，不管是乳腺、甲状腺、卵巢等等吧。但是呢，你生气和直接的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呢，我们说呢，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很难做科学研究。我不可能两组人，一组人天天惹他生气，一组人天天哄他开心，然后看他20年、30年以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很难直接科学的给大家一个结论。但是呢，

0: 我觉得长期的高压、情绪不佳，一定是会增加肿瘤的风险，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的，不管是乳腺癌还是其他的肿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开心一点。
1: 对，就是心情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啊。对，心情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呀，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心的这种心情啊，凡事看开点儿啊，总没有什么坏处
0: 要生气也就生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1: 啊。对，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的压力非常大，她也经常会生闷气。
0: 对，
1: 我们也经常听说，千万不要生闷气啊！
0: 是的，
1: 生闷气真的是憋坏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器官啊，很
0: 是。
1: 多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哎，但是我也有听说，就是说这个乳腺癌跟这个哺乳也非常有关系。
0: 是
1: 有的
0: 的。
1: 这种观点说，你如果能够啊亲自的哺乳的话，可能能够降低罹患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
0: 是
1: 吗？
0: 的，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认知，我们发现呢，越在自然的状态下，其实乳腺生肿瘤的风险呢，它是越低的。那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生孩子，然后哺乳，然后慢慢的
1: 这
0: 就是，
1: 还跟年龄有关系呢啊，要早婚早育早哺乳。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哺乳和乳腺癌的关系，就是你不能太晚哺乳，太晚哺乳也是不好。
1: 多晚算是晚呢？
0: 这个我目前没有特别官方的数据啊，但我觉得
1: 反正要
0: 35岁以
1: 早一
0: 上
1: 点。
0: 总是有点晚了。那第二呢，就是你不能不哺乳，但是你也不能哺乳太多次。比如说你一下生了6个孩子、7个孩子，然后都哺乳，那可能慢慢的这个风险呢也会往上去走啊。你
1: 所
0: 可
1: 以
0: 能
1: 几个算是比较
0: 适
1: 合适
0: 当的，
1: 的。
0: 可能比如说2个孩子左右，2、3个孩子，然后去给他母乳哺养，然后母乳喂养的时间如果能够有半年甚至1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从哺乳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最低的。你完全不哺乳的话，你没有给自己的这个乳腺的一个细胞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然后再萎缩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提个醒，因为现代女性，你说谁不喜欢啊爱美啊，对吧？那是生了孩子本身就身体就会走形，如果再哺乳的话，可能就痛苦增加了很多。我身边其实也有蛮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直接就打几针啊，就不哺乳了这种状态啊，
0: 明
1: 那
0: 白。
1: 就是让自己少
0: 这里
1: 受
0: 要跟
1: 苦。
0: 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乳房的一个下垂啊，本身并不会因为哺乳而就增加你下垂的一个风险，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其实只要你科学哺乳，然后在哺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的话，其实并不会导致下垂。
1: 所以大家不要惧怕这件事
0: 是的，
1: 情
0: 是的。
1: 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分型和一些分级嘛。我们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为
0: 是的。
1: 这种分级或者是分型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0: 是。
1: 拿到诊断证书是什么分型啊，是什么分级，全是专业的术语，大家也看不太懂。而且这个好像也跟你的这个预后有非
0: 密
1: 常
0: 切
1: 大
0: 关
1: 的
0: 系。
1: 关系
0: 对。
1: 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首先科普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类型吧，大概我们分为哪几种大
0: OK，
1: 类的乳腺癌？
0: 首先呢，就是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诊断来说的话呢，我们目前主要依赖的还是我们的病理诊断啊，这才是金标准。那有时候大家去医院做个体检啊，医生摸一下，或者做个 B 超、钼靶，说哎，你这个分级很高，分类很高，要警惕了。那大家很担心是不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都是说是怀疑有问题，它不能确诊。确诊的话，一定是我们通过病理，要么是穿刺，要么是把这个肿块切出来、切掉，然后去做化验，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真正的来帮你诊断这是不是癌。那么当我们确认是乳腺癌之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的方式。那我给大家介绍呢两个比较常见的分类的方式。那一种方式呢，对于所有的肿瘤都有效，那么就是把这个乳腺癌可以分成2类，一类呢我们称之为乳腺的原位癌，一类呢我们称之为浸润性癌。那原位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肿瘤它还在非常非常的初期，还没有突破基底膜，它本身还不具备往外去播散的能力。因为癌症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可以到处播散，播散到你的肺、肝脏、骨头、脑子。去侵蚀你的正常的器官，影响他们的功能，最终危及生命。而原位癌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零期的乳腺癌，就它还没有到分期的体系里面。 是最

0: 早
1: 期，它可能有可能转化为分期，还是它
0: 是的，
1: 不会？
0: 它有可能会慢慢的发展为、
1: 嗯，
0: 如果你不去看它，你没有那个时间点观察到，
1: 嗯、
0: 它可能就会变成浸润癌。
1: 所以要早发现。
0: 是的，
1: 嗯，
0: 那临期的乳腺癌、原位癌呢？理论上它的治愈率是几乎接近于100%的。
1: 嗯，
0: 我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就 OK 了，
1: 嗯、
0: 结束了，不需要化疗，什么都不需要。
1: 还是说临期的也比较难发现？
0: 我们目前就是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嘛，
1: 嗯、
0: 越来越重视。你会自觉的、自主的去体检，那我们现在原位癌发现的这个比例已经大幅的增加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跟这个欧美这种西方国家相比的话，可能还有点距离啊。那在我们医院可能有20%左右的病人都是原位癌。
1: 哦，
0: 那可能在欧美西方国家可能有30%以上，甚至40%都是原位癌。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高的比例，那显然它的治愈率就高了嘛，
1: 嗯、
0: 对吧？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浸润性癌，浸润性癌就指这个肿瘤的细胞已经突破基底膜了。它已经具备了往外去转移播散的潜能了。那大部分的浸润性癌除了手术之外，它还需要接受系统治疗。
1: 嗯，
0: 所谓的系统治疗就包括化疗了、放疗了、内分泌治疗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为什么我们开了刀还要给它做这些治疗呢？就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往外播散的能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乳房的一个肿块，但它有可能有一些细胞已经跑到除了乳房的远处的一些脉管里啊、
1: 嗯、
0: 或者一些隐藏地方，在埋藏在那里、嗯、等到你松懈的时候它就一下爆发出来、
1: 啊、
0: 所以
1: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严重。
0: 对，开完刀我们还要做这些系统治疗。
1: 嗯，
0: 所以这是一套分类的体系。那么在浸润性癌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浸润性导管癌，我们会把它也分成几个类型。
1: 嗯，
0: 那我们称之为呢腔面 A、 腔面 B、 三阴和 HER2 阳性。
1: 哦，
0: 那我们在临床上呢是根据病理报告上的几个免疫组化的指标来给它分类的。那这几个最重要的免疫组化的指标呢，分别是 ER 雌激素受体、 PR 孕激素受体、 HER2 表皮生长因子2和我们的 KI67， 它是一个增殖指数啊。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1: 对
0: 大家不用记得很清楚，那么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报告拿给医生看，这个是我们通过穿刺手术能够获得的一个信息。
1: 嗯，
0: 那么在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当中呢，腔面 A 型是最好的类型。
1: 嗯，
0: 病人呢一般把它称之为两阳一阴，就是 ER PR 是阳性， HER2 是阴性，然后 KI67 呢一般是低表达的。那么这种类型相对来说它比较惰性，我们可以通过内分泌治疗，就是把我们患者的雌激素啊给它降下去、
1: 哦、
0: 来去间接的控制它。那很多腔面 A 型的病人呢是不需要化疗的。那么在这里最差的呢就是三阴性。什么叫三阴性呢？就是 ER、PR、HER2 这三个靶点它都没有表达，都是阴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已知的靶向药来治疗它。那没药治嘛，那当然预后差了，对吧？而且它本身一般来说它的增殖能力又很强，所以呢它现在是比较难治的一类肿瘤。
1: 嗯，
0: 所以大概会分成这四种类型。
1: 嗯，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您接触到的或你临床之中的一些案例之中，那种浸润性的乳腺癌的话，哪一类的话可能会得的比较多，还是说比较均分啊？
0: 一般来说还是腔面型的会多一点
1: 啊，腔面
0: 就是预后好的会多一点。
1: 预后好的啊，那这个还是值得大家
0: 抽到好签的机会更大。
1: 对、嗯、但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对
1: 忽视啊，
0: 因为我们的关注应该更投向那些少数的可能预后不佳的人，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1: 嗯，对，这个是关于这个分型啊。那接下来还有这种分级，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癌症都会有相关的这种分级啊、
0: 嗯。我们一般叫分期。
1: 分期，
0: 对
1: stage、啊、可能我们印象之中这个分期早一点的，
0: 嗯，
1: 可能预后会好一点。
0: 对。
1: 分期晚一点的，可能大家要更加值得警惕了。
0: 是。
1: 所以在乳腺癌这个方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说法？
0: 对，也是一样。乳腺癌的分期呢跟其他的肿瘤其实是相似的，一般是分成除了刚刚我们说原位癌是零期之外，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这个老百姓的话，通常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1: 嗯、是
0: 晚期呢一般是四期，早期嘛我们一般认为是一期或者是二期的一部分，
1: 嗯，
0: 中期可能是二三期这样子。那在乳腺癌当中呢其实很好做区分，如果这个肿瘤局限在乳房里，它还没有到任何地方，那我们一般就认为是早期。那如果它已经从乳房到了它第一站要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
1: 嗯，
0: 因为腋窝离乳房最近，也是最容易跑到的。 那乳腺癌最主要就是

0: 就从淋巴管、血管两个途径往外去跑。那如果转移到腋窝的淋巴结，甚至是锁骨上的淋巴结呢，我们一般称之为中期。那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甚至是中晚期或者叫局部晚期。但如果它淋巴结也越过了，开始去侵犯了一些其他的脏器，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乳腺癌最容易跑的几个地方，第一是骨头骨转移，第二是肺转移，第三是肝转移，第四是脑转移。那它跑到了本不属于它的器官了，那我们就称之为四期或者是晚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治愈了。那前面一期、二期、三期，我们的治疗的目标都是治愈。所谓的治愈，就是把肿瘤完全从他的身体里面清除掉，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直可以保持无瘤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肿瘤已经转移到别的脏器了，那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要发生改变，那它可能就不是治愈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可以让它和肿瘤和平共处，
1: 带瘤
0: 长
1: 生
0: 期
1: 活，
0: 带瘤生存。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可以放宽心，毕
0: 是，
1: 竟一期、二期、三期目标都是治愈
0: 对，
1: 啊，只有四期的话，可能啊你要更加的值得高度的这个警惕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刚。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7: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6: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治疗方面，关于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刚刚杨医生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之中一直强调的是，就是乳腺癌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早期筛查出来，早一点进行一个治疗啊，它的预后就非常好。那么在早期筛查方面，大家也会有疑惑说，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期筛查啊？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他会给员工提供很多的这个福利，就定期体检是他们的一项福利。这种定期体检，我们个人感觉就好像每年都像这个走过场一样啊，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体检或者是检查。那么这样的这个体检是否能够检查出有相关的风险？
7: 那对于乳腺癌的一个早期发现，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特别重要。
6: 嗯，
7: 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自身的一个警觉性。今年这个互联网上有个热词叫什么？爱老己。就是你真的得爱自己。爱老己啊，这老己很重要。那你自己的一个关注呢，其实就是在脱离医院或者是你没有机会一直去医院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要对乳腺癌，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45岁到65岁的女性，要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警觉。那我经常教给这个病人一个口诀，自己怎么自己做体检，自检
6: 啊，
7: 自检，那就是三句话。看一看，摸一摸和捏一捏。那乳腺癌呢，一般来说看什么呢？就乳房这个器官啊，每个人长都不一样，对吧？有大的，有小的，有长的，有圆的。
6: 对。
7: 但是呢，它是一个对称性器官。就是你跟别人可能不一样，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左边跟右边得一样。
6: 这样吗？
7: 所以看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对着镜子发现，自己两个胸长得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有肿块凸起来了，一个是凹进，一个是正常的。或者皮肤有两边不一样，一个边皮肤有凹陷。这个皮肤有像橘子皮一样的改变，我们叫橘皮疹。 或者这个乳头，哎，这边有点破溃，那边是好的，
6: 嗯，
7: 这边乳头乳晕的颜色和对侧不一样，
6: 嗯，
7: 当你发现两边不一样的时候，是你能看到的，
6: 嗯，
7: 这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要到医院去，
6: 嗯，
7: 这是个很简单的检查方式，因为两边不一样，
6: 对。
7: 第二个呢，就是摸一摸，
6: 嗯，
7: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洗完澡以后，你可以用三指的这个指腹，
6: 嗯，
7: 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沿着这个腋窝。你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
6: 嗯，
7: 但是不要漏掉，
6: 嗯，
7: 然后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去平的按下去，
6: 嗯，
7: 啊，最后呢可以摸一下腋窝有没有肿大的淋巴结，
6: 嗯，
7: 但是要注意这个摸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捏它，
6: 啊，
7: 你这样你会感觉到处都快，啊，
6: 对，确实是这样，
7: 你是要这样平的去摸它，
6: 啊，
7: 就手法很重要，
6: 手法很重要是吧，不要自己吓自己，
7: 不要自己预判误判，
6: 嗯，
7: 最后呢就是捏一捏，也有一些乳腺癌它是以乳头的溢液为表现，
6: 啊，
7: 所以洗完澡以后也可以轻轻的去捏一下乳头，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
6: 嗯，
7: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内衣上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血渍 啊黄色的或者深色的一些分泌物，那如果有的话要到医院去检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早诊早查中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关注，
6: 嗯，
7: 那么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把体检当过程，
6: 嗯，
7: 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乳房的一些检查的方式，
6: 嗯哼，
7: 那我们刚刚说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那你在适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乳腺的一个问题，
6: 嗯，
7: 一般我们是建议3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对乳腺做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加入了，
6: 嗯，
7: 那么
6: 乳腺的体检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7: 对，乳腺体检项目整体上来说呢，除了体检医生的体检之外，
6: 嗯，
7: 主要我们还是影像学为主，
6: 哦，
7: 超声、钼靶、核磁是我们的三驾马车，
6: 嗯，
7: 那么对于年纪比较轻的，一般我们认为40岁之前的女性呢，超声就足够了，
6: 嗯，
7: 因为她的腺体比较致密，钼靶上拍的时候呢，她也拍不出什么东西，白乎乎的一片。那么如果你的年纪超过了40岁，或者是你本身家族史比较强啊，这个有高危因素，那钼靶一般我们是建议40岁以后，你可以每2年去做一次排查。
6: 嗯，
7: 那钼靶它除了能发现肿块之外呢，它还能发现一些乳腺癌非常早期的表现，就是它的一些钙化，
6: 嗯，
7: 钙化是摸不出来的，你只能拍钼靶看到，
6: 嗯，
7: 那如果发现有怀疑，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病理的这个诊断，
6: 嗯，
7: 那么最后就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相对它的经济成本比较高嘛，可能现在做一下要600块钱，
6: 对，
7: 而且时间很长，要做半小时，
6: 还要提前预约，
7: 对，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常规的去做，
6: 嗯，
7: 那我们只适合于那些超声钼靶上有异常发现但又不能确诊，或者是那些刚刚我们提到的，
6: 嗯，
7: 携带了有害基因突变的那些高危的女性，
6: 嗯，
7: 她可以1到2年去做一次，
6: 嗯，
7: 这样的话呢，如果因为磁共振敏感性很高，她可以发现非常早期的病变，但她有一个问题就是敏感性太高了，所以就容易吓到自己，
6: 哦，
7: 吓到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吓到自己以后呢，就可能会让你接受一些对无妄之灾，你得做活检嘛，你得做手术，
6: 嗯，
7: 不然你不是老担心嘛，
6: 嗯，
7: 就可能会增加一些过度手术的这种风险，所以磁共振呢不适合于每个人，
6: 嗯，
7: 超声钼靶呢还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手段，
6: 是，所以自己的这个检查和到医院的定期的检查都非常的重要，
7: 是，
6: 不过我觉得可能您觉得那个自己的检查就三步很简单，但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或者是没有非常多的医学经验的，可能也会容易自己吓自己，是不是？但我觉得还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每年的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必要的。
7: 是的，
6: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女性，每年的定期的就是乳房相关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
6: 嗯，而且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手段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像最近啊，大家都说这个技术对于医疗方面的这个加持是非常大的啊，
7: 嗯，
6: 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学啊，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说引入了这种 AI 月片啊，提高了这种效率啊，
7: 嗯，
6: 也提高了这种精确度哈， 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早筛方面或者检查方面，这种 AI 的这个应用是到底是怎么应用的，他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7: 嗯，
6: 我知道您也非常关注这块，
7: 对，
6: 是 AI 达人
7: 是，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最近几年最热的词嘛，
6: 嗯，
7: 当然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前如果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话，现在就离我们特别近了，对吧，
6: 嗯，
7: 那我来之前我还搜一下看哪条路最好走，对吧，这两天这个人工智能还能帮大家点奶茶什么的也能上热搜，那人工智能对医学的一个我觉得帮助或者是改变吧，医学模式的改变，它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我的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
6: 嗯。
7: 但现在大家很多人会 DeepSeek 啊，或者豆包完以后再过来，
6: 对，
7: 就变成了他也是半个专家了。然后经常质疑医生，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你看 AI 叫我这样做的
6: 啊，
7: 所以我们压力很大。
6: 嗯，
7: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乳腺治疗来说呢，人工智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方面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早筛这块。那早筛我们依赖的主要是影像学、超声、钼靶。
6: 嗯。
7: 那么这些影像学的手段，不是说你查了就结束了，你还得有人看片子，有人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以前你说在可能这个某个大山里面的医生和上海的大医院的医生，他的水平的差距很大的，
6: 嗯，
7: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要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做个 B 超的原因。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水平大大的缩减，
6: 嗯，
7: 因为 AI 会帮助那些很远的地方的医生来去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AI 在打破医疗的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样那些很偏远地方的人，他有机会通过 AI 能获得

0: 得和上海的大医院同质化的一个质量。
1: 哦，这个确实
0: 当
1: 是。
0: 然，你说 AI 是不是能完全替代医生？我觉得至少到现在还不行。但是它可以
1: 辅
0: 帮
1: 助
0: 助我
1: 工
0: 们
1: 具。
0: 辅助工具，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医生犯错的风险，因为它不会漏啊，人是肯定会漏掉的，对吧？人漏掉情有可原的，但是 AI 它能够帮助你，让你不要漏。但最终的把关，我觉得还是要人来去把关。那包括乳腺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维度，那 AI 可以有效的去整合这些维度。那我们自己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我们中心的邵主任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很多基于 AI 的药物的筛选机制、方案的筛选机制，包括一些病理的快筛等等，这些都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啊，大大的提高。
1: 确实哈，我们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 AI。医生的话，现在这个借助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是非常的高哈。
0: 是的，
1: 那
0: 但
1: 其
0: 是
1: 实，
0: 呢，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AI 还是要懂的人在用，因
1: 对，
0: 为
1: 它
0: AI 会
1: 幻
0: 犯
1: 觉也
0: 错误的。
1: 非
0: 是，
1: 常
0: 如果你
1: 严
0: 百分
1: 重
0: 之百
1: 哈。
0: 相信它的话，很有可能，
1: 对，
0: 因为医学不是开玩笑的，
1: 对。
0: 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百分之百的交给一个这个不能够负责任的一个物件
1: 是，
0: 吧。
1: 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身体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嘛都会用 AI 去查一下啊，但是 AI 查了之后只能给你一个相关的这个参考，给你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病，你到底要吃什么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机构、专业的医
0: 是，
1: 院啊，听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开这个相关的方子啊。
0: 是，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癌的具体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啊。之前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线下大家也在聊说，就此前的话，其实乳腺癌的很多的方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手术的这个切除，
0: 是。
1: 而且这个面积非常大啊，所以对于身体和心灵上面的损害也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这些年啊，我知道这个杨医生也是非常擅长的一种手术的方式，叫是乳房重建啊，这
0: 对，
1: 种手术就
0: 包括
1: 是
0: 保乳、
1: 啊，
0: 保
1: 就
0: 留乳
1: 是
0: 房的手术，
1: 保留乳房的手术，就是可以给大家缓解很多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特别
0: 对，
1: 是心灵上的痛苦以及容貌上的这种焦虑。那也可以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当前我们比较普遍的一些乳腺癌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
0: 乳腺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在所有的实体肿瘤当中啊，它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很深入的，随着对认识的一个深入，当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治疗的一个靶点，包括一些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当下呢，对于早期乳腺癌来说呢，我们依然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中心来去进行的。当然，我希望啊，我也相信有一天乳腺癌可以不做手术了啊，就开吃个药，打个针，肿瘤就消掉了。那这是最理想的，对吧？因为你想，一个器官生了肿瘤，把它就直接切掉，这还是比较原始粗暴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但
1: 也
0: 很遗憾，我们
1: 还少。
0: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手术治疗，对于早期的一个治愈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乳腺癌的一个手术呢，其实几千年前就有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最早的一个一幕就是说，我忘了是埃及还是波斯一个王后得了乳腺癌，乳房上长了一个肿瘤，她让一个奴隶拿了一个烧红的剪刀把她乳房剪掉，非常残忍。那时候没有麻药，你想想看她怎么忍受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一个演变啊。一开始呢，是认为得了乳腺癌之后，我们的手术要做得特别大，越大可能越好。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发现呢，哎，你做得很大，不一定病人就活得长。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手术就做得越来越小啊。以前我们除了把乳房要切掉，还要把肌肉切掉，胸大肌切掉，胸小肌切掉。甚至要把肋骨给断掉，骨头都给断了，就多残忍啊！
1: 对。
0: 那么后来慢慢的，我们说，哎，我发现骨头可以保留，肌肉可以保留，那现在我们发现乳房也可以保留，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我们很强有力的其他的治疗的保障，比如说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放疗、照光、放射治疗，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大概10%，在中国可能至少有一半的女性，可以在得完乳腺癌以后，他不需要去切掉整个乳房，可以做保乳的手术，只把肿瘤和周边的地方切掉，然后剩余的组织我们用放疗来达到一个和全乳切除相似的效果。但确实还有一些女性，她的肿瘤范围比较大，不一定分期很晚，只是范围很大，切不干净，或者你切太多以后，这个乳房也畸形了，不好看了，
1: 没法再重建了。
0: 对，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们既希望能够把这个病治好，也希望能够保护住、保留住它的一个外观。
1: 嗯，
0: 那乳房的一个完整的外形，对很多女性，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女性，
1: 嗯，
0: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性征，也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器官，因为它承担的孕育我们下一代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比如说这个乳房的重建，我们可以把乳头、皮肤都给它保留住，然后我们把里面的腺体切掉的同时，可以给它比如说放一个硅胶的假体，
1: 嗯，
0: 或者把我们身上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冗余的脂肪、肌肉的组织，通过外科的技术把它挪到乳房的一个位置，让它重新的拥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形。
1: 嗯，
0: 那这些技术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0: 它也不会干扰我们其他的抗肿的治疗，能够让患者呢既能够把病看好，也能够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身体。
1: 嗯，
0: 所以这对最近几年来说呢，是我们外科上的一个重热点吧。
1: 嗯，
0: 那当然了，除了外科治疗之外，乳腺癌还有很多治疗的方式。那比如说化疗。化疗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细胞毒药物，虽然是毒药，但它主要毒的是肿瘤细胞，它会
1: 定向性的，
0: 对，它会通过病人的这个血管走到患者的全身。像咱们刚刚说的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虽然长在乳房，但它有可能有一些潜藏的、潜伏的微小灶在身体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的化疗药通过血管到达这些地方之后，就可以把它清除掉，让病人的治愈率更高。那么还有放疗，包括我们现在上海还有质子重离子医院有质子放疗，那么这些高能的 X 线也可以清除掉那些残留在身体里面可能的乳腺癌的一个细胞。那除了这些常规的治疗以外，我们现在也对乳腺癌因为有更深入的认知，我们看到了某些乳腺癌身上有一些靶点，那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更精准的靶向治疗，它能够达到一个和传统的化疗相似甚至超过的治疗的效果，但同时它又不像化疗那么毒，
1: 嗯，
0: 给病人很多副作用，它也不会掉头发，也不会让你吐，哎，它也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好，这是更精准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靶向治疗。那么多种的治疗方式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给病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方案。所以乳腺癌的治疗现在有点像量体裁衣，
1: 嗯，
0: 每个人的方案有可能都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会根据他的肿瘤的类型分期、他的年龄、他以前得过什么其他的病，个体化的定制。所以有些病人说，哎，为什么他做了这个治疗我没做啊？这个不要比，因为适合每个人的方案可能都不一样。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病因不一样，给他做一个适合的这种方案。但是这个适合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以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为主，现在是在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健康的同时，又能保持它的形态的这种完整。
0: 是，如果说几年前我们让病人做选择题，
1: 嗯，
0: 你是保乳还是保命，
1: 嗯，
0: 那现在就是这个鱼和熊掌可以
1: 兼得，都可以兼得，
0: 可以兼得
1: 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也缓解了很多的这个女性她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
0: 焦虑，对，
1: 嗯，
0: 对，
1: 对，焦虑。接下来大家可能关注一下这个治疗的相关的费用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其实提到癌症，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它对身体的这个损害很大，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经济压力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就因为我们的医保的这个目录不断的在更新，包括我现在看到就是2026年1月份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目录又增加了很多种药物，这其中也有至少8种跟乳腺癌相关的这种药物哈，
0: 嗯，
1: 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对于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些治疗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减负的这种作用。
0: 嗯，确实像我们谭老师讲的，我觉得生乳腺癌是不幸的，但是在中国生乳腺癌确实相对来说还是给我们的患者有非常大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对乳腺癌的一个认知在不断的深入，所以新的药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往往至少在以前还是要用大量的这个经济代价来去实现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是08年到肿瘤院的，那个时候这个HER2阳性乳腺癌的一个靶向的药 啊，要完成一年的治疗的周期的话，是要30万。
1: 嗯，
0: 你想2008年30万啊，这还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患者是卖房子来治病的。那么后来我是亲眼。

0: 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首先，药本身它在迭代，二代、三代出来；第二就是这个药纳入到医保，而且纳入到我们的大病医保当中，所以患者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可能只有10%不到。
1: 哦。
0: 另外，这个药物本身因为它要进医保，所以它还要大幅度的降价。
1: 嗯。
0: 所以病人要承担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嗯。
0: 那现在，当年的这个30万一年的这个药，如果病人现在大概一年自己承担的话，可能所有的药一年用在一起还不到10000。啊，就几千块钱。
1: 哇，那这个降得非常多了。
0: 是的，就是病人要承担的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嗯，嗯，
0: 如果有些患者在这个有一些商保的支持，比如说像咱们上海有互惠保，
1: 嗯，
0: 对吧？这种额外的一些保险的支持的话，他的，
1: 嗯，
0: 用一些新药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低。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新药在以前所谓的速度进入到医保，以前可能一个新的药它开发出来到上市，再到进医保可能要很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呢非常非常快，
1: 嗯，
0: 可能这今年刚批适应症，明年就进医保了，
1: 嗯，
0: 所以病人他需要自己承担的这个费用就越来越低了。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您看到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的。
0: 是的，
1: 技术不断的在迭代啊，这个手术的这个水平创面越来越少哈，这个存活率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价格这个费用也在越来越低，就其实给很多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减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作用啊。
0: 是，
1: 刚我们就集中在治疗方面啊，但是跟所有的癌症一样，我觉得这个手术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治疗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更长远的是在手术之后它的恢复的这种漫长的时期啊，
0: 嗯，
1: 因为手术之后它整个这个调理的这个过程，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让自己的心情恢复，精神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他的术后康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乳腺癌它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慢性病了。
1: 嗯。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乳腺癌的治愈率很高，虽然治愈率很高，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得了乳腺癌之后，她都会有一个标签，就乳腺癌患者。
1: 嗯。
0: 因为在漫长的术后的时间当中，还是会有一个剑悬在头上的，因为乳腺癌始终会有复发、转移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有时候会长达10年。那这10年当中他还不断的用药，
1: 嗯，
0: 来降低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样漫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给病人其实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不管是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面对这些压力也好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年轻的患者得生癌，他还面临的一些生育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问题，怎么去权衡工作和疾病，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的工作。
1: 嗯，
0: 我觉得在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呢，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在自媒体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那么作为医生除了看病之外，我们现在呢就会在一些自媒体上去啊多跟大家聊天，
1: 对，
0: 把大家很多很多的疑问转化为自媒体上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那包括我自己也是，
1: 这大家非常需要的，
0: 对，会跟大家去聊，最近这个我们需要去关注什么东西，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困惑，而这些困惑其实是大家不需要去担心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乳腺癌的病人，他的一些恐惧啊并不是源自于对疾病的恐惧，而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
1: 嗯，
0: 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对，
0: 你越看不见的东西你越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人最害怕的其实黑暗嘛，对，
1: 嗯，
0: 灯一关我们非常害怕，但是如果大家都能看得见，看得很清楚的话，大家不会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吧，也是告诉我们镜头前所有的乳腺癌的一个患者，事实上乳腺癌真的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坎，跨过这个坎之后你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碰到的所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保持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1: 嗯，
0: 我们做过实验的，就是两只小鼠都得了肿，都是中了肿瘤在身上，一只小鼠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去吓它，
1: 嗯，
0: 电它这个笼子去敲啊，它可能肿瘤长得很快，
1: 啊，
0: 一下就复发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小鼠，你可能放音乐给它听，让它很舒缓。
1: 嗯，
0: 天天给它吃东西，它很放松，这肿瘤就长得很慢。
1: 嗯，
0: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有任何的焦虑困惑，我们去求助专业的医生。
1: 嗯，
0: 我们医院现在不仅有乳腺科可以帮助大家，还有心理科也可以帮助大家。
1: 啊，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特别是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术后的这种康复，这个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要放宽心态啊，要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正常人，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可能真的是不能去把自己当

0: 影响，那么大家更加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上肢功能的一个康复。
1: 嗯，
0: 因为乳腺癌除了乳房手术之外，我们一般要做淋巴结的评估。那淋巴结的评估，
2: 轨道的旅程，美国阿尔特密斯二号任务在完成了为期10天的载人绕月任务之后返回地球。这次任务背后有哪些技术细节值得探讨？相比于当年的阿波罗任务，为什么这次阿尔特密斯二号的轨道设计如此特殊？而在这次任务当中，宇航员拍下了一张名为“你好，世界”的地球全景照。为什么这张照片看起来比50多年前阿波罗时代的那张蓝色弹珠显得更暗，饱和度也没那么高？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和我们一起来深度解析。欢迎施伟老师。
3: 哎，徐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今天又把水兄叫来啊，那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在太空当中的事还挺多的啊。上一次我们是一起聊了一部科幻电影，这个也算是广义上发生在太空当中的事儿，对吧？而且是距离地球十几光年外的一个叫天舱五的恒星系周围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距离没那么远啊，其实距离地球只有差不多38万公里左右啊，那就是时隔50多年吧，终于又有一群人类抵达了距离地球这么远的一个位置啊。虽然说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航天进展，但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再一次开始有人类前往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去做一些尝试，执行一些任务，我觉得还是挺有说头的。那其实就是现在还算是比较受到关注的阿尔特密斯二号，
3: 就是我们讲绕月，它其实不绕，它就是说过去之后就从月球的背面啊，它就转回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啊会到达它最接近月亮的这个位置。
2: 嗯，所以就是它这一次的任务只是可以理解为是接近一下月球，都不会说是要到那个环月的轨道去停泊一下，绕个几圈再回来。
3: 对，没有
2: 啊，这个是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轨道？
3: 实际上啊，可以这样子来考虑啊，这一次呢叫做阿尔特密斯二号。那实际上阿尔特密斯计划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新一代的登月计划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第一代是阿波罗，对吧？那么阿尔特密斯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因为是在希腊神话当中，阿尔特密斯就是阿波罗的妹妹，对吧？月亮女神啊，这个阿尔特密斯。所以呢，这个从名字上面来看呢，和阿波罗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啊，致敬和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在美国，还是比较的重视啊。那么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阿尔特密斯整个计划当中呢，实际上并不像当年，阿波罗的计划，就是发射了好几次，就是试验性的啊，试验飞船，还包括这个无人的，然后再是载人的，那么当时发了好几轮之后，你看阿波罗八号才开始就是有航天员啊开始这个进入到这个就是阿波罗飞船啊进行一个实际的啊在太空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载人的测试。那么一直到阿波罗11号啊才是完成这个登月的。那么这一次阿尔特密斯呢同样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测试。那么第一个阿尔特密斯一号实际上是不载人的啊，就只是一个飞船，对吧？而且呢，这个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工作，实际上呢还在进行当中啊，属于试验飞行。那么这一次呢，它其实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试验的任务啊，所以呢，这一次是载人啊，但是呢，其实他们大量的这个工作啊，还是需要做相应的一些测试，就是有人状态下的这个飞船的一系列的这个工况啊，需要进行测试。
2: 嗯，
3: 那么等到下一次，按照原来的计划，下一次就阿尔特密斯三号呢是要载人去登月的，但是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啊，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那么就是阿尔特密斯三号呢是这个不进行这个不进行着陆了啊，那么阿尔特密斯三号呢要再做一次相应的这个就是啊商业的飞船，那商业的着陆器要做一些测试，那么再等到阿尔特密斯四号呢是进行这个载人着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计划当中，就是阿尔特密斯二号它就是来测试这个猎户座飞船的，而且呢它现在猎户座飞船是不具备这个着陆的功能的 啊。

0: 它的着陆器还没有完全研制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往后啊，那么这个可能重点实际上就是在阿尔特弥斯四号，那么按照计划呢是排到2028年啊，大概是这样。那么对，这是一层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旭东问了这个这样一条轨道，实际上这一条轨道呢也是挺有讲究的。这条轨道它不同于阿波罗的那个轨道啊，就是它是到月亮那边去这个转一圈，从地球这边出发的话呢，它是并不是直接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它实际上是先绕地球将近两圈之后啊，才这个进行点火机动啊，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那么到达这个月球的这个地方呢，它跟阿波罗计划当中的这个轨道呢，实际上也是略微有些差异。差异主要在哪里呢？一方面，这个轨道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啊，就是我们讲近月点，实际上是比较远，大概距离地球有42万公里左右啊。那么相对的来讲，就是说离月球的表面实际上也有大概，现在具体的数字还不清楚，因为它是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啊，大概是在，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可能是在7000-8000公里啊，可能或者说是接近10000公里这样子一个高度。
1: 高了，比
0: 对，
1: 起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空间站和地面的
0: 都要
1: 这个
0: 高很
1: 高
0: 多。
1: 度，那要高得多得多了啊。
0: 对，那么再想象一下，这个月亮要比地球的直径得就只有
1: 小，
0: 四分之一嘛，对吧？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讲，实际上它们距离月亮实际上是比较远的。
1: 嗯。
0: 那NASA 呢也有一个比方，就是说当航天员在月球背面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月球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这个手里攥着的那个捧着一个篮球啊这样子一个大小。
1: 那
0: 所
1: 其
0: 以，
1: 实离得非常远啊！
0: 对，相对来讲是比较远的。就阿波罗的时候呢，实际上航天员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进入到月球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相对比较低啊，它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月亮。那么这一次他们是有机会看到完整的月亮啊，就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么这条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整个从地球出发，然后转一圈又回到地球呢，画出的是一个八字形的啊，这样子一个就是轨迹。那么这样一条轨迹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条轨迹可以认为就是完全托付给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啊，就是说它进入到月球，它实际上就是到达月球附近，比如说此时此刻它已经是受到月球的引力的影响了，那么它从月亮那边转回来，它完全就是依靠万有引力，完全就是靠月球的引力这样子甩过来，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无动力的自由式的这样子一条轨道，也就是说你不做任何的动作啊，不给它加以任何的，比如说机动变轨，那么沿着这条轨道，它自然而然就会回到地球啊。
1: 就等于，
0: 甩回来，对，这个呢，当年的阿波罗13号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类似啊，但是呢，稍微就和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当年阿波罗13号这个故障之后呢，就在考虑这到底是这个半途马上掉头回来啊，还是说继续往前走。那么掉头回来的话比较快，但是呢又要重新点火啊，然后又要烧燃料，结果发现这个飞船呢，因为本身又有伤，对吧？它的纸啊、燃料啊都有重大的这个故障啊，不足以支撑它能够立刻掉头返回，所以后来呢也采取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动作，就是让它再继续往前飞啊，自由的绕着月亮，能够让它甩出来。啊，那么当时是这个阿波罗13号也采用了这样子一条轨道，但是和今天的轨道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总的来讲，就是说这条轨道的设计其实也是很有讲究，它实际上也是为了去验证我们地月空间当中的就是这样一条特殊的轨道。那么等到以后要着陆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肯定不会是这条轨道，因为它要着陆它还要在月亮的附近，它要使得这个飞船要进入到月球的这个轨道，也还要再做这个制动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会不一样的，
1: 所以这就是本身就是只是验证一下这条轨道，那是不是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自由返回轨道，感觉上好像是比较省燃料的。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
1: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大的背景了。所以它这次是一个看上去确实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轨道的设计啊。哎，另外一方面就是正常去月球， 当然其实人类一共也没有去过几次月球，就是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嘛？因为感觉

0: 整个这个任务周期，月球其实讲起来还算是在地球的后院里的一颗这个星球，这个一来一回要10天。
1: 从阿波罗的时候来看的话呢，去月球的话基本上也是单程4天啊。那我们其实从，我们的嫦娥的探测器到月球去，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间啊，就是4天左右啊。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火箭啊，它离开地球的这个速度啊，那这基本上也这个基本上也是极限了。目前来讲啊，
0: 哦，
1: 因
0: 所
1: 为
0: 以
1: 你
0: 以
1: 要
0: 后要
1: 速度
0: 请
1: 快，
0: 假去月球旅游的话，这个可能起码得准备2周的假，对吧？因为有
1: 对，
0: 8、9天是要在路上
1: 那肯定的。他们如果说是要那个着陆的话，那肯定要花的时间要更久了，是不是？对，所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几天，就包括你看他一路上，实际上也挺忙碌的啊，就是主要是来验证飞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们在就是绕月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这个现在算起来就是说在第5天啊，就是今天嘛，他们受到月球引力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他们实际上就要穿上新的航天服。那你想，其实在这个飞船里面，你又不着陆，你干嘛还要再去换这个新的航天服？那实际上也是一种测试啊，就是这个测试一下这个航天服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月地空间当中，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它的一些通信的一些情况呀，还有包括这个日照呀、辐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它可能也是需要来做一些这个测试。那么到了第6天的话呢，就到达这个近月点啊。那么在近月点的时候呢，虽然它离开还比较远，但实际上也会走到一个实际上呢，我们讲月球背面的这个情况。因此呢，大概有30分钟到50分钟，它是会和地面是失去联系的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要做一下等待。我看好像 NASA 应该是会有一个长达7小时的直播啊，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这个预告。啊，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这个播出什么，因为尤其是到背后，它信号会中断嘛，那中断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相信它应该是有主播啊，会，
0: 哎，这是不是就不像是有月球二号这样子
1: 对，
0: 的这个中继卫星，那就可
1: 对，
0: 以
1: 是
0: 起
1: 的，
0: 到很大的这个信息接力的这个作用？
1: 当然了，我们鹊桥二号也没有验证过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情况，对吧？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个是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我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好像说本来阿尔特密斯二号是在24年的11月可能就要发射的，然后到现在其实是隔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这个是为什么？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说来话长啊。那么
0: 哦，
1: 主要来讲，阿尔特密斯这个计划呢，总的来讲就是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因为实际上，就不能说很早就在搞阿尔特密斯计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现在所使用的那个火箭啊和飞船，实际上也做的应该讲也是启动的比较早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火箭叫什么呢？就是叫做太空发射系统啊，叫做 SLS。飞船是新的啊，就是猎户座飞船。那么这个太空发射系统呢，名义感觉就是听上去是一个新的这个火箭啊，但实际上它也应用了大量的一些老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航天飞机的它的这个固态发动机啊，就是以前我们看到航天飞机不是这个中间它是背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燃料罐啊，这个那左右两侧是这个固态的，就是这个火箭，对不对？这两个固态火箭呢，给它拉长啊，让它能够里面这个推力啊，这个燃
0: 这
1: 烧
0: 样
1: 的时
0: 说
1: 间
0: 起
1: 更
0: 来，
1: 久。
0: 这个火箭长得是比较特别，是感觉好像有一种上世纪的韵味在。
1: 哎，对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啊，S25 发动机，它实际上也是用了以前航天飞机上面的发动机，所以感觉上面呢，它是希望用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就是现有的，或者说我们讲成熟的一些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去迭代去做这样子一个新的火箭。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火箭呢也是频频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包括那个当年阿尔特密斯1号的时候呢，就是也出现了很多的，就是包括那个这个泄漏啊，就是氢对吧，氦，这都发生过泄漏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呢，阿尔特密斯2号呢，实际上也遇到了这个相应的问题，因为原来的计划实际上想得很好，就是阿尔特密斯1号 22年对吧，这个发了完。

0: 之后，就24年就发二号。但是呢，这个中间其实还是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因为一号还有包括这个猎户座飞船，它都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包括当年猎户座飞船返回的时候，就发现它的那个这个隔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一些小的 bug 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它是经过了就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呢，也遇到过几次啊，也这个发现了一次泄漏，然后呢，再去推回去啊，又推回车间，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排查。先是有一个轻的泄漏啊，后来呢又发现 OK 没问题了，但是呢又发现这个氦的这个充气又有问题，那么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可能是某一个节点，某一个节头啊，这个它是有一些松动啊，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有泄漏的话，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氦气实际上是为了要保证一些它的一个这个压力的问题啊，于是呢又从这个发射架又推回去，对吧？反正就是遇到过这样子的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呢就是又稍微往后这个拖延了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从载人飞船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发射之后，从这个整体的进度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总让人觉得是有一些不放心。比如说，刚刚发射之后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它的这个厕所，
1: 对，
0: 厕所出
1: 刚
0: 现
1: 想
0: 问
1: 说
0: 题。
1: 这个，嗯。
0: 对，厕所发现了，我其实还有电池也发生过问题，还有通信发生过问题，但是这个呢都不算太大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个厕所的这个问题呢，是有点就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啊，这个对吧？
1: 而
0: 那
1: 且
0: 么
1: 最近经常听到，好像这个厕所啊，不
0: 厕
1: 单单
0: 所，
1: 是猎户座的这个厕所的问题，
0: 对，那好在呢，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还不会去影响到整体的任务的进度啊，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算一切还算能够接受啊，对吧？
1: 厕所算小问题，就忍一忍也就算了，是吧？
0: 对，那么其实呢，刚才因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稍微的讲一句，我们回头可以再展开，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他未来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更捏了一把汗的。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是要去测试那个这个着陆器啊，但是他现在着陆器呢是打算怎么样？就是说是用让这个商业的航天公司，就是一个是 SpaceX 啊，还有就是蓝色起源，就这两家各有一个方案。各有一个这个着陆器希望呢是在就是下一次是能够来给他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测试。但你想，就是现在这两家的这个着陆器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1: 对哦，这个就一年多点。
0: 这个就让人感到这个非常着急了，对吧？那么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什么呢？就是能够用更加就是我们讲这个增加1到2次的发射任务让这个步伐呢走得快一点、稳一点。但是呢，按照我们的话讲，叫后墙不倒就是能够在2028年的时候是实现再登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样子一个进度，我觉得是有点悬
1: 这比较捏一把汗的。那甚至就是说，光是这一次任务本身，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确实哈，小毛病不断，对吧？而且加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拖的这个能够顺利上天，能够圆满完成，那已经算是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尤其是我记得前几天啊，这个水兄好像你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吧？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其实也都在扒那张图，因为大家其实对这张图对标的上一张图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吧？因为
0: 你说那个，
1: 微信的这个开机画面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是这个等于又这个是多少？时隔50多年啊，再一次拍了一张类似于当年的那张蓝色弹珠的地球全景图，叫《你好，世界》啊。然后这张图确实还是挺震撼的，就说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不少类似的这个图片的，但是这次等于再一次是由一个人类的视角看到的地球的这个全景照，这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照片，在50多年前呢，实际上确实挺感到这个震撼的，就是也说一下这个背景实际上，因为当年的话呢，就是阿波罗的这个任务其实是执行过好多次，月亮这个太这个叫谁啊？地球的这个照片其实也有不少，但是呢，可以讲就是缺少一张非常完美的。 啊，这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

0: 这个地球。什么呢？一个呢，这个地球是圆的，啊，为什么说哎，这个也很难得吗？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在太空当中要去看地球，你怎么能够看到圆呢？实际上必须是要求什么呢？就是飞船它是，就是说迎着太阳去飞，就太阳在我们的背后，然后整个太阳是个，太阳把整个地球给照亮，就相当于是满地满月啊，就是这样子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难得，也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三者的位置，就地球、飞船和太阳这三个要在一条线上，对吧？那么你要凑这样子的机会是不太容易的。那么正好呢，就是阿波罗17号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刚刚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这样子一个啊非常满的地球。
1: 对吧？
0: 对，那么这个照片其实就你可以去理解为，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这个舞台上打那个打面光，对吧？这个非常均匀啊，就是照亮了，对吧？而且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点位很好。为什么点位很好呢？你看这个50年前的这张照片，就是说中间是路，啊，非洲大陆。那么那整个非洲大陆，因为它的这个轮廓是非常的这个清晰，而且这。非洲大陆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是看上去是比较显眼的。而且呢，这个非洲大陆上面确实因为这个非洲嘛，这个云也比较少，看得很清晰。然后呢，两片海洋，对吧？印度洋和大西洋，哎，看上去也是非常漂亮。而还能看到啊，南极的冰盖，这个其实也并不多见的，因为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赤道再往南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偏南一点。所以这张照片上面的这个信息量也很大，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更加文艺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冲出了这个地球啊，我们走向这个我们的邻居，
1: 地是吧？
0: 对，会，对对对，十种秒懂啊，就是看到了非洲，就是人类走出来的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给，当然这个 NASA 也比较会做这种宣传啊，噱头很足，是吧？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地球照片呢？不一样在哪里呢？其实和那个上一次恰恰相反，就是上一次我讲的，就是说属于太阳光是照满整个地球的，
1: 对，
0: 而这一次恰恰相反，太阳是躲到地球的背后去的。
1: 哦，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它的原片呢是什么呢？是地球的一个夜晚。
1: 我这个亮度要拉了不少。
0: 哎，这也得益于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相机，它的夜间就是我们讲感光的能力非常的强，它用的是那个尼康的那个相机，它的我看了一下这个 ISO 是拉到了这个51200吧，好像是拉满啊，这个拉得很高。所以你看，就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评价，就这张照片怎么看上去没有1972年那张照片那么那么艳，同时呢就是感觉噪点多很糙，其实就是因为什么？它拍的是夜晚，然后呢这个照片亮度给它拉升了，把它暗的地方又给它重新这个拉出来啊，才变成亮的。其实这个地球应该是暗的啊，你看到旁边有一条轮廓是白白的，那个地方才是就是阳光折射过来的那个位置。啊，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对，那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看到这张照片当中有很多让人感到兴奋和令人这个动容的地方，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大陆，有那个欧洲的，对吧？伊比利亚半岛的，还有这个南美洲的，有
1: 而且
0: 陆地上有灯光。
1: 对，这个像是我看到开罗的那个灯光，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一片的灯光是非常
0: 没
1: 亮的。
0: 错，
1: 然后伊比利亚半岛是能够看到就是马德里这一片，然后包括其实西端，应该对应的是那个里斯本和波尔图，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这个城市灯光的那个亮点的。
0: 没错没错，在那个南美洲这边，就是看到的是那个这个
1: 里
0: 里
1: 约，
0: 约内卢啊，对对，
1: 圣保罗这一片，对对
0: 是
1: 对。
0: 它不是也是一个海湾嘛，对吧？那一片都能看到。所以呢，你还有你能够看到这个两个角落，就是南北两端，它是有绿色的，这就是极光啊。对，它就是极光。甚至这个天文爱好者是一眼还能看到它这个有一个白白的像三角形的一个这个在它的一个角落上，
1: 彗尾似的
0: 哎，像有一个小尾巴，实际上就是啊黄道光。
1: 能解释一下黄道光是怎么一回事？
0: 黄道光就是在地球的轨道面啊这个附近，实际上是由的这个尘埃颗粒啊很多尘埃颗粒。那么当这个太阳光给它正好在这个地方去这个呈现出一个散射的一个状态，其实就像大家在那个房间里面看到灰尘啊，这个丁达尔现象，这个灰尘其实 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啊。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面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灯光也好呀，极光也好呀，黄道光，还有包括背景的这个星点，这都是什么？它都是夜间的元素，是不是？这个元素呢，在就是第一张就是50多年前的这张照片上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张照片正好是一白一晚。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而且就是被你这样一说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有看点的。就是我最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气层比我想象的要薄得多得多得多。
3: 对对对，
2: 就我们在地理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个，其实是把这个比例极度夸张之后的感觉，好像地球外面是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
3: 没错，
2: 再通过这张图你看，即使是极光的这个区域，几乎也就是鸡蛋壳和鸡蛋本身的关系吧，
3: 哎，
2: 就非常薄的一层。
3: 对，所以这个照片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确实信息量是非常大啊，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得益于现在的这个设备啊，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
2: 对，是不是也运气比较好啊？因为我感觉极光这个在地球的这种照片上是不太多见的。
3: 你说对了啊，就是一方面因为这两年正好是太阳活动的比较大的这个年份，另外一方面就是前两天就他们发射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太阳上面有这个一个活动啊，所以就在那两天，就他们发射的时候还好，就是他们不是绕了两圈嘛，就等于说是他们这个在转移入轨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次这个级三级别的一个地磁暴啊，所以确实运气也比较好。
2: 嗯，而且这个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就是两极啊，同时其实都有非常灿烂的极光，甚至感觉好像那天是不是南极区域的极光会更强烈一些，因为感觉这个绿明显更浓郁。
3: 这个和角度，我觉得可能和角度有点关系。实际上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在北极光附近，你其实还能看到这个就是红色的极光，毛茸茸的。你回头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实际上对，
2: 就比较高的了。
3: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正好是在那个三月底四月初，因为是什么，就我们讲春分点，其实这个春分点的位置啊，也会比较容易产生比较强的极光啊，这是另外一个知识了。
2: 嗯，这个知识有点超纲了，就被你提起来了就好奇了，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3: 对，它实际上是和太阳的这个就是磁场，因为我们都要知道，就是在春分点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地球的轨道面啊，它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昼夜平分嘛，啊，昼夜平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球它的这个南北两端和这个轨道面啊，实际上这个角度是这个一样。那么同时呢，这个角度呢，它又跟太阳的这个磁场呢，正好有一个耦合的关系。那么我们讲这个极光它什么时候会比较强呢？这里面其实确实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这个细节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是要有一个叫做南向磁场。怎么理解？其实大家可以想，地球是一个磁铁，是不是？南北两极，但是它的磁是不是有这个磁力线是有方向的？我们以前都学过，对吧？磁力线它是怎么样这个延伸的嘛，对吧？我们讲从北极到南极，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那么太阳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太阳上面的这个活动，它也会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是不是？那么这两个磁力线，如果它是到达地球的时候，就是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物质嘛，到达地球它的两个磁力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弱一些。那么如果两个方向相反，那么它就更容易去造成一种什么磁场的一个断裂啊，就是瞬间释放的这个能量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春分点前后呢，是包括秋分前后，实际上就正好是能够处在这样一个就是两边这个磁场啊，它会有一个这个耦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更容易产生。而且这一次是冕冻所造成的，就是太阳表面一个非常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磁场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讲是太阳风暴是什么，是耀斑，对不对？耀斑它相对是一个点，但是冕冻它相当于是太阳上面的，你可以认为就相当于是一片大陆那么大小的一块地方，它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磁场的异动的情况啊。所以
2: 这次确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地磁暴了，相当于是，
3: 相对还对，确实不小了，因为达到了这个级三规模嘛，实际上也是不小了。
2: 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比较难得的，要多重的这个巧合凑在一起才能
3: 对，所以
2: 得到这样一张。
3: 我那个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也盘点了一下，就是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就是蓝色弹珠，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像旭东刚才讲到的，这是由人亲手去拍的，那么历史上实际上也就出现过这两次。其他呢，有一些都是我们讲人造卫星，尤其是一些高轨的卫星 啊，这个呢，就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稀奇了，是吧？因为什么？你只要达到这个高度，你像阿波罗十七号的这个时候，它的轨道高度我记得是29400公里的这样子一个位置上。那你想，就是我们的同步轨道卫星，它的这个高度36000，它一定是能够这个拍到完整的地球的啊。
2: 对，
3: 就像我们这个风云四号，对吧？中国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它就是定点在同步轨道，那实际上它每天都可以拍这个完整的地球。
2: 对。
3: 那这就不稀奇了，对吧？
2: 对，
3: 所以呢，就是由人类自己亲手去拍，这个显得就是非常的珍贵。
2: 当然，就这张照片，我觉得也再次就是给很多这个可能对这个太空啊、轨道啊，可能概念不是特别清楚的朋友，也算是一个科普。就是比如说空间站里的航天员啊，包括可能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地球的全貌的。只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看地球的一部分啊，甚至可能他们映入眼帘的这个地球的区域也不算特别的大，相对于地球整体而言。
3: 那是的，它因为轨道还是比较低啊，才400公里，对吧？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球的那张这个照片，刚才徐总讲的那个极光，它是薄薄的这样一层。那我们的空间站也就比这个极光的位置在离地大概高出个3倍啊，也就是。几乎就贴着这个地面了，对吧？所以呢，它是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地球的。
2: 对，但是好像是只有要到，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你好世界，包括之前那个蓝色弹珠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距离，你感觉好像真的有一种远离家园了，就是处在深空里的那种感觉了。当然，可能更震撼的还是包括那个上海天文馆那张著名的那个暗淡蓝点，对吧？就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啊，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的纷争，其实都发生在宇宙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上面。
3: 对，就像那个阿波罗那个绕月的时候，其实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这个照片，因为他们从月球背面绕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地球就仿佛从月亮的这个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就是那种思乡之情，或者说是那种这个感慨，你可能也会更深一点，对吧？
2: 对，
3: 那它的那种升起就不是像这个，不是在月亮上，因为月亮上你在某一个地点实际上是也看不到地球升起或者降落，因为我们讲月亮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嘛，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绕月飞行的时候，那恰恰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地球是从月亮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下一张这个照片，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们离月球的表面是比较远的，月亮呢相对虽然大啊，但是呢。也不是很大，那么你再想想看，这个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对对，他们可以拍到一个铜矿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吧。
2: 哎，这个感觉也又不一样了，是吧？哎，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开玩笑过，就如果说以后这个月球可以开发一些什么商业地产啊之类的，就是可以买到就是所谓的球景房，是吧？就是我这个窗可以始终就是对着地球。这个就是、
3: 有些地方它就一定是这个正对着地球啊，有些地方它就是看不到，对吧？啊，有些地方它正好这个地球它永远是在地平线上，
2: 对、
3: 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
2: 就所以月球上你要看地球的这个升落，你必须自己动起来。
3: 对，当然这个我们也扯开一些话题，就是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就所谓天平动啊，也就是说月亮它并不是说这个完全它就是50%就这一面对着地球，它其实前后。那它上下它会有一些摆动，也就是说会有大概是56%左右啊，60%不到的这个范围当中，实际上这个这些面积当中它是能够对着地球的，也就说白了就是说你还是能够看到地球降落啊这个摇摆的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要在就是我们从地球上去看月亮，那就是在这个一圈这个边缘的就是。两端啊、才能
2: 就如果月球人他买了一个球景房，就是地球景观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可能这个有一天这个地球在这个窗的可能偏左上一点，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发现又偏这个右下一点，也有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变化。
3: 对对，你如果你竖一根杆你打一个标尺，你可以去测量一下它的这个摆动。
2: 这个就是属于以后可能这个月球的天文学老师这个启蒙的时候就会教大家这个关于天平动的知识了。这个说的有点远啊，咱们还是再说回来这一次这个任务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可能关于阿尔特弥斯绕不开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在网上我觉得经常会被拿起来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在有这个阿波罗那么多任务的这个基础之上，美国人再一次重启这个所谓的重返月球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感觉 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折。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的？
3: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几方面来讲，因为首先阿波罗的这个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两个大国的竞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太空竞赛啊，就是大家就是相互之间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冷战啊，这个就竞赛的这种阶段啊，上海话叫叠秒的，对吧？那么就是当时在这个苏联就是我们讲从卫星也好，从这个包括我们讲有一些空间站的这种研发那这方面，它实际上都走在前面了。那么美国人这个当时呢就在想着怎么样能够一下子赶超苏联啊，把苏联踩在脚下，那么就喊出来了，就是要到月球去。而且呢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这个就举全国之力啊，就是拼命的去这个去登月。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讲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这也是为什么等到阿波罗17号，就是总共我们讲是有六次登月成功嘛，12个人登上月球。阿波罗17号之后就中断了啊，终止了。为什么呢？其实当时传出来的就是意思是这个他们已经是在这个方面遥遥领先了啊。
2: 哦，他就证明了我能登这件事儿之后，他觉得就
3: 没有必要继续弄。对，他们就是几次完了之后呢，当时媒体也在说，这个你们好像也就是搬两块石头回来了，对吧？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科学的任务其实也有，包括测什么月球的这个地震啊等等，这些事情也都有。但是呢，至于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这个把人再往上送了啊。
2: 是不是也不具备就是我进一步比如说长期驻留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当时的技术其实是
3: 没有往这方面考虑，说实话。
2: 哦，
3: 啊，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2: 他只是为了倒一倒证明一下而已。
3: 证明，对，倒过了，然后我们能够开展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把人送回来，而且这些技术也是这个非常的成熟啊，觉得基本上也 OK 了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重心也转移了，就是还是在大国竞争啊，重心就转移到别的方面了，就比如说这个啊，就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就是说可能在军事上面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个，就包括那个我们讲低轨啊，后来就是开始建空间站啊等等啊，在往重心转移了，也包括那个就是

0: 这个发射一些深空探测器，对吧？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后来的那个什么，这个叫旅行者号等等，也都是在70年代啊，就是在阿波罗之后啊，开始频繁的去发射这些探测器，包括这个探测火星啊等等。所以重心转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近些年来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了，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月球的这个探测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这个探测完了啊，其实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产生啊。同时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更多的去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月球上面的这个水的这个情况啊。以前呢，就是认为是月球上面没有水，但是现在呢，很多的探测器灵敏度更强啊，然后呢，探测的这个也更加的精细啊，范围应该讲就是更加到位嘛，就发现月亮上面在某些地方它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个就是地下水啊或者水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这就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关注。那如果说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确实以后是可以到月球上面去啊建立这个啊半
1: 是，这
0: 永
1: 个
0: 久
1: 比
0: 性的这
1: 从
0: 个
1: 地
0: 月
1: 球上一筐筐的水运过去，这成本要低太多
0: 哎，对对
1: 了。
0: 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把月球作为一个跳板。你如果你在月亮上面能够有这个这个空间站也好，或者说是有这个发射基地，那你想从月球上面发射火星，要比地球上面要便宜多，对吧？这个所需要的就是燃料要少很多。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从长远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跳板啊，或者说我们讲是一个像一个集散地一样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月亮上面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矿藏啊，就包括一些矿物的包括一些金属啊，对吧？也包括一些像这个氦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元素，因为它氦三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提这个叫什么，就是未来能源啊，其中就是可控核聚变。那可控核聚变在地球上面来讲的话，是要用到大量的就是这个氘啊去进行这个反应。但是呢，如果说是用了这个氦三啊，把氦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燃料去进行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可以真正做到无污染啊，它不会产生就是我们讲这个一些放射性的啊，包括一些中子啊，但实际上这都可以有很大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地球上面是没有啊。氦三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月亮上面它是没有大气，然后太阳光直接是打到月球上面，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就是太阳的这个辐射啊，在这种照射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产生并且就是存留在这个这个月球上面啊。那么如果说是未来能够去进行开发，那其实只要非常少的，只要几吨，实际上就能够够我们这个中国人就是全国来使用。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啊，你只要这个挖出个这个这个上百吨，实际上大家就能够这个大大的去解决，就可能是上百年的这个和就是我们讲这个用电就不成问题了，对吧？
1: 就这样一评估下来，就是一个是在月球长期驻留，或者说是对月球进行一个深度开发的，它的这个成本比之前预估的要小得很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所带来的潜在的价值，或者我们打个引号说投资回报，它其实是可能要比几十年前估算的要高得多得多。那么这其实才再一次引起了，就是美国人的兴趣，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觉得可能还就是不能简单的这样概括啊，因为一方面就是说原来可能不知道月亮上面的这个资源啊等等这些啊，就是没有了解那么全面，现在就是说了解更全面了，对吧？原来发现啊，这个月亮上面还有那么多好东西呢，对吧？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二个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之后，发现哎，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如果你发现，但是你没办法去使用，那也白搭，对不对？对。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技术的这个进步，发现在月亮上面去建这个科研站也好，或者说基地也好，它确实是这个可行啊。那么这个可行当中呢，就包括技术上面的这个资金等等各方面来讲。所以几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那个进入到21世纪之后，实际上就是源源不断掀起了这样子一个探月的热潮。
1: 对。
0: 可能那个我们普通人可能不一定感觉得到啊，实际上。但是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势头，我们会发现是很猛。同时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民间的，就是我们讲是私人航天公司的这种崛起，一方面也是降低了航天任务的成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啊，也就是。

0: 说这样一条赛道当中，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包括美国呀、俄罗斯啊、中国啊，像这个以色列啊、印度啊、日本啊等等，你看那么多的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就在这几年向月球发射了这个探测器，对吧？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啊，这个就是第二春啊，我把它形容为第二春，对，
1: 它这个和几十年前的那个大背景其实不太一样，就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他还会解读成，当然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压力吧，就是咱们中国现在探月的能力越来越强，对吧？而且我们确实也有我们的这个载人计划，可能美国是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其实具备航天能力的国家，它可能都在想着在这个世纪要对月球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起码你要先到那儿，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先到，就说实话，你的很多的这个先发优势，在以后的这个怎么说对月球的这种深度开发当中，它其实是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助力。
0: 对对，就是你不能简单的认为，就像这个50多年前一样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边竞争啊。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国竞争？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啊。你不能片面的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从客观上面来讲，月亮它的确是有非常值得我们去继续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开发，哪怕你说是这个科学研究啊，对于我们去理解啊，整个月球啊，地月系也包括太阳系的这个演化，应该讲还有很多我们未解的啊，这个都很值得去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的啊。
1: 就是现在我们太空探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啊，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证明人类的能力啊等等，有这些因素。但是其实到后期，如果人类要往更深的这个太空去走，或者是更大程度的进入太空的话，那一定是它是一个转得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可以自己循环起来的事情。这个一定是可能要有，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框架下，肯定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商业的这个引入，可能这个太空才会真正热闹起来，对吧？
0: 对，是这样。那因为你说政府的角度和其他的一些角度，它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有的你要像 SpaceX 也好，或者说其他有一些这个，叫什么私人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认为他是很有情怀，对吧？你很有一些这个想法，那这个是他带着自己的一些这个色彩在里面的，对吧？他就不像政府可能要考虑的就是更系统化一些，或者更周全一些，是吧？这是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这个老板甚至还有就是搞这个航天公司啊，这个对吧？航天公司他就是为了自己上天玩一圈，对吧？
1: 这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可能等到就起码我们自己这个，哪怕是攒个几年的钱，有机会就不一定登月啊，哪怕是这个环月看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做梦还是做得有点远？
0: 我觉得就有可能，
1: 就 是先做能进太空的这个梦啊，但可能这个听节目里边这个特别小的小的，我感觉还是就可以判一判的这个事情，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吧？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一次的我们从阿尔特密斯的这个任务啊，然后再引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啊，还是这个聊着这个非常多了。我看到好像还有朋友在说，有钱现在都可以这个散客上天了，这个环月还早，确实啊，这个现在好像上天，当然关键就是说太空太大，对吧？就是说你上到哪一层的天，其实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现在所谓的这个亚轨道飞行，其实真的已经到了没普通人可以想一想的事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什么这个房也不要了，这个全卖了，就圆这一次梦。如果是亚轨道飞行的话，那确实已经是到了，就起码可以做梦梦一下的这个地步。
0: 是的，是的，跳一下够得到。
1: 对，但是你说真的是要到这个什么这个近地轨道啊，你或者更远，那确实这个还是离普通人太远的这个事情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2: 水冰、氦三以及作为前往火星的深空跳板，月球的巨大价值让人类在50年之后再次点燃了探月热情。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50多年前美国就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为什么在智能手机算力已经碾压当年登月计算机的今天，重返月球的步伐却显得如此步履维艰？面对探月这块大蛋糕，中国航天又有怎样令人振奋的载人登月时间表和月球基地建设规划呢？下期节目啊，我就会和水兄继续为大家硬核解析。 好的，各位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十万个为什么的全部内容。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2: AI 的上半场竞争的是算法，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
13: 我们算力大爆发，又会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有大量的热，如何去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
12: 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大概1度电消耗给了算力，0.4度电是给了降温。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AI 一天，人间一年。
13: 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
12: 是辅助你的工具，
13: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2: 你都很好奇啊，你这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待得多了，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么冰冷的世界来了？是不是现在 AI， 比如说视觉识别啊，它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你的优势不见了。
13: 首先，我觉得人的能力之上是有业力可以去对冲的。所以我呢觉得在上面还应该有一个力，叫愿力。我愿力呢是给地球减1度。所以在这个大的愿力之下呢，凡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技术，我都愿意去扶持、发现、推广，让它落地。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敌人。
12: 它是辅助你的工具，
13: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12: 如虎添翼。
13: 但是呢，它要想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12: 大模型啊，还没有学会人的这种隐性的知识。
13: 我呢对技术更感兴趣，
12: 硬核的能力。
13: 对，着重关注在技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又不太善于社交。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对我来讲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助手，它非常的忠诚。他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伙伴。
12: 其实你这一点提醒了我们哈，就是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最容易啊就是被替代的，其实就是不具备沟通能力的、不具备强社交能力的一些岗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13: 差点以为你说这样的人类呢，我说这样的人类不就是